一页看，一页一页用心思考的。哦，曾经有一次哦，我读上了一本书里面的一页哈，我今天看，明天看，后天看，看了七天还在看那一页。好，那就有常住师傅说，奇怪啊，你怎么一星期前看你在看这一页，怎么一星期后你还在看这一页？好，那时候我们没有参加读书会，都自己读嘛哈。对啊，一页看了七天呢。我们越深入上的法，你可以更思考更多，里面那么丰富那么深刻，哪是可以轻易跳过去跳过去的。好，所以呢我自己是这样在读上的书啊，即使已经随时这么多年还是这样子在看上的书哦。那上次这么用心，我们也要很用功哦。好，我们再来看大纲。这个有五个大纲哦。第一个呢，为什么世间是这样啊，为什么世间是这样？这个续品的第一册啊，我刚刚有讲，续品第一册我抓一个主题来讲，这个主题就是佛陀觉悟前后的心路历程。这个心路历程呢的第一个大纲就是为什么世间会是这样。佛陀诸佛菩萨觉悟前哦，会对天地的一切提出疑问，为什么？为什么？对天地提出疑问哦。好，那我们通常凡夫的疑问是什么？为什么他这样对我？好，为什么他怎么可以对我脸色这么难看？好，这反我们也是很有疑问，对啊，可是疑问不一样的层次哈。那佛陀呢？诸佛菩萨觉悟之前会对天地宇宙万象哦，他不是对他个人的遭遇啊，他是对那种就是宇宙天地之间为什么会这样，他很有这个疑惑。好，这是第一大纲要讲的重点。第二大纲呢，就是说那诸佛菩萨觉悟之后对宇宙人生的真理有什么看法，有什么见解，他觉悟后的思想是什么。还有第三个大纲呢，那为什么凡夫总是看不清楚？好，为什么众生不能觉悟啊？为什么我们不能够无所不知呢？为什么我们不能够脱离六道轮回呢？就是因为我们没有疑问啊，我们没有目标，也没有方法，也不晓得目标是什么，也不晓得方法是什么，更是不晓得 有什么疑问啊，反正每天就这样过日子啊。所以为什么凡夫看不清楚，为什么凡夫不能觉悟，就是在这里。第四大点呢，做中做，做中学以觉悟。我就是从就是诸佛菩萨他之所以觉悟的方法是往内修，往内修很重要哈，底下下面都会讲哈。方法我们要觉悟的话，方法就是要往内修。好，那这一个大纲里面，我会透过在续品的第一册里面，我会抽出24则，透过这个24则都是在上人在教我们如何往内修。其实光是第一册哪里只有24则啊，不止啦。好，所以我才说今天来做这个导读啊。其实我自己很想做的导读是一页一页的讲，好，可是这个可能要讲个一年半载吧，好，哪里有这种机会让我这样讲呢？所以我们今天是主题是啊，所以抽出第一册24则，因为是讲第一册嘛哈，所以提出24则来，我们来看看上怎么教我们如何往内修，而且这24则呢，我们一则一则讲的时候，我们边听边思考。我做到了吗？所谓的往内修24则，我做到了几则啊？好，那再来呢？第五大点呢？就是我们来看看哦，佛陀啊，上人说法哈，也是要众生受法啊。我们读书读书读书啊，可是读书没有拿来生活上例行，没有拿来生活上例行，都不叫做受法。好，有人说法，有人受法。这个受法的人才能够真正觉悟脱离轮回啊，所以这个第五大纲啊，要把这个受法的重要性啊，要讲清楚啊。好，在最后呢，如是红色白色茶花牡丹是什么意思啊？好，那这是当然有意思了哈，我是一种象征啊，一种象征，一种譬喻，就是用上人对一草一木的感受哈，来象征譬喻觉悟者。有悟道的人的心境，用上人的散步的时候所看到的花草树木呢，来象征一个悟道的人的心境。好，这个是第六大纲。

我们来看这个第一大纲，为什么世间会是这样呢？看这个第一段，凡夫今朝有酒今朝醉啊，不懂得思考世间有多少矛盾。是矛盾就是说人世间为什么会这样啊，人跟人之间怎么会这样啊，不懂得思考世间有多少矛盾是啊。那生老病死春夏秋冬怎么变化呢？也都无知无觉，只是呢一天过一天，好，这叫寻常度日。我们来看这个佛陀他怎么提出疑问。2500多年前悉达多太子出生，他跟我们一样有父母，我们也有父母。那么他生长在皇宫，可是他跟一般人的生活不同，因为你皇宫里面有奴隶为他们工作，那佛陀是贵族嘛，好，所以奴隶跟贵族不一样呢，好，所以佛陀呢就觉得怎么会有奴隶啊，怎么会有人生下来就贵族啊，这些分别使太子升起一种想追求万事万物的真理啊，他会思考为什么人跟人之间存在这种分别，为什么有的人一生下来就是奴隶，有的人就生下来就是贵族啊，为什么会有这种分别，而且是这么不平等。我们一般人呢会是怎么想，假如我们是贵族好了，我们就会想说我身为贵族啊，享受啊天经地义，好，自以为优秀啊，就觉得天经地义啊，那他们就是天经地义，就是要当奴隶的啊，一般凡夫会这样想。可是佛陀你看，凡夫跟佛陀的心境差别有多巨大，佛陀想的是为什么会有这种分别，而且为什么这么不平等，你看那种悲心深重。好，然后他又继续看哦，他说他看他的父亲即使是国王哦，也是一年一年衰老，衰老到最后尽头就是死亡。那么为什么人生哦会有生老病死这些没有办法避免的苦？生是苦，老是苦，病是苦，死是苦。好，一口气要断不断的时候，那个时候是很苦的。生出来的时候的苦啊，上都说大家都忘记了。好，病大家都知道很苦，老呢？上说我现在已经年纪也又相当了，我再说我这个老病老的这种苦，你们是年轻人怎么去体会啊？我觉得在座的只要有长者的师兄师姐，你们就很能够清楚老苦啊。年轻人能跑能跳的，能冲啊，楼梯啊噗一下就跑到上面，噗又跑到下面，这个他对于老的苦他有什么知觉啊？好，所以这个也都是有一些很难体会的。可是佛陀会觉得为什么会有生老病死这种，而且是没办法避免的，每个人都一样，而且佛陀再继续想，假如物质可以永久无缺啊，可是也还是会生老病死，就算他是国王啊，也是离不开生老病死苦。为什么世间有这些矛盾？所以他想要探究思考如何解脱这些苦，也愿世间不要有世性阶级的分别，愿希望人人都能够平等互相尊重。这个愿，我们要从这个愿这个字去体会那么让人感动的慈悲心。好，那你看佛陀呢，他所发出的疑问都是对于近在他身边的人士产生疑问，并不是说对遥远的什么世界产生疑问，他从他最接近的人事物去产生疑问。好，对就在他身边的人事物产生疑问。我们有没有对自己的身边的人事物产生类似这种疑问呢？好，那再往下来哦，是上人以下哈，是上人带领我们如何对天地万物产生疑问。好，上面举的是佛陀的疑问，下面是上人引导我们如何对天地万物产生疑问。好，所以上说即使是一株草一朵花，我们也要好好探究，好，我们也要好好去观察啦。我们在面对天地万物的时候啊，面对天地万物的时候，我们是否思考过这些一花一叶一草一木的问题，我们有没有啊，我们有没有啊。好，我们不管有没有，我们来看上人他对一草一木提出的疑问是什么。好，上提出的疑问是什么呢？
已经形成的像啊，这个花草树木已经现形了哈，它为什么会变化？那么这个花跟草存在之前是什么？它还没有开花之前呢，是含苞；含苞以前呢，是苗；苗之前呢，是种子；种子之前也是一朵花开过之后所结的种子。那么是先有种子还先有花草？上再带大家怎么学习产生问题啦。好，那上说到菜园出破的时候呢，假如我们没有把种子撒播在土地上，没有浇水，没有施肥，这个苗能不能生长？所以苗要能生长必须具足什么？好，那各种花草五谷杂粮的种子，连种子都不同的形象啊，不要说花，连种子长相都不一样。就像人虽然都有一个头嘛，有一个身体，两只手两只脚，好，正常的人的形象，好，可是为什么每个人长相都不一样呢？那为什么张三跟李四呢长相也不一样啊？好，为什么我跟这个人比较投缘，为什么我跟那个人比较没有缘？好，上在带领我们学，让我们学习怎么样发问。好，好的，我们对佛陀对这世间有这些疑问，上带领我们产生这些疑问。那么佛陀的觉悟，佛陀提出疑问之后，他进行对真理的思索跟求道所体悟的呢，有两大觉悟。好，我底下呢是讲这两大觉悟了，这是最根本的这个觉悟了。好，那第一个觉悟呢，这个大纲就是在讲佛陀的两个觉悟。那第一个觉悟呢，就是其实我先讲一下佛陀两个觉悟，就是第一个世间无常，第二个人人都可以成佛，人人都可以成佛道，而且成佛是最高的境界。所谓成佛，有的人说我不想成佛，那你等于是说我继续要来受轮回苦啦。我们要成佛最高境界之后成愿再来，这是我们的理想，成佛之后成愿再来，而不是我不要成佛，我永远都在轮回苦。我们因为非常有慈悲心，所以希望成佛之后再来，才有更大的力量跟智慧，可以广度一切众生啊！这是一个慈悲心，所以我要追求最高的境界成佛，因为我要度更多的人。这是一个为众生而修行哈。不在这个时候的成佛呢，是不再受轮回苦，可以自由的来来去去成愿再来。那我们来看这个第一个觉悟啊，三理四相哈，就是世间无常。第一个觉悟就是世间无常啊，世间是无常的，世间是因缘和合的。刚讲一个种子，从种子再开花，当然就四大因缘和合啦。好，地水火风还有空间等等五大的因缘和合，而且这个世间是随缘变化的。终归空无的，这个是世间的真理，它是随缘变化的，它本来就是会随缘变化，它本来就是无常，它本来就是会归空无的。好，这是它本来就是会这样，这是第一个觉悟。我们来看哦，世间是怎么变，再来看这个上人引导我们去理解什么叫世间无常，世间变化。上人说就像日食的时候，太阳跟地球月球循着固定的轨道运转，运转本身就是一种变化。好，然后呢一直到哪个星球在谁跟谁的中间呢、啊、所以本来是白昼的地方呢，当日食渐渐完成的时候呢，月亮呢会慢慢的遮蔽太阳，这个时候就像黑夜。从星球的运转使得我们的地球看上去的天空呢，本来是白天，后来变成黑夜。从白天变成黑夜，就是一种变化。好，那上再说，经过几亿年之后呢，星球也会毁灭啊，地球也会毁灭啊。这个星球是包括地球。好，那当然有人会说，有人问上，那我们地球毁灭之后，地球毁灭还会几十亿年啊？好，可是假如像现在。这个大家对地球这种破坏的情形哦，不晓得是多久、哦。地球毁灭了之后，那我们去哪里？那你们的回答是什么？上说啊，地球毁灭，我们就去别的星球啊。好，所以现在不是有十几小行星吗？好，
那地球的星球有毁灭的一天啊，陨石哦，小行星也会爆炸变成陨石坠落来到地球，从天空坠落到地球，这也是变化啊，星球毁灭也是变化啊。那时间呢，早上、中午、晚上，你看我坐在这里已经经过多少时间了，这就是变化啊。空间呢，我从那里走上台，这也是变化啊，到处都是变化哈。空气中的湿气会变成露水，好，晚上变露水，太阳升空的时候呢，又变成蒸发了。那个闪电呢，快速的消失，好，一闪，好，电光就过去了哈。那天亮之前呢，破晓的晨光啊，一闪一闪很微细，好，破晓的晨光一闪一闪很微细。我觉得上这些话哈好美呢，一闪一闪很微细，那是因为地球绕着太阳运行，那阳光以光速触及地球，光影在刹那间变化快速，让我们在不知不觉间只见闪闪的晨曦。哇，我那时候就觉得哇上好会讲哦，讲得这么美，好，可以把无常讲得这么美哈。由此可知呢，星球在我们不知不觉中呢依序的运转，地球的宇宙的景象也随时在变动，这种日月不断轮转就是无常法啊。春天的时候啊，一片绿意，夏天的时候呢有的地方干旱，有的地方大风大水的酿灾，秋天的时候呢草木凋零，冬天的时候呢一片枯萎，种子呢长出来，从鲜绿的草它变枯黄了，那花呢草会变枯黄，那花呢也是同样经历含苞盛开枯萎到凋谢啊。一草一木是这样的，有哪一个一草一木不是这样的？有，也能说没有。塑胶花，可是塑胶花也会毁灭啊，又好比说人造的房子本来没有，我们用钢筋水泥砖块等等把它盖起来了，变成一栋房子，从没有到有，这也是变化啊。好，本来没有的房子现在变成有，可是未来会不会永久存在呢？不可能，否则就不会有所谓的古迹啊。有多少古迹呢是深埋在海底，深埋在沙漠里，是不是很多古迹呢？房子哪里是永久存在？你看那个古迹你挖掘出来的时候都是断垣残壁啊，也不是好好的啊。好，那所以呢我们上说呢，大家再想想，你看上说再想想，好，假如我们呢未来脱离身体，那这个身体跑到哪里去啊？尘归尘，土归土，然后呢又要往哪个方向去呢？其实这个想下去是很深的啦。好，那我们是点到为止啊，否则你说我们往生之后，这个身体呢变成泥土腐烂，好呢，那有人在这个腐烂的泥土里种菜，那有个妈妈呢，孕妇呢，她吃的菜市场买的菜呢，这些菜是从这个有人往生的土里长出来的菜，好，那这个妈妈吃下去了，这个营养到那个小宝宝里面了，小宝宝生出来了，长大了，往生了，然后他又归于尘土了，所以这个物质啊在循环啊。所以我们为什么我们说我们跟地球是共一体啊？你从这个循环去思考，的确是共一体啊。我们现在吃的蔬菜是从什么样的土种起来的？恐龙可能在那个地方曾经往生过，我们世世代代的好，祖先可能也在这边变成肥沃的泥土啊！你看那个循环，好，所以想下去哦，其实也蛮有意思的了哈。好，再想一想哈，我们呢往生之后会到哪里去呢？生从何来，死从何去？好，那死是早晚的事啊，从少年、壮年、老年，到最后都会死，不管富有、贫穷、位高或卑贱，到最后都会没了，都会往生了。那这些种种的世间的变化哈，上人用四个字的名相来让我们好记好了解，哪四个字？三理四相。来，我们往下看啊，再下来哈，
上说佛陀在2000多年前就说过了，天地间有形有色的呢，哪一个不是在成住坏空呢？有成啊，有住啊，有坏啊，有空啊。好，那像我桌上这盆花也是啊，它不可能永久存在嘛。它首先会怎样？它消失的时候，首先会被移开这个讲桌，对不对？然后移开之后呢，单独拿起来呢，又插在哪里去啦？好，那你就慢慢看它雕啊，雕啊，雕啊。掉落之后呢，丢到垃圾桶，垃圾桶，然后不要讲再想下去了哈，反正就最后归于尘归尘，土归土这样啊。可是它哪里来的？它怎么来的？这盆花怎么来的？首先有人要在这边讲话，所以有人呢发心去插了这一盆花。好，那这个花气从哪里来的？哦，假设我们从花气讲好了，这个花气假设啦哈，从日本买来的。好，日本谁做的？哦，日本有一个陶艺家做的。这个陶艺家他为什么要做这个花器呢？哦，因为他早年的时候呢，很贫穷，好，然后呢，他突然间看到了某某花器专家呢做的这个花器，他很欣赏，所以他立志呢也要来做这个花瓶那样的一个花器。好，那被他所崇仰的、所仰慕的那个很高段的做花器的那个人呢？啊，他为什么会来做花器呢？呀，因为呢，他妈妈的交代啊，因缘牵扯，所以有这个。所以因缘牵扯的多复杂，所以这个世间就是因缘和合是这样子来的。有人的心在里面，有地水火风在里面形成的今天这个花器放在这个地方，所以世间是这样的。好，那我们再来看哈，就是说除了物体的物理的成住坏空以外，上说世间的一切都是化灵为整，没有变成有就叫化灵为整，一个时间之后化整为零，好，这个会枯萎会衰败嘛，就又没有了。好，所以上说呢，请问呢，看得到的物质哪一个不是经过因缘和合产生的呢？在道场布置的花草呢，短时间也就会成住坏空啊，这盆花啊它可以维持多久啊？好，所以这个就是佛陀在告诉我们物质的成住坏空。那生理呢，有生老病死，好，还没有出生之前呢，化灵为整；往生之后呢，化整为灵，又没有了，世间又没有，你再也看不到这个人了。心里呢有生住意念，凡夫的心啊，起起伏伏哦，好，一会儿欢喜，一会儿怀疑啊，一会儿呢爱恨情仇啊，不断的纠结。好，这个纠结呢，小者呢人跟人之间呢啊结怨成仇啦。大的呢，危及社会跟国家的动荡哈，所以一旦人心不调，整个世界酿成灾害，这是凡夫的身住意念。我们要知道人祸是怎么来的，就是一个念头不对，起争执而来的。好，那再来往下看哦，上说啊，人生有许多迅速的刹那在变化中，可是我们都是不知不觉的这样在生活，没知没觉没感觉。然后呢，既然没知没感觉，怎么可能心生警惕呢？好，那这样子对人生的怎么可能有多少的了解呢？因为没有用心去了解嘛。世间呢，没有一个法，没有一个东西啊是永住不变的，一切都是因缘聚合的，好，最终都是归于空无的。没有一项永远是我的，连我这个身体都会没有了，还有什么是我的？好，世间一切都是归于空无的，还有你我跟什么天地万物嘛，什么都没有的。这样子的一种三理四相的理解很重要，可以让我们看开世间的种种无常变化，会认为说哈，人生本来就是这样，你还要追问什么？人生本来就是这样。好，比如说呢，假如呢，我们遇到了这个风灾、水灾。什么灾啊，我们就知道说世间会有灾难，那真的是这世间的真相就是会有这些成住坏空啊。或者是当亲人往生的时候呢，
我们只要了解佛陀的这个觉悟，我们就知道说人终归一死啊，本来就是会这样啊，我们自己都会往生，那何况亲人当然也会往生啊。所以可是有多少人因为不晓得这种世间的道理，所以哭哭啼啼来跟上请诉我的谁谁谁往生了，痛苦无比。好，可是我们学佛之后，我们就知道说世间本来就是会这样，你是不是就容易看开呢？可是当你不知道世间就是这样的时候，你叫我如何看开？当然看开并不是说一下子就看开，而是说比较容易看开。当然那种悲伤还是要一段时间的沉淀，可是总是比较容易看开。或者人祸啊，战争啊，就是一个信念就是会造成这个人祸嘛，所以世间本来就是这样，一个念头不对造成人祸，这世间本来就是会这样。好，那当然呢，对于三理四相呢，我们今天呢是讲的很深入浅出啦，可以这么说啦哈。可是呢，有多少有兴趣的人哈，会一直追问进行这个探讨，不断的去针对三理四相进入深度的探讨。这个就这种三理四相深度的探讨，就会包括宇宙跟生命是怎么来的，宇宙的形成是什么原因。有的人会做这种思想性的这个探讨，好。那我认为啊，凡夫用思考啊，用凡夫的思想去思考啊，都会有局限性。你再怎么想，宇宙跟生命怎么个由来，你用你的思想去想，它有局限性。你再怎么想也想不究竟啊。那如何究竟完全知道啊？我们除非透过实修啊，实在的往内心修，然后实证。实在的证明，实在的印证，实在的证道，透过实修往内心去除贪嗔痴，实证这个宇宙跟生命的由来，这样才是究竟啊。否则你光是靠凡夫的思想，用思考的，用逻辑去思考的，还是想不透彻，这是没办法。凡夫是没有办法想透彻，他只能做一个努力想想看，可是他没有办法透彻了解，唯有佛才能够透彻了解。好，可是呢，多少人在这个地方进行探讨，比如说什么是无死，这个都会牵从三理四相会牵涉到什么是无死无明啊，还有楞严经，假如大家有在涉猎的都会知道说，楞严经里面提到说，诸法所生为心所现，一切因果世界为成因心成体。好，在讲宇宙怎么来的。华严经里面也说，为心所现，为事所变，一切法从心想生。好，起信论也说呢，本觉本有，不觉本无。楞严经也说，当处出生，随处灭尽。这是在佛教里面告诉我们这个宇宙的真相，宇宙的形成跟发展。那在科学的这个物理学里面，也就提到什么量子力学啦、弦理论啊、宇宙爆炸说啊等等这一些啊。我现在要讲的是说，三理四相，我们只要一直探讨下去，一定会接触到这一些。可是呢，我希望提出一个提醒，就是说，凡夫的思想绝对有局限性。我们可以试着去思考，可是不要忘记进行这些的思考。还是要回归到内心的去除贪嗔痴，你才可能实修实证，否则只是在知识思想上绕。有的人就绕在那边哦，都没有身体力行菩萨道啦。我们就会说他怎么样，佛言佛语，不是吗？我们常会说的，哎，那是佛言佛语啊，你请他出来参与勤务啊，都不要。那因为什么？他陷入他这个思想的领域里面了，所以我觉得这个部分呢，我觉得应该要做一个提醒的。

0: 欢迎收听美国大爱百宝箱，百宝箱轻轻打开，人生故事慢慢展开。美国大爱百宝箱带你走进慈济人的初心和信念，探索人生命中的无限可能。我是主持人高淑玲。今天我们邀请到的来宾是一位在人文教育的领域上默默耕耘、稳定灌溉的教育者施静娟师姐，法号慈素。素是灌溉的意思，正如上人给他的法号期许，他在慈济社教人文学校的每一个角落散播着善与美的种子。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来听听他的慈济故事。静娟师姐你好。
1: 淑玲师姐好。
0: 欢迎来到美国大爱百宝箱。那我们可不可以请你介绍一下你自己？
1: 大家好，我是施静娟，上人赐给我的法号是慈素。当拿到这个法号的时候，我就很纳闷说，为什么是这个字哈？那本身是一个素，那可是三点水，不太知道不太明白这个是什么意思。那就想说，这个是不是要查个字典呢？当我看字典的时候，才知道原来三点水的素是灌溉的意思。
0: 哇，很好，很美的一个很特殊的一个字哈。
1: 我想上人是给我一个期许哈，他知道我在教育里面已经很长的一段时间，所以呢给我一个这样子的一个期许，那希望也是给我一个祝福。
0: 那可以请你跟大家分享一下你来到美国的因缘吗？
1: 好，我们其实是我的先生他在这个申请到这个硕士班的部分，那是在1994年的时候，我们是1月1号踏进了美国。那一天踏进来的时候呢，刚好这个是元旦嘛，所以呢这个飞行员还跟我们说，Happy New Year， 所以呢在 丹佛这个地方就不飞了。那我们其实待在这个丹佛的机场一整天，那隔天才继续我们的旅程到了这个乔治亚州，就是来读书。那本身 University of Georgia 是一个大学城，所以我们就在这边待下来。那本来呢是想说只要一年半的时间就回到台湾，那没想到有很多不同的因缘，那包括这个我们的这个指导教授先生的指导教授非常的疼爱我们，也很照顾我，所以呢在还没有硕士还没有毕业之前，他就帮我们找了这个奖学金，也就是呢学费学杂费都不用付钱，然后呢每个月有生活费。那因为学校本身是一个大学城，这个 Essence 这个城市非常特别，除了这个教授老师还有这个学生之外，大概就是一些商家住在这边而已，非常非常的单纯。那本身学校里面也有 family housing， 就是让有家庭的这个学生继续住下来，所以我们就这样一待了将近八年的时间。
0: 所以你在这个八年中呢也生了两个宝贝，对不对？然后后来是什么样的因缘让你们举家又迁回台湾？
1: 是一开始我们就是在先生博士要结束的那一年，刚好我的婆婆就是宣告有子宫癌的部分，所以很快先生就毅然决定就是回到台湾来工作。那一年也刚好我可以申请到这个加州的一个加州大学的一个入学的部分，所以我们就决定我们两个会先分开两年的时间，所以先生就回到台湾来工作。
0: 所以你回到台湾工作之后，那跟了慈济开始结缘，所以当时你跟慈济是并没有那么认识，对不对？
1: 对，其实我在这个拿到硕士学位之后呢，是在这个911那一年的911发生的 前第十一前十一天哦，其实印象非常深刻哦。我回到台湾，那起先其实对慈济真的不认识哦，不管是我的朋友、我的家人，没有人认识慈济，没有人知道慈济，应该说真的是完全不熟悉。那我跟我先生其实是因为工作上的关系，才跟慈济认识结缘的部分哈、哦。那一年呢，是因为上人呢、啊，他邀请的这个陈世明老师，他是在台湾传播界非常有地位跟这个有名望的一位教授哈、哦，那请他到慈济大学来设立这个传播学系，所以陈世明老师就跟我先生两个人在这个慈济花莲开始来设立这个传播学系的部分哈、哦。那一年刚好就我也回到台湾，那也因为这样子，我们有机会哦。跟这个在慈济的技术学院里面教课，那同时我的孩子也进入了慈济小学哈。那一年其实慈济小学是第二年才开始，所以呢，这个从校长到老师对我的儿子非常的这个照顾哈，因为本身我儿子因为已经在美国读完一年级了，所以回到台湾的时候基本上他是不太会讲中文的，所以杨岳峰校长非常疼爱他，也非常照顾他，到现在每一年我如果有机会在金色遇到杨校长，他都会问我儿子好不好，也是因为这样的因缘跟这个慈济开始慢慢结下比较熟悉慈济的一个部分。那在慈济的这个学校里面教书，基本上其实跟师兄师姐的这个互动并不太多，也不太有机会哈。那其实我们有两次这个大型的活动，我想在这边跟大家做分享哈。也因为这样，我看到我们师兄师姐的身影哈。第一次就是在911那一年发生的时候的一个多月，就在十月中的时候。在花莲启动了爱与关怀第一场的这个音乐会，当时我就很感动哦，发现到慈济师兄姐这个无所求的付出，只为了圆满这一场音乐会。那第二次的时候是这个千手观音第一次进入了台湾哦，那当时也是第一个这个表演团体来自于中国大陆哦。在这个两岸开放之后能够进入到台湾，那千手观音的团长就有特别讲到，他为了要感恩上人，所以呢从这个进入台湾的第一场的这个表演就来到花莲哈。那我们也是因为工作的关系有这个好姻缘跟上人一起来观赏这个千手观音哈。那当时结束后呢，上人就开始就提到，虽然他是出家人，不太看这个艺术表演的部分，但是也是受到这些这个表演者因为身体的残缺，可是并没有放弃自己的梦想的感动哈。所以其实，在那一场的这个活动里面哈，我也是非常的感动。那除了是上人感动到上人开示的部分之外，也感动到师兄师姐为了成就这一场的这个演出所无私的付出。
0: 那既然你们都已经举家迁回台湾了，那又是什么样的因缘让你们又迁回来美国？
1: 刚刚我有提到，就是因为我的儿子不太能够适应整个台湾的环境，还有一个教育的一个氛围哈。那在这个情况下，所以我们在2007年的时候又搬回来到美国。刚搬回来美国的时候，其实我的并没有特别的规划哈，那就想说让孩子能够在这个安定哈，所以其实也没有特别想说要特别的再找工作。那刚好呢，这个我同学来我们家的时候，就带一个这个《世界日报》哈给我，然后就告诉我，实际在《世界日报》有要真人，而且是教育的部分哈。那也因为在这个因缘下，所以呢，我就准备了履历，然后把这个履历表寄到我们美国总会。
0: 有谁跟你接洽了呢？
1: 因为其实我们回到美国的时候，对慈济的师兄师姐是完全不认识的哈，应该说没有任何一个人我熟悉的。那寄了这个履历之后呢，我就收到这个佳慧师姐给我的电话，那就询问我是不是有这个兴趣来到这个总会这边做面试。
0: 哦，那面试以后你就开始从事这个社会推广教育是吗？
1: 对，应该要很感恩哦。那个时候呢，刚好社会教育师姐还有玉米师姐他们开始想要启动在社区做这个推广教育的部分哈，所以就很快也加入了这个团队，那开始进行筹备这个社会教育推广的课程。那一开始的课程其实是以我们这个慈济人文课程为主轴哈，那就是我们推了静思茶道、静思花道跟新素食仪课程。那这三个课程也都是由我们的师兄师姐组合的一个团队来进行哈。那从事前的讨论、课程的准备到课后的大家的这个回馈的部分哈，那一直在这个人文教育的部分来推展。
0: 那请你分享一下有没有感人的故事？
1: 好，从2007年到现在哈，其实感动的故事非常多。这个感动的故事也很多是来自于学生跟这个老师给我们的回馈哈。那首先呢，像说这个有一位74岁的这个学生，他就跟我分享，他说他以前只是小学毕业而已，那本身是讲广东国语的部分哈，那所以其实不太能够做其他的这个工作。那自从他退休之后，在家也没有特别其他的一个事情哈，只是有一天他打开了，就发现到我们在核桃的这个社教课程里面有这个纸黏土班，所以他就参加了。自从他参加了纸黏土班以后，他才发现哇，他的人生不一样哈，因为他做了很多的像 Pokemon 啊，或者是这个Hello Kitty 的这个纸黏土送给他的孙子。那每一个孙子在生日的时候都收到一份非常特别的礼物，然后还会跟他说Grandpa 你好棒哦，你怎么会做这个这么漂亮的玩偶哈。那所以呢这个学生就跟我分享，他除了呢很开心来上课之外，也感受到他有不同的一个这个能力哈。那从小学之后就没有再离开过，没有再进入过学校，所以他发现到他每一个礼拜都很期待上学这两个字哦，就是那种感受不一样。能够来到慈济的这个社会教育推广班来上课，让他觉得生活非常的有这个有寄托。所以呢，我个人会觉得说，其实我们真的不是做什么大实业，但是呢，社会教育推广中心在社区扮演的角色，提供的是一个身心灵都健康的一个学习环境，让他们呢的生活感受到更多的这个生命力。
0: 哇，很棒哦。所以这个社会推广教育的课程也帮助了很多人走出家庭，充实他自己。
1: 是的，是的。那另外就是还有老师也跟我回馈，好像我们其实我们歌唱班的老师从2011年到现在哈，他其实上个月的时候刚从这个上海回来，然后呢也跟我分享，因为人生总是难免会有这个起伏的部分哈，尤其也遇到家人的这个分离哈，跟他分开，妈妈也是在2年前往生，然后爸爸也陆续的这个年纪渐长。那他回来的时候呢，他就发现有感受到，也特别感恩我们慈济能够有这样子一个场所，让他可以走出这个家里哈，不再是呢躲在家里，然后呢就是悲伤而已哈。希望就是能够走出来，然后能够跟更多的这个学生就是一起来结缘的部分，那度过一个快乐充实的这个一天。
0: 那我记得在2023年在蒙蒂利公园发生了一起很悲惨的枪击案哦。那在之后我知道慈济也有做一些关怀跟社教课，可不可以请你分享？
1: 对，蒙特利公园的这个枪杀案之后呢，持续的关怀，也就是我们的社会教育推广课程进入了这个蒙特利公园的部分哈。那在这边呢，我们提供了每个礼拜三我们提供了多元化的课程，那除了慈济特有的这个茶道花道之外，我们也加入了健康操，还有不同的这个多元化的一个课程的部分，来让 当地的人有一个这个身心灵的一个安定的部分哈。那其中其实也印象非常深刻，就是有一位学员，他每次来上课的时候，他都会带竹筒。他说他跟我们分享说，其实以前他也不知道在什么时候、什么样的情况下、什么的活动，他拿到了这个竹筒。可是呢，自从他拿到竹筒以后，可能之后就没有再跟慈济有任何连接，所以他也不知道竹筒该做什么。所以等到我们进入到这个蒙特利公园的时候，他还发现原来这次是慈济的这个竹筒，所以呢，每一个礼拜他都把竹筒带回来，然后呢，也在现场鼓励这个学生哈，只要呢，这个点点滴滴就可以汇集大爱哈。那我觉得其实真的，因缘真的是不可思议。所谓不，我们常常在慈济里面说因缘不可思议，这个部分真的是就是像他这样，曾经有跟慈济接触过，但是从此就没有再联系了。那也因为蒙特利公园的这个事件，然后呢，我们进入了这个课程之后呢，再度启动了他跟慈济的因缘，
0: 非常的棒啊！我相信这些持续应该已经快两年了哈。那这持续的课程跟关怀，我相信也带给这些受伤的家庭、受害者相当大的抚慰跟鼓励啊，让他们能够跟多跟社区再接触。那除了这个社会推广课程外，我知道你也有参与非常多的人文学校的志业，可以请你分享。
1: 对，慈济在美国已经有26所慈济人文学校。那我们会有称人文学校，是因为呢，它跟外面的这个中文学校不太一样，是因为我们再加上了一个人文的课程。那所谓的人文课程，从这个孝顺父母亲、尊敬长辈开始。各式这个所中华伦理道德都会来透过这个中文课程来教育孩子们的部分。
0: 那相当这个课程，我相信是非常精彩。我也知道有认识很多小孩，就是从慈济这个人文学校出来的小孩，都非常的有礼貌非常的乖巧啊。那这个当然是这个成绩是非常卓越的。
1: 慈济人文学校在这个社区是一个这个在深耕教育的部分哈。那我们会称为慈济人文学校，主要是因为它跟坊间的中文学校不太一样。孩子们除了到这个慈济人文学校来学习中文之外呢，更重要的他也是在学习这个人文哈，来塑造他的品格的部分。所以这个区块就是我们慈济在社区深耕教育的一个特色
0: 呀。这个非常认可哦，因为我也看到从人文学校出来的孩子们啊，都非常的有礼貌，也非常的乖巧啊，也非常乐于助人，非常的尊敬师长，真是我们成功的一部分。
1: 对啊，那像其实我们有很多孩子都是从人文学校，然后到慈校、慈亲，那一直都还在我们慈济的大家庭里面哈。那其实也很感恩哈，就是有这样子的一个阶段，让孩子们能够来这个不断的成长哈。那当然也很感恩有我们这个师兄师姐来陪伴的孩子们，能够在这个成长的路上面呢一路的关怀。
0: 那对于目前你刚刚说了我们有26所人文学校，那目前那个人文学校的状况可不可以请你分享？
1: 现在全美有26所人文学校，那当然也这个学校的这个有些学校的这个招生逐渐上升哈。那像纽约人文学校常常都是在注册的那一天那需要排队哈。有些家长都是4点就到学校的这个门口来排队准备注册的部分哈。那也随着人口改的变迁有些地方虽然是稍微有点下降的部分，但是呢可以肯定的是这个慈济人文学校在社区受到这个家长们的一个这个认可跟肯定的部分。那像我们有孩子这个玛琳达，他从人文学校的时候就开始到这个慈校，然后慈青，现在也承担了这个 UC Riverside 的一个这个慈青社的社长。
0: 现在目前对这所有的人文学校的经营方面，你有没有什么特别的计划，或有什么样的期许或改变？
1: 校长常常告诉我们要克己复礼，那其实我们就很希望能够来在明年实际一甲子的时候，每一个人文学校都能够再度把这个父母恩重难报金的这个戏剧来这个做一个教学，然后呢让孩子能够在成果的时候能够展现，在结业典礼的时候能够展现这个成果。那会有希望这样子，是因为呢我们在人文学校里面也让家长知道我们其实真的有在落实孝顺父母亲的一个美德，那从小来教育，那希望透过这样的一个这个父母恩重难报金的剧呢，能够再度带动这个孝顺父母亲的一个伦理道德。
0: 这是非常好的方案啊，那我们也期许它能够尽快的圆满啊。所以是不是说那个人文学校是慈济志工的摇篮呢？你对这个有没有什么看法？
1: 是，刚刚有提到这个人文学校一直是在我们社区的教育的一个生根的部分，那当然很多这个我们的师兄师姐因为带着孩子们来这个人文学校读书的时候，也在潜移默化当中认识了慈济，所以很多人在孩子渐渐的长大之后，比如说已经在这个青少年或者是大学的时候，他们有更多的时间，家长们就愿意也更这个愿意来接受来这个做见习培训的部分，那承担这个慈济的家业。
0: 那除了这个人文学校之外，我们各个社区也都有慈少。那可不可以请你解释一下什么是慈少？那有些什么就是他们有些什么活动啊？有没有什么期许？
1: 是，慈少基本上是我们也是在慈济在社区推广的部分，希望能够让这个青少年们能够一起加入。那这个在美国青少年其实都需要有这个在社区志工的服务的一个时数的部分，那当初我们成立这样的一个社团，就希望能够延续着孩子们学习中文之外，或者是呢已经中断了学习中文，然后可以继续留在慈济的大家庭，所以有这样子的一个社团的形成。那针对了这些青少年的部分，我们也在社区会这个到老人院来探访，然后也会跟着师姑师伯，也就是来做食物的发放，或者是呢到这个义诊的部分来做协助。
0: 那这个现在你参与的领域非常宽，从社会推广教育课程到人文学校到慈少这些课程，这个年龄层呢，从大概从5岁到75岁都有。在这么宽广的这个年龄层里面，你要面对这么多不同年龄的人，那是需要非常有不同的爱心跟忍耐力啊。那可不可以请你跟我们分享一下，这个对你的家庭或对你的这个职业啊，有什么样的心路历程？
1: 好，就从刚刚一直的这个一开始的部分，我有分享，就是我是因为这个在慈济工作，因为工作的关系认识慈济的，所以其实在这个整个这个这么应该说这么久的时间，那其实对慈济真的是那个情感非常的深，那除了是一份这个职业之外，当然更重要的就像这个上人期许我们也是一个志业，能够达到职志合一。那对家庭的影响，目前当然在现在孩子们都已经是能够自己在社会立足，所以也不需要我花这么多的时间，那当然我的时间上面就可以更多的时间是在这个慈济的这个大家庭里面。那我要说很感恩，其实在慈济的这个道路上面，其实很多师兄师姐不是师兄师姐，应该说也是成为好朋友了，也是我生命中很多的贵人的部分，所以这样子的一份是职业也是志业的一个这个情感的交流，让我觉得在这个慈济的这个 环境里面，应该说是我的这个幸福吧。
0: 哦，那看来你这个持志合一的那个的生活是相当的圆满跟丰富啊，对不对？现在就是您对社会推广教育课程，会有什么样的计划？
1: 总会这边的社会教育推广课程呢，当然我们就是目前有差不多450几位的学生人次的部分哈。那除了说在我们总会，当然我们也希望外州能够更多的这个社会教育推广班的一个推动的部分。那回到我们总会的社会教育推广的课程之外呢，更希望将来它会是一个正式的一个教育机构，然后可以承载更多、培育更多的青年学子，成为这个社会上的栋梁。
0: 哇，真的很棒哈！那最后可不可以请你跟大家分享一下你最喜欢的近思语？
1: 其实在做这个教案的设计的时候，每一次的设计我们都会带入近思语，所以其实近思语对我来说真的是影响很深哈。那也很多近思语，很多好话呢，带着跟我生活在一起。那我想分享一个，就是到现在还几乎是每天在提醒我的，就是这个原谅别人就是善待自己哈。其实以前刚开始看到这个近思语的时候，不太懂得这句话的这个意涵哈。那其实慢慢体会以后，才发现原来当周遭的人，或者是甚至你的家人亲人有时候呢可能是不小心的一个小的错误，但是如果能够看得这么重的话，能够原谅的来看待这件事情的话，其实对自己也是一个好哈。那对自己的心理哈，也就不会把这个心理不舒服的部分挂念的这么久哈。那同时我越来越相信相由心生，只要呢自己心里面心宽念存的时候，外向就会更来越来越慈眉善目。
0: 你喜欢的这近思语啊，我也非常认同啊，真的。那个原谅别人就是善待自己啊，上人啊给我们这些近思语啊，真的是在我们的生活中啊，真的是给我们非常的怎么讲这个提示哈，然后也让我们有所领悟啊。那非常谢谢你来参与这个节目哈。所以从你这个社会推广教育人文学校这些事情的持志合一上面，我相信社区人士跟这些学童们啊都受益匪浅。那感恩您，
1: 感恩，
0: 谢谢静娟师姐和我们分享她从教育现场家庭转折到慈济社教发展的真挚故事。这些年来，他以温柔坚定在灌溉一个又一个的心田，让慈树真正化作了一场滋润生命的甘草。谢谢您的收听，美国带百宝箱，我们下回见，感恩。

亮世界，知音满天下。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彩霞。您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北加州慈济广播电台的《大爱之音》。这个节目是由慈济基金会的志工团队所制作的，很高兴能与您空中相会。听众朋友，您是否曾经觉得明明生活看起来一切正常，心里却像压着一块沉沉的石头，放不下也说不清？在人际关系里想努力改变，却总是不断重复着同样的困境，让人感到无力。这些纠结也许不只是你自己的问题，它可能来自一个更深的源头——家族。您听过家族系统排列这个心理学的疗愈方法吗？它透过模拟家人之间的位置与互动，帮助我们看见那些平常看不见却深深影响着情绪与关系的隐藏模式。今天大爱之音志工平遥邀请到中医师方嘉慧医师和我们分享他亲身走过家族系统排列的深刻体会。从中医临床到身心灵探索，方医师发现许多肩颈僵硬、情绪压力甚至长期难解的身体不适，背后往往和原生家庭深藏多年的爱与伤息息相关。他又是如何透过家族系统排列，看见那些一直背负着本来就不属于自己的包袱，透过爱的序位改善心理纠结与跨代创伤，找回生命力量？邀请您一起来倾听这段关于理解、和解与疗愈的生命故事。在展开今天的人物专访之前，让我们先来欣赏一首歌曲，大爱剧场《真命花园》主题曲《阳光、希望、爱》。

方嘉慧中医师也是慈济的志工，今天在节目上要请他跟听众朋友介绍分享他最近接触到在心理咨商和身心灵领域中有一个称为家族系统排列，简称为家排或者系统排列的工作坊。方医师在日常中医诊疗中发现到许多患者的病痛经常来自于情绪问题，在寻找治疗方案的时候呢，发现了家族系统排列也许会有某些程度的帮助，所以今天呢，我们就请了方医师来为听众朋友

0: 族的纠葛衍生出来的情绪问题，所以他借由家族系统这一个，他后来发展出这个家族系统的排列方法，然后来剖析他们从家族原生家庭里面带来的创伤跟纠葛，借由找到爱的序位，让他们回到他们该有的位置上，然后得到一种新的往前走的力量。家族系统排列在近五十年来，在很多社工、心理医生或是医院系统里面使用的非常多，而且效果不错，所以到目前为止他在工作坊这方面的话还是一直在进行当中。
1: 那你怎么开始会认识到诶有这个家族系统排列？
0: 其实这个是精油带我认识的家族系统排列。精油
1: 哦，精油，
0: 对，这几年临床上我开始有加入精油在我的中医治疗方里面，然后在寻求更进一步认识精油的过程当中，我结识了我们一位师姐叫金英、金英师姐，她认识了这个家族系统排列的工作坊的创办人，所以在今年二月我回去的时候就去认识了他们。在他们，我本来是想要去多认识一点精油的知识，可是我发现他们工作坊里面有很多有趣的内容，其中一个是叫家族系统排列，我就问他这个是什么，我没有听过，那他在稍微跟我讲的过程当中，我突然想到诶，这个对情绪病很有帮助，然后我就直接就报名了，我想说至少会去上看看，如果在我临床治疗中病人的时候应该会有一些帮助。因为真的情绪的东西你真的不知道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有可能是从娘胎就开始了，然后照家族系统排列来说的话，它可能是累世祖先带给你的，从你的 DNA pass 到你现在这一世，然后你很多情绪或是行为的 pattern 那种就跟你的祖先类似，又有所谓的家族的忠诚，你会不自觉的去倾向于忠诚你家族的行为模式，然后你不自知，然后通常等到问题来的时候你也没有能力去反驳它，去反抗它，所以这个工作坊可以帮助我们厘清纠结点在哪里，然后去把它释放掉这样子。然后所以是精油带我找到了家族系统排列。
1: 哇，
0: 对，
1: 这个精油我们下次也要好好谈一谈哈。那请问这个家族系列排列他们进行的方式是怎么样呢？
0: 我讲一下我的例子哈，因为我们其他学员的我不方便在课外这样来说，那我自己的话我是可以分享的。一开始我对家排我并没有做深入的研究，我就去上了这个课，一方面也是我想要保持像一张白纸，不要先入为主去评断这个治疗方案，所以我是拿一张白纸的状态去加了这个课程。那上课之前我收到了一个作业单，那个作业单的题目每一题都让我没办法回答，因为它是赤淋淋的在要我回顾我的这一生。我们这一生到我现在五十几岁的年纪有太多东西要回顾了，所以对我来讲是一个很困难去打开的盒子，所以我抗拒做那份作业，我没有做那份作业。那老师有跟我联系，可是我跟老师说我会做作业，但是我一直不愿意去面对那个作业。后来回到台湾上课之前我提早到了，他说那我们要一个 one on one 的 meeting， 在一对一的时候呢，他几乎就是把那张作业的内容跟我口头上的让我回答了。然后很有趣的是在那个一对一的谘商的过程当中，我在讲述我过去这么多年发生的事件，我很平静，我没有太多情绪，不管是好的坏的我没有太多情绪。那当然我们讲说要来做工作坊，我们一般会提到的是比较负面的不开心的事件，然后你需要去和解它，我找不出任何我想要和解的。所以那次谘商完之后，老师就着我的谈话内容，他给了我一盒小人偶，他要我把我人生故事当中提到的家族里面的人把它排出来，排在桌子上。然后我就找了我的爸爸妈妈、爷爷奶奶、我自己、我的先生跟小孩，然后我摆在桌上的时候，老师说我排的方法不对，他稍微帮我调整了，可是在那个时候我并不知道他到底在排

0: 什么，他只告诉我说我站错位置了。那我心里在想，什么叫站错位置呢？因为我都没有做功课，所以我并不太清楚加牌里面的一些术语。然后他跟我说没关系，你不懂没关系，等到我们正式上课你可以知道我们今天在做什么。因为我们到上课的时候我们用真的人来排，不是木偶，不是小木偶人了。所以后来真的上课的时候我们确实是用人来排，那这些人就是你一起上课的同学。在上课前老师为了让同学们比较熟悉，所以我们会一些团康活动让大家彼此熟悉一下，有一些肢体接触，然后认识一下彼此的名字。然后老师也介绍了我们有关冰山理论，我们的潜意识还有无意识还有深意识的部分，然后让我们了解说我们的情绪内在孩童跟我们情绪的相关，我们是怎么样去使用这些所谓的意识层面。像我们平常我们只有5%是有意识的在活动，这个有意识的活动是我看到的我跟你看到的我，我们都知道的我。但是冰山下面 95% 的部分的 无意识潜意识的部分，其实扰动我们的行为模式最重要 的部分。所以这个工作坊就是要去扰动我们 95% 的地方。所以你这种你平常不愿意打开的盒子被打开，所以要鼓起勇气，然后能够帮你一起来上课的这些同学要很感恩他们，因为大家因为某些原因一起会来到这里，他为什么不去参加其他的棋，然后同时时间放在这边，有时候老天也都安排好了。这加牌的系统排列方式是一开始老师会让学员们做一个半圆形在教室里面，老师两位老师一男一女，徐老师跟施老师，他们分别坐在学员的两侧。我上去的时候是坐在中间的位置，所以前面排了三张椅子。男的老师是施老师，施老师在我的右手边，女老师是雅君老师，她坐在我的左手边。左手边代表的是我们的母亲这边的家族，右手边代表的是我们父亲这边的家族系统。然后在开始要进入正式的加牌之前，我们要先静默。那这时候老师两位老师分别把他们的手搭在我的后背的肩胛骨的地方，然后就像一个两股支撑的力量。那时候他们在静默的时候，他们在我们可以说是祷告也可以说是冥想。我的认知是他们其实那时候在邀请我的家族的人们来到这个地方，我们叫做场域，来帮助我学习成长，然后把家族的关系展现出来，让我能够看见问题点。然后在老师大概花个2分钟安静之后呢，他就开始有点像是在重复问一些我们在 一对一諮商的时候他问的一些问题，但是很敏感的问题在那边他是不会提的，所以是有一定程度的隐私保护。那同学之间也都要签那个隐私保护的那个权的合约书。然后在谈的过程当中，我其实我不太知道我要谈什么，我觉得一对一的时候我已经谈完了，然后我好像也没什么要讨论。后来我就勉强提一个，好吧，那我50几岁我来谈退休好了，退休听起来很不错。然后老师说退休，那退休是要干嘛呢？退休是为了什么退休？我说哦，我退休的是我想要能够去义诊就去义诊，然后我想要去旅行我就去旅行，我今天想发呆我也发呆，然后我今天想要学什么就去学什么。他说那你退休你不是真的退休啊，你只是在做你喜欢的事，所以其实你真正想要是什么。然后我就愣了一下，我说退休我想要是什么呢？我没有去想过后面的问题，我只想到我要退休，然后我可以做我喜欢的事。我后来停了一下，我想了之后我告诉他，我要的是自由吧。因为没有退休以前我们做很多事情好像是为了付账单，你有很多限制，你好像是不自由的，你是被限制的。我一直人生当中我一直追求的是自由的感觉。老师说自在呢，然后我又想一下，哇， 自在，自在比自由更好啊，
1: 更好，
0: 那个在灵性层面上是更放得开，更轻松嘛，更快乐，然后我就说好吧，那我们就定自在好了。然后呢定好议题之后呢，他就找了，他就哦，我们是学员哈，学员就要站起来，我们要去场域当中，坐在场域中的同学，你要去找你的同学代表你的家人。所以我去找了同学代表的我的爸爸妈妈，然后奶奶，因为我有提到奶奶跟爷爷啊，我自己，还有一个人要代表我自己，然后一个人代表自在，这样子。然后我找好人之后呢，我要走向他们，走向他们，我要把他请他站起来，站起来之后，学员们被选到的学员要把他的名牌拿起来，拿起来之后，他会背对我，我把手放在他的肩胛后面，然后跟他说某某同学请你代表我的爸爸，然后呢我就把他推到场域任何一个位置我想要他摆的地方。回想我们在做一对一的时候，老师不是叫我用小人偶摆位置吗？所以我们现在是用真的人去摆位置，可是我们并不知道怎么摆的，我就是直接把他摆到一个我想要他站的位置，我就把他摆着放着。然后我又陆续去找了代表爷爷奶奶爸爸跟妈妈的人，可是当我在找这些人一个一个找的时候呢，很有趣的是这些人会自己开始移动。
1: 蛤？
0: 对，
1: 去找他自己要站的位置。
0: 对对，在场域当中，在场域当中他们会有着那种场域的感觉，他会去移动，他是不是自己想移动哪里到哪里就到哪里。因为我自己也有帮其他同学加牌，所以我知道这个没有办法演，演不出来的。你一旦照，我们都不提问问题，只有老师可以提问问题。然后当他们开始移动的时候，老师叫回去坐在我自己前面三个位置中间的位置坐好。我现在变成一个旁观者，我在看着我的家族关系是怎么移动的。对，所以整个移动的过程，我就看到我的爸爸妈妈站很远，我的爷爷奶奶站很远，而且他们是背对彼此，我的爸爸也离他们很远，而且我的爷爷跟我爸爸是背对的，我的奶奶跟爷爷还有点侧身，他们眼角看得到彼此。
1: 这都是同学不自主的背 对,
0: 对，他们就开始
1: 不是被安排，
0: 不是被安排，他们会自，你看老师其实在跟我讲讨论的过程当中，我们讲的不多，同学听到的很有限，
1: 知道，
0: 他们并不知道我们家族是怎么exactly怎么相处嘛，所以他们就是依照着，等到他们都站定位置的时候，我吓了一跳，因为我家的状况就是那样。你从小你的印象中，你的家人就是那样相处的，他们彼此之间是看不到彼此的。我的爸爸跟我爷爷是互相憎恨的，因为我爸爸他很年轻的时候曾经到台北去闯荡过，本来他在台北发展得很好，但是因着我爸爸的角色是长子长孙，所以他硬是被我爷爷拖回嘉义去帮忙处理家里的农务，把一家撑起来。我爷爷他从小被照顾得很好，所以 我爷爷其实是一个内在孩童，是一个没有长大的男孩，所以他把他该做父亲的角色的工作丢给我父亲，所以我爷爷站错位置了，然后我父亲接的那个角色可是他很痛苦，他并不喜欢。我父亲回到嘉义之前，他其实好像在台北有一个交往的女朋友，这些是我听我叔叔说的，我因为没有跟我父亲求证，我并不知道真的假的，所以我经常是存疑的。可是在排列的过程当中，因为我爸爸跟我妈妈站很远，然后老师就问我说你的父亲有没有前任，所谓的前任哈，不是说一定要结婚才叫前任，
1: 对对对，
0: 只要有确认男女关系的人都称为前任，他在你的家里面都要一个位置。对对，因为他曾经在你的家族里面，因为跟你有某种程度上的精神上的连结，所以其实他在你的家族里面也是一个位置的。所以后来老师又找了一个同学上来 present 还代替那个女生，结果那个女生一上来之后，他就会直接看着我父亲，他不转身，然后呢我妈妈就离得更远他们就开始移动了，所以 at the moment 我发现如果这件事不存在的话他们是不会移动的，
1: 是，
0: 所以那件事情是有牵动到我爸爸的情绪，
1: 哦，
0: 所以对，然后他们就有看着彼此，然后老师就是要帮我爸爸把在那个场域当中，他希望我父亲把他跟那个没有缘的这个前任做一个告别，所以他引导代表我父亲角色的那个同学说了说谢谢你，我看见你了，
1: 哦，
0: 我感谢你陪我一段时间，然后我们曾经真的有喜欢过彼此，
1: 哦，
0: 那但是我们后来各自的人生了，然后我祝福你，然后他就是讲完之后呢，那女生就整个就是转身了，
1: 哦，
0: 然后我爸爸也是，他就叫我爸爸就是也转身，因为你告别完你要转身，所以他要他转身来解决我跟我他跟他爷爷的问题，
1: 嗯，
0: 所以他要我那个学员转身，
1: 嗯，
0: 然后代替那女生的学员呢，他就鞠躬，然后他就下去了，
1: 下去，
0: 对，嗯，因为他跟我爸爸的那个
1: 结束了，
0: 我爸爸看见他了，
1: 哦，
0: 他承认他，因为他是前任嘛，
1: 嗯，
0: 可能在我爸爸回到
1: 都没提过，
0: 他从来没提过他，
1: 嗯，
0: 然后也许他心里有一个位置，
1: 是
0: 他曾经喜欢过的，
1: 嗯，
0: 可是他回到南部之后，他因为家庭的我们农耕的关系，他要找一个太太是可以帮助农耕的，
1: 嗯，
0: 所以他娶了我妈妈，
1: 嗯，
0: 那他跟我妈妈的关系也可能因为那个女生我妈妈隐约知道，但是他没有说出来，嗯，所以也有导致他们夫妻关系当中有一些隔阂存在，嗯，这样子，嗯，对，然后那个女生离开之后呢，我妈妈就可以转过来看我爸爸，
1: 哇，
0: 然后他就有点靠近一点，
1: 嗯，
0: 对，那之后因为这一次的加牌，我觉得老师的重点要放在我跟我父亲，我父亲跟我祖父我爷爷的关系上，
1: 嗯，
0: 所以我妈妈这一块他没有特别处理，
1: 嗯，
0: 所以那时候他就引导我父亲然后跟我爷爷讲一些话，嗯，让我爷爷可以转过
1: 来
0: 看他，
1: 哦，
0: yeah, 就是 我父亲其实希望被我爷爷看见，可是他没有机会被看见，因为我爷爷一直指责他，
1: 哦，
0: 他对他失望，因为以前那个年代战后的人个性很僵硬，
1: 嗯，
0: 不太会去妥协，然后很控制嘛。我爷爷又是受日本教育，又一路念到高中毕业，
1: 嗯，
0: 所以在那年代他是高知识分子的，
1: 嗯，
0: 然后又从小被宠大，所以他其实他对我爸爸的态度我看在眼里，我是很不舍很痛苦，
1: 嗯，
0: 我还在场边当观察者，所以我看到我爷爷跟我爸爸的相处模式的时候，我突然感受到我爸爸有多么苦，
1: 嗯，
0: 多么苦，
1: 嗯，
0: 苦到后来他不会宣泄，然后他藉由酒精麻醉自己，
1: 嗯，
0: 然后导致他四岁就走了，
1: 嗯，
0: 然后我的童年印象中他每天都醉醺醺的，然后我不敢讲话，不想看到他，我连要拿钱缴便当费我都开不了口，
1: 嗯，
0: 因为我就觉得看到他我就想躲，
1: 嗯，
0: 我们所有的小孩都这样对他，所以我爸爸其实很苦的，
1: yeah, 嗯，
0: 然后加上爷爷长期对他冷暴力，我的印象中我从来没有看过一家人在桌上吃饭我爸爸跟我爷爷讲过话，
1: 哎呦，
0: 对啊，所以在大家族里面其实我的故事很多人听了之后说我的故事也在人家家里也一样同样发生过，所以在那时候我从第三者的角度去看我的家族的时候我比较冷静，然后我可以感受到我爷爷的难，
1: 嗯，
0: 跟我爸爸的难，嗯，然后在那个当下我有一点点放下，
1: 嗯，
0: 我不再去那么想要苛责我爷爷这样对待我爸爸，我也不想再苛责我爸爸因为我爷爷跟他的关系然后折磨他自己，嗯，喝了那么多酒，
1: 嗯，
0: 把自己身体弄坏了，都没有考虑到我们六个小孩子还很需要他，
1: 六个孩子，哦，
0: 对，六个孩子，嗯，其实是很不容易的，我妈妈也是很不容易的，
1: 嗯
0: yeah, 然后我很感恩就是在那时候加牌的时候老师引导我父亲讲出他真的想对我爷爷讲的话，
1: 哦，
0: 他很多情绪的，
1: 嗯，
0: 那个代表我爸爸那个同学讲到后来都哭了，因为他感受到我爸爸的情绪，
1: 嗯，
0: 他多么的挣扎然后痛苦，
1: 痛苦
0: 困难，
1: 嗯，
0: 可是我爷爷没有去看到他的挣扎痛苦困难，
1: 嗯，
0: 只是一味的要求要他做这个做那个想办法赚钱然后把事情通通做好，我们那么多的山跟田要种作是很辛苦的，每一年你还要看老天爷吃饭，时好时坏是很难去知道说下一顿在哪里，所以在那个时候我看到我爸爸 很情绪的把他想对我爷爷讲的话讲完了之后，他整个那个肩膀松下来，他在跟我爷爷讲话的时候整个拳头都要拿起来了、
1: oh.
0: 因为他很愤怒嘛、
1: uh-huh.
0: 因为我爷爷等于把他的一生，把我爸爸一生都搅乱了，
1: 毁了、
0: 哦、要讲毁了也可以、嗯、因为对我爸爸来讲他认为是毁了，所以当他把那些话对我爷爷讲完之后，我爷爷头还抬很高，
1: 哇，
0: 你看我爷爷个性有、
1: 哦、
0: 我爷爷确实是那种性格，所以他们演不出来的、
1: 嗯、
0: 就是我家的能量场就是这样子。后来老师花很多力气终于让我爷爷看见我爸爸了，后来我爸爸把情绪讲完之后呢，老师一样引导他，就是说叫我爷爷嘛，说父亲啊，我爸爸，我希望你看见我，然后我这一辈子我也努力把自己能做的也做好了，我也许让你失望，但是这就是我这一辈子这样做了，
1: 嗯，
0: 然后我原谅我自己，然后我也原谅你，
1: 嗯， 嗯，
0: 然后讲完之后老师要他们拥抱，没办法没办法拥抱、
1: 哦、其实是同学装的都抱不了哦，
0: 对，
1: 哇、wow ，
0: 就是所以这一部分也是我之后的功课，希望我的爷爷跟我爸爸能够完全和解，后来就只能处理到这里了、
1: oh.
0: 然后只好已经告别了，我爸爸跟我爷爷好好告别、嗯、他们都已经我都不在了，所以告别之后老师让他转身，他转身的时候他就看向我，代表我那个同学那时候其实是都不能动的，我在我爸爸面前完全是不能动的那个人、
1: oh.
0: 然后老师就问那个同学你现在感觉怎么样，他就说我一直想看着爸爸可是我动不了，然后后来他就说好，然后就请他鞠躬，然后他就下去坐，老师把我叫上去站在那个位置上，然后他就说他就叫我看着爸爸对爸爸讲我想讲的话，我那时候整个塞住，我根本讲不出来、yeah. 因为我整个哽咽，
1: 对，
0: 因为有太多情绪在里面，我现在讲给你听我还是
1: 对啊，
0: 那个情绪还在、
1: 啊、
0: 要整理一下，
1: 深呼吸深呼吸，
0: 这样，
1: 嗯，
0: 我就回到我小时候跟他讲话那个口气啊，我是叫爸，
1: 嗯，
0: 我不是叫爸爸，我是叫爸，这样子、嗯、爸，我知道你很想对我们好，可是你人生你这一生很苦，你做的你不想做的事，最后你因为喝酒把自己身体弄坏，早早就离开我们，你都忘记我们还那么需要你，
1: 嗯，
0: 在我们还需要你的时候你就离开我们，你是一个不负责任的爸爸
1: 哦，
0: 对，你这样对我们是不可以的、
1: 哦、
0: 我就把那个情绪讲出来
1: 发出来了、嗯、
0: 因为从来没有机会这样对父亲讲话的，然后当他弥留的时候我去看他的时候，我整个人就是整个傻掉了，就是僵在原地，我动不了、嗯、我也没办法跟他讲任何话，所以借由这个加牌我终于把我想讲的话全部跟他讲完了，然后最后面其实我跟他说，其实我最想讲的是我希望，其实我真的很希望你活得很快乐，然后活出你自己要的样子，所以现在不管你在哪里在哪个空间活着，我都希望你活出你自己要的样子，快快乐乐的样子，健健康康的你的样子，然后我真的希望你自由自在的过日子，
1: 嗯，
0: 我自己讲出来那句话的时候我才知道说，我刚刚跟老师提到的自由自在，我最想讲的是给我爸爸，
1: 给你爸爸、哦、
0: 因为只有父亲自由自在，我们的孩子们才会自由自在，
1: 对，
0: 所以那个爱的能量才会流动到我们这一代，
1: 对对对，
0: 因为我父亲跟爷爷的关系，所以没有那个爱的能量是卡住的，它是不流动的、嗯、所以老师经常在说在家牌里面你的心灵要移动，
1: 嗯，
0: 你心灵移动是借由这种空间的对话得到一种释放，然后那个结打开之后呢，那能量就会开始流动，
1: 就是流动，
0: 对，因为我心灵移动了、
1: 嗯、
0: 我在释放掉对我父亲的这些你说怨恨也好埋怨也好心疼也好不舍也好、嗯、我全部把它放掉了，然后在那一刹那呢，我多年来扛在肩膀上很重的石头突然放下来
1: 放下了、嗯、
0: 对，因为我经常去给人家按摩的时候呢，他都问我你做什么工作，我都说我是扛砖块的女工，因为很硬，
1: 嗯，
0: 就是还有胸口有一口暖流，
1: 嗯，
0: 然后就涌上来之后，然后那时候呢，老师叫代表妈妈的代表也过来，
1: 嗯，
0: 然后那时候他已经跟我爸爸站在一起了，他要我爸爸搂着我妈妈的肩膀，
1: 哟，
0: 这个画面我从来没看过，
1: 就搂啦。
0: 对，就是那两位代表、oh. 他们就是很自然的 表情很祥和的，我爸爸搂着我妈妈的肩膀，我妈妈搂着我爸爸的腰，然后呢就老师要我向前去拥抱他们，其实我是几乎冲上去的。
1: 哇！
0: 很多同学当他们要走向他们想要和解的人的时候，他们走得很慢，可是我几乎是冲上去，因为我没有看过那个画面，我好感动。
1: 哇！
0: 我很想我的父亲跟母亲是这么和谐一个婚姻状态下成长的我。
1: 嗯，
0: 对啊，但是没有嘛。可是老师在那个加牌的时候帮我实现了愿望。
1: 嗯
0: 他给我一个画面，所以在整个过程，其实我觉得这些是真实的吗？
1: 嗯，
0: 是所有这些是不是幻境？幻境，
1: 幻境啊！
0: 佛陀讲的，这人世间是一个幻境啊。所以我那时候有一个刹那间的体悟，就是在佛经里面讲的幻化的世界，一切为心造。
1: 嗯，
0: 那个 moment 我有想到这个，所以在事后我有写下一些 note。呀、yeah, ，所以我抱着他们两个哭好久。
1: 哦，真的，
0: 我很抱歉把他们的肩膀都哭死了。他们很慈悲，他们一直摸着我的头跟我的背。
1: 嗯，
0: 所以那种抚慰是，我真的，我如果没去上加牌，我不知道我这辈子还能够得到这样的抚慰。
1: 嗯，
0: 你那种感觉真的是你的爸妈在安慰你，那种感觉非常的独特。然后老师那时候就叫我再转身，然后那时候是面对我的先生跟孩子，然后先生这边呢跟孩子这边呢就很快带过去。那时候老师在忙什么，你知道吗？我跟先生跟小孩拥抱之后呢，他要我再转头再转身。
1: 嗯，
0: 我在转身的时候，他已经帮我把我的家族树排好了。
1: 哦，
0: 我的爸爸这边的爷爷奶奶站在一起，然后站在我爸爸的背后，我妈妈这边我的外公外婆站在我妈妈的背后，然后我的外公我的爷爷都搂着他们的太太的肩膀。
1: 哦，
0: 太太们都搂着他的腰。
1: 嗯，
0: 然后他们两个各自一只手扶在他们的子女后背，我的爷爷奶奶扶在我爸爸的后背，一边各一个，我的妈妈我的外公外婆扶在我妈妈的后背，一手一个。
1: 嗯，
0: 所以你可以看得到我妈妈的母亲系统跟父亲系统完整的扶着他。
1: 嗯，
0: 我的爸爸这边父亲跟母亲的系统也完整的扶着他。
1: 嗯，
0: 然后他们两个人看着我，就像他们两只手扶在我的后背一样。所以他们的爱的能量是这样留下来给我的。他们是因为有爱才有了我。所以就回到爱的怀抱里面的时候，那种温暖是全身暖流着在跑。
1: 哇，
0: 有好多东西在跑，
1: 好神奇哦。
0: 有很多你好像在你潜意识无意识累积很久需要被清理的东西一直被翻搅出来，那一种感动是你只有在那个场域里面还有这么多同学帮你的过程当中得到了那种力量。终于有那个力量去面对也许你潜藏在你内心很久的黑暗。你不想去烦扰它，你把它放在那边，你以为你忘记了，可是它还在那边。所以借由这一次的清理，我感动的是原来其实我认为我已经放掉的东西没有真的和解，我跟我父亲的事情并没有真的和解。然后透过这样子模拟情境的能量场，让我有机会可以隔空跟我父亲对话，我觉得是一个很美好的事情。当老师把我的家属树牌给我，我转身的时候我又哭了。因为那个画面，你想想看，我们人生当中很难有机会看到你祖先们站在那边看着你，温柔的看着你，并排站在一起，站在他们该有的位置上，然后默默的温柔的支持着你。所以那一刹那我觉得我一点都不孤单。我经常觉得我一个人在奋斗。因为我父亲走了之后，其实我代替了父亲的位置。因为我妈妈依赖我在金钱上的支持。
1: 你是老大吗？
0: 我是老二。
1: 老二。
0: 但是我家大姐出家了。所以她出家之后我又占了她大姐的位置。那因为我占了爸爸的位置。所以在妈妈精神层面上她会有点依赖我。因为夫妻是平等的。这个关系是不健康的。我应该回到我女儿的位置。所以老师一直提醒我，你要回到女儿的位置。其实这中间我在走向我父母的过程当中，老师做一件很残忍的事情，他要我趴在地上，其他的同学都是走向父母或是坐在那边或跪在那边。我是用爬的。
1: 为什么？
0: 因为老师觉得那个能量场 他看到我的祖先们希望我在缩小自己，不要把自己放那么大。
1: 哦，
0: 那不是你的责任，你根本不需要那么累。所以老师要我趴着，然后用手去触摸，哎，像那个我们五体投地去顶佛足，
1: 哦，
0: 那种感觉。那一刹那，我突然整个人都柔软下来。
1: 嗯，
0: 因为老师一直说我的阳性能量太强，所以我的行动力、我的决断力很够，可是在阴性能量这面太弱，所以他想要帮我把阳性能量压下来，
1: 嗯，
0: 然后才能够真正跟我的父母和解，就是我可以回到妈妈女儿的角色，不要再去当爸爸。然后我也知道为什么妈怕我了，因为我一直站在我爸爸的角色站在爸爸的位置上，所以在那一刹那我突然就放掉。当这些不是我的责任我扛了那么久之后，我放掉之后，真的那种自由自在感觉就回来。所以这是我的 case 是这样排的。
1: 所以其实这个排列系统排列对心灵层面一些是有帮助哈。
0: 是，像我的肩膀痛，我不管怎么扎针，我怎么推拿按摩，它是不会好啊。肩颈僵硬，
1: 嗯，可这样就好了，
0: 好很多，是一种心灵层面的释放。哦，还有一些人就是长期困扰的失眠问题啊，身体某些问题，怎么看病都看不好。
1: 嗯，
0: 经过这样的牌也可以得到一些释放。嗯，或者说他的人际关系出了问题，不管是夫妻亲子关系、上对下关系出了问题，也是可以透过加牌的时候去找到一些症结点，对，然后去得到一些解决。
1: 所以你本来也说你也不知道要去问什么看什么，所以有些我们根本不知道我们有什么需要的，我们也可以去寻找这个帮助。
0: 是，也是因为在加牌当中，你看我刚去的时候我不知道谈什么，结果老师谈，因为施老师他二十几年的这方面的经验，
1: 嗯，
0: 所以他帮助过很多人，所以他从一些很细微的东西地方他可以看得到其实你真正想问的是什么。
1: 哦，
0: 所以他把我那个真的想问的问题问出来了，
1: 挖出来了。
0: 对，
1: 哦，
0: 其实如果对这个加牌有兴趣，我都建议有机会可的话可以试一次，他会给你很多惊喜。对我来讲是震撼教育啦，惊奇、惊喜、惊吓都有。
1: 对啊，搞不好把一些家庭秘密都翻出来了。
0: 对，像我爸爸女朋友，我不知道，哦，原来真的有这件事啊。
1: 我们刚刚就说到，有些病根本都看不好，像你的肩颈什么，可是经过这种心灵释放，反而就减轻，所以它是可以跟医学结合哈。哦，
0: 我觉得在情志，我们讲情绪病的治疗上呢，它是有帮助的。
1: 嗯，
0: 因为这种很深层的情绪释放，不是扎针，我个人经验来讲，不是扎针做得了的。
1: 嗯，
0: 推拿按摩只是皮表的，
1: 嗯，
0: 放松。可是，在潜意识、无意识的东西，除非我们很认真的在走修行这条路，你每天冥想，然后不断的在自我修正跟反思，否则的话。没有人引导的话，一般人我们就是很习惯在日常生活中
1: 就这样过了，
0: 不断的重复错误的选择，重复说出不想讲的话，然后重复在关系里面一直打转出不来。如果说我刚刚讲的那些人的状况，哦，你有一些莫名其妙你无解的，也许这个是可以考虑的一个辅助治疗方案。然后就是在选加牌的时候，很重要一点是加牌师的个人的修行，他是不是一个有爱有心的人，用心的人。因为在加牌的过程当中有很大量的情绪释放，我的加牌算是很常见的，没有太多很激烈的能量场。对于一些有过往很大创伤的人，比如说是像有毒瘾的、有瘾性的，或是说有虐待的这种家族史的，他们释放出来能量很大，所以在帮忙加牌这些同学有时候会哭会叫，会有一些反应。嗯，我很庆幸说我这次上的加牌是呢，另外这位这个雅君老师他用精油保护了我们。
1: 嗯，
0: 所以我们在加牌的时候呢，我们每个人身上带一瓶精油，当我们觉得情绪有点低落了，我们要赶快擦，它等于帮我们保护起来。可是我们又能够在同学互相帮忙当中能够做出适当的反应，而不要太激烈。
1: 嗯，
0: 是，
1: 哇，所以看完这个议题还可以讨论很多哈。
0: 如果说想要再多了解一点其他的加牌的内容，我们可以再来聊。
1: 嗯，
0: 那我这次有带了一本书，是施正德老师跟徐亚军老师他们合作的这本书，插画作家是叫宫崎芬， 他也是一个很有趣的人物，他这次是我们的学长，
1: 嗯，
0: 然后在这个能量场里面呢，他当了两次我儿子，很可爱的缘分。对，里面这些是他画的，
1: 嗯，
0: 哎，他是先进的画家，他以为他不行，可是也是他是透过工作坊的过程当中学会了。把他的天赋再唤醒，然后从事他自己喜欢做的工作。嗯，所以在家族排列有一个很重要的点是说，当你在解除你的家族 DNA 带给你的这些负面影响之后，你可以比较清楚方向，你也可以慢慢找到你热爱的工作，做你爱的工作。
1: 嗯，
0: 然后你有能量再往前走。嗯，这个是我这次加牌之后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感受，就是我们跟过去好好告别，感谢现在的我愿意跟过去的我告别。
1: 嗯，
0: 当初的我有勇气走到现在，我为过去的我赞叹自己，但是我也告别他，因为他伤痕累累。
1: 嗯，
0: 我现在不需要伤痕累累了。嗯，我现在是一个全新的我，像蜕变后的破茧而出的蝴蝶，我可以自在的翱翔在充满温暖阳光蓝色的天空下，往前进的动力又更加强。所以这本书我很建议大家来看，书名叫做《那不是你的责任你却背了很久》，摆脱情绪勒索，成为关系中的自己。这本书已经第二刷了，卖得非常好。Uh-huh. 然后有机会的话我们可以来组建个读书会。
1: 哎，
0: 对，
1: 是好主意。
0: 让想探讨这个议题的人，我们可以聚在一起聊一聊，在读书的过程当中也许他的问题得到解答了。那如果他们想要再更深入去了解自己家族议题的，他们再回去上课程。
1: 嗯，
0: 然后最后面有一段话我想跟大家分享，这是我们课堂一开始的时候老师放在白板上的，我觉得很感动，所以我念给大家听。问题不是从你开始，幸福快乐可以从你开始，放下不属于你的责任，回到爱的序位。
1: 这个话我们每个人都要记住，而且最好常常每天跟自己说一遍。哦，
0: 是。嗯，在加牌之后我们有66天的功课是精华，这个以后有机会再跟大家分享。
1: 好，今天听到这个方医师讲这个故事实在也很震撼，而且对我们来讲是一个很新的一个观念。哦，方医师还有很多宝，我们下次还要来跟他多请教。我们今天就先谈到这里，谢谢你哦，方医师。
0: 感恩大家。
2: 我们来欣赏一首歌，大爱剧场《明日天晴》片头曲《明天是好天气》。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我是彩霞。您现在收听的是慈济广播《大爱之音》这个节目，在每周六的下午2点到3点于 FM 96.1频道播出。如果您不住在旧金山湾区，也可以使用 Podcast 到大爱网络电台，或是上网到 DAAIRADIO.TW 收听，您也可以在 SoundCloud 和 YouTube 里搜寻"大爱之音"。您对我们的节目如果有任何的建议或回想，欢迎拨打我们的专线1408-964-4566。接下来，让我们以一颗虔诚的心，恭敬聆听正言法师的智慧法语。

0: 我这一次很感动，来跟你见面，要先一个人的方面先谢谢你。很早以前呢，有一个我们神母院的老院长吕道南神父上任，常常下来关心他、爱护他，让他非常感动。我是他的亲弟弟，感谢上任那个时候对他的关心和照顾。还有我们这个圣家明集结中心已经办了明年14年，那在这个期间照顾了很多身心障碍的儿童啊。以前在东山后来搬到这个三星盖新大楼，那个时候上人也关心我们的这一方面，帮忙我们来设这个很坚固的电梯，让这些小孩子都很平安。
1: 神父照顾身心障碍的，他是从小5岁到80几岁都有这些的那个身心障碍，其实家里都是非常困苦的，所以我们在做医疗资源上的连结部分，在慈济这里也帮助我们很多，因为我们会把家庭的状况跟我们宜兰当地的慈济说，他就会毫不迟疑的来去帮助我们，所以我们要真的要感谢你们。
0: 所带来的一些理由是我们的小孩子一起做的。
1: 这些身心障碍者他是极重度的，可是神父说我们不是只有在服务在照顾他，我们要也要发展出他的能力出来。
2: 真的很感动。那我对于宗教啦感觉不分别，凡是宗教呢都是有共同一个理想，这个理想呢叫做爱。天主教、基督教、佛教或者是伊斯兰教，同样啊都是呢说了很多的道理呢，那汇合起来也是一个爱。不管是仁爱、大爱、博爱，都是个爱啦。爱就是人生的希望。宗教家啦，都是宗教家。宗教呢，汇合起来也是一个方向。总是服务人群，为人间苦难人而付出。所以说来都是共同一样，只是呢世代不一样，国家啦文化不一样，所以会变成了西方的信仰、东方的信仰，其实信仰呢都是一样。所以我个人啊都是一直呢抱着这样 的精神，以理想、以方向，总是以爱啦为方向。所以我不分宗教，虽然我是名称佛教徒，但是呢我感觉这都是呢因为时代跟国界不一样而已，都是宗教。尤其是呢宗教佛教天主教我想神父修女跟出家人都有很极共同的方向，把这个舍弃了小家庭，服务人文、服务人间为目标， 所以我们的目标也是一致。所以说来，我们共同都是要为人群，我们的家人，相信神父的家人跟我的家人都是一样，都是世间人。神爱世间人，佛陀呢也是爱世间人，都是值得我们呢爱。总而言之啦，世间所有的只要有生命，佛教呢更要把生命呢扩大到了寸动寒里，总是呢极为小的生命，小小蚂蚁，我时常都要放了这一个蚂蚁，我总是呢很了不起的小蚂蚁，它呢以时间竞争，要如何竞争呢？小蚂蚁要爬上西米山，这但是在我的面前，几年来都是原地踏步在这里，所以我自己呢就感觉，我不就是也是原地踏步吗？但是呢，生命中呢总是有一个自然法则，生命也不断的消歇掉了，剩下的时间已经不多了，所以哦，也感觉到说人生本无常，所以说来我们要珍惜人生，所以呢我们的使命就是要为人间做事，苦难人需要我，需要你，需要大家，这都是人间的需要，有人帮助，我们都要自认为我可以帮助他，因为我们都是宗教，所以呢我可以帮助他，只是呢佛教说因缘，这几天天天我都在谈因缘啊，总是呢因缘要汇合才有这个因缘可以帮助他，所以说来这小蚂蚁啦要爬西岷山，在我的面前呢，这一只已经爬了好几年，因为它在我的面前天天都没有动，就如我的生命也是原地踏步，因为生命是很渺小，如同蚂蚁一样，其实呢时间呢很自然的时间还是不断的过去，所以哈、哦，他有在过，不是没有时间，没有行动，时间有行动，只是很长。我们人的生命像蚂蚁一样，还没有感觉。那其实呢，天天我都在说，时日已过啊。命亦随减，如少随语，思有何乐？天天都自我警惕，我就会把蚂蚁放在我的面前，感觉每天一次不够，我要每分秒钟都要看看小蚂蚁到底有动了没，到底有没有进步吗？天天看都没有进步，我就会想自己也是没有进步， 所以呢，这就是生命。虽然我们的生命个人都有个生命，不过呢，我们宗教的精神啊，都是一样。善良赶快给它滚。同样，我们都要追求一个所信仰的真理。啊，这个所信仰的真理都教导我们要有爱，所以我们身体力行就是爱。相信我们共同的神职，神职总是教导我们要有爱啦。所以还行呢，我们大家有，大家来合作。
3: 真言法师开示的录音是由大爱电视台所提供。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我是彩霞，感谢大家今天的收听。听完方医师的分享，我们或许会发现生命中有些重担不是我们选择背起来的，却常常背负了好久好久。家族系统排列提醒我们，问题不一定源自于你，但幸福可以从你开始。当我们愿意给自己一个机会去看见、去理解，甚至放下那些本来不属于自己的包袱，和过去好好道别，心才有空间重新流动，爱也才能回到它原本待在的位置。今天的节目就要进入尾声了，希望您喜欢我们为您准备的内容。祝您在未来的这一周平安、健康、快乐。感恩您今天的收听，下个星期六下午2点到3点，慈济与您空中再会。

0: 正言上人纳履足迹，由静思精舍德禅师父导读。
1: 诸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大家知道为佛教为众生这六个字是当时的一个因缘，但是为佛教要守护佛教只有这六个字呢，其实上人就讲他自己本身此生就已经做不尽。虽然没有规定要信仰佛教才能够到自业体来任职，但是上人讲说期待将佛法的精神要落实在慈济置业。您在哪里工作呢？您在工作的时候是不是应该要碰到好的老板、好的君王呢？在过去有位迦斯国王，其实他是一个无道的国君。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他的名字叫做恶兽，就是恶人的那个恶，感受的兽。但是呢，他妄作非为，而且他也残害百姓。那比如说啊，就是做买卖的商人呢，如果有比较好的珍奇的东西呢，这些物品呢，他都是哇，就是很过分哦，这个过分就是课税，现在应该也差不多是报税的时间。您有延长您报税的时间吗？那如果延长之后，很希望哦，大家也是能够把握好时间，因为呢，毕竟报税是我们应该尽的义务。那当然，他除了报税之外呢，他还就是如果他不只是课税课的重，他如果喜欢的呢，他直接就会抢夺，而且就是抢夺，那大家都知道，那就是没有给报酬。那这样子一个收刮呢，其实国库当中的宝物啊，当然就非常多又珍贵啊，那弄得人民呢、啊，其实就是非常的怨啊。但是呢，他也不怕他的这个恶名的时候，他可能就想到说，那他就是那个，反正就是他是国王嘛。但这个时候呢，有一只那个鹦鹉啊，鹦鹉在树林中呢，就听到路上的行人就在谈论，哎呀，这个国王的这个恶名恶事啊。那这一只鹦鹉啊，就自己想说，哎，我虽然是一只鸟啊，那还知道说哦，这种行为是错误的，怎么会这个国王怎么会是这样子呢？那我应当要到国王住的地方去为他来说道。哇，大家有没有觉得，您看呢、啊、众生平等、哦、或许就是如此。那国王啊，如果听到他自己所说的呢，那必然会是怎么样呢？大家有没有想想看，如果今天您突然听到一只小鸟在跟您对话的时候，那您觉得呢？他一定会觉得说，那这个 鸟啊都这么样子善良了，怎么会人王像禽兽一般呢？那当然或许他就可以真正的改恶修善了。那这只鸟就真的、哦、他不是只有这样想，他还是在他的行动当中。所以我们的身口意啊，您看哦，他的身体就已经照做了、哦、所以他飞到那个国王的园中。可是呢，他的意呢，就是希望他的这个国王啊，能够真正的改变自己。所以他口要怎么说呢？所以他就飞飞飞飞到了，哇，就停在一棵树下。那正好国王的夫人呢、啊？国王的夫人哦，不是国王哦，就入园去游览观赏啊。这时呢，这只鹦鹉王就是朝向于这个 光夫人，就这样子飞过去的时候就跟他讲了，他说国王现在非常的暴虐无道，残害万民，而且毒鸡鸟兽，众生哀怨，人畜粪结。哇，大家有没有听到这里的时候就觉得哇，这只小鸟还真的是蛮厉害的，他悲叹不满的声音哦，已经遍及天下了。那如果啦，夫人跟国王一样的刻薄，那你们身为百姓的父母，那应该是怎么样呢？但是哦，这个夫人哦，也不是一个善良的人。夫人听了之后呢，当然就嗔恚心也是马上就升起，因为他讲到夫人了嘛，他不是讲国王的刻薄啊，他说如果夫人没有帮忙，没有就是让国王改变的时候，那一样就是跟国王一样的刻薄。所以哇，夫人的时候就是皇后，她就非常的啊，就是也是很生气，她说这是什么小鸟啊，满口都是骂我的坏话，所以她就叫人家把这个小鸟就把它捕捉下来。但是呢，这个鹦鹉王他也不惊也不怕，就飞到了那个要捕他的人的手中了。那因为什么？因为如果他在抵抗其实也没有用，因为他那么小，所以呢他就被抓了。被抓了之后，那夫人就是皇后啊，就抓到之后呢，然后马上就去见国王。那国王就问鹦鹉说，你为什么骂我？哦，当然一定就是听到他们皇后跟他讲的了。那鹦鹉就回答说，我说国王不如法的这个处事方法，我说国王不如法的这个处事方法，但是呢想要争议国王不是骂。

当然大家应该也听过，应该也还记得，就是有一只鹦鹉啊，它是又老又丑啊，但是呢它却是所有的在鸟，就是鸟笼里面在卖的这样子的所有的鸟类是最贵的。那有一个那个想要买鸟的人，他讲说为什么这一只又老又丑，那为什么他会这么贵呢？那其他年轻啊或讲话，就是说学人讲话也都很利落啊，那为什么？大家知道吗？因为他说他只有会一句话而已，他说会一句话这么样子一个为难，为什么只有会这一句话他还能够有这么高的身价呢？所以这位卖鸟的人就讲说，因为他会跟你讲讨给你喝，所以呢他又老又丑，但是却是店里面最贵的。但是这一个年轻人啊，居然就真的就把他买走了。所以您看呢、啊，其实鹦鹉跟这个国王对话不也是如此吗？所以他就跟他讲，他有不如法的地方啊，而且会危害到他自己本身哦。那国王当然一听到这样子的事情的时候，他就很担心了、啊。他说：“啊，七件事，哪里七件事啊？”然后这个鹦鹉王的时候就跟他讲说：“因为啊，第一啊，你进女色。”然后呢就失掉了真正的这个恭敬心了，而且他还爱喝酒，那喝酒醉了之后呢，他就是隔天无法来上朝办理国事啊。那接着呢又爱赌博，那爱赌博的时候所以不修礼敬啊，而且他还要猎杀，就是没有慈悲心啊，而且他还出恶言，出不善语，连包括于人家做了一点点小事情，他为了得取自己的利益的时候，他就是加倍的在这个人的身上处罚。那包括于莫名其妙的去劫夺人家拥有的财物。他说这七件事啊，就是会危害到国王的本身。那另外呢还有三件事会败坏他的国家。哇，这个国王的时候听了就是很害怕，然后呢他又听到啊还有三件事，七件事就已经不得了，怎么还有三件事呢？这三件事他就讲，因为啊您自己本身是恶啊，所以你也是遭恶之人，那很多想要亲近你的人当然就是要讲你好爱听的，不是好听的、哦、是、啊、你爱听的，所以你爱听的当然你也就没有分辨能力，你觉得说别人是在帮你。那第二呢就是听不进别人的好的言语。那第三呢，其实你没有办法去养到好的人民。所以这三件事如果你没有马上改除呢，就是去改邪归正了、啊、那其实这个国家齁、哦很快的衰败，这是早晚的事。当然鹦鹉王还是继续就讲啊，他说你身为一国之王啊，应该是能够嫉妒万民，而不是说去看到百姓拥有了什么样子一个好，那你就想要去取夺他。那当然国王听了鹦鹉这样子一段话之后，他还是能够思考的，所以还是感到非常的惭愧。那鹦鹉因为说的非常的忠诚恳切，而且他也觉得说真的啊，他自己是人王，怎么会所行无道呢？怎么会好像连一只那个动物啊，这个鹦鹉啊都比不上，所以他就马上哦还是蛮善根的、哦、所以他就修他自己的行为，把他修正之后呢，其实从此啊，当然国王的恶名当然就消失了、哦、那所有的人民哦教化普及，而且国内呢就是一股非常好的这个风气啊，那也让这只鹦鹉然后就是受到了大家的

这个很好的那种对待，所以上人其实还是一样，其实强调在慈济不是在做事业。那就如同啊，您看啊，过一国的国王，他不能够真正的去好好的爱戴人民的时候，您看啊，他取得了这样子一个，就算他真的是拥有了非常多的财富，但是呢又如何？那走入慈济的时候也是一样啊，我们虽然是有很多的不平等，但是我们也有很多的等，很多的等，等什么呢？等哦，这个平等心呢，就是包括我们的制服，包括我们很多，包括于啊，上人为什么要请大家穿制服？大家知道吗？就是因为觉得哦，第一不杂乱，第二呢，也让你显现不会去比较的心，不会觉得说，哎呀，看到我今天看到谁穿得非常的漂亮。就如同我们出家人呢，我们如果今天我出家了之后不穿这个僧服的时候，不晓得大家会不会觉得我是出家人，应该也不会吧。所以应该是以我们穿这件制服而代表我们自己的本身的身份。所以我们在职业上呢，要实现自愿的置业，走入慈济真的是非常不容易。可是呢，看看呢，我们想要做什么，大家有真正的好好的思维去想过吗？净思法脉，精神永恒。但是呢，我们当然也做了，就是净思的产品。那这些净思的产品，希望能够结合起来，不是只有做产品而已，而是将净思的精神跟着这个净思能够一起结合。净思法脉源自佛教的精神，就是因为慈济人有法脉的精神，共同一心才能够方向一致。我们共同努力，我们朝向一个更好的方向目标一起来迈进。当然我们讲到净思的产品呢，或许大家会马上就是联想到最近比较就是有上人参与的，就是我们的净思本草引的部分。那在本草引呢，其实上人当时只是一个心念，就是觉得说，在于过去呢，他记得比如说有这个邪气，那什么时候有邪气呢？就是在于端午的这个前后啊，就是可能当时就是也是跟我们现在应该也是差不多，所以呢，在端午的门口，大家都会绑一束，那这一束的那个花跟包括也有那个就是我们净思本草引的这个成分，就是有艾草跟魔草。那上人当时就只有讲说，以前呢，有邪气的时候，就好像会有艾草跟魔草，那是不是由这样子的草，跟加上医学的这样子一个大家互相能够研发一种就是不是对抗现在目前的疫情而是怎么样子能够提升我们自己身体的抵抗力、免疫力，跟包括如何能够，如果真的不小心就是有确诊的时候，那是不是也能够让它就是缓和它的这些症状。那非常感恩，就是我们的大医王们，哇，他们就是很如实的，然后听到上人这样子一讲之后，哇，大家非常的努力，就是很快速的，然后就研发，那研发出来的现在目前看到的非常的感恩，我们包括有浓缩液，还有滴露，那也有还有研发了现在目前的一些复方的产品。那这些复方的产品在前一阵子已经有出来的，包括于就是我们有可以转换心情的，可以就是让我们来保护身体的那跟包括于让我们提升免疫力的，那就因为有研发团队，那大家一起努力，那也要非常感恩我们协力厂的师父们。只要上人一讲，虽然我们没有专业，所谓的没有专业就是没有这一些医疗的数据可提供，但是呢，我们却有医疗团队一起来协助，
所以帮我们分析以及包括做了很多的研究，在于这个小动物的身上的时候，我们就是也让它试着就是吃本草饮有一组，就是它的那个身就是动物的身体状况的时候不是这么好，然后呢有一组呢就是没让它吃，两组的身体状况其实是差不多的，但是呢有一组呢它就慢慢复原了。那提供了这些数据给上人之后，上人就非常的感恩。其实每一个人都想要为别人来做一些事，但是呢上人参与了这样子一个研发之后，包括还有就是在前一阵子疫情比较紧张的时候，很感恩还有师兄师姐们就回馈说，其实他当时他非常的紧张哦，因为验出第二条线的时候就是浅浅的，好像似有似无，那他回去的时候只有做一件事哦，他赶快就是煮那个就是本草饮，然后之后就是赶快喝，喝完再去检查啊，听说只有一条线哦，那或许是巧合，但是呢我想这个魔草跟艾草有很大的哦这种对身体上的帮助的时候，其实有数据可以让大家已经非常的清楚了。那跟包括于当然金丝的一些产品的时候，上人还是希望，因为毕竟我们自己师父们也要生活，不是只有居士们需要生活，当你们生活的时候，你们还是比如说要去工作，可是师父们的生活我们靠自己，所有的善款呢都来自于慈济帮助需要的人，但是净思呢我们有200多位的师父，我们有这个就是应该是想说这个能力，我们也希望呢在我们所做的产品之外呢，能够提供给大家有需要的人来买的同时，我们用自己自心自身的力量的时候，能够来帮忙来协助，让上人不要担心，也能够维持在于金色的所有生活。所以在我们所做的这一切的时候，我们无非就是希望能够当慈济人的后盾。这个慈济人的后盾呢是什么，就是希望让上人不要为金色来担心，我们能够做我们自己想做的跟做我们自己能做的，那能做的就是每个人我们都有领一份工作，那在这一份工作当中呢，就是让每一个人都有一个转换的机会。曾经有人问上人讲说，上人里面的事都没在休息，是不是也是应该要有一个时间休息啊？但是大家一定会觉得说，哇，真的是太好了，有人帮我们争取了，我们说出 不敢讲的话，可是上人却讲了一句说，哎，那换一下工作就是在休困啊，换一项工作，所以代表呢在金色我们过去是10天一个轮，就是轮值的方式，以10天，那现在呢7天，所以呢7天应该是休息的更多吧，因为多赚了3天的这个时间哦。当然不论是如何改变呢，都希望也能够真正的将这样子法脉源头能够做得更好。净思的团队呢一定要融合净思法脉的精神，才能够抱持无私的心而专注投入。当然金丝法脉的精神，大家可能会觉得说，那这个精神是什么呢？其实是一个无形的，金丝置业的开发是有形的，因为看得到的就是一些产品，那为了要让金丝法脉永恒流传，就需要金丝的成立为人群而开发生机。不想说大家能够了解到其实在开发的过程当中是非常不容易的，那以净思金舍而言，我们从早期的少少人才几位个位数的这些师父跟着上人，一直到现在已经是3位数的师父来跟随着上人。虽然人生无常，比如说慈师父、恩师父他们离开了人间，但是呢毕竟呢在早期他们的精神一直流传至今。我们也知道在于金色呢，我们就是一日不做一日
不实。那做的这个多寡呢，就如同我们读书一样啊，每个人有的人他很会读书啊，所以我们在金色也有有的人他就是很会做事。但是有一次上人就讲说，希望我们是来修行的，而不是只有来做事的。做事的时候我们就会有很多的比较，很多的想法，以及包括看到别人做的比你少，可能你自己就会有很多的起心动念。那如何能够有爱的品质，以及包括有情的这个理念，就是要觉有情，要有觉悟的智慧。这个情呢，是要与人结好缘。在金色里面，我想很多的师父应该都跟我一样，我们不知道谁对我们是最好印象的人，可是我们也不是很清楚自己有没有结下恶缘。因为每个人都是不是活在自己的空间里面，而是与人的互动当中。比如说我觉得我的师兄弟们大家都对我很好，也都会帮忙帮我做很多的事情，那跟包括于团队当中的时候也是很和谐。那比如说像我们有时候有工作的时候，也不是每一位师父都可以出来一起工作，但是能够出来工作的人，大家也不会推脱说这个应该可以找谁，为什么要找他。那既然是如此的时候，就是很希望的是我们在金色都是来自不同家庭的个体，可以这么说，我们只是有缘能够归在上人的座下。我们在学习佛法当中，我们也希望能够学习像上人一样有这样子开阔的心胸，而且呢在于这个智慧上，上人不论是谁跟他报告了什么事，总感觉到上人哇很快的哦，他就能够给出一个非常好的答案。那更希望我们在于自己本身呢，也能够有这么好的这个机会跟因缘，在于面对人与人之间呢，我们也能够很快速的去了解自己自身的不足，那如何去调整，能够与人共事，结下好缘，让这一件事情能够好好的完成。我想每个人都有想法，如何将这个想法的时候化为更实际的，使这个实际的时候能够推行推广，让我们的每一分每一秒都是能够真正的，不论是做事有智慧，与人能够结好缘，让我们都能够圆满有智慧，结好缘。感恩大家，也祝福大家福慧圆满，感恩。

身有千年树，世间难得百年人。把握时间，踏实付出，化瞬间为永恒。蓝天白云好时光，欢迎朋友们共同进入蓝天白云好时光，我是嘉玲，感恩有您的陪伴与鼓励。线上美食静思语，上人说不谈人的恶，多说人的好，分享值得学习的典范，勉励人人一起做好事。

是桂红花下的霞丽下恰小花，就离于晚楼有家，花也咖喱可西瓜。我是乖宝宝，小月亮就是我，我还没事。

现在为您所进行的是蓝天白云好时光，我是嘉玲。静思妙莲华线上读书会进入到第468集的共修法华经的经文譬喻品第三，我常于日夜每思为世事，欲以问世尊为师为布施。上人在一开头提问我们，舍利弗尊者的心境过去所修的是不是有契合佛心，其实就是要带领我们静心思维，千万不要让一念间的封闭障碍了行善行菩萨道的法，时时体悟佛心即为己心，领受师智奉为己智。手札里提到了，往昔是佛以来，或从聚落起时，或从临终行道，但随是佛身行，未随是解佛心，至今默契实相。现在我们就以最恭敬的心，共同进入到2013年7月7号上神静思晨语的开示内容。

色是佛以来，色从自乐起色，色从念中行动，但虽是佛心行，理虽是皆佛心，至今立刻实相。还是同款，舍利弗的心境哦。最近一点呢，舍利弗的心境，希望会当咱人人更搁较了解，因为舍利弗啊是智慧第一啦，随时在佛的身边。时间真长啊，所以佛陀四十多年间的说法，多数舍利弗都在身边啊。但是佛陀的法，一直到四十多年后，佛陀在佛法会上正在下方便跟大家人说，过去啊都是方便法，现在呢这是真实要跟大家人担心的话啦，从我的心，从内在的法啦，完全呢打开心门，展现予大家人了解呀、啊！这个时阵开始，舍利弗啊，开始怀疑自己呀、啊。那安尼过去所修的呢，是不是有契合佛心也无？啊，佛陀啊，时时赞叹菩萨，也我是不是以菩萨无分呢？所以一心一时时起着这份自我怀疑，一直到发华回来时啊，真正自责自己啊，表达出了往昔是佛以来啊，从过去拢跟随在佛的身边，或者呢，佛陀教自乐去习，去城市内底去化缘吐蕃的心，舍利弗啊，也是同款随着去吐蕃啊，在自乐里啊，就是人自己的地方。那或者是呢，佛陀啊，在临终静处，在咧修行，舍利弗啊，也是跟随着佛陀，在临终静处。阿弥呢，随佛修行，不管是立人群中，或者是在静处的，都是同款啊，随佛修行啊。现在家己感觉到的，常常在咧亲近佛，是不是？敢那清净随是，就是讲的舒放在佛的身边，是不是敢那随的佛的身形吗？佛的起居动作，是不是敢那安尼念念呢？啊，可怜啊，侬也无有随是着。解佛的心啊，这些啊，能
过去也有讲过去咯。在地主，伫中小型的地主啊，拢也阁是守伫中小型的法，也未契合佛心。咱几工前也讲过，是啊，真正是也未契合佛心啊。舍利弗，现在家己自省、自己反省，静静来思维，这么多年来对佛的身边不多呢，说法或者是正根修行，拢是对调的。那现在家己的心，只敢那对的佛身边而已啦，也未呢真正体解佛心，跟随着的，无随着佛心啦，佛的心意也阁无了解呀。佛陀伫咧讲法啦，家己所解的法呢，就是另外一个境界，一种独善其身的境界，也无法度亲像菩萨啦，讲一个所在，听都有无同款的受用，会当发大心入大愿呐，讲一场的说法。听的呢都未讲啊，所以家己反省家己，一直伫咧对佛修行，只是敢那对伫身边俩定，无有对入来内心哩啦。一直到到发华会这个时阵，所以已经呢灭客啦。家己的内心呢，总是有一挂开悟啦，了解自己真正是无有契合着佛意吼，啊，即嘛终于了解佛陀呢，时时说法啦，是宽其心呢，迄个宽中有妙啊，用这个妙宽。是教啊，妙都是真理啦，宽就是方便啦，在方便中呢，是蕴含着真理。根据来人会当在这个方便中开发真理，体会佛心嘛，了解佛意，自然呢，一对发心。立大愿行菩萨道，也那是也无有体会到迄个妙的真理，只是接受到这个宽宽卡的方法，那中下根基所接受的，都是自己的境界，自己的思维。自己的体悟啊，就是干那的安尼的境界而已。这些舍利弗的心境，现在终于了解啦。虽然底下这段文呐，爱深深来体会舍利弗一滴滴的反省。咱正面的文啊，就是安尼，我独庆幸是见佛在大众啊，名闻万十方，光耀益众生，诸为是处理，我为诸其功。自责啦，家己太空过了啦，以为呢，我已经是佛说一我知心啦，大家人赞叹我是
僧团中智慧是第一，以为呢佛所讲的话啦，我隆重了解，讲一项，我可能了解十项咯。这是在自欺讲，这是家己自欺啊。咱要提起啊，舍利弗以为呢，伊的智慧第一，已经呢。名文在五天地，五天地啊，就是全印度，全印度有分东西南北中，每一个国家呢，拢是有安尼，所以分五个方向。那五天地就是全印度，意思就是讲我的名。在佛的僧团中，我是地位第一，全印度的人都把我听到我的名知道我，但是佛陀呢却是名闻满十方，佛陀的名已经是十方啦，普天之下人人都慢，人人都知啦。家己甲混呢，是要安怎比呢？佛陀是满天下的人都慢哩，我只不过呢，是在摩天地啊，全印度的人捌我，安尼念念，要安怎会当甲佛比呢？就家己知影，家己。啊，甲分呢，佫差真长哦。那接落来这段文呐，就安尼讲：我想以日夜，每事为时事，欲以闻世尊，为实为不实啊。家己伫咧修行，家己呢？一直都有一个疑问啦、过去随佛安尼伫咧行，不管是立林军中，或者是伫静态中，伊家己慢慢思考起来啦。好过去呢，佛陀啊，伊伫咧讲教益众生。啊，家己的内心嘛，嘛捌起过安尼的疑问。比如讲，有一个时间，佛陀安尼伫极乐的所在，那看到一个年纪真轻、十通岁的查某囡仔，这个查某囡仔。规身躯都是安尼，真破烂，真落魄啊！看伊伫咧甲人分，看到有个人啊，会摕物件分予这个查某囡仔，不多呢，会微笑啊！那这看伫下里佛的心内，但是无问出来。那么一次再一次，定定呢，到个这个极乐的中间，都差不多拢会看到这个少女，还是同款，像你这样无辜，好亲像无依无靠同款，看来真可怜。但是呢，不是和这个查某囡仔的人。好亲像愈来愈少咯，人啊，感觉啊，这定定出现呐，啊，定定可以要可以到什么时阵呢？所以慢慢的，这个查某囡啊，好亲像饥饿啦，真枵，无人愿意报喜咯。这时阵，佛陀啊。就会甲恶人讲，
阿兰呐，提一点嘛，或者查某囡啦，吼。那阿兰听话啦，就讲这个起来的事，就分或者查某囡啦，一处、两处、三五处啊，下里分看，不以为然呐、啊，内心呢？就安尼想，那佛陀一直伫咧鼓励人人爱布施、恭敬、恭佛啊，是安怎？这个查某囡仔将佛陀来叫阿兰来厝呢，那看到啊，就是分析或者查某囡仔。在下里佛的内心啊，不以为然啊，这些过去的代志，但是这嘛呢？现在佛陀啊，说菩萨法咯，众生平等啊，咱爱扩大咱的爱心，利益众生。现在伫咧思维中啦，难免咧，嘛会想到过去，佛陀是安怎伫咧立令群，立令群中呢是安怎对众生的悲心，唔是干那用讲诶，当着诶时呢，佛陀还是起悲心嘛，佛陀呢还要经。就是阿兰呐、啊，哎，分析和这个查某囡仔，下里份回想到阿尼呢，感觉到自己的心啊，原来就是一个是这呢，哎吼，佛陀在咧供养一众生，家己呢还是一个是得不以为然。这查某囡仔，伊都是有安尼的因，安尼的缘，得安尼的果嘛。应该呢，就爱叫这个年轻的查某囡仔，爱也要来供佛啦。这些下礼佛因，迄个时阵理解佛说法，就是啊。希望人人会晓布施啊，反倒转来换佛来布施，好阿弥的可怜人，这是啊下礼佛迄当中的心境啊，所以伊会常常日夜来思考过去，哪怕这么一件微事啊，下礼佛。我那安尼思考吼，这了解了佛陀饶益众生，唔是干那施法，这个法呢，就是要教人人啊用心去付出众生的苦难，唔只是干那心的烦恼，众生的苦难呢，有的这个。因缘果报中，这里入了因缘呐。过去无造福啊，造恶因，这世人呢都无福缘哦，贫穷困难呐、啊，无人肯布施呀，这种贫困也得袂到人的同情。这嘛就是过去生啊，那佛陀呢？虽然要让大家人知影过去生是安呢，但是现在看到呢，已经得到这种果报的人，亏欠了诸生的粮食，就是讲用心命的粮食啦。那当然佛陀。嘛是爱鼓励人，爱去布施和阿弥的人啊，这个在行菩萨道吼。那这有形的物质，爱会晓舍，
射出去了后呢，阁会当看伊安心安心，咱会欢喜。这些佛陀的教法啊，这么简单，就会当行菩萨道。这么简单呢，心念会当转过啦。安尼呢，从这么微细简单的转心念，这么微细简单的动作，这一定呢到行大菩萨道。这种心的付出，拢是从小小开始。那心的坚韧啊，迄、那个法的偏差，嘛是伫这个小小的念头去封闭起来。虽然讲起来这么简单，下里份呢，已终于体会啦，这念间的封闭，所以障碍了行善菩萨道的法哦。所以舍利弗说，我上一日夜，每思维是思，就是行菩萨道的代志啦。常常阿弥伫咧想吼，这些表达了伊内心自不能理解，伫迄当中未当理解，佛陀是教人人爱付出，就是贫困的人也爱付出，就亲像咱常常讲，有钱的人爱出钱哦，有力的人爱出力，那无钱都爱出力啦。啊，咱即马呢，阁唔是哦，咱即马阁在有钱出钱，有力出力，阁在这边。阿个去教伊讲，你诶心诶在乎，你安怎样去发现伊内心诶在乎？所以啊，伫咧救济诶过程，咱诶鼓励因讲，得当啊诶岁月，五角银嘛会救人，一角银嘛会当救人。只爱你达工达工呢，发一念心嘛，那我嘛会当一滴水呀、一瓦来呢，就是一水光啦，这个观念啦。所以我甲看到迄个南非呀、遐菩萨呢，继续伫咧无空不立，那无人不多。我继续落去看，哦，看了嘛是个真感动啊！因继续往前行，去啊，抓到哈里斯密斯的志工，那去哄骗，去教因讲哦，要安怎去看迄个贫困的人，比咱国较贫的人国较多哦。还带去看啦，还看几啊户呢？每一个家庭啊，实在足凄惨的。但是因安尼浩浩荡荡安尼直直去啦，一个一个家庭，大家人看了后，尤其是附近的人啊，看到这群人啊，也嘛好奇呀、啊，对着咱德本的菩萨。参加哈里斯密斯的菩萨，安尼愈来愈多人，愈多愈多。啊，因都哪来？都哪甲因讲分开啦？所讲的分开，就是讲，这个新的对来，我都爱负责甲伊讲。我的人生过去嘛真苦，我做了主席了后，我真快乐。有的人比我较辛苦，那哪行呢？哪向这些新呢？都对来的人啊，在路人呢，嘛是利用机会啦。
已经投入的志工来带着现在对应行的人，所以也是在那说话咯，将自己的一份经讲给他听，带他去看别人的另外一份经，所以别人的经啊，好看到几啊个家庭，让人看到实在是足唔甘的。其中有一位老妈妈，人聚会啦，但是呢，爱带着一位呢四个月的囡仔吼，那这个老妈妈呢是安怎，哪会都爱顾这个孙呐？原来这个老阿嬷吼，已经是身体无好啊。哎，因为伊个囝呢是艾滋病往生啊啦，啊，这遮尼正以为囡仔呢，伊个老母呢对人走去啊，啊，这个姻缘呐真复杂啦。伫咧看的人看到遮尼破烂一处啊，啊，搁再是这个老人病啦。囡仔这呢意外，真正是足可怜的。大家人看，啊，问起了姻缘呐，厝边的人呢，都来给补充这个家庭的苦。原来这个新妇啊，是这十八岁的查某囡仔，这个十八岁的查某囡仔呢，就是啊，细汉。父母都拢死去啦，当年呢是一个流浪的少年啊，捌到一个少年人，两个人呢就安尼啦，就结合起来，就生囡仔啦。才知影这个少年囡仔是艾滋病，都生落来。啊，生来就是伫这个阿嬷的家庭，阿嬷的囝艾滋病死啦，这个新妇呢，就搁受到这个砖头的人所诱拐，啊，搁再走出去啦。啊，这个志工一大阵的人，安尼伫咧听故事啊，有的人对伊哭啊。有的人呢，一直讲哪会这可怜啊！在迄个中间呢，听到有人讲，把囡仔的老母带倒来啊啦！看起来有也是足幼小、真瘦小吼，一个查某囡仔专心啦，嘛是安尼，这么垃圾吧？啊，就是遐尼邋遢。大家人看到都害头啊！开始的此地就是带领志工啊，较资深的德本的菩萨，就赶紧去辅导辅导这个查某囡仔。我在听这个查某囡仔呢，讲起了伊细汉父母往生，伊行过来是安怎的生活？偌年真辛苦，这种呢，少年的故事啦，这咱的志工也听，规定人嘛是伫迄个所在海头啊，那是安尼的人生，苦甲苦呢，安尼来甲做一下，啊，这个查某囡仔，大家志工啊，都讲啊。你现在爱等来修这个家，你现在呢爱来顾这个家，在这个中间，因的厝边啦，看到咱的志工，遐尼真热心的爱，所以啊，就赶紧的挺身而出，就讲我是伫伊的附近了，定这个家庭啊。我会当来帮忙，您放心，我会替您到照顾啦。哦，在这个所在，佫加一个志工出来咯。真的，类似这种啦，
所看到的呢，真苦的家庭，迄、那个所在，都搁在产生了，会晓要对因安尼做，做甲真欢喜。虽然人人拢贫困，讲要照顾人的人，因倒嘛真贫困呐，所以伊愿意安尼做。安尼接落去的小故事吼，同款是足多呀。真正因做到无孔不入、无人不到的程度，安尼连续一回啦，落去迄个贫困的地方，安尼呢有35个发心互相要照顾人的人吼，那马上登记啊！马上呢，35个志工又产生起来。有遮个志工，因对该回接，佮开始呢，都亲像伫咧培训共款啊！啊，这是人间菩萨，原来就是安尼起来啦。人间是安尼，所以啊，咱下流佛啊，伫迄个时代。这种人下流佛啊，在那个时代，这种贫困的人是真多。佛陀呢，啊，

方法啦，是到底呢？是对啊，唔对哦？这是家己的方向，安尼对无？就亲像拄则讲，有时阵心意藏伫心里，无提出来讲吼，这是一个伫咧修小性法的心。现在呢，应该爱提出来问啦，欲以问世尊啦，为实为不实，求愿来啦。一直呢，数十年间呐，听佛说法，看佛呢，安尼，伫咧用心救济众生，亲像安尼啦，定定都有安尼的疑问，定定都是安尼的思维，到底呢，我的想法对啊唔对吼？过去认为讲吼，独善其身呐。去掉无明啊，唔通搁再甲众生攀缘啊？过去是安尼想嘛，但是看到佛陀呢，鼓励人去布施，这呢对心内呢不以为然。但是现在呢，就是开始都爱问，到底我的想法是实实啊实？掉了行菩萨道的法吼，所以失利他大法，我家己呢已经失去了利他，干那要利己啦，都无有利他人吼。那这是不是我的损失呢？自性思维啦，是大不如。我那即马家己想想咧呢，好亲像家己以为明文五天得啊，安尼都已经真满足啊。但是佛呢是明文空十方啊，啊这到底差得多呢？差的是不多，爱大家人去讲利益天下众生，即马现在呢想起来。实在是不如佛啦，家己的念头应该是错，所以现在呢，要问佛吼，家己的修行是不是有偏差？独善其身呐，无有兼利他人，安尼是不是有偏差呢？为实为不实吼，这些下利佛他的疑问呐。过去是安尼，所以啊，那现在已经了解啦。分呢，原来施教啊是平等，了解啦，不多呢。一是平等施教吼，那是我不合菩萨道，是我家己啦，唔肯要去合菩萨道啊，唔肯要发。大心嘛，是家己呢，自执利己小性的法，所以啊，疑惑有时吼，那常常在咧怀疑，啊，是安那都搁再去帮助别人呢？这呢，那是过去的怀疑呀，啊，现在呢是怀疑家己，是安那那也无爱去帮助别人，这呢。对家己的自见吼，那所以就会提出来问佛：为实为不实？我过去安尼修行，是不是失去了利他？实则是呢，我是为呢，修我会当弃除烦恼啊，无爱甲众生攀缘，安尼到底是对啊？唔对？现在。常常想要问吼，那就是那是实啦，就是啊，家己应该清楚，甲菩萨无缘分，因为呢，人人都会当成佛啦，你不行菩萨道呢，你都无有去甲众生结缘呐，你都无去做菩萨的缘呐，你无去做好。所以啊，这叫做实，吼、哦，那

菩萨，啥乱？那哪讲我无实啦？那讲我安尼家己自修是对，无实。但是呢，听到菩萨啦，拢伫咧受人赞叹呐。啊，我呢，一直遵守伫迄个小乘的内底哩，干那逐工吐蕃啊。都无真正化着缘呐，只是干那吐蕃无结着好缘呐。那现在已经想通啦，难怪呢，有的人啊排斥啦，只是干那去吐蕃，那无有利益人群。这是伫佛陀的时代，那有人对佛法的批评啊。下利佛也知啊，所以呢，对菩萨伫咧利益人群呐，的人呢，都备受赞叹。但是呢，行小乘法呢，有时阵都会受人诽谤啊。所以讲，我定受斥，就是排斥啦，吼。那又是日夜思维，因为安呢。所以日夜都伫咧思维吼，现在已经听到佛啦，安尼随意说法啦，伊会当通知影佛陀。现在是以众生的根基呀，祷告其实呢是妙观呐，家己呢对这个妙的真理呢解开。家己无去接受到，所受到的呢是宽教的法。即嘛现在知影啦，佛呢是一句三破弊啦，破弊三根啦，伊家己无了解吼，所以下利佛内心的疑，即嘛慢慢一滴滴咧拍开啦，了解佛陀呢是平等视角吼，那分别呢是家滴滴咧分别吼，隔离了行菩萨道的法，安尼家滴真懊恼啊，所以下利佛这个心境，咱原来都爱真用心，所以。我把这个下利佛的心境呢，啊，用真长的时间，希望咱日日啊，都爱去体会佛法，把下利佛安怎来接受佛法，咱都爱用咱的心安怎来接受现在的时代，法呢要安怎去普遍人间，咱也都爱。多用心啊。

恩上人的开示内容，刚刚我们所共同共听到的是在2013年7月7号上人静思晨语的开示内容。上人在今天的开示内容中也再次提醒我们，人间菩萨行，现在的时代中如何将佛法弘扬于人世间，适应现代的时空环境，说法传法，让人人得以欢喜信受，这将是我们重要的传承任务。

0: 大家好，我是南非德本的袁雅琪，吃素保健康，爱护动物不杀生，大爱广播诚挚邀请您一起斋戒如素，欢迎收听大爱网路电台。
1: 与您分享这一段的小短文，这是来自709期慈济月刊2025年12月号，10月14号的纳履足迹，引恶扬善。上人对一位身体抱恙的师兄谈到，人生本无常，每一天分秒分秒的一直过，一天当中有86400秒，如果从佛法来说是86400劫，我们的人生岁数也是分秒累积而来的。人的生命再长还是有限，所以要把握因缘。我们的因缘很好，共同在此际学习佛法，走上觉悟的道路。要学才能觉，用赤子之心用功学习，才能发现道理，也就是见道。见道就是觉。我们的精神理念不要离开这条道路，要静思，静下来思考。思字是心上有田，要在这亩田播下好种子，不要放任杂草丛生。种五谷杂粮可以供应人间，让人吃得饱，有营养，身心健康。所以播种之后要好好的耕耘。过去我们很健康时是耕耘自己和别人的心田，现在因为生病有时间静养，给我们时间静下来，就要善解，专心耕耘自己的这亩田，多听佛法，静思维，深入体会佛法道理，将它刻入意识当中。要好好的将以前听上人所对我们说的话，以及对别人分享的话语回向给自己。回向的意思就是诵经出去之后，提醒自己要清楚经文的道理，不只是口头上的唱诵，还要运用。经者道也，道者路也，我们读经是在开路，这条路我们要踏实地去走，也能让大家共同来走。上人提到，师父常教慈济人要将人口和喝，就是要口等来走这条路，要带着资深者、年长者继续地走，也要招呼年轻的新进者一起走。与我们有因缘的人，我们就把他们带来社区道场，彼此分享，共同精进。即使是唱慈济歌、比手语，也都有法。在活泼的活动中精进，让大家不要空闲无事聊是非、起烦恼。我们要珍惜社区道场，就是要善用道场的空间，彼此互动谈话，也相互勉励，自度度人。上人说，慈济人可以带着年轻人一起去访视，让他们知道资深者如何做慈济事，这就是传承，让法脉宗门的慧命延续下去。上人勉励，父母亲给我们的是生命，师父传给我们的是慧命，慧命要相传，时间要好好的把握。上人每一秒钟所说的每一句话都能增长我们的慧命，要多运用。尤其是年轻人中生代，对于比我们年少的人要好好的牵引，年长者的经验很可贵，也要用心学。不过他们的身体机能衰退，所以我们也要好好的照顾。上人祈勉师兄师姐，无论资深资浅、年长年轻，都要凝聚精神理念， 共同用心精进。同时，今天的蓝天白云好时光也就为您进行到这了，祝福您身心自在平安。我是嘉玲，我们下一次空中再会。

0: 要及时说出来。
1: 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大家好，我是美国芝加哥设计界，我真的非常感恩我们的上人，给我的慧命。当然非常感恩我家的师姐雅美师姐，把我带进实际世界，让我成长我的慧命。我同时也非常感恩我的儿子 CEC， 我的媳妇 Pamela， 他们把家过得很好，让我们很安心的做慈济，也不要操他们的心，感恩他们。大爱网络电台邀请你，爱要及时说出来。

我妈妈是胎里素，所以我从小就习惯吃素，不过她不让我吃素。那后来因为2005年我有中风，四太太在我不省人事的时候她发愿说好了之后她要吃素，那我等于一定要陪她吃素嘛，就到现在。我觉得吃素不但对身体好，就不会胖，身体应该负担比较少。吃素的在全球算是慢慢变成一个趋势，有很多年轻的人他们都认为不但是对身体健康，更重要还是对环保有很大的帮忙。

0: 全球每十秒钟就有一个人死于肺堵塞，九成患者是因为吸烟致病。
1: 肺堵塞其实是包含两个项目，一个是慢性支气管炎，一个叫做肺气肿。所谓的慢性支气管炎，它指的是发炎的地方是在支气管的部位，肺气肿指的是肺泡受到的一些损害。那这些损害或发炎的来源呢，90%跟吸烟有关，那剩下的10%呢，很多都是因为一些职业的暴露，譬如说一些工业区、矿工或者厨师。那它的症状呢，是以咳、痰、喘的三大症状。第一个还是会建议说一定要戒烟，第二个就是要减少呼吸道感染的几率。每年10月呢，都会建议打流感疫苗，减低流感的几率。肥胖真的是万恶之首，不只会造成心脏血管疾病、糖尿病，其实对肺阻塞也是不好的。
0: 根据加拿大医学期刊研究发现，男性腹围超过90公分，女性腹围超过80公分，则罹患肺阻塞的风险将比平常人高出一倍。
1: 那如果已经得到肺阻塞呢，会发现说肥胖的病人呢，他的发作起来的严重度就会增加。在摄取的成分方面呢，会希望说碳水化合物不要太多，因为碳水化合物呢很容易转换成二氧化碳，那病人呢为了排出二氧化碳，呼吸会变得更费力。那会建议可以增加一些油脂跟蛋白质，那油脂会建议摄取一些植物油，除了油脂的维持很重要之外呢，也会建议说像一些豆类也含有很多的很好的植物性的蛋白质。还有一个是水分，那水分的摄取原则上就是我们一天摄取的热量呢，基本上应该要在1800卡到2000卡，那我们的水分呢就应该要在2000cc 左右。
2: 好话一句，大爱 Bingo，
3: 用真诚的心在付出就是修行。
4: 我是人文真善美黄锦义，
3: 我是随师志工慈阳，
4: 欢迎收听
3: 大爱网路电台。
2: 素食
5: 好朋友，
6: 大家好，我是大爱台人文推广部的王文倩，西西。我吃素呢，是在很多年前身体有一点状况，从早斋开始。那我也鼓励大家可以渐进式的，我第一个月先不吃牛肉，但是呢，我那时候还跟菩萨请假，我还是要吃果汁牛肉干。然后第二个月我不吃猪肉，再来不要吃白肉海鲜，这样子慢慢的比较不至于嘴巴会很馋。那我过去十几年在负责大爱台的参访呢，即使是很重要的贵宾，大陆的书记还是马来西亚的拿督，我一定在导览的最后会提到斋戒的重要。那因为用比较轻松方式，所以大家也都还能够接受，鼓励大家一定要斋戒。现在地球暖化的这么严重，我们要听上人的话，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欢迎您收听大爱网路电台，感恩。
7: 因为素懂得感恩，大爱网路电台邀请您和朋友一起享受人生。

0: 欢迎加入8月23号星期天的大爱午安新闻，我是林国昕。首先带您看到的是豪雨成灾了。这几天呢，南部地区豪雨下不停，像台南跟高雄很多地方都传出了淹水灾情。要看到的是高雄仁武区的学府路有2处的路树倒塌，以及呢土石坍方的情况。另外，慈济高雄灾害应变中心也在上午9点的时候在静思堂成立，启动了关怀机制，也做好防灾跟减灾的准备。
1: 受低气压与西南风双重夹击影响，大雨下不停。台南仁德区交流道附近淹水，中山路一度水深及膝，怕机车抛锚，骑士用铅的涉水而过。
2: 在管辖，该被砍家了。
3: 有视频啊！啊！
2: 所以一定爱鬼的对啊。
1: 永康区大仁街也因豪雨淹水，部分路段还拉起封锁线警戒。镜头转到高雄仁武区学府路。23号上午9点，学府路往大社方向，2处路树倒塌及土石坍方，远景到场管制交通。而慈济高雄灾害应变中心也成立了，同时启动关怀机制。
4: 我们的法清关怀从昨天开始，我们就逐一就在社区里面就打电话，我们的访视，还有我们的法清的关怀的部分，还有我们的物资这个备灾的这个部分呢，我们都有做一个周全的一个准备。那秉持上人的，我们要做有备无患。做万全的一个准备。
1: 后援物资盘点完毕，志工同步以电话关心长者，提前做好减灾与防灾的准备。大爱新闻林玉信、萧红树，高雄、台南报道。
0: 详细的降雨情形，现在呢，透过雷达回波图可以明显看到，满满的水汽往南台湾接近当中。因此，今天呢，嘉义以南都是降雨的热区，南部不断有强降雨发生。台南、高雄还有屏东县今天呢是停班停课，而且政府跟民间都进行了防灾准备。水利署是提供多台大型的移动式抽水机来备战。至于这场好大雨呢，到底会下到什么时候？气象署表示，目前预估至少会持续到25号，也就是呢星期二的清晨，所以雨啊才有望来趋缓。不过提醒南部的观众朋友，现在从定量降水预报来看，中午过后呢会一波降雨的空档，雨势会变小一些，但是到了晚间这雨弹又会来袭，南台湾就呈现了紫暴的情况，连花东两县市都会下起大雨，而且2天过后台风沙德尔也会来搅局，因此这整个星期台湾的水汽都是明显偏多的情况。
5: 就今天白天来讲的话，因为就是有这个台湾西南边的这个低气压，以及台湾东北边这个低气压的一个影响之下，所以我们台湾附近这个西南风的环境其实算是相当的强劲哦。所以可以看到，就是就目前来讲的话，包括甚至在南部地区的一个降雨情形都算是相当的显著。那我们预计就是从今天晚上开始的话，我们可以看到，随这个低压环流逐渐往西北的方向去做移动的一个状况之下，我们可以看到像是在这个台湾东半边这个比较强的风速上面的一个区域，会开始往台湾的东半边的近海去做靠近，所以从今天晚上开始的话，像是在东半部地区一个降雨情况可能会开始变得比较显著哦。就过去这一天来讲的话，其实在台南、高雄、屏东这些地方的话，普遍的累积雨量都是有来到250毫米到300毫米这样一个累积雨量哦。而在其他地方的话，也是有些断断续续的一个降雨的一个情况出现。
0: 国际间又传出地牛翻身，日本茨城县南部在今天凌晨2点的时候，也就是呢台湾时间凌晨1点，发生规模5.9地震。根据日本气象厅发布的资料显示，震央位在茨城县的南部，地震规模是5.9，深度呢是70公里，最大震度是5弱。关东地区有多座城市，包含茨城、千叶县等等，都出现强烈摇晃的情况。所幸并没有海啸威胁。不过呢，这起地震之后，在东京大约有400多户停电。
6: 家中吊灯与挂历剧烈摇晃，广播也发出地震警报，民众在深夜惊醒。日本在当地时间23号凌晨2点左右发生规模5.9地震，震央位于茨城县南部，包含东京都、茨城、埼玉及千叶等关东地区都能感受到最大震度5弱的剧烈摇晃。
7: かなり揺れましたね。ちょっとびっくりですね。どっちかというとこんな風が来ているっていうのは。
6: 各地陆续传出灾情，茨城与埼玉多处发生自来水管破裂、人口感喷水。东京目黑区一度有460户停电，足利区一家超市的消防设施疑似受到地震影响，突然喷出大量灭火泡沫，覆盖整个街道。交通方面，羽田、成田机场均未受到重大影响 ，JR 在来线等部分路线一度停驶检修，目前部分路段已恢复，但仍有列车停驶或延误。气象厅提醒，未来一周左右仍要注意可能发生最大震度五弱程度的地震。由于近期关东部分地区受到豪雨影响，地基较为松软，也要提防土石崩落等灾害。大新闻综合编译。
0: 不止呢发生了地震，日本现在还受到极端天气的侵袭，关东地区就出现破纪录的降雨量，以及呢淹水的情形，很多地方这时雨量都破百毫米。那东京都的板桥区附近是降下120毫米以上的猛烈雨势，日本的气象厅就形容这是非常危险的大雨，因此呼吁民众要采取安全的防范措施。
8: 倾盆大雨倾泻而下，声势惊人，道路积水快要淹没汽车轮胎。
9: その辺にある排水溝の方からも水が結構逆流してきてて、でどんどん水位が上がって、気がついたら結構もう縁石上ぐらいまで来てたので。
8: 日本关东地区22号下午突然降下暴雨，东京都和埼玉县部分地区一小时降雨量高达120毫米。日本气象厅发布了破纪录短时间大雨资讯。
10: これは東京浅草の商店街で撮影された映像です。足元のブロックが水で浮き上がっています。
8: 在千代田区一个建筑工地，由于路面塌陷，交通耗制严重倾斜，警方怀疑可能是暴雨造成的。东京都墨田区还出现污水从下水道井盖喷涌而出的情况，还好雨势到傍晚就逐渐趋缓，没有传出人员伤亡灾情。大爱新闻综合编译。
0: 同样遭到了暴雨侵袭，场景来到了欧洲，在伊比利半岛的国家西班牙当地的东北部地区，因为下大雨导致呢街道严重的淹水，还有10多个人受伤，消防人员是紧急疏散露营地里头300多名的游客。透过画面可以明显看到当地暴雨过后街道淹水的情形，气象单位指出部分地区24小时的降雨量超过了145毫米，当地的消防单位已经接获超过800通的求救电话，并且呢出动抢救被困在车辆里头的民众。另外，今年7月份，法国这场大火是备受关注，因为施工的意外，再加上高温、干旱等因素，巴黎东南方当地著名的枫丹白露森林遭遇了百年一遇的山林大火。这火势呢，直到7月底才获得控制。原本这个暂时关闭的枫丹白露森林，现在呢重新对外开放。
11: We were very happy. We were happy not only for us, of course, but also for the community and also the local, let's say, enterprises, because there are a lot of people that are living on the tourism, sport tourism in front of the world, not only climbing, but also horseback riding, running.
0: 法国有许多民众表示，经历热浪之后，可以在气温比较舒适的时候，回到呢丹枫白露森林来进行或者从事其他的户外活动，是非常棒的体验。但是这场大火过后留下的阴影依旧没有散去。先前火灾发生的时候，这火势呢是一度逼近了附近的住宅区，因此居民非常担心。那现在随着气候持续的暖化，加上今年遇到强烈的声音现象，类似的森林大火可能会越来越频繁，因此当地政府就呼吁民众要提高防火的意识。现在是农历的7月份，对佛教来说是吉祥月。来看到1连3天，马来西亚慈济马六甲分会举办了地藏经法会暨祈福会，今年也是逢慈济60周年，志工再一次把12年前一念之间的演绎重新搬上了舞台，希望在这个时候呢，鼓励大家一起来斋戒护生。
12: 不同年龄的志工化身可爱的小动物与花草树木，展现大自然欣欣向荣的景象。然而人类受贪婪驱使，为满足口欲而杀生，打破了这美好的一切。
13: Nostalgic 啦，因为12年前的时候我是很年轻，现在12年后了，把我的经验就教他们怎样要救援。
14: 我是演绎花草树木的，透过这个演绎，我觉得我希望大家知道的是杀生的不好，然后我们也要爱护环境，这样子地球的生物才能共存共生。
15: 一开始是好好在生活，过后猎人来把他们杀掉，为了要吃他们，不要杀那些动物，要保护好他们。
12: 一连三天，慈济马六甲分会举办地藏经法会及祈福会，弘扬正信佛法，破除传统迷思，吸引554人次参与。
16: 我也去耶，因为我看过他的故事啊，是末届研究魔，应该是一个孝亲的节日，这是我觉得也是不错啦，因为你吃太多肉对身体也是不是很好。但我太太还会写一餐是吃素。
17: 通过念经，大家的心情比较平静了，然后可以生智慧了，就是说很感恩你周围有的一切，所以我们也应该要付出。
18: 要再见了，如数啊，祝福天下无灾难哦。
12: 善与恶只在一念之间，汇聚众人的力量，让慈悲化为行动，共同守护大地，爱护众生。大爱新闻黄秀景、钟承志，马来西亚报道。
19: 慈济不是很有钱吗？阿哥难关了、
20: 哦。那做人做什么？家己死了，我都爱小弟啦。有偌济困难，才通打偌济仗打。
21: 真相师姐，对大家来讲，这是一段慈济的历史。阿姆哥，对我来讲，这是我的过去。这些不起眼的个家庭，和我跟我的小弟小妹，我顶做成个家庭，是多害的囡仔。

0: 当前全球灾难频繁，战争、瘟疫、饥饿交织，无数人生活在苦难中。邀请您和更多人付出实际行动，素食和善行。
1: 善心善念嘛，那就是造福啦。造福就是福气，唯有福气呢，才能挡得住灾难。灵方妙药，唯有如

0: 这是联合国判定第一个因为气候变迁导致饥荒的国家。为了活下去，蝗虫、仙人掌都成为食物。全球有7.35亿人口处于长期粮食不足，这不仅仅是统计和数字，这是活着更需要勇气的现实。
1: 联合国目标：消除饥饿。
2: 欢迎回到新闻现场，接下来提供给大家的是健康话题。人们在50岁以后呢，就怕跌倒的风险。那么想要避免跌倒的话，身上的肌肉就不能慢慢的流失掉。那要如何打造良好的肌力呢？接下来把时间交给资深编译彭欣怡。
3: 午安，有没有发现肌肉力量越来越不够呢？研究发现，肌力训练是最能逆转生理年龄。国际期刊《生物学》的最新研究发现，染色体末端的 DNA 保护帽叫做端粒，它会随着年龄还有细胞分裂逐渐的缩短。可是如果每一个星期进行90分钟的肌力训练，就可以让生理年龄年轻4岁。那么每一周呢，肌力训练可以达到180分钟的话，你的生理年龄甚至可以大逆转年轻8岁。所以肌力训练能够逆转肌肉流失，还可以减少慢性发炎，直接从底层延缓细胞老化。科学家发现，人体从30岁开始，肌肉量每10年就会流失3%到8%，到了50岁之后，流失速度更快，出现见肌少症的危机。肌肉量不足，它是会直接影响身体平衡还有关节稳定的。因此专家就说，想要知道自己的肌力有没有及格，不妨在家挑战5个简易检测。首先是单脚站立，双手叉腰单脚站，目标要维持10秒钟，这是在考验核心稳定还有平衡力。第二个就是坐下来起立测试，可是你的双脚交叉坐下之后要直接站起来，过程当中尽量不要用手来支撑，这个可以精准来测试你的下肢还有核心的力量。第三个就是靠墙蹲，背部贴墙，双膝弯到90度，看能不能维持30秒以上，这个可以测试大腿前侧的肌耐力。第四个就是棒式支撑，目标就是要维持30秒钟到1分钟。最后就是伏地挺身了，这个呢要一次做完5下到10下，代表你的上肢还有核心力量可以达到基本的标准。但是如果测试都没有过关的话，其实也不要气馁，50岁以上的新手可以先从无器材自体重开始。这个是什么呢？就是像是扶着椅子深蹲，或者是手撑墙壁做伏地挺身都可以。建议每个星期进行2次到3次，开连续2天训练同一个肌群，而且要看你个人的状况来循序渐进。不过如果你是有骨松或者是关节炎甚至是心脏病这些慢性病史的话，开始训练前务必要先咨询医师。我们刚刚提到的所有内容都会放在大爱新闻的 YouTube 频道上，也欢迎大家扫描 QR Code， 记得订阅、按赞、开启小铃铛。以上就是今天的新一代你看世界，我们把时间镜头交换主播。
2: 谢谢欣怡，这肌肉有没有流失哦？可以透过检测来了解。再来看到这项贴心的服务，农民朋友常年在外啊从事高强度的劳力工作，那时常呢因为他们地处偏远，或者是常常忽略病痛，习惯忍耐，导致健康问题呢就被延误了。因此，高雄市的农业局从3年前开始特别开办农民职业伤害健康检查，主动呢关怀农民朋友的肌力、握力等健康问题。
4: 肺活量如何一测就知道，农民长时间户外活动得弯腰负重跟手部操作，握力跟肌耐力很重要。长者不少人都有3高，怎么吃更健康，营养师当面提点。
5: 冬瓜糖这一些啊，好，这个就尽量少吃。
6: 好，
5: 那如果你想要肚子饿，你可以吃这些杏仁啊、大番茄、白木耳。
4: 农业局在盛产香蕉、木瓜跟荔枝的旗山区举办免费健检活动，超过150人共享盛举。
7: 那咱唔免吼，去迄个病院咧排队啦，或者是个爱个开钱去检查啦，哦，这真好啦。伊有教讲吼，啊，食甜的卖食啥物，啥物食一项，吼，啊，食粗饱的吼，爱当食哪位？
8: 老人家伊最不爱走北医，啊，但是来这边的时候，很多人在这边有很多都认识的哦，他很愿意来，他说会比较不排斥，他一次吼完成很多平常没有在检查的东西，
9: 对民众大家嘛介好啊，啊，大家有一个健康的身体啊。
10: 如果不舒服的话，第一个就是可以先多休息嘛，如果持续就是休息也没有改善的话，那可能就要去看医生。
4: 不用特地跑医院，14项检查一站式完成，新增糖化血色素与胰岛素检测，也针对高龄农友还有失智症风险筛检。
11: 尤其是长者哦，满意度上好啦。伊讲吼，遮大家知影所在啊，免你病医里啊咧教人惊讲会有一寡交叉感染啊，这个一站到位，伊要所检查的项目咱有安尼。
12: 我们113年呢，在旗山就有举办我们第一场的示范农民职业伤病健康检查。次呢，不止扩大我们的规模，扩展到7个行政区之外，那人数呢也上升到1000人的农民。
4: 透过到点式的免费健检，顾好农民健康，强化长者健康照护。大爱新闻林玉信、萧红树，高雄报道。
2: 老化是一种自然法则，晚年生活希望可以兼顾身心灵健康是最好的。尤其台湾快速走向高龄化的时候，更要发挥在地的互助精神，社区照顾据点呢就是其中一个方式哦。一起来看到，这里是云林北港慈济联络处长照关怀据点，如何用最接地气的方式，让长者不再孤单，也让照顾呢充满人情味。
13: 听着蹒跚的步伐来上课，先后中风的这对老夫妻已经把北港联络处的慈济长照西据点当成自己第二个家。
14: 每天躺在这个船上也是很无聊啦，啊，这有这个师兄师姐的鼓励，啊，要出来动，心里才会健康，不然我就不敢出来。你看嘴也歪掉，整个心器官都有问题啦。再来就是要顺便照顾叔伯。那两个人一起相互扶持吧。
15: 感恩啊，感恩，谢谢你们大家，好，我有这个机会哈。
13: 慈济云林教育团队志工利用暑假展开乐活人生的课程。
15: 一、二，跟长辈们分享，脑势能，还有一些团康，左脑右脑动一动，还有透过歌曲的带动，能够让他们的身心灵更健康。
13: 也许记忆褪色，肢体退化，但老人家对于爱的感知能力始终都在。
14: 我当然做几回来，安尼才会走出这个大门，然后伊的身体才会愈来愈健康，才会所谓的乐活。
13: 83岁的苏阿嬷和先生俩走出了黑白的病痛岁月，人生如手中的七色桥板，多了斑斓色彩。大爱新闻真善美志工蔡宜达云林报道。
2: 对银发长辈来说，适当的走入人群，才可以建立人际互动的网络，也不会孤独。来看到花莲凤林镇人口老化相当严重，而且年轻人口都外流了，因此有公益团体就邀请在地的长辈从住家走入到店家，担任一日店长，透过角色的转换跟民众互动交流，让他们呢重新感受被需要以及被看见的喜悦，同时创造呢新的回忆。
16: 坐
17: 电
18: 车，
16: 试试看。
18: 好，我们
17: 先
18: 试试看。很简单的位置很重要。
17: 点进去，
18: 不用怕。
17: 对，
18: 按
17: 这个，按下去，再按一次，看好。哎，有没有？你看
18: 有了，有了，有了。
19: 陈阿公穿上背心，练习点餐操作，期待迎接第一组顾客。待位点餐完，接着就是备料挑战。
18: 很顺哎，好棒。
19: 三位长辈今天换个身份，站上柜台当起一日店长，从招呼客人到店务工作轮番上阵，证明年纪不是限制，活到老也能活得有活力。
6: 慢慢来，好好好。
16: 手脚比较不方便，眼睛哈都开刀过了，青光眼啦、白内障两就这样。有这个团体哦，比较安慰啦，比较看得开啊，对社会比较平常心这样。大家人都有缘，那都无气嫌，那都就出来这样。
20: 年纪大的人哈，就是要出来走动活动，然后。像这些阿公啊，我就说啊，他们已经有第二专长，年纪大的头脑要活动嘛，所以你各种活动能参与啊，就尽量参与。刚刚放在这个，
19: 可以吗？可以。要倒下来哦。凤林镇是台湾有名的长寿村，也是花莲县高龄人口比例最高的乡镇之一。在地店家把这份敬老爱劳的情谊化成实际行动。
21: 自己当店家的时间久了，我们应该要回馈一些社会，所以当他提出的时候，我们觉得说这个想法很好，让他们可以走出家里，然后跟我们的社区去多做一点活动互动，我觉得这是个很棒的。
22: 平常都是我们服务他们，然后想说借这个机会让他们也可以出来服务大家，让他们体会一下被服务跟接受服务的感受。现在凤莲长辈还有86位是代任住的，就是他们每个月的经费其实不足的，希望就是有各界善事啊，都可以支援我们，然后协助我们，
19: 让长辈走出家门，也让社区走进长辈的生活。有人陪伴，有人响应，这份爱心就能一直延续下去。
23: 一日店长成功。
19: 大爱新闻，蒋邦彦、邓明仪、简元吉，花莲报道。
2: 一起关心今天下午的天气状况。首先，苗栗以北地区呢是阴时阵雨。多云的情况，降雨几率最高有70%，高温34度左右。中部地区是阴阵雨的情况，高温32度左右，降雨几率最高是70%。南部地区是阴短暂阵雨或者是雷雨的天气，降雨几率最高有90%，高温剩下31度左右。离岛部分呢，高温31度，低温是28度左右。感谢您加入今天的大爱午安新闻，接下来请继续收看人文讲堂的节目。我是林国兴，祝福您平安顺心，我们明天再会。
24: 接下来请继续收看《跋山过岭》。

0: Cherry 最近学校有什么有趣的事？不然都宅在宿舍，好无聊哦。
1: 其实我也不太知道哎。
2: 青春不耍废，时间不浪费，
3: 多听好节目，生活有智慧。
2: 想听听最近有什么新鲜事吗？
3: 欢迎收听
4: 慈大校园周报。

0: 晚上好，亲爱的听众们，现在是深夜时分，欢迎来到晚安漫聊，我是凯俊。
1: 晚上好，我是燕霞。不管你现在是刚结束一场疲倦的聚会，刚下班，还是刚下课，又或者是独自对着荧幕发呆，谢谢你在此时此刻选择跟我们待在一起。
0: 今天开场前，我其实一直在想一个词，这个词呢只有两个字，但我觉得它大概是人类语言里最重也是最让人无奈的词。燕霞，你猜得到是哪两个字吗？
1: 是分手还是再见？
0: 都不是，是如果。
1: 唉，如果这两个字真的很有杀伤力。我们每天都在脑海里玩时光倒流的游戏，如果那时候我多留五分钟，如果那时候我没有说那句气话，如果我当初选了另一条路。
0: 其实啊，心理学家都有说过，遗憾呢是一种反事实思考，我们会对那些没发生过的可能性产生强烈的执着。但有趣的是啊，我们的遗憾往往不是那件事情本身，而是那份没能说出口的对话。
1: 真的，我有时候就会觉得那些没说出口的话就像是卡在指缝间的沙粒，虽然小，但只要你一闭上嘴，就能感觉到它的存在。它不会让你痛得打滚，但它会让你隐隐约约地觉得，这人生好像就差了那么一点点。
0: 其实，很多时候，最让我们耿耿于怀的，往往不是什么生离死别的大事，反而啊，是那些极其微小的瞬间。像是那通没接起来的电话，又或是那个在捷运关门前来不及送出去的眼神。
1: 对，就像是原本以为还有下次见，所以连再见都说得很随便，结果没想到那天走廊的灯光，空气里的潮湿味，居然就是这段关系最后的背景。
0: 哎，燕霞，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过这种经验，就是比如在很久之后的某个下午，你突然闻到某种香水味，又或是听到一首过时的情歌，心里那个未完成的对话会突然像录音带回放一样大声的放在你耳边响起。
1: 有啊，那种感觉很奇妙，你会在那一秒钟变回那个手足无措的自己。你会想，如果现在那个他就在面前，我真的有勇气把那句话补上去吗？还是我依然会选择沉默，假装自己过得很好？
0: 这就是我们今晚想要聊的，那些没能完成的对话，或许不必真的有回音。有时候遗憾存在的意义，不是为了让我们痛苦，而是为了提醒我们，在那一刻，你是真的曾经那么在意过一个人，一段时光。
1: 所以，不管你今晚心里带着的是对谁的亏欠，还是对自己的不甘心，在接下来的音乐声中，试着别去抵抗那些情绪。
0: 没错啊。有些对话没有完成，或许是因为风想把它带走。今晚就让我们练习把手放开，让那些话留在风里。

0: 台俊，还记得我们上一集聊到的那条碎石路吗？还有我外公，但我那时候其实没说完，那条路其实是我这辈子心里最大的一个遗憾。
1: 啊，是因为后来铁轨盖好了，风景变得不一样了吗？
0: 风景变了倒是还好，是陪我看风景的人不在了。那时候我才小一小二吧，家人可能怕吓到小孩，或是怕影响我上课，所以那天晚上出事的时候没人跟我说，我是等到隔天早上起床才被通知说外公已经走了。
1: 所以你那天连他的最后一面都没见到，甚至没能跟他好好说声再见。
0: 对，等我再看到他的时候是从医院送回来的，他躺在那里再也不会对着我笑了。其实凯俊，我最遗憾的倒不是他的离开，毕竟人老了生病了这都是没办法的事。我最过不去的坎是我明明有那么多的机会可以多陪他聊聊天，或是在他住院的时候都陪在他的身边，但我那时候太小了，什么也做不了。
1: 我懂那种感觉，小时候我们总觉得大人的背影很巨大，觉得他们会一直在那里等我们长大，但我们却忘了时间对每个人都是公平的，他走得很快。
0: 真的，如果那时候我知道那是最后一次，我一定会抓得更紧一点，多讲几个学校发生的笑话给他听。
1: 其实换个角度想，外公当时没让家里人叫醒你，或许也是一种疼爱吧，他不希望你在记忆里最后一个关于他的画面是充满着混乱跟悲伤的病房，他可能更希望你记住的是你们一起走在碎石路上欢声笑语的样子。
0: 或许吧，只是这份来不及真的花了我好多年，才慢慢放下，所以

0: 这突袭。
1: 真的，而且我发现那种遗憾会随着年纪增长长出不同的样子。小时候是单纯的难过，长大后却变成了一种愧疚的对话。我有时候走在路上，看到路边卖的红豆饼，或是闻到外公以前爱喝的那种浓茶味道，我都会在心里默默跟他说：“外公，我现在长大了哦，我会自己照顾好自己的。你看，我现在还在电台主持节目呢。”
0: 这种隔空的对话，虽然听不到回音，但其实也是一种疗愈。你觉得他听得到吗？
1: 我以前觉得那是迷信，但现在我宁愿相信他听得到。凯俊，你有没有过那种经验，就是当你鼓足勇气想把藏了很久的话说出口时，那个人却已经不在原本的位置上了？
0: 有啊，我的遗憾呢比较幼稚，但是却影响我很久很久了。我高中的时候呢，有一个最好最好的哥们，我们形影不离，连喜欢的女生都一样。后来啊，因为一点误会，我们在球场上大打一架，从此就再也没有说过话了。
1: 后来呢？
0: 后来他转学了吧。我当时其实写了一封信想跟他道歉，但我都已经走到他家门口了。但是我就是那该死的自尊心作祟，我觉得呢，为什么是我先低头，明明他也动手了，我就将那封信柔然丢进臭水沟里。
1: 所以你看，不管是对长辈的亏欠，还是对朋友的自尊，我们其实都在跟时间赛跑，只是大多数时间我们都跑输了。
0: 其实输了也没关系，今天我们做这期节目，不是要大家沉溺在悔恨里，而是想通过这些没能完成的对话，去拥抱那个受伤的自己。
1: 没有错，我后来常想，如果外公现在坐在我对面，听我说这些遗憾，他一定会拍拍我的头说：“傻孩子，外公早就知道你想说什么了，那些话风都帮你传到了。”
0: 是啊，那些没说出口的话其实并没有消失，他们只是换了一种形式，变成了一种温柔，让你去对待下一个出现在你生命里的人。
1: 所以各位听众，如果此刻你的手机通讯录里也有一个你一直想点开却迟迟不敢传讯息的人，或是家里的客厅坐着那个你很久没好好正视的家人，
0: 趁现在，趁风还没把最后的机会吹走，就算只是一句简单的在干嘛，或是我想你了都好，别让那句再见真的变成消失在碎石路上的烟尘。

0: 刚才聊了那些卡在心里的对话，接下来我们聊聊看得见的东西。院下，你家里有没有一个禁区，就是那个你绝对不会轻易打开，里面塞满了各种丢不掉却也用不到的东西的抽屉？
1: 当然有，而且那个抽屉已经快要关不上了，里面有一张过期的电影票根，一支断了水的钢笔，还有一件洗到发黄的大尺寸 T 恤。
0: 这些东西啊，其实就是遗憾的纪念品吧。那张票根是不是本来想要跟谁一起去看，结果最后是一个人去的？
1: 没有错，那时候买了两张票，原本以为会是一段故事的开始，结果最后票根变成了这段故事唯一的

0: 墓碑，我一直把它留在钱包里，后来又移到抽屉，总觉得丢掉它就像是彻底承认那个人不会回来了。
1: 这种心情我真的太懂了。我有一个朋友，他到现在还留着一条断掉的耳机线，他说那是他以前啊跟初恋女友在公车上一人戴一边听歌时扯断的。虽然现在无线耳机都已经出到好几代，但他看到那条断掉的线就会想起那天在公车玻璃上的样子。
0: 凯俊，你觉得我们为什么会对这些坏掉的过期的东西产生执着？
1: 我觉得啊，那是因为我们在玩一场深夜的交换礼物，我们用现在的空间去交换一段过去的时间。我们留着那个东西不是因为它还有功能，而是因为它是一个坐标，只要看到它，你就能确定自己曾经那样热烈的真诚的生活过。
0: 但这种交换有时候会让我们很累。我有个朋友曾经跟我说，他分手三年了，家里还留着前男友送的一盆仙人掌。他不喜欢植物，但他觉得如果仙人掌枯了，他最后一点跟对方的联系也就断了。结果那盆仙人掌长得超大，占满了阳台，让他连想种自己喜欢的玫瑰都没位置了。
1: 这就是问题所在，当遗憾占据了太大的位置，新的幸福就没有地方坐了。
0: 所以后来他做了一个很有勇气的决定，他把那盆仙人掌送给了邻居，邻居很喜欢，还回送了他一盆小玫瑰。他说把仙人掌搬走的那天，他看着空出来的阳台居然大哭了一场，但那种哭是很轻松的。
1: 这就是我们这节想要聊的遗憾的另一种处理方式。我们不需要假装遗憾不存在，但我们可以学着把它转化。
0: 就像那张票根、那条耳机线，它们不一定要锁在抽屉里发霉。我们可以试着跟自己说，谢谢你陪我走过那段路，现在我想把位置留给以后的路。
1: 其实最好的遗憾是它最后能变成你生命里的养分。那张没看成的电影票让你学会了随缘，那条断掉的耳机线让你学会了珍惜当下的声音。
0: 没错，这就像是把遗憾这个苦涩的果实酿成了时间的酒，虽然喝下去还是有一点辣辣的，但回味起来是醇厚的。
1: 各位听众，如果你现在正躺在床上，视线不小心对到了那个让你遗憾的旧物，不管是前任的礼物还是没能完成的奖杯，
0: 试着对他笑一下吧，感谢他曾经代表的那段时光。如果他真的太重了，今晚我们就试着在心里把它搬出去。
1: 空出来的位置会慢慢有新的东西填进来的，
0: 可能是新的爱好，也有可能是新的朋友，或是那种更轻松更自在的你自己。
1: 聊完了那些丢不掉的旧物，我突然想到一个很有意思的事情。眼下你有没有听过平行时空的说法？
0: 有啊，就是那个在另一个世界里，我做了不同的决定，过着完全不同的人生的理论，对吧？
1: 对，虽然科学上还没法证实，但在心理学上，我们每个人心里都住着一个平行时空的自己。那个自己啊，可能在那次关键面试中表现得完美无缺，也有可能在那个雨天追上了那个心爱的人，又或者是在当年的那个分岔路口上选了那条更冒险更刺激的路。
0: 我懂那种感觉，有时候在深夜赶报告赶作业，或一些社团活动累到不行的时候，我也会想，如果我当年没有选择上大学，而是坚持去打工，现在的我是不是正刚好下班，在一家充满香味的面包店吃着晚餐，那个 比现在更快乐吧。
1: 哎，这就是遗憾最狡猾的地方了，它会让我们把没选的那条路自动美化成人间天堂，但事实上那个打工的院下可能也在深夜为了生活发愁，可能也因为长期坐在办公室面对枯燥的电脑腰酸背痛，然后他可能也在想，如果啊我当年去上了大学，会不会活得更优雅一点。
0: 听你这么一说，心里好像平和了一点。所以我们其实是在用现在的不如意去对抗那个想象中的完美。
1: 没错，我们遗憾的往往不是失去，而是未能发生的可能性。
0: 那我们可以怎么对待那个平行时空的自己呢？
1: 我觉得啊，最好的方式是与他握手言和。我们可以想象那个平行时空的你替你完成了那些遗憾，他替你告白了，他替你出国了，他替你成为了那个闪闪发光的人。
0: 哦，这是一个很温暖的视角耶。既然他已经替我活得那么精彩，那这个时空的我就不需要再带着罪恶感生活了，对吧？
1: 是的，你可以对那个没能成为的自己说一声，嘿，谢谢你帮我完成了那一部分的梦，接下来在这个时空的我也要努力找一点点的快乐了。
0: 各位听众，如果现在有一个机会能让你传一张纸条给平行时空的你，你会写什么呢？
1: 我想我会写，别回头，勇敢跑下去，我会在这边为你鼓掌。
0: 这种感觉就像是把心里的那个重担分给了另一个时空的自己去背负。我们不再是被遗憾困住的人，我们成了那个默默支持自己的人。
1: 所以朋友们，如果你现在还在想着早知道就，请试着把那个早知道送给另一个你吧。
0: 在这个时空的你，虽然不完美，虽然有疲惫，虽然有没能说出口的话，但正是这些不完美让你成为了现在这个有血有肉有无穷故事的你。

0: 了这么多关于过去的重量，还有那些想象中的平行人生，院下，你有没有发现，我们说了这么多的遗憾，最后其实都在聊同一件事？
1: 哪件事？
0: 就是接受，接受那个当时没能把话说清楚的自己，也接受那个已经没办法再改写的结局。
1: 接受，这两个字说起来轻巧，但做起来好难哦。我觉得接受最难的地方在于你要承认那场对话真的结束了，就像一场没能听完的演唱会，灯光亮了，清洁工开始扫地了，你却还坐在位置上，觉得主唱等一下还会出来唱安可曲。
0: 对，那种安可曲的幻觉就是我们放不下的理由。但其实人生很多时候是没有安可曲的，那些没能完成的对话之所以没完成，或许是因为在那一刻所有的情绪和缘分已经燃烧到了极限，剩下的沉默其实就是最好的结尾。
1: 沉默也是一种结尾吗？我以前总觉得一定要把话说开，把心结解开才算圆满，但我现在慢慢懂了，有时候不说破反而是对彼此最后的温柔。就像有些电影故意留下开放式结局，不是为了折磨观众，而是为了让每个人都能带走一个属于自己的版本。
0: 说得真好，其实遗憾就像是皮肤上的一个疤，刚受伤的时候会痛，会流血，你每天盯着它看，恨不得它从来没发生过。但随着时间过去，疤痕会变淡，最后它变成了你身体的一部分，它不再让你痛了，但它提醒了你，你曾经去过那里，你曾经经历过什么样的战斗。
1: 就像我们这集的主题，就让它留在风里吧。凯俊，你觉得留在风里跟遗忘是一样的吗？
0: 我觉得完全不同。遗忘是假装没发生过，但留在风里是我记得那件事，但我不再试着去控制它了。风是自由的，它会把那句话带到它该去的地方，或许是带到那个人的梦里，或许是带到某个安静的午后，变成一阵让那个人感到凉爽的微风。
1: 既然话已经不在我们身上了，那我们就轻盈了。各位听众，你有没有想过为什么深夜的风听起来特别有情绪？或许是因为这世上有太多像我们一样的人，在此时此刻把心里的千言万语都托付给了风。
0: 那些风里藏着无数句对不起，谢谢你，还有更多没能出口的我爱你。这整座城市的上空其实充满了这些温柔的碎片，所以当你觉得孤单的时候，试着打开窗户让风吹进来，那不只是空气的流动，那是千千万万颗灵魂在互相试着原谅，试着放下。
1: 没错，我们不必非要一个答案，有时候那个未完待续的逗点本身就是最好的句点。
0: 好了，在今晚节目结束前，我想邀请大家跟着我们一起做最后一个小小的仪式。不如你现在在哪里，是在被窝里，在深夜的便利商店，还是在开往家门口的路上，
1: 请你摸摸自己的胸口，感受那份心跳，那里跳动着的是此时此刻最真实最活生生的你。请对那个还带着一点点遗憾，一点点不完美的自己说一声，没关系，辛苦了。
0: 那些没能完成的对话，你就留在这一刻吧。我们不带他们去明天了，明天的太阳会照在新的碎石路上，而你会遇见新的风景，新的人，还有那个更坦然，更懂得珍惜当下的自己。节目进行到这里，这段时间 好像过得特别快。今晚我们从那个关不上的抽屉聊起，一路走到了平行时空，去探望了那个没能成为的自己。院下，聊到现在，你的心情有变得轻盈一点吗？
1: 有，我发现，当我们把那些早知道和来不及摊开在深夜的空气里时，他们好像就没那么可怕了。原来，遗憾最沉重的时候，往往是我们试图独自把它锁起来的时候。
0: 没错，我们每个人的人生其实都是由无数个没说出口的话堆叠起来的，这不是残缺，而是一种生命特有的留白。因为有了这些留白，我们才有空间在未来的某一天填入更成熟更勇敢的对话。
1: 现在是凌晨时分，窗外的城市灯火大概熄了一大半。不管你今晚是因为思念而失眠，还是因为对过去的某个决定感到愧疚而清醒，我们都想告诉你，没关系，你已经做得很好了。
0: 那些你觉得没处理好的告别，没能完成的对话，其实都已经在刚才的对谈中随着风找到了他们的归宿。那些话不再是你的负担了，他们现在是夜色的一部分，是这座城市呼吸的一部分。
1: 明天太阳升起时，如果你走在路上突然感觉到一阵风吹过发丝，请你记得，那或许就是某个你挂念的人，或是某个过去的你正透过风在轻轻地对你说，谢谢你，我都懂，请继续往前走吧。
0: 谢谢今晚所有陪我们待到现在的朋友，谢谢你们愿意陪我们一起翻看那些旧照片，愿意跟我们分享那些不完美的瞬间。我是凯俊，
1: 我是院夏，
0: 晚安慢聊，
1: 陪你接纳遗憾，
0: 拥抱明天，
1: 亲爱的朋友们，
0: 晚安。

您好健康哦，您好健康哦，健康部落格提供您全方位的健康观念，让您健康讯息一把抓。健康部落格开战喽！

0: 欢迎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哦。今天又要来上我们的老师，哎，这是位老师的课啊，这位老师的课真的一定要好好的听啊，因为我们想要活好活得好呢，就要动。但为什么要动？可能都大家都不知道怎么动才是好的啦哈。来，欢迎我们的慈济大学最年轻的黄森峰老师。
1: 没有最年轻了，应该要这样讲哦。嗯，哎，我民国85年来到慈济大学，
0: 是
1: 现在是111年，
0: 嗯哼，
1: 那这样就大概知道我来几年了。
0: 没几年啊，
1: 民国85年。
0: 我要这样算下去，感觉您年纪很大，可是其实样子没有变很多，
1: 哦啊、
0: 而且更精实了、
1: 哦啊，
0: 更有精神了。
1: 我记得我来的时候是35岁啊，35岁。
0: 啊，今嘛嘞？
1: 今嘛62岁。
0: 啊，真正看不出来，因为您平时这个真的练得挺好的。之前看您去上课，您还能拉单杠拉好多下呢。
1: 我们人体就是这样，你不动它，它就慢慢的不见了，就是这样。对我而言呢，因为我在学校，我们有一堂课叫运动与健康。
0: 对。
1: 那么你看我教了那么多年哦，
0: 嗯，
1: 哎，85年，现在是
0: 27年，
1: 27年，
0: 对，
1: 27年，我所整理的资料，慢慢的，应该10000篇，我想要。
0: 有
1: 研究报告、哦、
0: 真的
1: 会诊给学生上课用的摘要，
0: 是是是，
1: 那这些都是国际的期刊，
0: 是，
1: 那所以这方面的现象、哦、就是现在也是会碰到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大部分的民众为什么不了解说啊，要把规律运动当作一个日常生活一个一定要做的跟吃饭睡觉一样
0: 的事情，
1: 一个健康行为要做的事情、嗯、因为大部分的研究报告是用英文发表，
0: 嗯，
1: 那么我们中间呢，有台湾在这方面的运动健身的这种教育的健康的这个素养的教育就比较弱，
0: 还没有普及，
1: 对、嗯、所以没有人把它变成中文让大部分的人可以听了了或是看了、嗯、这样
0: 是、
1: 啊、所以也就是变成这个落差会很大，
0: 对、
1: 啊、比方说我们上一次讲的肌肉可以制造肌肉激素，我刚才讲那个它分泌出来的
0: 藉白素，
1: 对，藉白素现在已经知道它可以制造10000多种不同的蛋白质，只不过是10000多种、哦、你要慢慢去找它这些10000多种它到底产生什么样的功能、哦、这还不容易，
0: 所以你说藉白素是其中一种，
1: 其中一个，你1/1000而已、啊、
0: 是
1: 10000多个、啊
0: 嗯、
1: 那这个藉白素我上一次讲说它是可以分解脂肪，
0: 对、
1: 哦、让你的胃排空减缓、
0: 嗯、
1: 那么再来是把棕色白色脂肪变成棕色脂肪，
0: 是、
1: 哦、增加热能，但其实光这个棕色脂肪、哦、我也讲到这个棕色脂肪其实这更有趣，还有一个肌肉激素叫做鸢尾素，
0: 哦，鸢尾素有，
1: 不晓得有没有听过，
0: 有听过，对，
1: 有听过，
0: 鸢尾花嘛、
1: 哎、对，类似鸢尾花。那为什么它叫鸢尾素呢？因为它的原来的英文用词叫 irisin、
0: 嗯哼
1: 啊、irisin 就是跟那个鸢尾花叫Iris， 爱丽丝是同样的名字，那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哦、科学家他们分子生物在测量的时候就发现、哦、它这个蛋白质、哦、它是从肌肉制造出来的，然后呢它会去把白色脂肪变成棕色的、
0: 嗯、
1: 那爱丽丝呢是以前在古代的那个叫什么，
0: 古代
1: 希腊神话里面有一个叫、
0: 哦
1: 彩虹之神、
0: uh-huh,
1: 叫他的名字叫爱丽丝、
0: 嗯、
1: 彩虹之神，那么他可以呢把天上的白色的云把它变成彩色的云、
0: 嗯、
1: 所以科学家就用他的名字来命名这个蛋白质、
0: 哦、
1: 所以他可以把它涂成颜涂有颜 色,
0: 颜色、嗯、
1: 意思是这样，所以把白色脂肪变成棕色的也是把它涂成颜色，那涂成颜色的原因是什么，为什么变成棕色呢？因为在显微镜下看、哦、颜色很深、
0: 嗯、
1: 比较暗、
0: 嗯、哼，
1: 那因为它长了很多的粒线体，
0: 是，
1: 那我们这个叫它这个长粒线体、哦、是我们叫分化、
0: 嗯、哼，
1: 原来已经成熟的白色脂肪细胞转成棕色的，我们这个叫转分化，
0: 是，
1: 它已经成熟了但是它还可以变成另外一种性质的细胞，所以叫转分化、
0: 嗯、
1: 那这个鸢尾素是其中之一，所以大家千万不要误以为鸢尾素是鸢尾花提炼的，这
0: 不是
1: 不一样的东西，
0: 我们这边找到资料，鸢尾素是美国哈佛大学生物学家史皮曼发现的， 它是一种可以靠运动产生的激素增加脂肪燃烧、
1: 啊、
0: 而且它这个发现的人他启发了巴西科学家研究这个荷尔蒙在大脑中的作用。
1: 哦，对哦，这个讲到对不对，讲到这个大脑很有意思了。这个 iris 就是这个 iris 呢，就是鸢尾素啊、嗯嗯，它会跑到我们的大脑里面去，
0: 对，
1: 会去刺激我们的海马回，
0: 是
1: 制造更多的一个另外一个蛋白质叫 BDNF。
0: 嗯嗯
1: ，BDNF 呢叫做脑神经的营养物质。
0: 对。
1: 然后会刺激让它增生，脑神经增生，
0: 是，
1: 所以会提升你的认知功能。那认知功能主要是什么？ 是我们的记忆跟学习，
0: 是。
1: 那之后延伸后面呢，它可以预防失智症，
0: 对，也可以用在失智患者这边的一个治疗，
1: 对，
0: 好像是哈。
1: 所以现在是在想办法要去提炼、去纯化这些东西了。
0: 嗯，
1: 那可想，可是这些可能是不是太容易？为什么呢？因为这些激素它都是跟很多不同的激素同时共同去完成一个作用，
0: 是
1: 很少是单一个，
0: 对，
1: 所以这个可能还要一段时间去找它的上下游，
0: 对，
1: 或是它的旁边左右，
0: 但是这些激素都可以经由运动产生，
1: 对，这是从我们的血小板，我们的那个叫淋巴细胞，还有我们的脑神经、嗯、你在运动的时候它本身就会制造这个 BDNF。
0: 对，
1: 那 BDNF 它有很多不同的功能的、哦
0: 嗯、哼哼哼哼，
1: 那其中一个它就是会去刺激让我们的神经会制造，脑神经会更多，
0: 嗯，
1: 然后我们的突触的连结会连在一起，所以你的记忆的形成会比较好，会就记得事情、哦、那、BDNF 又可以延缓神经老化，
0: 嗯哼，
1: 那它就是神经的营养物质，所以这种作用就跟还可以把你的神经跟你的肌肉之间的那个叫神经肌肉的连结，这个我们这个那里连结处哈，连结就是我们人老了之后为什么动作会迟钝哦，就是神经跟肌肉连接的地方会我们叫做短路了，
0: 嗯哼，
1: 会脱落，
0: 嗯哼，
1: 好，那你这个刚刚讲的那些神经营养物质啊。你运动的时候它会刺激它分泌比较多，所以它的连结就会比较好，
0: 对，
1: 你动作就会灵活，
0: 是，
1: 所以这个透过运动就可以改善，比方说你有些人你看他会打篮球的人，你那上篮的动作，有的人刚初学的时候那个动作是看起来很难看、
0: 嗯、哼，
1: 不流畅、
0: 嗯、哼，
1: 笨手笨脚，那你给他练久了之后你会发现他会很流畅，
0: 是，
1: 所以人家就熟能生巧，熟能生巧，这中间也有一个神经的这个变成很有效率，
0: 嗯哼，
1: 所以这个就是透过运动啊，透过这些技术。
0: 那如果说一般人来讲说，哦，我光听到这里就知道运动真的很重要，但是我一辈子都没有运动啊，到了老年了要运动，我顶多走走而已。但走走这件事情对运动是有帮助的吗？
1: 还是有帮忙啊？你从没有要开始，慢慢当然是要从比较轻的活动开始、
0: 哦哦、
1: 啊，慢慢的，你千万不要一下就太激烈啊，从、哦最轻的，你比方说你一天只可以动五分钟，那就五分钟，然后第二次再多一点七分钟，再来十分钟，
0: 是
1: 先从时间增加，再来慢慢的再增加它的强度，
0: 我有听
1: 慢慢累积，
0: 我有听一个老师说过，好像光靠墙站好这件事情就在锻炼肌肉了，
1: 哎，对对对，
0: 真的吗？
1: 哎，靠墙站好，因为你要去稳住你的这个核心肌群、啊、核心肌群是撑住你的这个躯干，控制住，稳定住、哦、
0: 靠墙站好呢，
1: 哎呀，你想想看哦，他只是训练，看你训练是哪一个部位啦、嗯、你靠墙站好主要是训练你的背部、
0: 嗯、
1: 你想想看一个人哦，你站的时候你那个腰一定是弯的、
0: 嗯哼
1: 哦、你如果腰没有力量、哦
0: 嗯、
1: 会很容易腰就是酸，
0: 很酸，
1: 你想想看站久的人哦，不是脚酸哦，是腰酸，
0: 对，
1: 因为腰要抓住你的上半身，
0: 是
1: 你那个腰部的，尤其是 下背的那些肌肉群、啊嗯、把你的上半身抓住，否则你的身体就会往前盖下去嘛，你把它抓住、
0: 嗯、
1: 这个抓住、啊
0: 嗯、
1: 就撑在那里啊，你靠墙站好，意思就是让你撑住，
0: 是
1: 这样，其实任何一个动作了、啊、有动了，那维持一段时间那个肌肉都会被强化起来，被训练起来，
0: 欸、真的，我每次散步、哦、走一走路、嗯、我都是腰先酸，不是脚先酸，
1: 对啊，因为你要撑住你的上半身，他把你绑住了，
0: 所以你体重比较过重身体撑不住，
1: 对，那 打电脑的人，比方说在办公室做
0: 也是腰酸，
1: 腰酸，另外一个是脖子酸。
0: 哦，肩颈，
1: 因为他的头啊要往前嘛，打电脑，
0: 对对对，
1: 那他这个脖子后面的肌肉要去抓住他的头。
0: 哦，
1: 如果没有的话，他没有抓住，他头就朝下去了，对不对？
0: 是，
1: 他就要绑住，所以在这边就会僵硬，会很酸。
0: 还有那种山西重度使用者也是颈椎病很严重。
1: 对对对。那我们再回头来看，我们讲那个 IL6，
0: 对
1: ，IL6 最早期是被认为它是一个发炎物质。
0: IL6 就是刚我们之前讲过的肌肉激素
1: 的一种
0: 的一种，
1: 它是介白素六，
0: 但是是很多人比较知道的。
1: 哎，对对对，比较可能比较在临床上比较被
0: 常讲到
1: 命。它是被定位为会发炎的、
0: 哦、
1: 但它在血液中平常如果都很高的话，就代表你有一个发炎现象。
0: 是，
1: 但是运动的时候它会制造很多，它从零开始一直制造的时候，它会增加100多倍。
0: 哦，
1: 这么多。那它的，因为它的
0: 那是发炎的吗？
1: 它是肌肉激素在运动中所产生的一个作用。
0: 嗯，
1: 你的肌肉就要制造这么多。第一，刚刚讲它是会促进你的脂肪分解嘛，
0: 是，
1: 它是，所以它是供应你能量的一个中子。
0: 对，
1: 所以有人做研究，他把那个老鼠的肌肉的那个 IL6 的基因把它剔除掉，那个老鼠就没办法减肥，
0: 瘦不下来，
1: 瘦不下来，
0: 只会胖不会瘦。
1: 对，因为那个 IL6 是调控脂肪分解重要的一个
0: 最重要的。哦呦，
1: 哎，
0: 那我应该没有这个。
1: 你要，所以你要去训练，让它来，让它产生制造出来。
0: 哦、缺乏 IL6， 缺乏介白素。
1: 那这个 IL6 呢，又会去啊、运动完了之后，它又会去诱导另外一个叫 IL10。
0: 哦 ，IL10。
1: 还有一个 IL1RA。
0: ERA。
1: 哎 ，ERA， 哦，你有查到啊？
0: 嗯、
1: ERA， 那这两个东西呢是有抗发炎作用。
0: 嗯哼哼哼。
1: 这抗发炎是什么？本来你在发炎，所以你说胖的人为什么会有糖尿病，为什么会有心肌梗塞，会有中风，或是甚至癌症的风险会比较高，重要的因素，肥胖的人、哦、他的脂肪细胞一直在分泌这个促进发炎的脂肪激素、
0: 哦、
1: 那这些脂肪激素呢，它会经由血液循环跑到你的身体全部 全身去，所以这个他们这种肥胖的人通常就被
0: 全身都在发炎，
1: 长期的低程度慢性发炎。
0: 哦，
1: 那么这个低程度慢性发炎、啊、只要去碰到有一个会刺激让你的这个促发炎激素分泌很多的一个叫做激素风暴的病毒进来，它的症状就很严重。所以这一次新冠病毒COVID-19 不是全世界都在讲这个胖的人他的重症比例就很高，
0: 高，对，
1: 因为他平常就在发炎，那你再加上这个病毒它本身就是重症的，让你造成激素风暴的风险会比一般的病毒高，胖的人就更高，
0: 所以他一染上的话就比较不容易好了。
1: 对，但是最近有一些研究，最新的2021年的我才看个这个研究，就发现在美国胖的人他的体能很好的人，他的重症的比例跟我们一般的体重正常的是差不多的。
0: 哦，体能很好，也有胖的人体能很好。
1: 对，胖的人他体能好，他平常也有运动，但是他的体型还是胖，他的 BMI 还是高。
0: 嗯，
1: 但是呢，他体能好，他的重症的风险是跟我们平常人是一样，死亡率也是一样。
0: 所以有可能是有在运动、体能好的，也不见得会瘦得下来，就对。
1: 对，不一定他瘦得下来，但是呢，他的这个身体抗发炎的能力比较好。也比较不会产生激素风暴。
0: 嗯哼哼。
1: 那另外这个胖的人呢，这个是讲 COVID-19 的时候，心血管疾病还有死亡风险已经也有很多研究发现了，就是胖的人他只要平常维持规律运动，虽然他的体重没有降下来，他的体能很好，他的死亡率是跟我们差不多的，
0: 正常人一样。
1: 对。
0: 嗯哼哼。
1: 所以但我不是鼓励大家变胖然后体能好，不是这意思、哦、
0: 就是说你即使胖你也要体能好，
1: 对对对对，
0: 你要训练就
1: 对
0: 了。
1: 对对
0: 对
1: 对，
0: 不能说因为我胖我走不动所以我不运动，
1: 我就干脆就不要动了，这样不行。
0: 哎哎哎哎，对，我是这一种。
1: 所以
0: 也自我放弃了。
1: 对，不能放弃。就是说你就是说胖哦，你还是要去运动，然后把体能训练起来、嗯、它的死亡率还是会下降的。
0: 对，
1: 我看过那个叫整合分析研究，整合分析研究就是把很多人不同的研究把它整合，它的结论呢、啊、就整合在一起。
0: 嗯哼，
1: 那这个有将近二三十万人哦，就全部的研究对象有将近二三十万人，他的结论都一样，不管是心血管疾病还是死亡风险，总死亡风险啊，他的只要是胖，虽然是胖，他的 BMI 都超过三十以上，都是肥胖的级。我们讲肥胖就是 BMI 超过三十，
0: 是
1: 过重就是 BMI 超过二十五。我们一般建议就是十八到二十五，或者二十四了，二十五以上就是过重。这个过重跟肥胖的这一边的都一样。你只要给他体能变好，他的死亡风险跟我们体位正常的人是差不多的。
0: 是，
1: 所以意思就是说，胖的人不只要叫他减重，他还要他提升体能。
0: 嗯，
1: 那如果纯粹只有减重，就是体能没有提升，他的死亡风险不一定会降。但是如果体能提升，体重没有减重，死亡风险还是会降。
0: 对，
1: 所以比起来的话，就是体能、心肺势能是比较重要的。
0: 所以要活就要动，
1: 对，
0: 不管你胖瘦，
1: 对对对，
0: 每天都要动就
1: 对了。对 对, 对，这很重要，这很重要的啊啊！因为我们现在叫，对于胖的人，我们都会建议说，哦，你一定要减重啊，就减重。所以就很多人就用什么168啦，
0: 对啦、哦、用吃的，
1: 哎，要减。
0: 断食
1: 啦、少吃啦，
0: 用喝的不要吃东西，
1: 这一方面营养的部分、哦、我不是非常专的、哦所以我就不辨之评。但是这一些减重，你刻意就靠减摄取食物饮食热量来减重，你的体能是没改变的，
0: 控制你的热能，这是没改变体能的，
1: 你体能是不会增加、你没有去运动训练，你的体力是不会增加的、你的心肺功能不会变好的。到目前为止也没有一颗药说你一吃进去你的体能就变很好，没有。
0: 所以大家有时候把那个减重跟健康没有放在一起，大家好像觉得我只要瘦就好，没有想到说你瘦下来可能就会猝死或什么不健康、
1: 对对对，大家就是直接想说 我要减的是重，但是没有想到说你减重并不一定能够降低死亡风险呢。但是提升体能死亡风险一定会降。这个是不管是健康人、非健康人、体重、这个过重的人，或是生病的人也一样，癌症病人、糖尿病病人、高血压、高胆固醇、COPD 的病人，完全都一样。你只要让这些病人体能变好，他们死亡风险都会降。
0: 哎、我有看到一个研究报告说，有运动习惯的癌症病人啊，死亡率少百分之三十几，
1: 四十、五十都有，
0: 都有，所以即使说得了病，也是要持续的动，对不对？不要想说，因为我病歪歪的，我就在家里躺着。
1: 所以在美国、在澳洲、在英国、在新加坡，他们有一种服务叫做临床运动指导员，指导。临床运动，
0: 那不是很像复健那种？
1: 对对对，类似复健，但是它不是复健、
0: 是，
1: 它是在这个医院里面就设立一个运动中心。那这个运动中心就是给病人做运动的。那么指导他们的是由医生开运动处方，交给临床运动的指导员或是指导师，他们叫 clinical exercise physiologist， 英文呢？很多国家不同的命名，也有叫 medical exercise therapist， 叫做医疗运动治疗师，或是临床运动生理师、如果要翻译的话、他们的作用就是病人来，我就根据医生的处方来，我就给你设计做什么运动做什么运动。现在的研究是糖尿病的病人做运动之后，跟我们一般人的这个、一年的医疗支出是差不多的。那癌症的病人做了运动之后，他的复发率、死亡率可以少掉一半，跟没有做运动的病人比较的话。
0: 是
1: 啊，这中间当然很有意思了，就是说还有一些研究就是在专门找那背后原因，为什么运动完了之后他的死亡率会下降，这个还有那找的那个机制，我们讲那个机制了。现在已经很多研究了，运动后的血清啊跟癌细胞一起培养，癌细胞会死掉。只有运动后的血清哦，你跟运动前的血清比较，运动前的血清是没有用的。就是说比方说希望你去运动，
0: 是
1: 你在运动前我帮你抽血、抽出来的血跟你运动后抽出来的血分别把同样的癌细胞放进去，一段时间之后运动后的血清的癌细胞 就会死掉比较多，运动前的是没改变。
0: 哇，那就是很明显的。
1: 是啊，嗯，所以这个就是说我们人在动的过程啊，你会产生一些物质，这些物质包括你的癌细胞都会把你抑制掉。
0: 是，那老师，我知道我们学校有开一些课程专门针对，除了说平常同学们之外啦，也有针对社会人士，比如说您现在还比较
1: 教育中心，
0: 会推广一些年纪大的银发族来做这方面的一个训练，对不对？教他们怎么说，虽然年纪大，但是你可以运用一些器材，一些阻力的训练，让你的肌肉可以锻炼起来嘛。
1: 对对对，我们要这样讲了哈，就是说我们的肌肉里面其实有分第一型、第二型跟第三型，应该也不叫第二型，应该是第二型的 AB 啊，也有人写 C 啦哈、嗯。那我们粗略把它分成第一型跟第二型、嗯。那也有人看它的结构啊，我发现第二型呢是颜色比较淡，所以就把它称为白色肌纤维。
0: 哦，对。
1: 啊，颜色比较红，就把它称为红色肌纤维。
0: 红肌跟白肌。
1: 对，红肌跟白肌啊，不是是肌肉啦，给吧哈。我们年纪大的时候哈，那个白色肌纤维跟红色肌纤维都会流失，但是呢，白色肌纤维流失的比较多。那白色肌纤维它有一个特性，它就是产生力量比较大，
0: 对，
1: 它耐力比较差。红色肌纤维呢是耐力比较好，比较没有力量。好，那就代表什么？年纪大了之后，你的那个力量就会越来越差。
0: 对，
1: 但是你耐力可能会有，你会有耐力啊，因为它流失的少啊。你要让它这个白色肌纤维要回来，一定要给它刺激，要过重，那个给它的刺激强度要够强，它才会保留住，否则它就流掉了。所以这些年纪稍微大的人了吧，60岁、70岁。哦，甚至80岁、90岁的，你要让他回来，你就一定要负重，要够重。
0: 负重，
1: 就是说你要给他够重的刺激，那些第二型的肌纤维才会再保留住，不要继续流失这样。还有一个现象就是说，我们的肌肉，如果我们通通都不要先去考虑有没有训练了哈，我们大部分的人长的身材都是差不多的。那为什么有的人运动完了之后他变得比较壮？
0: 是。
1: 一定有一些细胞加进来，让它长得比较多嘛。
0: Muscle 这样。
1: 哎，对对对，所以那个我们叫做干细胞。
0: 哦，干细胞。
1: 卫星干细胞。
0: 是。
1: 我们肌肉要长哦。主要的来自于三种不同的来源的干细胞，一个就是肌肉本身哦，肌纤维本身上面，它就是在肌细胞膜上面就有一些卫星的干细胞。它只要一损失它就马上补上来，那就是干细胞，这第一个。运动的时候会刺激这些干细胞会活化起来。第二个是骨髓里面的干细胞，运动的时候它就会去动员这些干细胞。那这些干细胞是很多种的，它有血球干细胞、这个血管内皮干细胞，这个心脏的干细胞，骨头的干细胞，脂肪干细胞都有，神经干细胞都有。那这个另外第三种是来自于脂肪组织里面的一些还没有分化成熟的干细胞。所以人家就讲说肥肉不能变成肌肉是没有错，如果说肥肉已经变成脂肪细胞了，那是不可能 回溯变成肌肉细胞，但是还没有变成成熟的脂肪细胞之前，如果你给它刺激，它是有可能变成肌肉细胞的。
0: 哦，
1: 那些脂肪干细胞它可以变成肌肉细胞，
0: 是，就还是有点希望，就是
1: 对，所以你跟它运动刺激之后，那些干细胞就会被动员出来嘛，动员出来之后，你就会长得比较壮。
0: 那我们都没有运动，那些干细胞就都不动了？
1: 动员的不大多，只有一个状况，受伤它就会出来。
0: 哦，保护机制启动了，
1: 对，因为你要修补嘛，年纪大的人，你。一直到我们人、早期的人呢，就认为早期的身体家说啊，有我们的干细胞到多久之后它就不会再增生，现在发现不是这样，尤其是神经干细胞，尤其在海马回的地方，它是一直在长，长到你进棺材前它都还在长。所以不是神经干细胞啊，在尤其在脑部的地方啊，它可以一直到你很老很老它还在长。
0: 哦，所以才说我们可能运动对这些失智患者也是有效的，
1: 有帮忙的，
0: 哦，也可以刺激他就是了。
1: 所以人家说终身学习，这是真的，
0: 运动也是终身要动这样子。
1: 对，
0: 我好像上黄生芳老师的课一直在目瞪口呆的感觉感觉我们真的以前在这方面这个体育的素养非常的差，真的不知道，
1: 应该不叫体育素养，应该运动健身素养，
0: 运动健身的素养真的是不够啦。我想一般人很多也跟我差不多，所以希望再期待我们黄生芳老师下次到节目当中跟大家继续的分享，好不 好，
1: 如
0: 何让自己运动，然后经过运动经过这个身体的这个健康起来，好不好？
1: 好
0: 好，感恩您，
1: 谢谢。

0: 您好健康哦，您好健康哦，健康部落格提供您全方位的健康观念，让您健康讯息一把抓。健康部落格开战喽！
1: Hello，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的健康部落格。这五月份哦，一下子就快要过去了，不知道五月这个季节哦，属于母亲跟感恩的季节，大家有没有好好的来感恩呢？来欢迎我们的温慧珍温博士。
2: 各位健康部落格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温慧珍。哇，真的五月份就是一个感恩的季节，也是一个充满温馨的季节。那像慈济每年在五月份一定都会有三节合一的大活动，
1: 没错。
2: 好，哪三节呢？
1: 我知道，母亲节，
2: 母亲节，对，
1: 慈济日，
2: 慈济日，没错，
1: 还有一个佛诞节，
2: 佛诞节，而且今年特别不一样，是因为今年慈济已经第60岁了耶，
1: 对，
2: 所以有扩大举行完之后，还有一个庆祝大典，那萧副总统还有亲临做演讲，还有好多外宾哦，然后他们都在致辞的时候赞叹慈济，对世界的贡献，其实我在现场听了很感动，我竟然流下了眼泪，
1: 感动的眼泪。
2: 对，我觉得我们何德何能啊，一生当中就是这么短的时间里面竟然可以碰到这么好的姻缘。
1: 其实你在慈大已经20多年，
2: 我2000年来的啊，算一下
1: 是26年，
2: 对对对，
1: 哦对，但是身在其中有时候会比较忽略到哈，你要灯塔下面最暗，常常会搞不清楚，哎，慈济到底在忙什么？有时候会这样。你问一下很多在这里工作很久的，可能他们也不知道，哎，慈济到底做了哪些事情？
2: 我觉得刚刚讲的灯塔下面其实是更需要去理解，
1: 对，
2: 更需要去接触，
1: 是
2: 因为你在这个环境场域工作，你去一家公司工作，你要知道这家公司的创业的核心价值跟目标，
1: 没错，
2: 它的历史，
1: 是，
2: 所以我也是一次一次参加了这个活动之后，我才知道说，哇，原来慈济做这么多事情，那我们慈济大学只是教育体系的其中一个很高等教育的机构，
1: 是，
2: 那我会感动的庆祝大会是，你可以从外国使节。有一个我记得穿得很印象深刻的是，他穿了一个十字架的衣服
1: 啊，
2: 然后上台致辞，然后他
1: 主教吗？
2: 枢机主教，
1: 对，
2: 那他还特地上台致辞，其实就是大爱无国界，就是上人讲的大爱无国界，
1: 是是是，
2: 而且他有来我们大学参访完之后跟我们非洲的学生座谈
1: 哦，
2: 那我那时候在现场哦，他真的就是讲他的故事，从以前到现在，然后他讲他以前说他在非洲，他说你知道哪些国家吗？所以其实非洲很多很多国家，
1: 很多很多，
2: 我们的学生也不见得都知道。那他就是在溯源的概念，
1: 是
2: 他就是让这些人知道说，哦。你知道你们为什么坐在这里吗？他就问这些非洲的学生，他说因为你们要感谢慈济帮你们培养，以后你就要回去翻转非洲。哦，我听了好感动哦。所以其实你就知道说慈济这做了好多好多事情，那我们其实都是慈济的一部分，
1: 对，
2: 那我们就做我们可以做的专业，
1: 对，一个小螺丝钉，
2: 但是每一个都很重要，
1: 对，就是做好自己本分事啊，然后也是要多多去了解。
2: 对，就是多听多接触，然后多参加活动之后，就会慢慢了解说，哦，这些因缘是这样来的。那也才不叫不会，就是我们常常有时候会忙到就是钻到牛角尖去，所以有时候要把自己放空，跳出来一下，去运动一下，然后去让我们的身心暂停一下，
1: 是，
2: 不要一直在那边绕啊，然后一直陷入一个漩涡里面，
1: 是是是，
2: 所以我觉得很感恩的就是五月份有很多很多很棒的事情发生。
1: 说到这里也是刚好快要招生的季节了，我们是一直在忙这个，
2: 一直都有，
1: 对， 但是呢，我讲到这里，大家社会上都已经是这么一个资讯发达的社会了，还是有很多人在传说，哎呀，去读慈济的学校哦，要出家了，要念经了，要什么。哎，真的，我这样说，哇，你们真的是不去求证就到处乱讲。你如果说你读的是什么慈济大学，慈济中学，要说，哎，你怎么了，你为什么会这样。
2: 所以啊，其实上人会创办慈济的教育之业，他希望培养三种特质的好人，就是仁者、智者跟善者，三种特质的好人。其中仁者就是心怀慈悲
1: 仁爱的人，
2: 对，仁者哈。然后智者呢，其实我觉得我们都还在学习怎么当智者，
1: 是是是，
2: 就是分辨就是是非的能力，辨真未真的能力，像
1: 不要人云亦云，
2: 太多，因为你要去求证，因为现在太多假新闻或是太多的诈骗，
1: 太多假的，你看到都是假的，
2: 对，所以有时候真空妙有啊，我们也要看自己，就是有时候需要隔离一下3C 产品一下。
1: 我有时候跟我的朋友解释一些他们问我的一些迷思，就是错误的一些看法，我跟他们解释他还不相信，为什么这样，他说啊，你身在其中你也被迷惑了。
2: 所以有时候咱就爱说那是缘分，因为有时候人跟人之间就是一个
1: 偏见已深。
2: 另外一个我的想法是说为什么上人讲的话很多人都会听，因为他的德恨很高，那也许我们的修行还没有足以让人家去相信我们所说的。
1: 我也怀疑，跟我朋友说你不相信我吗？
2: 对，另外一种就是前世你跟他的结的缘，就像频婆跟佛陀的故事一样，就是每个人的因缘不一样，所以有时候也不要太强求。
1: 哦，没有啊，我想解释，但我觉得他听都不想听，那就是那没有，我就想不然啊，不
2: 知道。嘿嘿嘿，有时候就是因缘。对，
1: 真的，实在是，我觉得这个社会大众真的是要多多来了解一下啦。很多学生也是来了。之后我的学生跟我说，老师，我想做一个专门这个给大家解读这个慈济的名词错误的。我说
2: 很
1: 好啊，
2: 那
1: 他就写不出来。他说其实他都觉得很可笑，去解释这个很可笑，因为怎么会可能说你去读这个学校就是要出家，哪有这种的，我是基督徒，而且有时候这样讲哈。其实很多医生也是这样子，他到慈济医院难道就是要信佛教吗？这绝对不可能嘛。
2: 所以就是我真的这次真的从60周年的庆祝大会看到大爱无国界，
1: 是，
2: 然后尤其是遇佛的时候，你看诸山长老，然后各个宗教界的大佬都一起来庆贺上人的生日，
1: 是，
2: 我觉得那这种感动真的就是，我觉得很像。又贴近了自己更多一点点，对。那讲到生日呢，我觉得我也要非常感恩我的母亲。
1: 哦，你的生日到了吗？
2: 我的母亲。
1: 哦，你母亲的生日。
2: 对，
1: 今年刚好5月吗？
2: 80大寿。
1: 哇，
2: 她的生日每一年都是在佛诞节的前后。
1: 哇，
2: 对，所以今年刚好是80大寿，然后我们就知道说，哇，每一年都会跟全世界连线浴佛，所以我妈妈也会在苗栗就是连线浴佛。所以我们都
1: 知道说在空中相遇，
2: 对对对，但是我们就会提早先庆祝。对，
1: 我有看到您的，
2: 对，但是我们就会提早先庆祝。对，
1: 我有看到您的分享啊，妈妈是三亿的魔法

0: 说，人家就跟他讲说啊，你如果没有要，还是让别人也要啊，哦，他想说哦，好吧，那既然今年
1: 要，要
0: 对对对，就是
1: 用轮的吗？
0: 我不知道哎，但我觉得我母亲真的很
1: 有智慧，
0: 很有智慧。
1: 对，
0: 对我从她的身上从小我就觉得，母亲真的是我的身形典范。
1: 妈妈也来上过节目啊。
0: 对啊，妈妈
1: 分享过，
0: 刚好来的时候，
1: 对
0: 对，一起分享，
1: 对，分享过跟你这个到世界各地去走走，结果脚比你还勇这样。
0: 对，他大概是2000，我想想看哦，2000，我爸往生之后的第三年，他开始陪我浪迹天涯
1: 啊。
0: 对，我记得那时候就是。爸爸大概64岁而已，有一天早上起床，然后他就去走路，然后之后就没有再回来，回来的时候就是已经被送回来了，所以我妈妈就觉得非常能难接受。
1: 那时候妈妈几岁？
0: 妈妈应该62岁而已，所以其实这样有一点久了啦，但也是因为这样子，我就花了很多时间每天打电话，但后来我也体验到一件事情，就是说为人子女的，尤其是我们现在这一代创造台湾经济奇迹的这一个世代，就是我妈妈这一个世代，其实他们的韧性，他们的适应力跟耐受力都是超乎一般寻常的人，
1: 是的，
0: 才能创造出这么大的，就是这么棒的我们台湾的经济奇迹。
1: 没错。
0: 那经过我爸爸突然往生之后的，我妈妈就是说，人家都说爸爸走的就是很好走。都没有任何病痛，
1: 哦，对对对，是
0: 他说对啦，是对小孩很有福报，但是 对他来说他就觉得有一点难过，
1: 当然，
0: 他觉得很不太能接受，
1: 太突然，
0: 他不是有一些像卧病2-3年，然后心里都已经有接受，有
1: 心里慢慢的道别，
0: 对对对，心里都已经有一些预设，自己脑海中可以想象，可是像这样子骤然的离世，其实真的是我们全家都觉得很，但是我觉得佛法真的在这件事情上做了很大的事情，它可以让我们的心都安下来，
1: 是，
0: 然后我们在爸爸往生的8小时都助念之后，一面就心定下来，另外一面我们就开始回顾感恩我的父亲为我们这个家庭为子女做了哪一些贡献，都在感恩跟感谢，然后也跟爸爸道别，请他不用担心，
1: 是，
0: 那经过这一些过程仪式之后，陪伴母亲是另外一件事情。我印象很深刻的是我在2012年吧，其实我已经忘记是哪一年了，但就是2008、2009应该是2011年左右，那一年我要去美国发表我的论文，暑假就是大概就是在美国运动医学会的年会，然后我就问妈妈说，妈妈你要不要陪我去，我跟她说是陪她，然后她就说哦好啊然后她就真的跟我去，然后我就跟她说哦，那个地方要换美金哦，台币不能用，好，诸如就是有很多很琐碎的事情，那她第一次去美洲，
1: 是，
0: 所以她去了之后她也觉得很新鲜，
1: 是，
0: 然后她真的就像秀芳讲的，她的脚程都永远就是前面的人永远会超过前面的人，这样子，永远就是步伐非常非常的快，然后走得非常的就是以路跑来说，前面保持无人的状态。
1: 他真的是用脚去认识世界，就对。
0: 对对对。然后那一年我还印象很深刻的是，那一年有办一个路跑是在金门大桥 Golden Gate Bridge,
1: 旧金山的。
0: 对对对，就是很棒的一个就是 milestone, 它的那个 landmark。然后那天风又很大。然后我妈说哇，她那天跑完真的是感觉都快要
1: 冻死，
0: 对对，心脏都快要骤停了然后她就跟我说哇，这个太危险了，
1: 太危险了
0: 因为他都保持前面无人的状态。
1: 妈妈平常有运动的习惯，
0: 他就是平常有一些运动的习惯。

0: 怪。
1: 所以他回来之后呢，那一次我记得，再过了几次，我们有台湾的学者，大部分都在研讨会的时候见面。他那一次，我记得我们是有一天在 Friday 的那个餐厅里面，我们在几个台湾人在吃饭。然后我去上个洗手间回来之后，妈妈就。我就听到妈妈在跟他们分享说爸爸过世的这些 过程，那我其实好感恩哦。因为从悲伤治疗来看，一个人可以走出来最快的就是他愿意讲出过去这件事情，
0: 是，
1: 而且还可以很平静的讲。那我听了之后，那时候大概是两年多，快要三年，我就觉得哇，妈妈走出来了，所以我就很开心。那也是因为那次妈妈以后只要我出国，她就会说：“那你就跟我一起，我一定陪你去。”你知道发生什么事吗？
0: 什么事？
1: 就是我要，因为我都是自己一个人去嘛，哈，去参加研讨会，那我都自己订机票啊，然后自己就是坐车、交通这些，
0: 自己安排行程。
1: 对妈妈来说，她以前都是跟团的，她从来没有这种经验。她就觉得说啊，你真的是自己一个人哎、然后她就跟着我这样走。然后那一天呢，因为走了蛮多路了，然后所以隔天要回台湾的时候，我就说妈妈，我先去看一下机捷哈，机场捷运要怎么走
0: 哈，是，
1: 然后顺便去看一下买个票，因为那已经是十几年前了嘛。所以我就自己去，然后回来的时候。妈妈躺在床上，我就跟她说：“妈妈，我刚刚看到什么？我就看到，饭店旁边的地下道要去捷运的旁边，就是躺了好多的流浪汉，然后都要跟你要钱啊，或是就是我告诉她那种现象，就是很混乱的的状态。妈妈听到很害怕，她害怕的是说，如果你被人家拖走了，我怎么办？对，所以从此我就跟她说。”他就很后悔说啊，如果我这样再累，我也要陪你去走一趟。
0: 他担心你了，
1: 对，他非常担心。然后所以我就跟他说，妈妈放心，没关系。然后但是之后我只要邀约他，他就说好，我
0: 好，
1: 因为他就想说他有一个责任感，他要陪我。
0: 对，
1: 那我觉得有妈妈陪伴也真的很好。所以在参加研讨会的时候，他都很认真，我都会帮他买一个票进去，叫 partner， 就是陪伴者。
0: 是，
1: 那他真的参加的比其他人还要认真。
0: 是，
1: 他英文他听不懂，但是他看图他就问我说：“哎、他是在讲说那个吃什么东西，对不对？”我说：“对，妈妈好厉害。”他就在讲那个运动营养学的，好，或者是讲到什么部分的，那他都会很认真的去听。对，我就觉得哇，他的求知欲比我还强，
0: 好奇心啊，
1: 对，
0: 求知欲，不是说年龄大了就好像什么都不想管的那种。
1: 对，
0: 有些老人家是这样，都没兴趣啊。
1: 而且他就是很认真。就是他的做事就很认真，就是像他有很多手艺，譬如说他很会编织篮子
0: 啊。
1: 那他编织的那个，你知道篮子有时候会割到手，
0: 对，
1: 就是要花很多，他带各式各样的篮子，各种材质的，
0: 是，
1: 他都做得非常的美丽。然后但是他都说他都去那个当助教就好了，他不会想要说
0: 不想开课
1: 帮忙上课这样子，但他都可以帮忙别人同学去做。然后所以有时候我看他自己在家都会好多朋友来找他说这个要怎么做，这样就请教他。
0: 这样晚年生活也很丰富了。
1: 而且他现在是我们这个就是土地公庙的主，就是委员，那他也是第一位女性的委员。你知道在乡下，其实在客家村很多都是重男轻女，
0: 是的，
1: 那他就是担任第一次有女性的委员，
0: 是，
1: 嘿，而且主委这样子。
0: 你的妈妈小时候是吃苦长大的吗？
1: 是啊，我爸爸妈妈都是老大。老大你就知道一家子有七八个小孩，然后要带着小朋友自己的弟弟妹妹去背去上学，
0: 小妈妈啦，
1: 对，小妈妈，然后还要煮饭烧菜，然后还出去工作，
0: 小时候还捡柴，我那个年纪小时候都还要捡木材，河滩捡木材。
1: 我现在讲给孙子儿子女儿听，有时候他们真的很难想象，因为我是有一起去做过的，但他们做的那个劳动的苦是更胜于我们的，所以我也觉得就是很感恩妈妈。然后她其实 我还记得，就是如果以他现在这样子来看哦，他生长在我们这个世代，他一定是一个博士。
0: 哦，对，
1: 他非常的精进，
0: 是，
1: 所以每天早上他都会在读书，然后常常都会在念书。
0: 那他小时候读书吗？
1: 他只能，你看那时候他还可以念到国小毕业。
0: 哦，
1: 对，只是后来没有钱，所以没办法念书。
0: OK， 我妈妈还小学肄业。
1: 对啊，我妈妈还有毕业，所以他就是很认真在念书，所以到现在。也都很认真在念书，
0: 念完小学至少他大部分的字都认识了，
1: 可以这么说。
0: 对，好，所以你说现在可以看一些自己想看的书，
1: 而且学其他的语言他也很快，像他台语也都非常的认真。对，
0: 国台语客语是母语啊，
1: 客语是母语，然后国语台语他都可以。
0: 对， okay，
1: 对，
0: 他如果愿意的话英语也可以。
1: 对啊，其实有几个英文他都还知道，出去国外的时候
0: 教几句好用的。
1: 对对对，所以我就觉得，哎，八十岁耶，妈妈真的是，想一想，她真的是很不简单耶。
0: 那你觉得，让你回顾妈妈的一生啊，你觉得妈妈最值得的是什么？
1: 我这个我有问过我妈妈，我有访问过我妈妈，我说妈妈，你今年八十了耶，大寿耶，你觉得你回顾一生，你觉得你最有价值最感到骄傲的是什么？她跟我说，我最骄傲的是生了你们。
0: 对，
1: 我想说嘛，
0: 我也是马上心里冒出这句话。
1: 对，她就这样说，
0: 就是有你们四个孩子。
1: 对对对，她就说因为你们四个都不会让我担心，然后都各自的领域上很有成就。哦，我讲了我就好想哦，很感动。就是
0: 教育你也应该是也落实在你们身上了。
1: 对，我妈妈的教育跟以前那种传统的教育都不一样，我妈不管我念书的。她就说 不念书就去工作就好啦。
0: 哎，
1: 所以我们都很多人正在念书。
0: 不然要去工作。
1: 对，不然就是工作。因为我们以前小时候其实跟一般我们同龄的学生不太一样，我们就是早上四点要起来，
0: 哇，
1: 然后去就是去茶园采茶工作，
0: 采茶，
1: 对，然后采到大概六点
0: OK，
1: 然后就是去搭公车，然后去上
0: 学，
1: 然后下课的时候爸爸就会载我们再去茶园工作，然后采到六点半天黑了，然后我们再回家，
0: 回家才能读书，
1: 洗澡，对，写功课，对。那如果假日你没有要考试或是做什么，一定都是在山上，
0: 是，
1: 对。
0: 假日就像以前我们看的鲁冰花一样，小朋友
1: 类似
0: 都要上山采茶，
1: 没有所谓的什么什么太多什么山西产品啊，或是旅游这些都很少。
0: 没有，反正有空就是要去采茶，
1: 就是工作，要不然就是念书，要不然就是因为我们有四个小孩，所以我们自己都会自己玩。
0: 兄弟姐妹，
1: 对，
0: 不是打架那种，
1: 就是玩套圈圈啊、跳绳啊，或是踢毽子啊，这种
0: 是
1: 最简单的，就
0: 是
1: 也是童年啊，
0: 也是有快乐的童年啊，
1: 很快乐的童年，而且我觉得这种童年是。现在可能很难，
0: 很难。而且从小爸爸妈妈也灌输你们要为这个家庭付出。
1: 对对对，就是一个家庭的概念。
0: 对对对，你多小都要一起去帮忙。
1: 但现在因为都少子化了啦，
0: 是的啦，
1: 一个小孩而已，你要怎么样承担？对不对？所以现在的家长们，大家都会规划好自己的身后事。所以就会说，哎，我这张以后拿来当遗照。然后，哎，我这张以后，对对对，我们要就是埋在哪里就好了，或是直接放在寺庙就好，就是要先交代好。
0: 是，
1: 所以其实，我跟妈妈可以谈到这么深，但有一些人他就会很忌讳，
0: 哦，对， 对，
1: 所以我也觉得妈妈后来。他也受赠了委员，
0: 是，
1: 他在前两年，他就是有一天他就打电话跟我说，哎，我捐100万好不好？我说哈，很好啊，因为妈妈是就是家境其实并没有很好，
0: 对，
1: 可是他愿意用这样方式然后去做行善的事情，
0: 是，
1: 然后追随上人，我觉得哇，我好感动哦，我说你为什么会担心呢？他怕，说他怕小孩不答应。我说没有，妈妈，这是好事。
0: 是，
1: 所以那时候受赠荣董的时候，我们家三个小孩，因为除了我弟弟之外要上班，其他我们都请假都过去参加。
0: 是，
1: 然后后来同年 的在台中他也受证为荣董
0: 哦，
1: 对，所以他现在其实 每天都很忙碌。
0: 他是先委员再荣董，
1: 他先荣董才委员
0: 哦，
1: 对，
0: 所以刚刚说先荣董同一年也受证委员，
1: 对对、
0: okay.
1: 对，嗯，所以我都觉得好赞叹我妈妈。
0: 我们刚听下来，可能大家又会断章取义说，你看捐100万才能当委员，不是这样？
1: 不是不是不是，荣誉董事是说你有100万元，然后这是一个进入慈济的方便法门。那另外一种，如果你没有真的那么有钱，攒的钱你就可以用出力先去培训。我妈妈是先从培训环保志工开始，
0: 对，
1: 然后去当医院志工，
0: 是，
1: 然后到处就是访贫啊，收功德款啊，她也是，我看应该有5-6年了、啊、就是从那个幕后开始的，
0: 对，慢慢来，
1: 然后一步一步，然后去接触慈济在做什么。然后她有一次她就跟我分享说，哇，我住在三义这么多年，我才知道原来那个山脚下的那些人都这么，还是一样这么需要帮忙。
0: 嗯，
1: 对，所以其实如果没有加入慈济，其实比较少有机会去访贫。
0: 是，
1: 所以妈妈其实什么助念啊、环保啊、固定打扫净思堂当福田志工啊，或是三义现在有中医院都有去当志工。
0: 是，
1: 然后静思堂也是有固定的那个据点的课程，
0: 嗯，
1: 他也都是去协助的志工，
0: 是，
1: 就是有什么实际事他都会去，
0: 是，
1: 对对对。
0: 其实委员培训过程还蛮漫长的，
1: 很漫长，
0: 要学习很多，
1: 对对对，
0: 而且最主要就是还不能缺席。
1: 没错，
0: 每个礼拜都要去上课，活动都要参加。
1: 所以他当然就说，哎呀，那个有时候那个太难的他就没办法。我说妈妈没关系，好像有时候要演绎嘛，对，他也是去年有去演绎，我都觉得哇，他都可以耶，
0: 真的
1: 很不简单，
0: 真的。
1: 对，其实上人从29岁开始创立，他也是从零开始，
0: 是，
1: 那他在这么艰困的环境之下，他都继续咬牙坚持，而且常常就是下一顿不知道在哪里的时候，哎，我们现在状况都比上人当初那时候还要好很多。
0: 嗯嗯，
1: 那我们上人做得到，到现在已经60了，我们其实就是有一个 model 去学习说，哦，其实很像你只要发愿做好的事情，自然就会有菩萨来帮助你。
0: 没错没错，
1: 就是很多大众就是涌地而起啦。
0: 嗯，
1: 对，
0: 我刚刚的意思就是说，其实也有很多人说，啊，我就做环保志工就好了，快乐志工就好了，因为你受证的总是要承担嘛，如来家业，总是会觉得说，哦，这个是需要你去帮忙做什么，帮忙做什么。很多人会像妈妈，如果接那么多志工，怎么安排自己的时间？那也是需要智慧呢，对不对？
1: 是啊，
0: 要面对更多人，
1: 没错，
0: 有那个压力哦。
1: 有啊有啊，所以有时候也是都很早要起来啊，但我都觉得这也是一个我们在这一世间
0: 为这个社会付出
1: 的这些菩萨身影，
0: 真的，
1: 对，所以我们真的也要很感恩这些付出的人。
0: 也有很多老菩萨说他做了这些事情，他发现这次来这个人间有价值。
1: 没错，其实我们人间是非常的短暂，我们把距离拉开是几生几世，
0: 是，
1: 或是整个世代的循环，那我们其中只是一小点，所以我觉得像我们现在已经都50多岁了嘛，
0: 对，
1: 其实带他们来说，哎，也才不过50几分钟而已，从天人的角度来看的话，所以就是把握当下。
0: 所以上人说嘛，会跟的人才有会跟，
1: 哎，讲得真好，会跟的人才有会跟，所以我们也要找一个会跟的，赶快跟上哦，
0: okay.
1: 才能中我们的慧，就是慧质蓝心，才能中我们的8世天，
0: 希望可以开智慧。
1: 对对对对，
0: 好，感谢您今天的分享，我们下次再见哦，
1: 祝福大家。

0: 欢迎来到艾草聊心事，提供暖心空间陪你聊心事。我是主持人问问，
1: 我是主持人布比。
0: 嗨，大家好，欢迎又来到最新一期的艾草聊心事。
1: 噔噔噔！
0: 哇，我们好久没有见面了，再讲一次的。
1: 好，四个月，
0: 距离上一集应该五秒吧。OK。然后今天呢，就是想要来跟大家讨论关于社交的这件事情、不知道就是针对这大学生啊，你有没有那种就是有时候你会有一种情况，就是你其实很想一个人待在宿舍休息这样，或者是你就不想出去，可是你看到大家出去，你又觉得啊，大家怎么没有揪我，或者是大家可能揪你了，可是你说你不要。然后他们就走，他说哈，怎么不再多问我一下这样、然后或者是说你就会大家出去，你就会觉得，可是心里又觉得慌慌的这样、然后或者是说你想要拒绝聚会，应该不想去这样，因为觉得太累了，而且想要休息，可是你又怕你不去之后他们会不会有小圈圈啊，然后就被排挤，
1: 又或者是你真的很累，然后跟他们就是说就没有主动想要参加，然后也没有答应这个邀约，但是你一个人躺在床上滑一滑滑到 IG 看他们抛出那些一起聚会很开心的时候，然后你又会想说哦好像不错，但自己一个人好像比较好，但去感觉好累，可是他们玩得好开心，你又会开始向往那个人聚在一起、他们社交在一起很开心，留下回忆的那种时候。
0: 然后就会好像有时候就会觉得社交很累，可是不社交好像又会觉得自己没有朋友、就是有一种好像就会怀疑自己，为什么我不主动说要去大家就不会来找我，可是好像很多人他们都会揪，就是班上可能某个人大家都会揪他一起出去，然后就会慢慢形塑成这种感觉，就是我是不是大家其实不太喜欢我，或是我是没有朋友的那种感觉，
1: 又或者是大家都有约你，但就是可能你就是个 I 人，你想要自己的空间，所以你可能大部分时候都推脱掉了。但是推脱掉久了之后，你又会觉得好像自己都没有跟朋友一起出去玩到，又会觉得哎、我是不是其实没朋友之类的、其实有，但都被拒绝掉了。
0: 对对，就是但我们不是要责备这样子的人，我们只是、如果你有、
1: 就是、我们也是这样人。
0: 就是如果你今天也是有这种状况的话，我觉得今天就是很适合听我们今天这一集这样子、就是说为什么我会其实就会觉得有点矛盾，就是为什么我其实想有时候想要逃离
1: 人
0: 群，
1: 想要一个人待着，
0: 对，
1: 但有时候为什么又向往跟别人在一起，又很怕自己一个人会孤单。
0: 就是觉得一个很矛盾，就是有一种这种社交矛盾的这个状况这样子。那我觉得就是其实不是个性不好啦，因为听起来好像听起来蛮那个的，蛮没事，但就是是其实并不是说你的个性不好，而是可能这个心理的需求的冲突啦。因为大学生比较容易出现的这个社交矛盾的原因，就是因为在新环境嘛、就是因为你可能刚来，或是你不管是新社团、新的课或新的什么，就是你需要重新去建立这个人际关系嘛。然后再来就是这个社群媒体其实很，就是像 IG 应该滑脆滑 IG，
1: 对、看大家出去玩很嗨的样子、然后聚在一起很开心的样子，
0: 然后就看大家就都毕业，手上拿着饮料或是冰淇淋
1: 的
0: 样子、
1: 之类的，对啊，
0: 然后笑得好开心、可是画面里面没
1: 有
0: 你，
1: 没
0: 有
1: 我
0: 这样子，对，就觉得是不是没有我他们也玩得很好这样子。然后再来就是可能宿舍的生活嘛，因为宿舍生活就是一个群体的生活这样子，就你也很难真正独处这样子。就是然后我觉得最重要就是你其实是想被接纳的，你想被这个群体接纳，想要融入这个群体，但是同时你也想要保留自己的独立的空间跟时间，可以去好好的让自己休息这样子、所以可能就会有所谓的这个社交矛盾的情况产生这样子。我觉得主要有几种啦，就是社交矛盾的类型这样子啊。我觉得这个就是简单的粗分一下，
1: 粗略
0: 也不是说真
1: 的
0: 是真的
1: 研究显示，
0: 对对对，就是我们自己那个统计差不多，就 部分同学的意见这样子。然后第一个就是比较是这种内向型的矛盾，这样就是他很想安静但是怕被遗忘这样子。我就是这种，你很喜欢独处啊，然后可是独处的时候你又怕被贴上不合群这样子，然后社交后你就会需要很长的时间来回复这样子。对，我觉得这跟上一集讲到那个高敏感其实有点像啊，
2: 有点类似。
0: 嗯，就是说你很想要，你是其实很想要独处的，你可能就是一个 I 人这样，独处是让你充电的一个很好的方式。可是当你独处的时候，可能你又会觉得我是不是怕觉得别人觉得我不合群，或者别人觉得我就是会不会就因为这样就不想跟我当朋友，或者怎么样？就是好像你很难去，就是很难去相信别人可以包容你想要独处这件事情。对，就会一直觉得我是不是该去啊？可是我又好想休息这样。然后再来第二个就是比较是 社交焦虑型的这样子，但是你是其实想参加的，你是想跟他们一起出去，但你是怕你会担心焦虑很多事情，有时候可能是担心说我会被评价啦，我去的时候会不会讲错话啦，
1: 我去的话会不会害他们很尴尬啊，会不会我去的话其实他们 会放不开什么之类的。
0: 嗯，就是你好像一直想很多，然后一直在帮别人设想，就是我今天去那个我跟 A 关系很好，可是我跟 B 关系有点不好，可是 AB 又是好朋友，我去的话会不会影响这个我们出去玩的气氛这样子。然后可能啊，我是讲错话或是怎么的，好像没有办法在大家面前展现一个很好的自己的那种感觉。然后这种就是你聚会前就去的时候可能会很焦虑，可是当你就是回来的时候，你可能就会去有点像是那个任务结算，
1: 对，开始在那个清算自己检讨大会。
0: 对对对，就是我今天就是跟大家一起去进餐厅的时候，我没有让 A 同学先走这样子，我是不是不太好？他后来好像看我的眼神都怪怪，不太跟我讲话这样子。
1: 我今天是不是太嗨了？人家觉得很尴尬。
0: 哦，对，
1: 我是讲太多话了，是不是有些话其实不用讲？
0: 嗯哼，
1: 我今天 是没表现好，等等，早早就不要去了。
0: 就是会有一种一直在反刍这样子，就是不断的反刍今天的表现那样。我就觉得蛮累的，每天你做一件事回来都要做那个任务结算这样，然后一直去反刍。
1: 没错，
0: 这就跟那个就是那个每天要躺在床上然后反省自己今天有没有做好事情的那种感觉，
1: 真的很累，一直在检讨自己。
0: 对啊，然后再来就是这种你都不想去但是怕错过的这种，就是因为社群媒体就常放大说啊，你看滑 IG 嘛，谁出国啊，谁出去玩啊，谁买了车啊，谁买了房啊，谁买了包啊，
1: 大家去了哪里，大家去哪里打卡踩点，
0: 对对对，
1: 吃了什么流行的食物，
0: 哎呀，什么谢谢男朋友啊，谢谢老公啊，谢谢女朋友啊，然后送很多东西啊什么的，对，就是这生活都过得很快乐这样子。然后就是你会害怕自己其实会落单又跟不落单了、啊，然后跟不上话题这样子。其实这个我觉得也蛮常出现的。
1: 我有时候下班，比如说同事揪去哪，或他们留下来聊天的时候，其实大部分有时候其实我想回家，可是我又怕我错过什么重要的资讯。
0: 嗯，
1: 因为大家通常就是下班后的聚餐，或者是留下来聊天，都会聊一些八卦之类的。然后觉得，我现在回去，我又少听到一段，然后我就边让自己有时候比较晚回去。但有时候我真的很累的时候，我还是会做一个割舍，就是。不行，我今天真的累了，我就是该回去了。不要为了那些资讯，然后硬要留下来。
0: 对啊，就是或是你看到有某几个好朋友在聚，就是可能你们同一个圈圈的人，可能你们三个人是五个人好了，那其中三个人聚在那边聊天，你就觉得我好像如果就回家了，好像就会错过什么的感觉。
1: 对啊，我会错过他们，等下会不会讲我坏话？
0: 对对。就是你好像会就觉得好像错过什么了，或是会心里会有一种落单的感觉，就是会有一种不舒服感。然后你就会想要凑过去，可是搞不好你等一下有急事，或是你等一下真的可能赶着时间要去做其他事。
1: 对呀、啊。
0: 然后你可能就会等这个话题结束，然后哇，这来
1: 超晚
0: 了，
1: 对
0: 对对，
1: 搭不到车了。
0: 然后可能就会又在后悔这样子。
1: 没错。
0: 对啊，所以我就觉得其实很好奇，就是为什么 大学生其实就是，我觉得也不止大学生啊，我觉得有很多人都有，就是为什么我们特别容易感到被孤立的恐惧这件事情。
1: 嗯，
0: 就为什么我们没有办法就是好好的允许自己有独立的时间跟空间可以休息，然后我们又要同时担心着这些被孤立然后被遗忘然后被落单的这些恐惧这样子。
1: 因为大学很需要社交吧，有别于国中高中，就是大家都待在同一个班、嗯、你就算不社交，反正你身边就是这些人，然后老师就还是会，班导还是很关心你们、
0: 嗯、
1: 对啊，你就算是班上的别人、嗯、上课什么之类的你也不受影响、
0: 嗯、
1: 分组的东西也不多，但大学你到一个新环境、嗯、甚至是一个外县市，你必须有朋友，你可能在修课上比较方便、
0: 嗯、
1: 或者是你才知道说，哦，原来这个外县市它哪边东西有东西吃，哪边那边有什么资源这样子、
0: 嗯、
1: 然后又因为就像你刚刚讲的嘛，你喜欢跟朋友一起修课，你不想要一个人修课、
0: 嗯嗯嗯、
1: 所以这时候就是整个社交连结就蛮重要的、
0: 嗯嗯、
1: 然后大学又很多一些社交活动嘛，像系学会办的活动啊、嗯、或者一些什么团刊活动等等的、
0: 嗯、
1: 然后加上社团啊，所以在大学被孤立的感觉应该蛮寂寞的、
0: 嗯嗯嗯、
1: 我当初一个人跟班上朋友都不熟的时候，我也觉得哈，就是做很多事情不方便了、
0: 嗯，
1: 不会说到这里过不下去、
0: 嗯，
1: 但就是分组啊，还是干嘛休课、
0: 嗯嗯嗯，
1: 很不方便这样。
0: 确实，而且又不太敢主动去跟人家聊天，就怕好像别人会觉得我很怪或怎么样。
1: 对，而且好是好在我是花莲人、
0: 嗯，
1: 所以我没差。我这边这个地我本来就熟、
0: 嗯。
1: 如果我今天是我去，假设我去什么嘉义还是高雄好了，
0: 嗯、
1: 然后我谁都不认识，孤立无援，那我就GG了。
0: 嗯，
1: 我是这样觉得。
0: 就你外面还有人这样子？
1: 没有没有，我是说假设，我是假设。
0: Okay. 你是花莲人，所以可能就这边不熟没关系，至少可能还有一些其他的事情、朋友或者认识、熟悉的环境这样子。
1: 就是对啊，我突然搬到这个，
0: 嗯、
1: 就假设别的人是从外县市搬过来，那、
0: 嗯、
1: 来到花莲，人生地不熟的，那这时候就需要朋友嘛，
0: 嗯、
1: 朋友就可以一起去探索。你总不可能下课之后一个人，然后想说一辈子吃学餐吧？
0: 嗯哼，
1: 对啊，然后哪里可以去什么的，一个人在外县市超寂寞的。
0: 嗯、
1: 又不可能一直问老师、
0: 嗯、
1: 又不可能找老师一起去吃饭、嗯、又不可能找老师放假的时候去哪边晃晃、哦、对啊
0: 对啊，确实啊，就是我觉得如果你是真的一个人来花莲或是一个人到外县市，有时候真的会蛮不知道该，就是刚开始其实会很难，
1: 对、啊、
0: 尤其你又是这种比较可能就是敏感一点，或者说你是一种比较怕会去影响到别人，怕出糗啦，或者是怕担心的人，其实就很困难这样子、
1: 嗯、
0: 你光是要开口或是你要踏到一间店，假如说我今天想要去学一个打羽球好了、
1: 嗯、
0: 我踏进这间店去问老板课程怎么算，这件事情对我来说
1: 就很难了，
0: 超级大的挑战、
1: 嗯、
0: 对，就走进去问说健身的课怎么算这件事就很紧张，然后很焦虑，可能前面要做很多准备这样子，对吧？真的。然后所以我觉得很多时候就是，我觉得其实社群媒体就是一个蛮大的帮凶、就是、
1: 我也觉得、
0: 就是、对，因为我觉得社群媒体就会让人家变得好像说我今天孤单，我今天一个人好像是一件很不好或者是很 low 的事情这样子、
1: 哦、
0: 嗯，就会变好像是一种价值的判断这样子。然后再来就是因为大学就是一个群体生活，所以确实有很多地方都是需要团体
1: 合作
0: 的对啊。然后我觉得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点是，大学生或者是学生啊，或者是一般人，就常常会把被邀请这件事情当成是一个检验友情或者是检验自我价值的一个，
1: 对，有没有被邀到代表说我这个人到底有没有做人成功之类的、
0: 就是、我夯不夯、
1: 我夯不夯
0: 就是好像我有被邀请这件事，尽管我拒绝了，但是我有被邀请这件事好像就代表就是大家心里有我，或者是大家会觉得我怎么样这样，我还不错这样子。但有些人可能就会又很小剧场，就说他会邀我会不会只是因为迫于人际压力或是礼貌性，他都问 A 了他不问我，他会不会觉得怪怪，所以再跑来问我、而不是他真的真心诚意想要跟我出去这样子。对对对，就也是有时候也是会蛮矛盾的， 的这样，对，小剧场这样，就会很常把被邀请这件事当成是自我价值的一个判断标准这样子。然后再来就是我觉得内向就像刚刚说的高敏感I 人或是有一些特教生可能更容易感受到这种被孤立或是边缘的感受这样子。对，因为其实除非是真的很好的朋友，你有什么状况他们才会直接跟你说，
1: 对，不然一般人根本就不会直接跟你讲，就直接跟你渐行渐远。
0: 对，如果通常是不熟的班上同学，他可能就根本就不理你，他就可能就跟你隔得很远这样。所以通常除非你真的有遇到贵人，他真的很愿意跟你说出点出你的问题在哪里。
1: 没错，
0: 对，所以如果有人真的点出你的问题啊，或者是说愿意跟你说这些的话，我觉得他是其实是把你真的当朋友，他才会做这件事。因为真的 不想理你跟你没关系的人，他其实根本不会鸟你，他就完全不会理你这样。
1: 但大部分人都不会珍惜他居然说我怎样怎样怎样，
0: 对啊，然后就会说什么啊，就是他对我很不好啊，对我很不友善，
1: 转头去跟别人讲说，哎，你知道那个谁谁谁居然讲我怎样怎样，也不想想他自己。
0: 对对对，就所以要珍惜这样的人，
1: 要珍惜这样的人。
0: 对对，好不好，就是呼吁大家
1: 这样。对对 对,
0: 对, 对啊，不要把这些人就是视为敌人，他才是你的真正的朋友，
1: 对，他才是你真正的友军呢、啊。
0: 没错OK， 好的。然后我觉得可以探讨一下说，那为什么这个社交矛盾它其实内在那个背后的核心的需求或是意义到底是什么这样子。对啊，我就你自己觉得呢？
1: 我自己觉得就是我平常一方面就是我不好意思拒绝人家，
0: 嗯，
1: 比如说人家约我这样这样，我就会觉得有时候我会装忙啦，就是可能这个好朋友我有时候真的就很累，我会装忙装到一个程度，我觉得他又在约我了，就是我真的不好意思再拒绝他了，就勉强自己去。
0: 好，所以呢 我觉得其实蛮多东西都在我们之前的集数里面都有讨论过啊，像是可能我觉得其实最重要的一点是我们对于自我的价值其实是没有很高这件事情，或者是说有时候会对自己其实是自卑的，
1: 嗯，
0: 就是我们会其实对源自于觉得对自己的不够有自信或是不够有价值，所以我们往往会把这些价值跟这些让自己优越，不是优越，就是让自己就是脱离自卑的方式，我们会很容易建立在别人身上，
1: 成全别人啊，或者答应别人啊，让自己觉得自己是有价值的，
0: 对，就会
1: 被别人肯定的，
0: 嗯，就会变成说好像我今天要去让别人开心，或是去成全别人，或者是我必须去证明我的人际关系是有好的，是我有很多好朋友的，或是我的朋友对我是很友善的，对，这些东西就是我们很容易把这些外在的价值变成是我们来看待建立自我价值的方式，那其实这个方式就有点危险。
1: 没错，
0: 嗯，
1: 不应该建立在别人身上，
0: 因为如果今天别人对你不友善，开始可能对你有一些想法，你是不是你就会对自我的价值这个体系就会有一点
1: 崩
0: 坏这样子。所以很常我觉得这个社交矛盾其实背后的状态就是我们把太多的自我价值绑在别人身上，对啊，所以你会看到可能像是说我们害怕被拒绝，因为被拒绝可能会影响别人对我们的看法，或者是说我们很预期，过度的预期他人对我们的眼光跟他人在不在乎我们这件事情，然后把别人的想法放得很大，对啊，然后再来就是可能能量管理不佳啦，就是你其实不太觉察自己的身体状态跟能量到底现在在哪里这样子，可能你就是只有现在可能就只有 3%， 对不对，你已经进入那个省电模式了这样子，但是你还是硬要去
1: 逼自己要去社交，
0: 对，那就会让自己超出负荷，然后让自己很累这样子。然后再来就是我觉得有些人可能会对自己有一些角色框架，就觉得好像我是一个大学生，我应该要是一个很外向啊，要是一个广结善缘啊，好像对自己会有一个形象，
1: 给自己一个设定，我应该要很多朋友啊，我应该当个 E 人这样，
0: 对啊，就像尤其是那种 高中毕业刚升大学，就是我要重新开始，
1: 重新开始，我要表现一波，
0: 对对对，
1: 我要表现一波当现实虫，
0: 然后我要给自己一个人设这样子，然后有时候可能不是，那就不是你嘛，那很容易就断了，或者就破灭这样子，对吧？所以我觉得怎么样，就是这个自我价值的建立啊，就是蛮重要的这样。然后再来呢，我觉得一样就是，那有什么方法可以去让我们可以比较舒服一点或好过一点呢？
1: 我觉得真的要好好的设立好界限，
0: 嗯哼哼
1: 哼，就跟高敏感一样，就是像这种因为人际关系而会有的烦恼，不管是高敏感族群也好，
0: 嗯哼
1: 哼，还是这种想要自己独处但是又对社交向往的等等的，就是大家都要设定好社交的界限。
0: 嗯嗯嗯。
1: 有时候不要把拒绝看得太严重，
0: 嗯，
1: 那只是你的其中一个选择而已，
0: 嗯，
1: 而不是每一次的邀约都是你必须答应，
0: 嗯，
1: 就是其实拒绝也没什么。当然有时候你拒绝几次，你朋友会在那边说什么，哎，你这人难约，你这人真的很难相处，什么之类的。可是，
0: 嗯，
1: 那也许就代表你们不适合啊。如果这个朋友真的值得你愿让你愿意想要去跟他聚会什么的，那你自然而然你就会想去了。那肯定就是你们聚会几次下来，你的感受不是好的，你觉得是消耗的，所以你才会一直想要推脱掉，
0: 嗯，
1: 那他在请了你，其实你也不需要被他勒索了，因为这种朋友就是没有也没关系。
0: 嗯，对啊，就是感觉起来这个就比较不像是一段真正的友谊，他只是要有人陪他而已这样子。
1: 对啊，
0: 我觉得主要有几个我自己的感觉啦，就第一个是我觉得你自我觉察就很重要嘛，你必须去了解你自己到底一天大概可以有多少的社交能量，或者是那一个礼拜，然后每个人状态不一样，可能我一个礼拜就只能去跟朋友去夜唱一次这样子，哦，或者是对啊，我一天可能只能去一个聚会，哦，应该也没那么多聚会啊，可能我这个礼拜可能只能去两次，我的社交能量差不多用完了，对啊，然后因为我觉得社交能量不是每一场都是一样的，因为有些人可能比较不熟，那个你就会花费比较多的社交能量。然后有些人就是可能比较讨厌，那也会花费比较多的社交，
1: 哦，
0: 对啊，有些可能是你很麻吉的很好的朋友，那就可能还比较 OK 这样子。所以就是我觉得我们自己可以去判断说怎么样的场合会消耗多少能量，然后我们自己大概要抓一个范围，然后让自己在能量低的时候赶快充电这样子。对，就像你手机没电的时候，你一定会赶快充电啊，你不可能到手机0%然后关机了你才去做这件事。
1: 对啊，
0: 对啊，有些人可能甚至他一天就一直插着，就他100%了他还是一直插着这样子，
1: 超级有电，
0: 对对对，
1: 超厉害
0: 然后随时只要掉1-2%就开始焦虑这样子，
1: 哦，也有可能。
0: 对啊，所以我觉得就是人际关系就社交也是这样，然后再来我觉得就是要去认清说社群媒体这件事，
1: 真的，
0: 因为很常我觉得有一部分就来自于社群媒体，所以你必须去告诉自己这些是假的，也不是假，就是大家不会把不好的东西 po 上去。
1: 对啊，已经是 po 那些筛选过后光鲜亮丽的东西，
0: 嗯，因为每个人就是会希望在网络上呈现的样子是一个光鲜亮丽的嘛，
1: 没错。
0: 对啊，那真的也有人会 po 不好的，那通常要到很不好才会 po 这样，就是，
1: 对对对，会绿色的然后黑底然后白色的字小小的，
0: 对对对对，然后就是通常不好的就是要到极度不好或是荒谬的很不好的，
1: 哦，
0: 就会被 po 上去，
1: 哦，
0: 这样子。我个人的观察，
1: 有个人的观察啦，最近
0: 对对对对，所以就是我觉得也不要太全然的去觉得说这些哇别人都过得很好，别人搞不好过得很差，他只是把
1: 他只是照片拍得很好看，
0: 对对，他只是摆拍而已，对对，然后那个车搞不好是路边借来的，就说什么啊，我靠自己买下第一辆全款，然后搞不好那只是他在旁边看到很漂亮的车，
1: 全款拿下，
0: 对对对，所以不要太相信网络上，其实我觉得网络上的东西很多都是被塑造或者是被刻意的展现出来的，
1: 对啊，
0: 嗯，那搞不好不是他真正的生活，这样
1: 自己有自己的步调，
0: 嗯，没错。然后我觉得再来是怎么样去建立一个安全的人际网络，这件事情其实很重要。
1: 对啊，因为像我刚刚在讲说，那种不适合的朋友就算，其实我觉得有一两个好的朋友保持社交，我觉得那个社交就够了，
0: 嗯，
1: 会让我觉得 哦，我不是孤单的，我还是有朋友。但当我寂寞的时候，我至少有一或两个人是我真的很需要跟人家讲话的时候，我可以毫不犹豫的，我可以对他们传送讯息这样子。我觉得其实就够了，总比就是去一个聚会要跟这么多人啊什么的，我更倾向就是有一两个好朋友，偶尔可以出来吃个饭，然后彼此知道彼此生活的近况，然后关心着彼此。但虽然可能没有很密切的活动等等的，但我觉得这样的社交是我觉得刚好的，适合我自己的。
0: 确实，我也蛮认同这件事。就是比起你有50个好朋友，你只要其实有两三个真的可以深交，然后可以跟他说你自己内在的一些东西的朋友，我觉得就够了，对吧？那东西就是你那么多朋友，其实他们也不能帮你什么，说实在的，或是有时候可能有一些还是有毒的朋友这样子，对啊。那比起两三个深度的，可能假日会来家里吃吃饭聊聊天，然后我觉得就够了这样子，对啊。然后再来就是我觉得还也有一个很重要，就是你必须去练习允许自己休息跟表达说我真的很累了这件事。就是我觉得拒绝别人，但是我觉得可以跟，如果你真的很在意这群朋友，你可以告诉他们说我其实不是不想跟你们出去，而是我的状态我的能量可能就这么多，对，但是其实我是很想跟你们出去的。就是我觉得可以，你真的很好的朋友，你可以跟他表达你的这些想法，对，就是也可以跟他说，就是我其实是我的能量可能比较少，或者是说我可能就是只能去这几场这样子，那我其实都很想跟你们去，但是我会有一些就是不舒服的状态这样。我觉得就是可以诚实的告诉你的朋友们，因为我自己会觉得如果今天你们真的是朋友，你们今天真的是他是为你着想的人，哦，那其实我觉得他是可以包容你的状态的，对，他是可以去包容你的这些可以休息啊，可以让你去在这段关系里面做自己的，对啊，所以我觉得最后呢，就是也想跟大家讲的，就是这个社交它不是一个义务，它也不是自我价值的证明，对，
1: 没错，
0: 你可以选择自己的社交方式，那不合群这不是一个错，那我觉得勉强自己才真的是很累的一件事情，
1: 真的，
0: 这样子，OK， 好，那我们今天就到这边告一段落。那我是文文，
1: 我是布比，
0: 那我们就下集见咯，拜拜。

0: 我们不只需要智能，更要共同唤醒智慧。站在时代的渡口，欢迎您来到我们的节目现场，我是何建明，
1: 我是杨宪宏。
0: 被发明的昨日，上一集里面我们跟大家介绍了那个哥伦布时代。
1: 是，
0: 那个哥伦布时代对于欧洲来讲真是一个太好的时代，对美洲来讲真是一个太不好的时代。因为对欧洲人来讲，他们发现了新大陆，对美洲人来讲，哥伦布带来了大灭绝。那接下来呢，今天的这一集节目要跟大家介绍在哥伦布开始登陆到美洲之后呢产生的连锁反应。好，一样时间还是在公元1500年到1900年这段时间。
1: 是，那这个在讲这个之前呢，我觉得那个哥伦布时刻的这个 chapter 最后，他讲到欧洲叙事的时候，有几句话其实是非常有意思的。那他最主要就是讲说，这整个欧洲叙事因为哥伦布的到来以及跟着他后面打穿那个洞过来的人，这些叙事如何促进本土美洲整个银河的社会星座的瓦解。那他有一段话讲的很有意思啊，就哥伦布时刻比13世纪晚期最后一次十字军东征还要晚好几个世纪的。那欧洲从15世纪以来的探险航行，其实他认为就是长十字军东征的延伸。他其实一直要讲这个事情，
0: 他把它说成是十字军西征。
1: 哎，对，然后就是十字军的精神仍然在这个空气中飘荡，赋予远征史诗的意义。西班牙人跟葡萄牙人明确把他们的美洲征服行所就是十字军西征。
0: 而且呢，他们还讲了一个发明了一种非常厉害的说法，他说我们是要拓展上帝的教会领域，我们是在服务上帝。
1: 所以这时候当然有很多的，这时候最重要的就是新教伦理，就是我们所讲的这些马丁路德的所创造出来的宗教改革中的这些人呢，怀有一种教会的理念，就是电影教会所讲的那一些被投杀了也还是要去为上帝来传教，也不是真的，真的是有人在那时候觉得自己为上帝而牺牲，然后把那个远传这个基督教的这个任务变成他一生的职责。那这中间有很多医生，所以这些医生后来很多来到台湾。好，
0: 马雅各、
1: 马街、南大卫、这个北中南，这样。那他们有从苏格兰来的，有从加拿大来的，这些人，那他们都到这地方，这些人都是医生也兼传教士，所以台湾
0: 有医学能力的传教士啊，
1: 当然就是所谓的 medical mission， 就是用医生医学
0: 来传道，
1: 来帮助别人，然后顺便把基督教的道理传给大家。所以他所讲这句话并不是没有在发生，也不是，他们就是以拓展上帝的教会领域来服务上帝。那他说这不只是自我合理化的说辞，也是他最主要的叙事，而且他非常认真去做这个事情。那当然有征服者，
0: 有正面就会有负面嘛，
1: 负面。
0: 所以刚刚讲的都是欧洲人的观点来看这件事情嘛。但是如果从阴暗面，就是这件事情的反面来看的时候，
1: 那时候很重要一件事就是这些征服者相信他们的事业是有精神高贵性。
0: 你有没有真正认真看过教会那部电影？教会那部电影讲的就是先是传教士上去，然后他也的确真的是怀抱着服务的那种热忱上去，服侍上帝的热忱上去，他也真的想要传福音。等到教堂建起来之后，西班牙的舰队就来了。
1: 对，
0: 然后呢，那个传教士当时就面临了一个选择，他是要站在祖国这一边，还是要
1: 站在
0: 原
1: 住
0: 民这一边？
1: 对，
0: 最后这个传教士高举十字架站在原住民这一边，
1: 是
0: 在炮火当中，
1: 是 所以其实当时候愿意上传到各地去的，跟着真胡的传，
0: 所以我们相信传教士绝对是有真诚纯洁的信仰，
1: 所有的精神高贵性其实是在那边。
0: 但是呢，我们很难相信这些他的祖国，他祖国的这些政府里面的这些国王跟王公贵族们，
1: 对，
0: 有同样的想法，
1: 是，
0: 他们只是把它当成一个可以再开发的殖民地而已。
1: 是，
0: 欸，可以掠夺的地方而已，所以因此
1: 他讲阴暗面，
0: 就是阴暗面啊，嘿，
1: 对，所以呢，就是哥伦布时刻的余波荡漾如何影响那些赋予美洲原住民人生意义的叙事，这些余波削弱了他们对神所有的想法，他们珍视并视为魔幻的英雄，实践的模式、价值观、习俗跟行为模式，以及所有的善恶对错相信的信仰，想当然对美洲原住民来说世界不再有道理，因为他们都被消灭了。
0: 结论是这样子啦，哥伦布的船员所引发的瘟疫跟随之而来的流行病，不止杀死了很多美洲人，
1: 是
0: 不止摧毁一个文明，也不只是蛮横的剪断一段历史，它其实毁灭了一个美洲自己本身交织叙事所构成的宇宙，以及构成这个宇宙的历史叙事。这些本来也是一样有很丰富的故事的，有很复杂的故事的，但是呢，在哥伦布上岸之后呢，这些叙事大部分从此消失，变成我们永远不会知道的历史，
1: 因为都不在了，
0: 都不见了。
1: 所以这个基础以后，现在就讲连锁反应，我们就知道这个阴暗面跟所谓的精神高贵性之间，一直延续到今天，
0: 连锁反应讲的是在哥伦布发现美洲之后，第一个崛起的国家当然就是西班牙嘛，对不对？他找到这块新大陆啊，这块新大陆盛产一种很奇怪的东西啊，白银，银子吧，然后呢，他把很多本来在欧洲种不起来的东西在那边种起来了嘛，比方说烟草，比方说甘蔗，比方说棉花。
1: 这一段话很有趣，他这个我觉得他就说这个欧洲人跟亚洲人在哥伦布时刻对烟草其实原来
0: 一无所知，
1: 那烟草很快就流行起来，
0: 他说美洲有烟草啊，
1: 然后他说烟草是毒品，
0: 本来就是啊，尼古丁是毒品嘛，
1: 然后呢蔗糖是优质的啦，可是在欧洲
0: 某种程度有些医生也认为糖也是毒品啊，
1: 对了，这个
0: 会让你上瘾
1: 甘蔗是不能运送的，因为太重了，
0: 所以就把它做成酒，
1: 做成萃取糖，
0: 萃取糖或做成酒，
1: 这个是一个秘技，欧洲得到这个技术，所以甘蔗就在加勒比海去种植，你记得我们上次在那一本那个廉价的
0: 真相里面，就是找到一个岛，然后就开始把它上面树都砍掉，然后开始种甘蔗，然后这个甘蔗种一种种不活了而且还利用当地的原住民去种，
1: 还有就砍树林来煮甘蔗，
0: 来煮甘蔗汁，
1: 然后
0: 呢弄一弄，弄到全部都烂掉了，最后把它变成一个观光乐园，让大家来看看，就这里曾经被我们殖民过，
1: 对，
0: 还要收门票，
1: 然后像东西都没有了，对不 对？所以就当时候在这里头所用人力就运送出去，
0: 变成奴隶，所以呢，所有的这些东西烟草也是毒品。所以呢，所有的这些东西烟草也是毒品，糖也是毒品，酒就是弄成酒，
1: 就是用甘

0: 华一起出现、哦、啊，这些一切加起来其实就是推动欧洲殖民化美洲的货品。
1: 嗯，就是金银棉花三种毒品、
0: 哦、对，金银棉花加上甘蔗加上烟草再加上糖跟酒，
1: 嘿，糖酒，
0: 嘿、嗯、好，那接下来影响最大其实是白银、啊
1: 嗯、
0: 白银、哦、就是他们本来想要找到的是黄金，但是没有想到他们找到大量的白银，西班牙的探险家找到了白银、哦、那银是一种贵金属，数量刚好丰富到足够跨越商品跟货币之间的界限，所以呢，西班牙在秘鲁跟墨西哥挖银矿，把它跟弄到手的金子一起带回家、哦、那个时候的西班牙就像一个无忧无虑的傻瓜，找到了一台会免费吐出钞票的提款机。阿力贡不叫多利亚，阿德西阿德西一点弄银呐哈，然后呢，
1: 败家子，
0: 他变成处于巅峰了哈，
1: 是，
0: 因为他有一堆钱、啊，
1: 败家子，
0: 对，嘛，他可以成为欧洲的老大。
1: 他这句话可以造句啊，西班牙就像无忧无虑的傻瓜，找到一台会免费吐出钞票的提款机，可是后面没讲的是说这块会吐钞票不是永远，那傻瓜是永远，
0: 对，傻瓜是永远的，提款机不是。好，所以呢，因此西班牙就突然间变得很有钱了，
1: 对，
0: 他有大量的白银嘛，所以他可以买很多东西了，他根本关键是这个，他拿去造舰队没有错、哦、然后呢变成国力很强，然后呢接下来呢他去买了一大堆东西哦，他建的城堡里面堆满了奢侈品、哦
1: 嗯、
0: 他们根本没有把钱花在提升西班牙内部的生产力、
1: 嗯、
0: 因为如果你什么都买得到，你为什么还需要去提升自己的生产力呢？
1: 这个有趣、哦、这个很厉害的观点。
0: 对 啊所以他买了很多东西啊，包括纺织品啊、家具啊、毛织品啊、船啊、其他货品啊，这些东西都是别人生产的，英国、法国还有那个尼德兰，就是后来的荷兰、啊、
1: 所以在养大这些国家、
0: 哦、嘿，所以银子就流到别的国家去。
1: 对，
0: 但是因为银也是商品嘛，
1: 嗯，
0: 哎，他得到那么多银，然后呢，他大量的花这些银，结果呢，银的价格就银开始在市场上大量流通。
1: 他是用了一句话，就是银是便捷。
0: 对，就是结果就是银子本身的价格
1: 打回西班牙
0: 一落千丈。西班牙就被打回原形了。
1: 打回原形，
0: 哎、欸，就是就意思就是
1: 说，就是那个提款机就不是有
0: 钞票一直印出来，不，钞票一直印出来，你一直拿去买啊，人家就说啊，那你以后要两张钞票才能买这个啊，以后要三张钞票才能买这个，以后四张钞票才能买这个。
1: 你要的
0: 大概就这个意思。
1: 纺织品、家具、毛织品、船跟其他货品，
0: 嘿，
1: 全部都变成非常高价。
0: 嘿，他作者说哈，如果这些银子可以平均的分配给所有的人的话，不会造成什么太大的改变。但是结果呢，是这些银子被集中到一些有钱人的地方，富者越富、欸嗯、所以呢造成这有些人花钱根本不手软嘛。
1: 对、
0: 欸、有钱人的数量是固定的 啊有钱人只能买那么多双鞋子啊。
1: 对，
0: 他不可能因为我有钱所以我可以买更多双鞋子、啊、
1: 要均富才行，
0: 要均富才行，所以呢、嗯、结果就是造成银子的价格衰落，然后呢那个市场又没有因此而起来，那西班牙因此就开始往下堕落了、
1: 嗯、
0: 长期来说银的无限量供应最后并没有让西班牙比邻国更强，因为西班牙没有投资在提升本国的生产力上面，结果呢银子被投资在英国、法国跟荷兰。
1: 对，所以这些国家变强国。
0: 对，那通货膨胀只在制造跟交易数量固定的地方抬升物价、哦、那在银子涌入的其他地方都呈现更活跃的生产跟商业。
1: 嗯，
0: 其他社会接受了白银所以变得更强大，但是第一批抢到白银的人反而中了乐透奖，之后就很像中了乐透奖了，
1: 那
0: 就打回原形，变成西欧两个最穷之国之一，
1: 葡萄牙跟西班牙，
0: 就是这样、
1: 嗯
0: 欸、他找到银矿，但是呢结果呢烂
1: 套经济，
0: 就挥霍、
1: 嗯、
0: 他挥霍他所得到的白银、
1: 嗯、
0: 到最后就打回原形了，
1: 所以富不过三代就这个意思、啊、
0: 但是另外两个国家就不一样了，英国跟荷兰就不一样了、嗯、
1: 对、
0: 哦、就是英国我们刚刚讲嘛，就是西班牙人一直跟英国买东西嘛，所以让英国开始 有能力了嘛、哦
1: 嗯、
0: 那荷兰也因此被刺激嘛，所以越来越厉害了、哦、
1: 越来越厉害，
0: 所以呢这个结果、哦、因为英国跟荷兰都在欧洲大陆的西边，他们距离美洲更近，然后呢所以呢他们在地理位置上 就很容易。

0: 易变成海上的强权呢、啊？
1: 这个当然也跟文艺复兴里头工艺啊、哦，都在这些国家，
0: 在欧洲大陆的国家开始
1: 发展。所以原来这个葡萄牙式的这种卡拉维尔帆船、哦
0: 嗯、
1: 早期的优势啊，它很容易操作，可是马上就被英国人跟荷兰人赶上。
0: 嗯，
1: 那他做出更巨大的船。
0: 嗯，
1: 啊，那用他的技术就往上增加，因为他们有暴风处理的经验，知道要怎么改善这些船。
0: 嗯，
1: 所以英国舰队击败西班牙舰队是必然结果。嗯，
0: 然后呢，另外一个改变。就是在这个后哥伦布时代，另外一个改变是有一种东西出现了、嗯、叫做股份有限公司。
1: 对、
0: 欸、这个在我们现在社会上常常看到，但事实上是在那个时候才开始的。
1: 对，哥哥，这个为什么要这个股份有限公司的原因呢？就是期货了、哦、期货概念，当然当时候不叫期货，这个、意思是先找到市场下单定合约，然后才制造。
0: 没有，这个跟他们的殖民也密切相关，
1: 也密切相关
0: 。就是有一群生意人，他们都知道、嗯、跑到很远的地方很好赚。
1: 对。
0: 但是呢，那个钱太大了，哦，一个人没有办法独资撑起来。
1: 嗯。
0: 他们又不是国王，所以呢，他们就一群人聚在一起，共同去资助一个他们任何人都无法单独承担的大胆企划。
1: 对。
0: 他们会去买一艘船，然后呢，派这艘船去亚洲进行贸易、
1: 嗯，
0: 然后船在返航。卖掉货物之后，每个商人就依照你的股份嘛，
1: 股份，
0: 欸、你占，
1: 你
0: 出寡济嘛、嗯，你出30%，你出20%，啊，所以回来丢的利润，你就领30%，啊，伊领20%，安尼啦，好、嗯哦，啊，所以呢，每个合伙人呢都会写把自己的股份登记在纸上面，
1: 嗯，
0: 欸、啊，所以呢，因此就产生了合股公司，欸、那一旦呢这个案件完成，通常就拆伙嘛。因为这次投资这条船跟这几个人，但是下一次不一定要跟你一起啊，他还可以再去找其他赚钱的机会啊。但是呢，慢慢这类公司哈、哦，就有些公司就后来就不解散了，就一直存在了，好、哦、啊，在准备承担下一波的商业冒险。那股份有限公司变成一种新型的社会星座，
1: 嗯，
0: 哎，它跟国家啦，跟什么都很像。
1: 对，
0: 欸、就是一群人组合起来有个共同的目的，那个共同目的叫做赚钱、欸、那个赚钱的目的可以让大家获取利润、欸、那是他们的共同的目标啊，这个刚好符合进步叙事、欸啊、所以就可以拥有的更多、欸、能够拿到更多、欸、用这种方法去变成更有钱，有钱的人会变更有钱，公司出现
1: 了，那个 banker 就来了，
0: 接下来银行家就诞生了。
1: 原来在那个意大利，
0: 对，就简单
1: 货币的那一个，
0: 对，就是在十字军东征的时候，我们解释过嘛。
1: 嗯，
0: 十字军过去，然后可能身上有带一些钱啊，那个钱远途不容易啊，对不对？啊，那中间就有一个寄放的那种机制啊，犹太人最会做这种生意啊，门口就摆一条板凳啊，叫 banker，、嗯、然后呢，坐在板凳上的人叫 banker 嘛、哦、
1: ，banker，
0: 然后就叫。
1: 银行是从板凳开始的，
0: 对，从那个时候开始的哈。但是呢，到后来哈，到这种时代的时候，大航海时代的时候，那这些资金要流通嘛，
1: 嗯，
0: 哎呀，必须要有一种方法嘛，嘿。然后呢，到底用什么方法呢？然后慢慢就发展成银行这种概念了。
1: 嗯，
0: 其实就是大家愿意把钱存到一个固定的地方去，然后呢，但是呢，又不把它领出来，大家在那边交易的时候，其实只是信用的交易。
1: 嗯。
0: 欸、就只是数字上面的交易啦、欸、那个银行呢，因为有这么多钱嘛，他还可以把这个钱拿去再借给别人，拥、欸、有这么多货币，他还可以去借给别人，借给别人，银行还可以再继续赚钱、欸、所以 就变成现代金融业的滥觞，银行诞生了、欸、因为以前的人齁不是这样的，以前的人钱不会拿去存在银行啊，以前人钱都藏在家里啊，
1: 阿里巴巴四十大盗，
0: 藏在菜毒啊对啦，藏在名城对啦。然后呢，我有的钱就是我的钱，
1: 藏在山洞。
0: 对，我有的钱就是我的钱，在后院挖个洞也可以、哦、然后呢，那如果这个钱被偷走，我就没有了。可是呢，银行刚好违反这种逻辑，就是你的钱去存在一个可以被信任的地方
1: ，credit
0: 啊，接下来的交易全部都是透过那种信用交易啦，
1: 对，就是我相信是这样，
0: 就是相信银行能够偿还他这个借据上面所代表的债务。
1: 嗯，
0: 哎，就是那些流通的数字，银行可以负责了。哎，
1: 再信，
0: 哎，再信，再信，再信，哈，银行提供再信。然后呢，作者提了一个，
1: 所以西方哦，到现在为止都是哦，
0: 哎，是
1: 西方哦，你到那个去啊，
0: 对 credit 非常重视。
1: credit 的意思就是你欠银行多少钱了、
0: 啊，丢了。
1: 所以后来变成不是银行相信，你相信啊，是银行相信你，
0: 他要审核你的信用。
1: 哦，比如说 credit card，
0: 哎，
1: 刷下去
0: 你怎么知道你还得起？
1: 对对对对，所以还有
0: 所以才有卡奴啊，
1: 卡奴嘛，
0: 对啊，还有卡神嘛，不是吗？好，那个，书里面作者举了一个很有意思的说法、他说圣殿骑士团就是一批真正的国际银行家。
1: 对，
0: 他们用贷款的机制拓展到大部分的欧洲王室了。就是他帮人家代管黄金嘛，然后呢交易的时候他只是传递那些纸条嘛，对不对？然后呢曾经就是有头脑简单的人以为，如果这些家伙能够借出那么多钱，他一定在某个地方藏了很多金子。
1: 金子，
0: 所以1307年的某一天，法国国王菲利四世决定逮捕所有的圣殿骑士，而且处决这个圣殿骑士团的团长。他的目的是要抢金子，借此让自己的债务一笔勾销。而且国王煽动了大家来支持这项举动，他叫人到处散布谣言，说圣殿骑士秘密的控制世界，秘密的主导了所有的犯罪跟农作物欠收。在那个灾难年代，肆虐法国的疾病都是圣殿骑士团搞出来的。国王出手的时候，老百姓衷心的期盼国王啊，你赶快把这坏人杀死吧，把我们的金子找出来吧。结果呢，圣殿骑士团被赶尽杀绝。结果呢，当国王的人马列爵圣殿骑士的据点的时候，发现根本没有金子，他们发现的是大部分是写满数字的账本。
1: 吹着笑泼，
0: 吹着笑泼呢，不是真正的金嘛，然后呢，结果呢是，虽然国王杀掉了圣殿骑士，但是呢，后面事情还是没有改善，然后呢，就是当时的老百姓就开始流传一种传言，就是其实他们又逃亡了。他们又秘密的带着金子跑到别的地方去了，
1: 去控制，
0: 继续控制世界。这个也发展成一种社会的思想星座典范，历久不衰，阴谋论。
1: 阴谋论啊，
0: 对，阴谋论的论者永远都讲说，在大家都不知道的情况底下，有一小群人，其实他有力量可以控制整个世界。
1: 用这个所谓的认知作战，
0: 认知作战，1307年的认知作战，到现在不是还在用吗？来一头。好，所以呢，就是金钱的概念变成抽象化，银行的兴起让金钱的概念变成抽象化。然后呢，所以呢，他就开始慢慢，就是信用的交换啊，这些事情都能做嘛，然后呢，您刚刚讲到的期货也能做嘛，然后最后呢，就是开始有一个英国企业家跟团体跟英国的国王做了一个令人咋舌的交易，伊丽莎白女王给予他们所有英国跟印度远东贸易的保证垄断
1: 权，
0: 东印度公司啦，
1: 对，
0: 东印度公司啦。而且呢，他给这些叫做股份有限公司，而且也是责任有限公司，意思是你做的事情你可以不用负责了。你去那个地方管理那个殖民地，
1: 对，
0: 你可以拥有军队，你可以组建政府，
1: 他们征召供养自己的军队，修建堡垒，还有跟外国政府谈判合约的权利。
0: 所以呢，就是股份有限，责任无限了。责任有限的，责任有限
1: 的。这个就是英国的东印度公司。
0: 所以后来就导致
1: 荷兰也
0: 跟着一起做了，所以
1: 有
0: 英国的东印度公司跟荷兰的东印度公司。都是在印度，
1: 都是在印度成立，
0: 都是在印度成立。然后呢，就开始在那个地方，凌虐这些殖民地的被殖民地的人们。所以。银行兴起了，股份有限公司兴起了，为了殖民，所一切都具足了，船坚炮利，以那种拓展上帝的会晤为名，然后呢，以谋求最高利润 为最高指挥、最高指导原则，帮国王赚钱了、啊，哎，然后呢，想尽办法跑到别人的地方抢别人的东西，然后变成自己的。这个就是这一段里面在讲的事情。
1: 最重要就是讲荷兰东印度公司，跟英国的东印度公司、哦、就是在这时候成立，哦、
0: 嗯。所以呢，这一整段哈、哦，在告诉大家说，尽管白银哦，西班牙不是跑到美洲去抢到白银吗？嗯、
1: 对。
0: 结果呢，西班牙反而变得很穷。哦、但是在哥伦布时刻以后的几个世纪里面，以各种形式从美洲流泻而出的财富是如此的庞大。你看，欧洲人去了美洲，害美洲人灭绝；欧洲人拿了美洲的白银，哦，啊，跑到欧洲去花，哦，然后导致地球的整个局势为之改变。
1: 对，
0: 嘿，那但是呢，这个改变并不是所有的欧洲国家都雨露均沾，其实是沿海的那几个国家取得地缘的优势。哦，那所以呢，这是哪些地方呢？葡萄牙、西班牙、法国、英国跟荷兰，
1: 是
0: 这五个国家得到关键的优势。所以呢，超过一个世纪以来，这五个海权国家了，海事社会星座，对南北美洲这两块新大陆拥有第一手而且接近独占的有利接触途径，一路发到安内部嘛，
1: 对啊，
0: 一准济啊，哦，一够力强啊，哦，然后呢，这两块大陆极其丰厚的资源，在欧洲人到来之前很少被开采，那后来又被大灭绝弄得人口凋零，所以呢，在这些国家了哈、哦，就讲刚刚那五个国家，在西方崛起的时候成为西方的领袖，实在是一点也不奇怪。
1: 所以这个他所讲的统治哈，就开始因为建立这样的公司，它就必有受薪的官僚，要有邮政的系统，要有间谍网，要有警察，基础建设哈，
0: 还有军队，
1: 还有军队，
0: 还可以养军队，
1: 中央银行哈，
0: 嗯，
1: 也能使得国王深化他的权力，那比如今啊，君王拥有更多复杂工具啊，可以随时运用。包括协调众人行动的钟表，
0: 嗯，
1: 传播指令的出版业，
0: 嗯，
1: 使商业更顺畅的信用工具，嗯，发行货币的银行，那在王国里头更偏僻的角落执行国王的意志，还越来越无所不在。好，在欧洲王室的权力啊，渗透到所有人的日常生活中哈，达到过去前所未有的程度，就是资本主义。
0: 所以哥伦布发现新大陆，不只改变了美洲，其实也改变了欧洲。好，这一集的节目就我们先进行到这里。哦，接下来呢，下一集里面我们将会跟您报告哥伦布以后的世界。
1: 是，
0: 啊，那个真的是一个全球化的滥觞的开始。好，谢谢您的收听，我是何建明，
1: 我是杨秀红，
0: 我们下一次同一时间再见。

身有千年树，世间难得百年人。把握时间，踏实付出，化瞬间为永恒。蓝天白云，好时光。共同进入蓝天白云好时光，我是嘉玲，感恩有您的陪伴与鼓励。线上美事静思语，上人说不谈人的恶，多说人的好，分享值得学习的典范，勉励人人一起做好事。

0: 天阿妈做过红花甲的霞丽甲跳小花就离于玩弄有家花的咖喱可西瓜。
1: 我是乖宝宝，
2: 小月亮就是我啊，我还没四岁。祝大家身体健康，欢迎一起收听蓝天白云好时光，姑姑做的哟。
3: 现在为您所进行的是蓝天白云好时光，我是嘉玲。静思妙莲华线上读书会进入到第468集的共修《法华经》的经文譬喻品第三。我常于日夜每思为世事，欲以问世尊为师为布施。上人在一开头提问我们，舍利弗尊者的心境过去所修的是不是有契合佛心，其实就是要带领我们静心思维，千万不要让一念间的封闭障碍了行善行菩萨道的法，时时体悟佛心即为己心，领受师智奉为己智。手札里提到了，往昔是佛以来，或从聚落起时，或从临终行道，但随是佛身行，未随是解佛心，至今默契实相。现在我们就以最恭敬的心，共同进入到2013年7月7号上神静思晨语的开示内容。

恭喜是佛以来，血将自乐去舍，血将临终行动，但随是佛身形，未随是解佛心，至今立刻实相。还是同款，舍利弗的心境哦。最近一直呢，舍利弗的心境，希望会当咱人人更搁较了解，因为舍利弗啊是智慧第一啊，随时在佛的身边。时间真长啊，所以佛陀四十多年间的说法，多数舍利弗都在身边啊。但是佛陀的法，一直到四十多年后，佛陀在佛法会上正直下方便，跟大家人讲，过去啊都是方便法，现在呢，这是真实要跟大家人担心的话啦。从我的心，从内在的法啦，完全呢打开心门。展现予大家人了解呀、啊，这个时阵开始，舍利弗啊，开始怀疑自己啊。那安尼过去所修的呢，是不是有契合佛心也无？啊，佛陀啊，时时赞叹。菩萨，也话是不是以菩萨无分呢？所以一心一时时起着这份自我怀疑，一直到发华回来时啊，真正自责自救啊！表达出了往昔是佛以来啊，从过去拢跟随在佛的身边，或者呢，佛陀到极乐去实，去城市内底去化缘吐蕃的心，舍利弗啊，也是同款随着。去吐蕃，伫极乐里啊，都是人自己的地方。那或者是呢，佛陀啊，在临终静处，伫咧修行，舍利弗啊，也是跟随着佛陀，伫临终静处。阿弥呢，随佛修行，不管是立人群中，或者是的静处的，都是同款啊，随佛修行啊。现在，家己感觉到的，常常在亲近佛，是不是？敢那亲近随是，就是讲，的侍奉在佛的身边，是不是敢那随的佛的身形啊，佛的起居动作，是不是敢那安尼念念呢？啊，可怜啊，侬也无有随是着。解佛的心啊，这些啊，人
过去也有讲过去咯。在地主，伫中小型的地主啊，拢也阁是守伫中小型的法，也未刻合佛心。咱几工前也讲过，是啊，真正是也未刻合佛心啊。舍利弗，现在家己自省、自己反省，静静来思维，这么多年来对佛的心边不多呢？说法，或者是静机修行，拢是对调的。那现在家己的心。只敢那对的佛心边而已啦，也也未呢，真正体解佛心，跟随着的，无随着佛心呐，佛的心意也阁无了解啊，佛陀伫咧讲法啦，家己所解的法呢，就是另外一个境界。一种独善其身的境界，也无法度，亲像菩萨啦，同一个所在，听都有无同款的受用，会当发大心立大愿呐。同一场的说法，听的呢都未同啊，所以家己反省家己，一直伫咧对佛。修行只是跟他对在身边而已，没有对入来内心的啦，一直到到发华会这个时候，所以已经呢立刻啦，自己的内心呢总是有一些刻悟啦，了解自己真正是没有刻合到佛意吼，哈！今嘛终于了解佛陀呢，时时说法啦，是宽其心呢，迄、那个宽中有妙啊，用这个妙宽是教啊，妙都是真理啦，宽就是方便啦。在方便中呢，是蕴含着真理。根据来人，会当在这个方便中开发真理，体会佛心嘛，了解佛意，自然呢，一对发心立大愿，行菩萨道，也那是也无有。体会到迄个妙的真理，只是接受到这个宽宽卡的方法，那中下根基所接受的，都是自己的境界、自己的思维、自己的体悟啊，就是干那的阿弥的境界而已，这些。舍利弗的心境，现在终于了解啦。虽然听这段文呐，爱深深来体会，舍利弗一直在咧反省，咱正面的文啊，都是安尼。我独庆幸时，见佛在大众，名闻万十方，光耀益众生，诸为摄处理，我为诸其功。啊，诸者啊，家己太空过了啦，以为呢？我已经是佛说以我知心啦，大家人赞叹我是
僧团中智慧是第一，以为呢佛所讲的话啦，我隆重了解，讲一项，我可能了解十项咯。这是在自欺讲，这是家己自欺啊。咱要提起啊，舍利弗以为呢，伊的智慧第一，已经呢名闻在五天地。五天地啊，就是全印度，全印度有分东西南北中，每一个国家呢拢是有安尼，所以分五个方向。那五天地就是全印度，意思就是讲，我的名在佛的僧团中，我是地位第一，全印度的人拢捌我，听到我的名，知影我。但是佛陀呢，却是名闻满十方，佛陀的名已经是十方啦，普天之下，人人都捌，人人都知啦。家己甲佛呢，是要安怎比呢？佛陀是满天下的人都捌伊，啊，我只不过呢，是在五天地啊，全印度的人捌我，安尼尔定。要安怎一旦甲佛比呢？就家己知影，家己啊甲佛呢，佫差真长哦。那接落来这段文呐，就安尼讲：我想以日夜，每事为是事；有一问世尊，为是为不是啊？家己伫咧修行，家己呢一直都有一个疑问呐、啊。过去随佛安尼伫咧行，不管是入灵群中，或者是伫静态中，伊家己慢慢思考起来啦。好，过去呢，佛陀啊，也、yeah.。在讲饶益众生，啊，家己的内心啊，嘛捌起过安尼的疑问。比如讲，有一个时间，佛陀安尼伫极乐的所在，那看到一个年纪真轻、十通岁的查某囡仔，这个。查某囡仔，规身躯都是安尼，真破烂，真落魄啊！看伊伫咧甲人分，看到有个人啊，会摕物件分互这个查某囡仔，不多呢，会微笑啊！那这看伫舍利弗的心内。但是无问出来啦。那么一处再一处，定定呢，到个这个极乐的中间，都差不多拢会看到这个少女，还是同款，遐尼真无辜，好亲像无依无靠同款，看来真可怜。但是呢？布施和这个查某囡仔的人，好亲像愈来愈少了人啊，感觉啊，这常常出现呐、啊，啊，常常可以要可以到什么时阵呢？所以慢慢的，这个查某囡仔好亲像饥饿啦，真要无人愿意布施咯。这时阵，佛陀啊，就会甲恶人讲：
阿兰呐，提一点嘛，或者查某囡啦，吼。那阿兰听话啦，就讲这个起来的事，是分或者查某囡啦，一处、两处、三五处啊，下里分看，不以为然呐，内心呢就安尼想。那佛陀一直伫咧鼓励人人爱布施、恭敬、恭佛啊，是安怎？这个查某囡啊，将佛陀来叫阿兰来厝呢，那看到啊，就是分析或者查某囡啊，伫下地佛的内心啊。不以为然，啊，这些过去的代志，但是这嘛呢？现在佛陀啊，说菩萨法咯，众生平等啊，咱爱扩大咱的爱心利益众生。现在伫咧思维中啊，难免的嘛会想到过去。佛陀是安怎的呢？立令君，立令君中呢是安怎对众生的悲心？不是干那用讲的，当着的时呢，佛陀还是起悲心啊！佛陀呢还要精，就是阿兰呐、啊，哎，本事和这个查某囡啊。下礼拜回想到阿尼呢，感觉到自己的心啊，原来就是一个是这样呢。吼，佛陀在咧供养一众生，家己呢还是一个是的不以为然。这查某囡仔伊都是。有阿尼的因，阿尼的缘，得阿尼的果嘛？应该呢，就爱叫这个年轻的查某囡啊，爱也要来供佛啦。这些下礼佛因，迄、那个时阵理解佛说法，就是希望人人也要布施啊，反倒转来。换佛来布施，好阿弥的可怜人，这是啊，下礼佛去当尊的心境嘛，所以伊会常常日夜来思考过去，哪怕这里只微细啊，下礼佛我那阿弥思考吼，这了解了佛陀饶益众生。不是干那施法，这个法呢，就是要教人人啊，用心去付出众生的苦难，不只是干那心的烦恼，众生的苦难呢，有的这个因缘果报中，这个入了因缘呐。过去无造福啊，造恶因，这世人呢都无福缘哦，贫穷困难呐、啊，无人肯布施呀，这种贫困日得袂到人的同情，这嘛就是过去生啊，那佛陀呢？虽然要让大家人知影过去生是安尼，但是现在看到呢，已经得到这种果报的人，亏欠了诸生的粮食，就是讲用生命的粮食啦。那当然不懂，嘛是爱鼓励人，爱去布施给安尼的人啊，这叫做行。菩萨道吼，那这有形的物质，爱会晓舍，
下出去了后呢，阁会当看伊安心安心，咱会欢喜。这下佛陀的教法啊，这么简单，就会当行菩萨道。这么简单呢，心念会当转过啦。阿弥呢，从这么微小、简单的转心念，这么微小、简单的动作，这一定呢，到行大菩萨道。这种心的付出，拢是从小小开始。那心的坚定啊，迄、那个法的偏差，嘛是伫这个小小的念头，去封闭起来。虽然讲起来这么简单，下离分呢，也终于体会啦。这两间的封闭，所以障碍了行善菩萨道的法吼。所以下离佛讲，我相依日夜，每思维时思，啊，都是行菩萨道的代志啦。定定安尼伫咧想吼，这些表达了伊内心是不能理解，伫迄当中袂当理解，佛陀是教人人爱付出，就是贫困的人也爱付出，就亲像咱常常讲，有钱的人爱出钱哦，有力的人爱出力，那无钱都爱出力啦。啊，咱即马呢，阁唔是哦，咱即马阁在有钱出钱，有力出力，阁在这边。啊，阁去教伊讲，你诶心诶财富，要安怎样去发现伊内心诶财富？所以啊，伫咧救济诶过程，咱诶鼓励因讲，得当啊诶岁月，五角银嘛会救人，一角银嘛会当救人，只系你逐工逐工呢，发一念心嘛，那我嘛会当一滴水啊，一挖来呢，就是一水光啦，这个观念啦，所以我甲看到迄个南非呀，遐菩萨呢，继续伫咧无空不立，那无人不道。我继续落去看，哦，看了嘛是个真感动啊！因继续往前行，看，带着哈里斯密斯的志工，那去哄骗，去教因讲哦，要安怎去看迄个贫困的人，比咱国较贫的人国较多哦。还带去看啦，哈，看几啊户呢？每一个家庭啊，实在足凄惨的。但是因安尼浩浩荡荡安尼直直去啦，一个家庭，大家人看了后，尤其是附近的人啊，看到这群人啊，伊嘛好奇啊，对着咱德本的菩萨。参加哈里斯密斯的菩萨，安尼愈来愈多人，愈多愈多。啊，印度哪来？都哪甲因讲分开啦？所讲的分开，就是讲这个新的对来，我都爱负责甲伊讲。我的人生过去嘛真苦，我做了主席了后，我真快乐。有的人比我较辛苦，那哪行呢？哪向这些新呢？都对来的人啊，在路人呢，嘛是利用机会啦。
已经投入的志工来带着现在对因行的人，所以也是伫咧说话咯，将家己的一份经讲予伊听，带伊去看别人的另外一份经。所以别人的经啊，好看到几啊个家庭，予人看到实在是足唔甘的。其中有一位老妈妈，人聚会啦，但是呢，爱带着一位呢四个月的囡仔吼，那这个老妈妈呢是安怎，哪会都爱顾这个孙呐？原来这个老阿妈吼，已经是身体无好啊，哎。因为伊个囝呢是艾滋病往生啊啦，啊这这么一个以为囡仔呢，伊个老母呢对人走去啊，啊这个姻缘呐真复杂啦。伫咧看的人看到这么破烂的厝啊，啊搁再是这个老人病啦，囡仔这么意外。真正是足可怜的，大家人看，啊，问起了姻缘呐，厝边的人呢，都来给补充这个家庭的苦。原来这个新妇啊，是这十八岁的查某囡仔，这个十八岁的查某囡仔呢，就是啊，细汉爸母都拢死去啦，当年呢。是一个流浪的少女啊，捌到一个少年郎，两个人呢就安尼啦，就结合起来，就生囡仔啦。才知影这个少年囡仔是艾滋病，都生落来啊！啊，生落来就是伫这个阿嬷的家庭。阿嬷的囝艾滋病死啦，这个新妇呢，就搁受到这个砖头的人所诱拐，啊，搁再走出去啦。啊，这志工一大阵的人，安尼伫咧听故事啊，有的人对伊哭啊，有的人呢，一直讲哪会这可怜。在那个中间呢，听到有人讲，把囡仔的老母带回来啊啦，看起来有也是足幼细、真瘦小吼，而且个查某囡仔专心啦，嘛是安尼，这么邋遢吧，啊，就是遐尼邋遢，大家人看到都害头啊，开始的此地。就是大娘志刚啊，他祖亲的德本的菩萨，就赶紧去辅导，辅导这个查某囡仔。我在听这个查某囡仔呢，讲起了伊细汉父母往生，伊行过来是安怎的生活，偌尼真辛苦，这种呢，哎。少年的故事啦，即咱的志工也听，规定人嘛是伫迄个所在海头啊，那是安尼的人生，苦甲苦呢，安尼来甲做一下啊，这个查某囡仔，大家志工啊，都讲啊，你现在爱等来修这个家，你现在呢爱来顾这个家。在这个中间，他们的厝边啦，看到咱的志工，遐尼只热心的爱，所以啊，就赶紧的挺身而出，就讲我是伫伊的附近了，定这个家庭啊，我会当来帮忙，恁放心，我会替恁到照顾啦。哦，在这个所在。佫加一个志工出来咯，真的类似这种啦，
所看到的呢，真苦的家庭，迄、那个所在，都搁在产生了，会晓要对因安尼做，做甲真欢喜。虽然人人拢贫困，讲要照顾人的人，因兜嘛真贫困呐，所以伊愿意安尼做。安尼接落去的小故事吼，感觉是足多呀。真正因做到无孔不入、无人不躲的程度，安尼连续一回啦，落去迄个贫困的地方，安尼呢有35个发心互相要照顾人的人吼，那马上登记啊，马上呢35个志工又产生起来。有这些志工，因都会改回执，佮开始呢，都亲像伫咧培训共款啊！啊，这是人间菩萨，原来就是安尼起来啦。人间是安尼，所以啊，咱舍利弗啊，伫迄个时代，这种贫困的人是真多，佛陀呢爱人人。去救人，所以呢，行菩萨道，舍利弗，迄个时阵啊，也个无尽了解吼，表达内心呢，无法度了解，定定呢，都想要问世尊吼，每欲恭请敬问世尊呐、啊，来证明伊家己迄、那个修行的方法啦、啊，是到底呢？是对啊，唔对哦，这是家己的方向，安尼对无？就亲像拄只讲，有时阵心意藏伫心里，无提出来讲吼，这是一个伫咧修小乘法的心。现在呢，应该爱提出来问啦，欲以问世尊啊，为实为不实？求愿来啦！一直呢，数十年间呐、啊，听佛说法，看佛呢，安尼，伫咧用心救济众生，亲像安尼啦，定定都有安尼的疑问，定定都是安尼的思维，到底呢，我的想法对啊，唔对吼？过去认为讲吼，独善其身呐、啊。去掉无明啊，唔通搁再甲众生攀缘呐？过去是安尼想嘛，但是看到佛陀呢，鼓励人去布施，这呢对心来呢不以为然。但是现在呢，就是开始都爱问，到底我的想法是实实啊实？掉了行菩萨道的法吼，所以失利他大法，我家己呢已经失去了利他，干那要利己啦，都无有利他人吼。那这是不是我的损失呢？自性思是不是我的损失呢？自性思维啦，是。大不如

流行，即卖现在呢，想起来实在是不如佛啦，家己的念头应该是错，所以现在呢，要问佛吼，家己的修行是不是有偏差？独善其身呐，无有兼利他人，安尼是不是有偏差呢？为实为不实吼，这些下利佛他的疑问呐、啊，过去是安尼，所以啊，那现在已经了解啦，佛呢？原来是教啊，是平等了解啦，不多呢。咦，是平等是教吼，乃是我不合菩萨道，是我家己啦，唔肯要去合菩萨道啊，唔肯要发大心嘛，是家己呢自执利己小性的法，所以啊。疑惑有失吼，那常常在咧怀疑，啊是安那都搁再去帮助别人呢？这呢，那是过去的怀疑呀、啊，啊现在呢是怀疑家己，是安那那也无爱去帮助别人，这呢对家己的自责吼，那所以对提出来问佛，为失为不失？我过去这样的修行是不是失去了利他，实在是呢，我是为呢是我可以弃敌烦恼啊，无爱跟众生攀缘，这样到底是对啊不对？现在常常想要问吼，那就是那是失啦，就是家己应该清楚，甲菩萨无缘分，因为呢，人人都会当成佛啦。你不行菩萨道呢，你都无有去甲众生结缘啊，你都无去做菩萨的缘啊，你无去做好，所以啊，这叫做失。好，那这个菩萨显暖。那那讲我无实啦，那讲我安尼家己自修是对，无实。但是呢，听到菩萨啦，拢伫咧受人赞叹啊，啊，我呢一直遵守伫迄个小乘的内底哩，干那达刚吐波啊，都无真正化着缘啊。只是跟他吐破无结着好缘呐，那现在已经想通啦，难怪呢，有的人啊排斥啦，只是跟他去吐破，那无有利益人群，这是在佛陀的时代，那有人对佛法的批评啊，下利佛也知啊，所以呢，对菩萨。这个利益人群呐、啊，的人呢，都备受赞叹。但是呢，行孝性犯呢，有时阵都会受人诽谤啊。所以讲，我定受斥，就是排斥啦，吼。那又是日夜思维，因为安呢，所以日夜都伫咧思维吼。现在已经听到佛啦。安尼随意说法啦，以一当堂知影佛陀，现在是以众生的根基呀祷告，其实呢是妙观呐，家己呢对这个妙的真理呢解开，家己无去接受到，所受到的呢是宽告的法。现在知影啦，佛呢是一句三破壁啦，破壁三经啦，伊家己无了解吼，所以下利佛内心一疑，
即嘛慢慢一点点咧拍开啦，了解佛陀呢是。

应定是教吼，那分辨呢是家己的咧分辨吼，隔离了行菩萨道的法，安尼家己真懊恼啊！所以舍利弗这个心境，咱往那都爱真用心，所以我甲这个舍利弗的心境呢，啊，用真长的时间，希望咱日日啊。都爱去体会佛法，甲舍利弗安怎来接受佛法？咱都爱用咱的心安怎来接受现在的时代？凡呢要安怎去普比人间？咱也都爱多用心嘛。

上人的开示内容，刚刚我们所共同恭听到的是在2013年7月7号上人静思晨语的开示内容。上人在今天的开示内容中也再次提醒我们，人间菩萨行，现在的时代中如何将佛法弘扬于人世间，适应现代的时空环境，说法传法，让人人得以欢喜信受，这将是我们重要的传承任务。

0: 大家好，我是南非德本的袁雅琪，吃素保健康，爱护动物不杀生，大爱广播诚挚邀请您一起斋戒如素，欢迎收听大爱网路电台。
1: 与您分享这一段的小短文，这是来自709期《慈济月刊》2025年12月号。10月14号的纳履足鸡引恶扬善，上人对一位身体抱恙的师兄谈到，人生本无常，每一天分秒分秒的一直过，一天当中有86400秒，如果从佛法来说是86400劫，我们的人生岁数也是分秒累积而来的。人的生命再长还是有限，所以要把握因缘。我们的因缘很好，共同在此际学习佛法，走上觉悟的道路。要学才能觉，用赤子之心用功学习，才能发现道理，也就是见道。见道就是觉。我们的精神理念不要离开这条道路，要静思，静下来思考。思字是心上有田，要在这亩田播下好种子，不要放任杂草丛生。种五谷杂粮可以供应人间，让人吃得饱，有营养，身心健康。所以播种之后要好好的耕耘。过去我们很健康时是耕耘自己和别人的心田，现在因为生病有时间静养，给我们时间静下来，就要善解，专心耕耘自己的这亩田，多听佛法，静思维，深入体会佛法道理，将它刻入意识当中。要好好的将以前听上人所对我们说的话，以及对别人分享的话语回向给自己。回向的意思就是诵经出去之后，提醒自己要清楚经文的道理，不只是口头上的唱诵，还要运用。经者道也，道者路也，我们读经是在开路，这条路我们要踏实地去走，也能让大家共同来走。上人提到，师父常教慈济人要将人口吼喝，就是要口等来走这条路，要带着资深者年长者继续地走，也要招呼年轻的新进者一起走。与我们有因缘的人，我们就把他们带来社区道场，彼此分享，共同精进。即使是唱慈济歌、比手语，也都有法。在活泼的活动中精进，让大家不要空闲无事聊是非、起烦恼。我们要珍惜社区道场，就是要善用道场的空间，彼此互动谈话，也相互勉励，自度度人。上人说，慈济人可以带着年轻人一起去访视，让他们知道资深者如何做慈济事，这就是传承，让法脉宗门的慧命延续下去。上人勉励，父母亲给我们的是生命，师父传给我们的是慧命，慧命要相传，时间要好好的把握。上人每一秒钟所说的每一句话都能增长我们的慧命，要多运用。尤其是年轻人中生代，对于比我们年少的人要好好的牵引，年长者的经验很可贵，也要用心学。不过他们的身体机能衰退，所以我们也要好好的照顾。上人祈勉师兄师姐，无论资深资浅、年长年轻，都要凝聚精神理念， 共同用心精进。同时，今天的蓝天白云好时光也就为您进行到这了，祝福您身心自在平安。我是嘉玲，我们下一次空中再会。

0: 听听之音说广播。
1: 大家好，我叫金保罗，上人给我的法号是纪正，我来自加拿大本来比区。感恩有这个机会能够来跟全球师兄师姐来分享，我怎么收听大爱广播电台。在2010年有一个机会，我在网络上去搜寻的时候，发现到在这个大爱电台里面有很多的法宝，蓝天白云好时光这个节目就很吸引我，节目内容是多元化，里面就有很多师兄师姐的生活经验分享，做慈济的心得，那么更重要的还有一些上课的资料，还有上人的开示。我们弟子呢，就是可以从这里面收集到很多的道粮。后来我发现到它有下载的功能，放在电脑里面随时打开来可以收听，只要你有心，节目内容随时跟着你，随时都满足到你想要获得的资粮。我在社区里面，我就跟很多师兄师姐来分享，让我们的大爱电台的节目能够让更多的听众朋友还有我们慈济人听到。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欢迎继续收听大爱网路电台。
2: 世界卫生组织已经将腹部肥胖、高血糖、高血压、血脂异常等危险因子列为慢性疾病发生前的警讯，也称之为代谢症候群。
3: 代谢症候群的危险因子包含肥胖、年龄、高血压、糖尿病跟心血管疾病的家族史，另外还有少运动跟少摄食蔬菜。已经有代谢症候群的病人们要注意配合医生，包括良好的血压控制，按时服用药物。然后如果已经有腹部肥胖的病人，则要做好良好的饮食运动，来减少腹部肥胖，维持一个良好的身材跟体重。不过素食的朋友，我们要提醒您要减少精致糖类、油炸食物跟再制品的摄取，因为多摄取了也会增加你的三酸甘油脂，会让吃素的效果打折扣。
2: 平均降雨量2500毫米，是世界平均值的2.5倍，但每人每年分配到的降雨量却只有世界平均值的1/5。台湾实际上是水资源缺乏的区域之一。反观台湾的平均水价是10.36元，只有全球平均值的1/5。因为水价便宜，使得台湾人每人每天的用水量超过世界平均值20公升之多。节约水资源是生活在台湾的人民不可不面对的问题。
4: 完了，哦，咱的水道这大缸的水，啊，要洗衫的足轻松，唔免换水，安尼自然就有水通去用啊。咱的雨水哈，就是要讲来接，接不接搭梯厝接落来，啊，所以就是去买这缸来接，接缸接不水塔落来。啊，遮若甜的话，就是有遮的开关用好事吼，家囥的这果糖的桶啊，遮若来用时间哦，会当用个几落个月，佮用袂完的。
5: 这个水平常你没有把它收集的话，就会流失了。那我们把它收集起来，又可以省水费，又可以浇菜，那一举两得。
6: 怎么样来节水呢？我们可以利用这种节水电片组。
7: 你看啊，它会有很多泡沫。
4: 对，
7: 其实这个跟原来的流量，大概都可以省到60%以上。
2: 省水省资源，让爱无限。
8: 大家好，我是来自基隆区的罗淑慧。我每天都有听大爱网络电台哦，煮菜啊、做家事啊，还是在整理东西的时候，就放在口袋。走到哪里听到哪里。
9: 像我们有一位中风的照顾户啊，我就拿给他，然后请他太太啊孩子就是放着，所以我会回收那个，如果有人不能用能够用记忆卡的，我也会跟人家就是把它留着，有需要就可以送。
8: 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欢迎更多的朋友大家一起来收听大爱网络电台。
10: 要及时说出来。
11: 大家好，我是菲律宾志工李小正， 我首先要感恩的是我们最敬爱的上人，因为上人，所以我们的会面在成长。再要感恩的是所有全球成就菲律宾事业共同成长的家人们，感恩你们。大爱网络电台邀请您，爱要及时说出来，感恩大家。

爱亮世界，知音满天下。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小宁。您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北加州慈济广播电台的《大爱之音》。这个节目是由慈济基金会的志工团队所制作的，很高兴能与您空中相会。不知道您有没有这样的经验，每天出门上班和邻居擦肩而过，只是点个头，甚至彼此都不知道对方叫什么名字。家中的长辈白天一个人在家，孩子忙着工作，想陪伴却抽不出时间。我们的生活越来越便利，手机可以连接全世界，却好像越来越少真正和身边的人交流。有人说，现在的社会最不缺的是资讯，最缺的是连接，最不缺的是科技，最缺的是信任。那么如果有一天社区里的人愿意重新打开心门，分享自己的专长，分享自己的时间，彼此互相帮助，这样的社区会变成什么样子呢？今天我们要介绍一个世界许多国家都正在推广的一个理念，时间银行 Time Bank。 乍听之下，很多人可能会想，时间也可以存进银行吗？其实时间银行存的不是金钱，而是每一个人的付出。您会修理电器，可以帮别人修理家电；您会煮饭，可以为长辈准备一餐；您会泡咖啡，会陪伴，会教电脑，会接送就医，每一项能力都可以成为服务别人的资源。而当有一天自己需要协助时，也能透过过去累积的服务获得社区其他人的帮助。在时间银行里有一句非常重要的理念，就是每一个人都是资产。无论您是医师、水电师傅、退休长者，还是年轻学生，每个人都有别人需要的能力，而每一个人的一个小时都同样的珍贵。不过今天我们的来宾告诉我们，时间银行真正累积的其实不是时间，而是人与人之间的信任。他分享了一段令他终身难忘的经历。2014年高雄气爆之后，他投入灾后社区重建工作，大量的物资爱心不断涌入，看似充满善意，但也因为资源分配不均，让邻里之间开始互相猜疑、互相埋怨。他发现房屋可以重建，道路可以修复，但居民心里的不安全感、人与人之间失去的信任，却不是短时间就能够恢复的。也正因为这样，他开始思考，有没有一种方法可以让居民重新认识彼此，愿意彼此帮助，重新建立社区的凝聚力。最后他接触到了时间银行这个概念，也在高雄前镇区一步一步推动到今天。今天我们非常高兴请到这位高雄前镇区发展协会总干事，也是多年来推动时间银行的重要推手王月娥老师，来和我们一起分享这一路走来的故事。

刚才播放的歌曲是大爱剧场《蓝星飘芳》的片头曲《阳光眷恋的地方》。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欢迎王月娥老师带领大家走进时间银行的世界。

0: 爱之音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很高兴能够邀请到王月娥老师来跟我们分享时间银行。欢迎月娥。月娥你好。
1: 你好，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谢谢您接受我们的采访。我们很多人第一次听到这个时间银行，我就觉得好特别哦。可以请您跟大家介绍一下什么是时间银行，它的核心理念跟一般的志工服务有什么不同的地方吗？
1: 好的，其实我们社区做时间银行今年已经是第九年。我大概就是简单的跟各位讲一下时间银行，它其实是鼓励社区的人，大家可以善用自己的专长跟你有兴趣的这个部分，然后呢把这个视为是一个资源，可以投入社区跟别人分享。所以在你跟别人分享的过程当中，别人也许有一些专长是你需要的，那所以呢我们就可以互相来交换这些专长，然后去弥补每个人所需要的这个部分。时间银行它其实是对于社区的互助，因为我们最早之前我们其实就有这样的一个概念，就是大家会互相帮助来帮助去。比如说早期的时候我们就会有板豆嘛，当时的板豆就是大家可以把自己的家里的桌子啊、椅子啊、盘子啊、碗啊都可以拿出来帮忙要板豆的那个家人，下一次等到你板豆的时候别人也会这样子来帮忙。所以其实这个是在早期的那个古早的社会其实就有的，那 只不过就是说可能就是越来越进步之后，这样子的一个氛围其实已经没有了。我觉得这个是很好的一个制度，所以我就是想把它纳进来社区服务里面，让大家在重拾过去互相帮助的农村社会的那种氛围。它的核心理念就是说，大家可以把自己最擅长的或者是你觉得是很有价值的专长也好，或者是东西也好，可以拿来互相的交换。其实他在强调的就是说，不管你今天是医生或者是你今天是水电工，只要是你的这个专长被人家所需要，你就很有价值。当我很需要水电工的时候，其实医生他是没有办法帮你忙的。在时间之下人人平等，因为社区现在碰到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超高龄社会来了，我们有非常多的老人有非常多的时间，我们要让这一些人在社区产生什么样的价值，这个就是我们时间银行运作的一个目的。
0: 真的很好，很古早的时候，虽然说经济也许没有说像这样子飞黄腾达，科技没有这么发达，可是人与人之间的这种连结啦、关怀啦，反而比较更近，社区大家好像都比较紧密的感觉，不像现在可能连隔壁的邻居
1: 楼下都不认识。对，时间银行再把过去的那种社会的关系的连结性再拉回来，
0: 非常赞同。现在的社会有很多阶层，每个人都是24小时，每个人时间都是可贵的，每个技能是不一样，但是都是有他可以贡献出来的地方。
1: 对啊，怎么样的技能是你需要的，你就会觉得它很有价值。时间银行它强调的叫做分享跟互惠。所谓的分享互惠是说，每一个人今天不管你是服务的接受者还是提供者，它有一个很重要的核心理念叫做每一个人都是资产。当时的提倡家叫 Edgar， 他这个学者提倡每个人他都有资产，每个人的这个资产都有价值，当他被需要的时候。他又希望说我们不要一直都是手心向上。在时间银行的运作当中，有的时候你可能是一个服务的接受者，但是你今天也有一些技能是可以分享的啊，你就会变成是一个服务的提供者。这次我需要别人陪我去就医，但是下次因为我很会煮饭，我可能就会我就可以煮一餐然后请大家一起来分享。所以在时间银行里面的每一个人，有的时候接受服务，有的时候提供服务。我以前曾经读到一篇文献，他就提到日本他们其实当时呢也有这样子的一个问题，就是说很多志工都到这个机构里面去帮助这些老人，那这些老人呢当然很高兴来这边关心他们然后帮他们服务，可是久了之后这些老人就说你们不要再来了。为什么？因为他会觉得说你们每次来我都是接受你们的服务，可是我没有什么可以给你们，你们这种无偿的服务会造成我一种人情上的负担，我会觉得我没有办法偿还这样的人情，所以他们到最后就不接受这样的服务。我们这个超高龄社会也会有这样的问题， 所以这个是时间银行的概念，跟我们一般的这个单向的这种的志工服务其实有点不太一样。
0: 我们刚才有提到它是用你的服务的时间来交换，你可以再稍微给听众朋友们讲几个例子吗？
1: 好，比如说在社区里面就有一个例子，有一个比较弱势的家庭，经济比较困难，所以我们每天提供给他们家里的人中餐，让他们来这边用餐。但是我们后来跟这个人相谈了之后，我们发现他以前是园长，又拥有乙级的厨师的证照，他觉得长期以来他都是接受服务，他觉得很不好意思。有没有什么样的方式是可以回馈给社区？我们觉得他有一个乙级的厨师证照，所以我们后来就鼓励他说，那么你就煮一餐可以让我们社区的独居老人来享用你设计出来的餐点，类似像这样的例子。另外的例子，比如说我们有咖啡师在咖啡屋值班的时候，他是在提供他泡咖啡的专长，可是比如说他因为他不会开车，当他需要去医院就医的时候，他需要有人可以开车载他去，这时候他就可以去启动时间银行里面的互相帮助的例子，有谁可以载我去医院就医，这时候有交通工具的人又愿意接送陪同他就医的话，两个人可以去互相交换他们可以做的服务。
0: 这个做法真的是人尽其才，
1: 是透过时间银行的运作，它可以对这个社会不同类型的人更为包容。比如说我们社区有一个可能以前生病还怎么样，他就是有学习障碍，他的爸爸就觉得照顾他起来很累，所以那时候他就把他送到我们社区的关怀据点，然后问我们说可不可以让他去那边上课，那我们也觉得不错。那有一天呢，我就发现说，哎，这个孩子他很会扫地，他会把那个地扫得很干净，所以我们就跟他讲说，哎，那要不然你可不可以每天早上哈，我们要长这些长辈要上课之前，你都帮我们把楼下的入口落叶扫干净。他觉得很好啊，他每天都做这件事，而且他扫得很干净，所以我们每天就付他30分券，他很开心，因为他从来没有自己有那个能力可以赚到钱，虽然时间货币，但是他觉得很兴奋，因为他觉得这个是他付出劳力和时间得到的，所以他就会把这30分券拿来买咖啡啊，哈，他会常常说，哎，老师你要不要喝咖啡，我请你喝，请他爸爸喝。后来他们那个社区的大楼知道说他很会扫地，我们的那个活动中心都是他负责打扫，而且又打扫那么干净，所以他就主动跟他爸爸讲说，那我们这个社区大楼的清洁工作是不是也可以让他来做啊，但是薪水不高。对他爸爸来讲，他就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因为他从来就不知道说他的孩子其实是可以有工作的，而且可以赚到钱的，所以他我们透过这种时间银行让社区其他的人也看到，哦，原来这个孩子其实他虽然年纪30几岁有学习障碍，但是他其实可以在清洁工作这边其实还是可以做到不错的，所以我觉得透过时间银行相对有一种包容性，知道原来这样的孩子其实也是有价值的。
0: 是是，而且对这个孩子来讲他也是有一种肯定，我还是有能力可以贡献给这个社会，真的是双赢，很棒的一个 program。 我记得我跟您聊的时候，你有提到高雄的气爆事件，哦，对您后来投入时间银行有蛮大的影响，是一个重要的转折，您可不可以提一下那个经历？
1: 好，在2014年的时候，我们社区就是当时高雄气爆事件的五大重灾区之一。那个气爆发生之后，我们就想说我们赶快进行紧急的收容啊等等这些事情。台湾人真的很有爱心，当时有很多物资涌入，我们虽然很感恩，可是这些物资的涌入其实反而造成了我们邻里之间的关系是不好的，而且不是每一户都很严重，所以当时我们就会觉得说物资进来就是要给比较严重的那一区，所以我们在给物资的时候就没有办法分到每一户都是平等的，大家很愿意投入，可是对于到底要怎么分物资你也不了解，所以当时就会造成就是说你发个便当可能这条巷子发到中间便当就没了，然后明天从巷尾开始发到那个中间
0: 就没了，
1: 对，就是会有这个问题，然后就造成邻里之间关系非常的不好。那他们就会说啊，就是你们前面呢都拿太多便当了，所以我们后面都没有。所以虽然有很多的爱心的投入，可是其实整个社区氛围是不好的，而且大家变得越来越不相信对方。我们在气爆之后，我们也尝试就是说，怎么样可以赶快重建这个社区？除了硬体你看得到的重建，我觉得最严重的是心理上的重建，因为在气爆之后，我们开始去关怀很多社区里面的家户的时候，我们就发现一些问题，就是说，因为气爆嘛，所以很多的老人在白天的家里没有其他人在的时候，他们是不敢自己待在屋子里，坐在家里的门口，就一直坐着。那你问他说为什么，他就说在屋子里面会担心说啊，万一又爆炸的话。所以他们有很多那种长期的不安全感，可是坐在屋子外面又没事做。那我那时候就觉得说，这些人其实很可怜，然后就开始发现说，他们其实除了这个硬体的损失之外，其实最严重的是心理的这个部分。所以我们那时候就想说，怎么样可以让他们觉得这个社区其实是有人可以陪伴他们的？所以当时我们就在想，用什么样的方式可以让这一群人在心理上得到关怀，或者是说邻里之间的关系，可以从过去本来很好，然后因为气爆造成的疏离或者是不信任，然后可以再把他们纠结在一起。那一开始的时候，我就弄了很多的活动，可是我发现这些人就来参加活动，然后就回去了，就是没有办法去改善我刚刚说的那些问题。所以我后来是在一次这个演讲听到香港有一个时间银行，它就是跟我们刚刚讲的概念是一样，就是每个人在这个社区不为钱不为什么，但是每个人都可以因为别人需要一些技能，或是需要你做一些什么样的服务而得到满足，彼此可以在这个社区里面互相交换。所以当时我就在想，这个可能会比我们单纯在办活动效果会更好，所以我才会，我就开始花很多的时间去找时间银行的资料，然后才觉得说时间银行是一个我们可以考虑去改善我们刚刚的那个问题的一个很好的制度。
0: 而且现在在人际疏离的社会里面，社区要怎么样去重新建立彼此的信任呢？
1: 因为我们知道它很重要的关键叫做信任，可是我记得我刚开始做时间银行的时候，我真的不知道它的关节点是在这里。那时候我就想说，诶，要怎么样去启动时间银行？刚开始做的时候其实有点辛苦，后来其实我是认清到一件事情，就是我们在办时间银行的活动的时候，有一个会员他就讲说，我说你怎么跟他那么熟啊？以前你们没有很熟。他就说，怎么会没有很熟？一回生，二回熟，三回就很熟了。他的意思是说，以前我跟他不熟啊，可是他每次都来，我也每次都来参加活动，然后我们就会因为要交换嘛，我们就在里面互相交流，然后就会了解对方是一个什么样的人。那所以慢慢慢慢，他们就会觉得说，我看到一次，我可能只是说啊点头之交；看到第二次，诶，我就慢慢跟他开始交谈；看到第三次，我们开始知道说，哦，原来你也会什么技能啊，所以以后我那个如果想要学烘焙，我就可以跟你学，就类似像这样子，我们就发现说，哦，原来信任是在这个过程当中不断的透过人跟人之间的互动去产生的。所以我觉得时间银行它很重要的是说，它其实是透过很多活动设计跟活动的参与，让人跟人之间开始做一些比较近距离的交流。而这个交流不是说我今天来参加活动就好了，我们因为要交换，我们必须要讲话，因为要讲话，我就可以对你更了解一点。那因为每个人都会把自己最擅长的东西拿到这个活动上面来展示，或者是让别人知道，那我们就会越来越了解对方。所以，当你今天有一天需要对方的专长，或是需要他的资源的时候，你就会第一个想到对方。所以，这个是我觉得在社区里面很重要的部分，就是信任它是没有办法短时间去形成。所以，我们必须要透过很多的交流的活动的设计，让这一群人在这个活动里面，他们愿意互相交谈，愿意互相去认识，愿意去了解对方，你才有办法去帮助别人，或者是提供你的服务，或者是接受别人的服务。 我们举个例子来讲，如果今天你跟我不认识，可是你想要家里的长辈需要有人帮你看个两三个小时，你会随便找一个人来吗？应该不会吧。可是因为我认识你，我也知道你应该不是坏人，所以我就可以说我家里有一个长辈，我想要出去一下，请你帮我看个两个小时。我提出这样的需求的时候，如果你跟我是认识的，你可能就会欣然答应。但我如果跟你认识，你觉得你会答应吗？就算你答应，我可能会觉得有点不安全。
0: 是啊，
1: 对，我觉得那个信任没有办法一触即成，我们必须要透过很多活动，然后大家有频繁的互动之后，才有办法产生。
0: 所以刚开始您在实践银行刚开始推动的时候，有没有什么样的挑战？那您怎么样去克服这些挑战？
1: 我们一开始推动时间银行的时候啊，当时我们有设立了一个叫做时间货币，就是只有我们社区在使用的时间货币。那这个货币的功能是，它就作为一个媒介，就是因为我帮你，你帮我，我想要累积一些我有帮助人家的信用，所以这时候你就可以用时间货币来支付我服务的这个时间。所以我们就想说，我就用时间货币当做中间的媒介物，所以大家都可以拿着时间货币来互相交换。可是记得一开始的时候很好笑的是，我们让每一个人都拿到这个货币的时候，那时候大家的直觉反应就是说，你给我这个玩具钞要干嘛？他们对于这个货币到底要怎么使用是完全不知道的，所以他们就会觉得说，这个就是玩具钞，这个时间货币感觉上对他们来讲是没有价值的。所以我们刚开始推动的时候，居民接受度其实是不高。我们那时候就想说，好，那我如何让这一群人可以一起出来互动？大家一定要近距离的交流，大家彼此才会越来越信任对方。所以我们那时候就是每个月哦，每个月都办一个类似像交易市集，在这个市集上面，你可以来剪头发，你可以来 拿你们家的家电用品来修理，你也可以拿时间货币来买很厉害的、很会做面包的人做出来的面包，你也可以拿你的手机来这边，人家会帮你们修。所以我们就是每个月都去创造这样的一个交流活动。但是我们其实那时候碰到最大的问题就是，有一些人他觉得这里面有很多服务都很好，所以他们就用新台币来。那我们那时候最早在这个市集上面推动的时候，我们就看到很多那种外来的，就是不是社区的人，他们开始在这个市集里面，市集还没开始，他们就用新台币去买了很多人家家里提供出来的东西。所以我们刚开始推动的时候，我们碰到最大的问题就是，怎么样去避免这个新台币在里面去让这些人混淆了他们的一个信。对，因为你知道我们的时间货币是你把你的时间贡献出来去提供服务，或者是你把你家里最有价值的东西拿出来跟别人分享，你才会得到的嘛。可是如果照这样来看的话，人家可以不需要提供这样的服务，他就用新台币跟你换。所以早期的时候，我们碰到最大的问题就是，没有时间货币的人，他们一直觉得说，我就是想用新台币，我就要买到这样的服务，或是买到这个有价值的东西。那所以这两者之间有很大的一个冲突，就会造成我们的时间银行的理念没有办法传承下去。因为你想，如果今天在市集上面分享剪头发这个技能的人，他可以收时间货币，然后他也收了新台币，
0: 跟一般有点贬值。
1: 我们鼓励大家在市集上面不能够流通新台币，所以当时我们最大的问题就是这个。那居民的接受度一开始是不高的，后来我们就加了很多的创意在每一次的活动里面，所以他们就把好玩这件事情当成是他每次都要出来参与的一个动能，所以他们每次就觉得这个市集很有趣。所以每个月我们办市集的时候，他们就会出来，人只要愿意走到活动的场地，然后我们的设计又是一定要近距离的交换东西或是交流的时候，他就会认识不同类型的人，所以他的在社区里面的社交网络就会越来越大。所以我们走出门，比如说我从我家走到运动场，一路上都一大堆人跟我打招呼，但是我们推动这么频繁的时间银行活动之前，这些是不一定有的，不一定说啊，你这样走出来就会有人跟你打招呼，而且还那么频繁。 然后你的人际网络会越来越广。所以我觉得就是我们当时在推动的时候，我们碰到最困难的就是大家有没有认同时间货币，如果一天到晚想要拿新台币来跟他挑战，那这个时间银行的理念就很难传承下去。所以做了一件事情，就是不准新台币在这个我们所办的会场上面流通。渐渐的大家就知道说，我没有时间货币，可是我很想要这个服务，或是很想要这个有价值的东西的时候，那我就必须要花时间投入去提供服务，又赚到时间货币。所以我们一开始其实最难的挑战就是我们要去挑战每一个人对这件事情的那种差异性，差异的那种观感。他们会觉得说，啊，我明明用钱就买得到，你为什么不让我买？所以我们那时候最困难的挑战应该就是说，如何让每一个人很清楚的知道，时间货币是一个，它要形成一个双向互动的一个交流。后来我们的很多会员都会去跟其他人讲说，如果有人在我们时间银行的会场上说，可是我时间货币已经用完了，我没有了，那怎么办？以前是我们这些志工干部会跟他们讲说，那你就要去想说你可以提供什么服务赚啊，现在我们不用，现在我们的会员自己就会跟其他人讲说，你到底要去赚啊，他下一次就会问说，那我要去哪里赚，他就会告诉你说，哎，你可以去当那个环保志工啊，你可以去做咖啡师啊，你可以去帮那个社区的据点的长辈上课啊，你可以帮他们做运动啊等等。就是他们就会很自然，他们就会提出很多可以赚到时间货币的方式。
0: 哇，真的很棒哎！我现在听一听，我都很心动，也很想去参加。而且你这样的话，就是鼓励大家会去仔细回过头来想一想说，我自己有什么样的资产，我有什么样的能力，我可以提供什么样的服务，然后来认识我社区里面的人，他们需要什么东西，那我们可以更紧密的互相帮助。
1: 是，我觉得时间银行会让大家看到，原来我做这件事情会让我很有成就感，更肯定了我存在的价值。以前他可能不觉得自己在家里煮饭，只有家里的人会说，哦，你煮的就好吃。但是如果有一天你煮得很好吃，然后你因为时间银行你煮给独居老人吃，这些独居老人如果告诉你说，哇，你煮的真的很好吃，你是不是会因此而感觉不一样？因为自己家里人的认同跟来自外部的认同，那种成就感是不同的。
0: 嗯，真的耶。另外您有提到您本身是在大学里面的博士班，然后您又是在这个社区里面发展协会的总干事，所以大学里面的 USR 团队合作来推动这个社区，您怎么看学校跟社区之间要怎么样的互助合作？您也做过一些有趣的实验，有很多年轻人他有很棒很棒的创意，可以跟我们分享几个例子吗？
1: OK， 我很喜欢年轻人进到社区来。我其实觉得年轻人最多的就是创意。社区的民众年纪稍微长一点，社区的民众最多的是经验，所以我很喜欢看不同世代的人在社区里面他们互相的互动创造的结果。因为我本身现在在中山大学修博士，我也很希望就是说去了解到底社区跟学校之间彼此互相碰撞之后会有什么样合作的一个影响力。所以其实我们在第一年的时间银行启动，其实就是中山大学的 USR 团队来协助我们创立的。那 USR 谈的是大学社会责任，就是当时的教育部认为说，任何一所大学的设置，它除了教育孩子成为一个有专长的人，然后对毕业之后可以对社会有贡献之外，它其实还有一个社会责任，就是说他们可能必须要有另外一个功能，叫做除了教学之外，必须要能够让老师跟学生也了解社区啊，或是社会情境的需求，或是他们产生的问题，你有没有办法解决。所以我其实个人是很喜欢学校跟社区的互动，因为我认为学校如果老师跟学生都不走入社区，你其实不了解真正的社会情境到底它的问题是如何发生，那你学的专业你当然就会不知道如何去解决问题。所以我个人其实是很看重学校跟社区的这种彼此的合作。那我们当时说实在时间银行你想要做，但是没有人可以告诉你怎么做啊， 但是至少学校的教授跟学生们，他们因为接触这种知识比较多，他们就可以有带的比较多国外的这种经验来告诉我们说，你可以这样开始运作。所以我觉得学校跟社区之间很好的一点就是，他们可以带给社区不同的比较知识性的这种碰撞，然后社区可以带给学校这种实践场域的真实性。那学生学东西才知道如何用在实际的情境里面。我们的时间银行，我们其实一直以来都受到学校的 USR 这方面的支持。当你有困惑的时候，学校老师会用他所知道的知识，甚至他可以寻求外部，更外部，比如说国际上的案例啊等等，给予我们社区一些协助，然后帮助我们解决问题。所以这个是我个人很喜欢的。以前我接受大学 USR 团队的合作，我不是这个大学的学生，我现在是中山大学的博士生。我觉得这件事很重要，我们的时间银行已经走得比较久了，然后有很多社区都很希望可以也启动时间银行。那我个人非常看好啊，因为我觉得时间银行是超高龄社会一个非常重要，在社区的这个治理之下很重要的一个制度，所以我们就一样是透过那个 USR 团队来把这个时间银行的制度把它扩散到不同的社区。那学生因为年轻嘛，所以他们其实有很多的创意。我举个例子，我记得第一年我们在做我们社区的时间银行的时候，当时我们就有做一个实验，到底这一群社区的民众、志工还有这个年轻人放在一起的时候，他们会产生什么样的一个结果。然后就有几个高中生跑来跟我讲说，老师你可不可以借我们音响。我说那你们要干嘛？他说我们等一下摆摊的时候我们要提供一个服务，唱歌。我说唱歌谁要听？他就说我们可以唱给老人听。我说你们唱的歌老人听不懂。他说我们可以唱老歌。我说那你们会唱吗？他就说有啊，我们有手机啊，我们会唱。那所以他们就在那个市集上面就摆摊了。那你知道这些老人啊，就看到这一群年轻人，他就说哎，你们是在唱歌哦。然后这些年轻人就跟他讲说，对，那个阿嬷你想要听什么歌我们都会唱。然后他们就点了一首老歌。可是你知道这一群年轻人根本他们听过，但是他们真的也没有说唱得很好。可是因为他们很有趣的就是说，他们就一个拿着麦克风，然后另外的四个人就在他的后面，就是随着他唱的哩哩啦啦的那个老歌，然后他们四个就在后面伴舞，然后就把这一群老人，他们也不是真的唱得很好，可是这一群老人就觉得很好玩，然后就有很多笑声，然后就带给这一群老人快乐。所以你知道他们那个摊位到后来非常的热门，因为每一个老人都排队去点歌。还有一个是小学生，我印象当中非常深刻，就是那个小学生他拿什么来换呢？他就说，老师我想我这里有一个东西，这个东西叫做一瓶空气。我说哈，你这个一瓶空气怎么换呢？谁会觉得你这个空气我们呼吸就有了？他说，老师我跟你说，我这一瓶空气很特别，因为呢我们前镇区啊是一个就是常常有那个空气污染，就常到达 PM2.5 以上。我这一瓶空气叫做新鲜的空气，所以他觉得他拿这一瓶出来跟人家换哦，他就可以换到很好的东西。他说我这一瓶很有价值。这些年轻人他们很有创意，他们就会觉得我用唱老歌的方式来娱乐你们，你们就会快乐。我今天我来交换一瓶很新鲜的空气，就可以解决你们常常呼吸到空气非常不好的这个问题。年轻人甚至是小学生，创意实在是我们想不到。当你把这不同世代的人隔得越远，他们彼此越不了解。所以我们如果可以透过时间银行让这一群人互相互动，然后彼此了解，那他们是不是就可以有不同的想法？譬如说我们就会有那种年轻人来当社区长辈一日孙，当一天的孙子，然后就用影片去拍他的时候，拍完之后这个年轻人就跟我讲说，老师我很想要回家抱抱我的阿嬷。那种感觉你会很感动，你会觉得我们才这样子而已，一天就让他完全有不同的想法。 所以这是我觉得年轻人真的很有必要，就是跟社区做结合的地方。
0: 真的是这样子哦，年轻人真的可以带来很多的一些新的想法，带来能量。可是好像不管是说时间银行或者可能其他组织，年轻人呢、啊、会有参与的是会比较少，因为年轻人他有他自己要忙的事情嘛、啊、
1: 对。
0: 那所以您觉得说现在年轻的世代他最需要被支持的是怎么样、我们如何来帮助他们，来吸引他们，来多做一些服务。另外如果说有年轻人或其他社区的年轻人也想要加入这个社区来互助，可以给他们怎么样的建议吗？
1: 因为其实我们在 run 时间银行，那我们的那个干部最常讲的一个问题就是，哎呀，这个社区的年轻人都不来参加。那可是我会请他们换一个角度去看，他们为什么不来参加？第一个，他们没有时间，那他们时间都花在哪里？都花在赚钱啊，他们因为他们是家中的经济主要的经济支柱嘛。我常常会跟他们讲说，但是如果我们今天换一个角度来看时间银行的这个影响力，我就跟他们讲说，你看，如果我们可以利用时间银行来帮这一群年轻人家里面的长辈，我们用时间银行的机制来让这一群长辈受到关怀、受到照顾，甚至呢有很多的活动他们在社区里面可以参加，然后会交到很多的同龄的朋友，那是一个多么强大的这个叫做社会支持网。我常常就跟我们的时间银行的志工讲说，我们其实是在帮助这一群年轻人去解决他们最难的一件事情，叫做陪伴家里的长辈。我们可以透过时间银行去陪伴，去陪他们聊天，然后设计很多活动，让这一群人可以愿意出来，然后去交朋友聊天，那他们在家里就不会无聊，他们就不会得忧郁症，然后他们重心不会一直放在啊，我怎么吼，那个外孙啊都没回来看我，儿子女儿媳妇怎么回来都不跟我聊天，那不会，他们不会有这么多的时间去担心这个事情。那这个也是你在讲说、超高龄社会之后，社区里面的老人越来越多，那我们怎么样去帮这一群人解决他的后端的问题？因为年轻人确实是没有时间参加，但是我们可以做的事情是让他们没有后顾之忧。所以你知道现在我们社区有很多的年轻人会鼓励家里的长辈说啊，你们就出去啊，那个人家办什么活动你们就去参加啊。对他们来讲，他们就会把这件事情当成是鼓励家里面的长辈最好的一件事情。那另外就是我们的时间银行其实也做到，我觉得做到所谓的喘息这件事情，我觉得是政府就算长照 2.0 3.0 再怎么完善都做不到的事情。就是比如说今天我们长照的制度都可以让你比如说啊很快的请到外劳，或者是家里的家属可以照顾，但是问题是照顾是一个很有压力的事情、那我们如何透过一个不需要任何的申请我就可以得到喘息，而且是随时。因为你知道就是长照 2.0 3.0 就是它就是每天来就是让你喘息的时间是固定的，但是你的压力不会固定，你的压力可能是突然间你觉得特别的累，特别的有压力、但是他没有办法，因为他就固定时间才会来。那我们的时间银行就可以做到这一点，就是当你觉得很累你需要喘息的时候，我们的时间银行就可以做到这一点，就是当你觉得很累你需要喘息的时候，马上这个机制就可以启动。

0: 只要你把家里面照顾人推到时光咖啡屋，你就可以得到喘息的机会。那我们也会请有一些有专长的人，比如说有人会精油、按摩、芳疗，这些照顾者家庭照顾者很累，那我们如何透过这个专长的技能交换，让他们得到喘息之外，精油、芳疗师他们还可以用精油帮你按摩，他还教你怎样按摩。所以你其实你学会这个东西，你在这里享受这样的服务之外，你回家后还可以让被你照顾的人也得到这样的服务。所以这是我觉得我们既有的长照没办法做到的事，我们时间银行就做到了。那为什么他可以做到？因为我们知道很多参与这个制度的会员，他的专长。所以我们就会依照需求来抠这些有专长的人，说：“哎，贡献一下你的专长吧。”所以我觉得这个是很棒的。
1: 是，时间银行目前为止是第9年，是吗？
0: 对。
1: 从刚开始的大家不是说很支持的情况之下，能够生根的这么广，然后用促进这个社区大家的交流，现在已经大家很紧密，真的是不容易，为你们鼓掌，非常感恩您今天接受我们的采访。我们希望时间银行这么好的一个互助共善的 program，可以在各处都开花结果。真的很谢谢您今天接受我们的访谈。
0: 谢谢。

刚才播放的是大爱剧场最美的云彩主题曲安心。亲爱的听众朋友，我是小宁，您现在收听的是慈济广播大爱之音。这个节目在每周六的下午2点到3点于 FM96.1 频道播出。如果您不住在旧金山湾区，也可以使用 Podcast 到大爱网络电台，或是上网到大爱 radio.tw 收听。您对我们节目如果有任何的建议或回响，欢迎拨打专线1-408-964-4566。接下来，让我们以一颗虔诚的心，恭敬聆听正言法师的智慧法语。

0: 一天二十几万人入去，
1: 那其中这个来自尼泊尔的祝福，这个种植包还有里面的种子籽，就是这一次来特展民众会拿到的结缘品。
2: 这一次的策展的蔬食市集就是由常不清首次承担统筹的角色，所以我们花了两个月的时间呢，邀约台湾大约有100家餐厅跟业者，那其中有50个品牌答应来，那这也很不容易。其中我要特别介绍就是马来西亚的志工，很感恩他们跨越了3000多公里来到台湾，那全程参加这8天的蔬食市集，他们特别带了在地的食材，然后家乡风味的蔬食，把慈济的人文跟善跟爱传递出来。
3: 这几年在推造血干细胞验血建档其实非常的困难，因为这几年来说很多的包含网络上的传言啊，或者是说很多大家对他的迷思是有很多的误解的，所以透过这一次的讲座，除了透过大爱剧的艺人的分享以外，其实也安排了花莲慈济医院副院长李启成医师来做事宜。那讲座最后安排的是现场验血鉴赏的活动，华山工作人员一起鉴赏，他们说以前他们有很多的疑问，但这一次听完之后，那他们也一起来做鉴赏，在现场大家透过这个方式了解，也希望未来他们有机会将这个方式透过社群平台让更多人知道。
4: 人文的活动呢，总是真有人文啊，那么大的活动大家都办得很好哦，真的是人文啊，人文啊，给社会有一个活泼的形象啊，所以说咱世代企业，咱也可以说咱每一个企业咱都让它会有这个生机。人文是我们事业体的门面啦，因为呢，美的真，美的善，总是呢，要它美，没有真，没有善啦，实在是美不了。所以我们呢，有真有善，才能表达出了这样的美。年轻人呐，很重要。现在这个时代呢，都看到的已经呢高年龄的时代了，不过老中老人呢，我们也不能轻视于他，因为呢现在的年轻人都是呢过去的中老人培养出来的，才有今天的青少年，所以现在的青少年要很感动也很感恩的老壮年、哦、我也一直在说、哦、如果不在这么多的族这人，我们哪有办法现在呢？所以、哦、真的是很感恩啊，感恩各位用心用爱吃一吃。
5: 哦，这是一个41岁的男性，那个王先生哈、哦，他其实相对年轻了哈。那但是他因为长期有高血压和慢性肾脏病的问题，一直在彭清秀医师的门诊追踪。那这几年追踪下来，其实他这个肾功能还是一直在恶化哈、哦。王先生就来我的门诊做一个移植的评估，这样子。一开始我们帮他做一个这个叫做 PRA 哈、哦，就叫群体反应抗体的一个检查哈、哦。这个抗体他测出来的结果是99%，那99%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大部分想要捐赠给他人，99%的人都是没办法配对成功的，所以家亲属捐赠可能是唯一他有一个希望哈。就是那太太听到这个讯息之后，想说那他也来测试看看，那没想到太太做一个交叉配对，发现他竟然是就刚好是那个1%，医学上哈这是。大概是1%的配对，但是对他而言，那个1%其实叫做我愿意。其实，在活体肾脏每一个 case 里面，我觉得最重要还是这个意愿哈。其实有这个意愿，然后捐赠出来，其实这还是最重要。那他们其实我们很尊重这些愿意做一个活体捐赠的一个捐赠者，他们承担这个皮肉的伤痛，还有他未来一个健康的风险。他希望的是给病人、给家人带来一个比较好的一个人生，这样子。 那也很感谢团队里面的支持和合作，那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就是跟大家分享，谢谢大家。
4: 感恩啊，听到了以往菩萨的分享，的确啦，都是呢很令人感动。我常说的用生命走入生命去抢救生命，这就是如刚刚看到了那题目呢，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这种医病之间啊，是真正的当在开刀的时候，生命是连接在一起的。开刀的成功对自己的身体觉得是很健康，假如呢一旦有什么的，心里总是呢很挂碍哦。这种医病之间啊，当在持刀在他的身体上，这个时候的确是互相很关联，所以有时阵哦会感觉到说，啊，当医师很不简单呐，所以呢得到人人的赞叹哈，以尊重啊。医疗系统实在是很令人又尊重，又是呢天天呐战战兢兢哈，所以也很辛苦，被尊重，自己也很辛苦，所以这就是人生哈。那就如果看到了幽人，幽人神谷在那里呢，在那排演呐，啊，看了也是很震撼啊。啊，因吼，啊呢，一脚步吼，啊，翻一个跟斗，啊，都伫这边翻个那边去，嘿吼，是真正人会练出来呢。所以啊，什么工课要做吼，总是爱练出来。你唔通讲啊，伊伫咧演戏吼，这无什么。其实呢，真正是演技吼。我那是下真大的苦心，我看到黄老师来，那点点无看伊咧表演吼，真老实。啊，那伫咧表演嘿，大大啦，艺高啦，真正吼有法度安尼安尼蹬安尼跳吼，所以因这个团吼很扎实。哎呀，年轻人吼也是他伫咧训练。所以感觉讲吼，世间呐，各行各业都有他的吼大本领，我是也是很配合。迄种大大吼爱野歌啦，那这不就是甲恁医生同款嘛？医生嘛是爱大爱大啦，技术也要真好。啊，总共一句吼，隔行如隔山呐、啊。啊，总是呢，这就是人生，人生啦、啊，甲众生啦、啊，甲其他的动物吼、啊，也差无偌济啦。所以讲吼，人的价值敢那有一项的分别，就是爱。有爱心的医生啦、啊，那叫做大医王。良医啦，无爱心的医生吼，那医匠啊，就是去学功夫学嘞，啊来啊，我到外科啊，所以个啊开开嘞，啊都过去啊。但是呢，良医呢，那就是那给多了那个爱，如何抢救生命，手术后爱安怎照顾，也个是长久吼的关心。这吼是真无简单，一个医生面对了这么多的病患，所以我对医生真的是很感恩啦。所以，但愿咱 免疫系统都爱有一种哈良医啦，用生命走入生命，体会生命啊，爱护生命，这就是咱的医疗哈最可贵，也是呢最令人赞叹的。所以我还是很感恩年轻的医师们哈，真正真感恩，感恩哦。

正言法师开示的录音是由大爱电视台所提供。亲爱的听众朋友，我是小宁，感谢今天大家的收听。我们今天透过王月娥老师的分享，认识了时间银行这个制度，也看见它真正珍贵的不只是时间的交换，而是人与人之间信任的累积。在时间银行里，每一位居民不论年龄、职业或能力，都有可以分享的专长，也都有接受帮助的时候。有人会煮饭，有人会修理电器，有人会陪伴长者，有人擅长唱歌，有人愿意倾听。每一份付出都让社区更加温暖。王老师也提到，真正改变社区的不是一次活动，而是一次又一次的相遇，一回生，二回熟，慢慢就建立彼此的信任。而当人与人开始互相认识，互相帮助，社区自然就形成了一张充满支持与关怀的安全网。面对高龄化社会的来临，我们或许无法靠一个制度解决身边所有问题，但如果每一个人都愿意多付出一点时间，多关心身边的人，就有机会让社区变得更有人情味，也让更多人找到自己的价值与归属。最后也邀请听众朋友一起思考一个问题，如果今天您也加入时间银行，您最愿意分享的会是什么呢？也许是一项技能，也许是一段陪伴，也或许只是一个微笑，但正是这些看似微小的付出，都可能成为另一个人生命中的力量。感谢大家今天的收听，大爱之音团队会更用心的去找寻许多不为己，只为天下众生的真实人生故事来与您分享。祝福大家平安喜乐，福慧增长。今天的节目就要进入尾声，希望您喜欢我们为您准备的内容。祝您在未来的这一周平安、健康、快乐，也邀请您将这一份爱与关怀送到身边的每一个人。感恩您今天的收听，下个星期六下午2点到3点，慈济与您空中再会。

0: 美国大爱百宝箱，百宝箱轻轻打开，人生故事慢慢展开。美国大爱百宝箱带你走入慈济人的初心与信念，探索生命中的无限可能。我是主持人王慧平，在节目里我们走进不同慈济志工的人生百宝箱，挖掘那些感动、坚持与改变的故事。那今天我们邀请到一位资深志工，也是资讯、行政、人文、环保样样都来的曾永忠师兄。永忠师兄好，那可不可以跟我们自我介绍一下？
1: 好的，那 我叫永忠，我现在法号叫纪忠。我在1995年、才认识慈济，那个时候所以呢，那个时候只限于说 我在只是做捐款，有知道这样子一个机构，然后只是做捐款做会员，所以一直到了2004年才有机会参加比较多的志工的活动。那一开始呢，就是我家师姐呢她叫严美印她先去慈济德州分会做医疗志工，然后有时候也会去参加德州分会的培训，所以我就去跟她一起去，有时候会跟她一起去参加活动所以这样子呢，也因为这样子有一个因缘机会，就是跟她一起去参加德州分会他们的大爱合唱团，然后呢也这样，也因为这样子能够在他们的培训课啊，或者是他们的营队的时候，在音控室呢做音控所以呢经过这样子，我在2005年就受赠为慈诚，2006年我就受赠为委员，这样
0: 所以是师姐帮你带入门啦，然后就一路的陪伴。
1: 是，
0: 那在资料上面看啊，你是屏东人，那可不可以呢也跟我们分享一下你的童年还有你的那个求学的岁月呢？
1: 其实我本身就是出生在乡下嘛，在1954年出生在屏东丰田村的乡下。那当时我们乡下地方家里附近几乎都是农田那我们上学的时候，我还记得小学上一二年级的时候还打赤脚上学，打赤脚所以那个时候就觉得说我们的生活环境呢不是说很好那我爸爸在我10岁左右呢就想说，因为要改善我们家里的生活环境然后也注意到我们几个小孩子的以后的教育所以呢就举家搬迁到台北。那到了台北之后呢，因为就也是经常搬家那所以比较印象深刻的就是我们第一天 去学校报到我是小学3年级，但是我妹妹呢才小学1年级，所以第一天放学下课她就走丢了，就不知道怎么回家然后我就自己就一个人就回家了。对，但是这我也没想到说，因为我们下课时间不一样，所以就大概就错过了那后来我爸妈就很紧张到处去找那还是因为有一位好心的三轮车夫呢就把他载回来所以就非常感恩这个他呢没有被卖掉或什么之类的大家就很庆幸这样子的那个岁月呢，因为常在变换我们家的那个搬家嘛所以总觉得那一段岁月对我们小孩子来讲压力也挺大的，因为我记得我小时候去第一次的那个算术考试，一考才20分啊，所以
0: 20分
1: 对所以就
0: 印象深刻
1: 就花了很长的时间才 catch up， 就是才追上来这个功课，所以这样子的一个经历让我们家小孩其实也都是大家都知道说回家之后要帮忙做家事那我也是因为那种环境之下，那个时候还在烧煤炭你知道吗，所以我也学习到怎么样子生活 煮饭啊，这样子这一个过程，
0: 所以就学习到很多的技能。那听起来啊，这个爸爸对你的影响其实也是很大，因为这样子为了你们就是从屏东搬过来，那你觉得你们父子之间是什么样子的关系？
1: 我爸爸其实他本身都不是话很多的人，那我们几乎的交流都是透过妈妈在交流这样。就是在那一段期间，我记得我爸爸是他是很支持我们上学，只要我们愿意去学校上课，乖乖的就是考试升学，那他都会很做很大的支持。那尤其是我当时出国需要一大笔钱的时候，他也愿意提供这样子的一笔钱，让我出国留学这样子。
0: 在那个时代真的是不简单，对不对？你好像有记得那个贵阳图这个画面啊，对你印象很深刻，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
1: 因为在德州分会参加合唱团的时候，就有机会就唱到这一首贵阳图这首歌。那这首歌里面有一段歌词呢，对我来讲就是非常印象深刻，就是我们漂洋过海就远家乡这样子的一个情况，就是说以后我们是不是有机会还补我们的父母亲，所以这样就是这样子一个因缘啊。然后我就觉得说在有机会的时候就应该要找机会来陪伴我的父母亲。那当时我的妈妈已经离开，就是已经往生了，那剩下我爸爸一个人就住在屏东。
0: 妈妈往生了，剩下爸爸。
1: 对，所以还是要把握机会能够回馈这样子。
0: 所以有回去陪了他一阵子。
1: 对，有辞掉工作，因为我如果在工作的时候，我每次回去就是只有十天到两个礼拜顶多，这样就得回来这样。
0: 对，所以就回去陪比较长的时间。
1: 对，回去比较长的时间。那一段期间，他就跟我分享他的朋友呢，因为他那个时候大概有80多岁了，就跟我分享说，他的朋友啊，一个一个都离开了，他已经是没有朋友了，就感觉到说他有一种世事无常、很沧桑的那种感觉，知道吗？然后所以呢就说有这么一段的父子这样交心的一个心灵交心的一段时间嘛，这样。
0: 那再回到我们你求学的这段时间，这个你记得你是读的这个社会学系嘛，那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那为什么后来又出国去读了电脑，这段因缘是什么呢？
1: 因为大学毕业之后，其实我在苗栗经过朋友介绍，在苗栗做社工。我们那个机构是一个基督教的福利机构，所以在那段期间呢，我们也是经常做访贫啦，然后帮忙这个认养人，他们有认养人制度，就帮忙认养人。透过这个信件往来，那有很多都是外国的认养人，我们就帮忙翻译英文的信件。那其中呢就很体会到他们这种大爱，真的是很令人敬佩这样子。
0: 那你这一段时间呢，后来你刚好也讲到这个我们怎么读社会学系，那你后来为什么会决定要出国念书？
1: 那因为在那边工作，虽然说很心境很喜欢，很平和，但是总觉得说欠缺了什么，好像我看到我的未来，我真的我因为那个时候还年轻嘛，觉得说才有好像我总觉得存不到一笔钱可以成家的那种感觉，对啊，所以就想说同时呢，我那个时候也有一些朋友，他们也开始出国留学啊什么之类的，然后我就想说，是不是有这方面可以来研究一下？所以呢，我就去考 GRE 考托福，去参加托福考试， 去补习班补习。那在补习班的时候，我就碰到一位老同学。那我那位老同学他也很，已经退伍了。那个时候他们我在苗栗两年，他们也是当兵两年就退伍了。所以他退伍之后就开始申请学校嘛，就已经申请到了Ohio 大学念社会学系。那其中有一份这个电脑系的，他觉得电脑系不适合他，然后所以也没有申请，所以还是空白的，就交给我说，那你试试看这一个。
0: 哦，所以你就申请，
1: 我就填了，就我
0: 就
1: 填了这一份，填了这一份一寄出去，哎，他竟然说，哎 ，I-20 寄来了。哎，连托福都不用啊！
0: 连托福都不用。
1: 对对，啊，那个时候我托福还没考过呢，所以我就赶快去把这个托福去考，结果就低空飞过了。低空飞过之后，一切都很因缘很好。那我爸爸刚好，他呢，得到就是他的一个 contract 结束，因为他本来做建筑工程的事情，所以那个 contract 结束之后呢，有一笔款项，所以我才能够借用那笔款项，来出国。那他就帮助我20多万的那个台币的那个费用。
0: 嗯，
1: 好，那之后呢，一路办签证啊，办护照啊，都很顺利的。就在1979年9月份，我就来到了美国念书，这样。
0: 哇，那一切因缘都很好哎，哈。那这样子的因缘，然后你在美国求学也都很顺利，工作很顺利。那你是怎么去接触到慈济的呢？
1: 我在纽约念书的时候，其实也蛮辛苦的。我一直在半工半读。
0: 半工半读。
1: 半工半读。对，学校，我一开始就在学校找工，就找来找去就找到。我们学校电脑室，需要一个管理员。
0: 嗯，
1: 好，那这是一个打工的那个，怎么讲，就是一个叫 proctor， 就是我把它分成管理员哈。那时薪呢，就只有3块1毛钱一个小时。
0: 3块1毛钱，
1: 很低的哈。但是呢，之后我也尝试在杂货店啊打工啊哈，就是。帮忙筹下一年学年的这个学费嘛，所以就这样子，然后后来结婚之后，我也得到我家师姐帮忙我付我学费，完成了这个第二年的课程，所以在1981年6月份我就毕业了。
0: 哦，所以也是很顺利。然后毕业之后呢，你们是怎么到了德州啊？我记得你们好像到德州。
1: 毕业之后。我们就在想说，先去德州探亲嘛，然后，我就开车子就到了德州，
0: 从纽约开到德州，
1: 开到德州。我那时候一部小车子，到了那边也没想到会很顺利，就好像很缺工啊，我们一早就有了，
0: 跟现在完全不一样，
1: 对对对，所以很顺利，我们两个就有工作了，有工作了之后就。想说好吧，先做一阵子，就这样子留下来。啊，其实做了一年之后，我有尝试回台湾找工作，经过青辅会要找到台湾的一个工作。不过后来因为因缘又没有成哈，没有成，我又回来美国继续这个，也先申请到休斯顿大学念书哈。然后在念书期间，我就赶快找工作，又找到一个，所以就这样。
0: 所以你的因缘就在美国，然后你的慈济因缘也在美国。那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你的怎么开始这个慈济因缘？
1: 这个其实我在台湾的时候都还不认得慈济，一直到1995年、96年的时候，我才听到我的朋友跟我介绍说，如果你要捐款的话，你把钱捐给慈济。我说为什么？他说：“慈济现在在盖医院，而且呢，他们是一个很诚正信实的一个机构啊，所以呢，我就有这样子的想法，每年我就去捐款，做捐算款，做会员。那捐了一阵子，差不多有1995的，一直到2004年，才有机会接着去参加他们的赈灾活动。”
0: 就是我们刚才讲到零四年你参加了这个墨西哥赈灾，然后好像很快的接着2005年啊，这个 Katrina 飓风也很快的，就是一个美国史上哦，很大的一个灾难。那慈济也在这里面付出很多。那你在这个中间，听说你也投入很多，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这一段？嗯、
1: 好的，那当年灾难发生的时候，我还在上班，在。工作期间我们就在看了电视、哦、我们那个时候觉得说哇，这个怎么五级的飓风袭击到纽奥良、哦、所以那个后来他那个纽奥良那边他那个因为纽奥良是一个城市、哦、不是他是他的城市的那个水平面、哦、是在水平面之下 underwater line、嗯、所以那个堤防溃堤的时候呢就整个就淹过来了。那我们淹过来之后呢那就很多人受灾嘛、哦、那被淹到的地方我那些居民呢就撤到一个他们的所谓的体育馆、啊、体育馆里面居住，然后在那边大概待了不到三天吧，三四天，然后就因为体育馆漏水
0: 哦，它的屋顶
1: 漏水、哦、屋顶漏水之后他们就在研究说要怎么办、哦、这么多人、哦、那个后来他们这些灾民呢撤离到Houston 来、
0: 哦、撤到 Houston
1: 那很大一部分的人就逃离到比如说达拉斯啊，去其他地方了，也有到德州边境有个波马那个地方，哦，那所以有分好几批在做赈灾的活动。嗯、那我们慈济当时其实做赈灾也很困难，因为我们第一个我们没有限制卡，嗯、哦，都要开支票，用第一、嗯、我们第一场的发放是在波马，那是由林慧茹师姐她去跟人家接洽得到了资讯，他们有在波马的体育馆那边有四五千人、哦、住在那边，所以才会去那边发放。那刚好这些体育馆都是由红十字会在管理，哦，那是第一次我们跟红十字会有这样子的一个接触。那我们去想要在Houston 的这个他们撤离到太空体育馆之后呢，我们在那边其实也找不到门路来帮忙，怎么去跟红十字会接洽都没有这个得到这个许可、哦、最后好像是曹师兄跟他们得到最后的协定，就是说他们灾民在离开的时候呢可以接受我们的补助这样子。所以第一场我们去发放，我们去那边在波马那边做这个发放的工作、嗯哦、所以在那边我们其实触动的就是去那边护卫灾民，然后用支票的方式一张一张的签这样子。
0: 哇，所以你记得大概我们帮了多少人？
1: 那大概有好几千人，一两千人。嘿，哦，那之后呢辗转就是我们到了一个多月之后，哎，另外一个飓风又来，那个瑞塔飓风。
0: 哦，对，瑞塔飓风。
1: 那个在开始去波马赈灾的时候，我们全美的菩萨就来到了德州分会金石堂，所以我感受到、嗯、哦，哇，我们这个动员力实在太厉害了，全部都涌过来，有一百多人，
0: 哇，一百多个志工
1: 跑到德州分会、嗯、那我们德州分会志工就帮忙当按单啊，做一些、嗯、处理啊，这些就不用做其他事情了。
0: 所以就 help the helper 就是要帮、
1: 也是那种情况、嗯、那他们比较惨的是他们来到那边，我们只跟他说，哎、欸，那你们自己去旅馆了、哦、他们只好自己开车去旅馆。
0: 因为人实在太多了。
1: 对对对。那瑞塔之后呢那个时候加拿大有一团 来这个德州分会。那熊师兄要他们在瑞塔来之前就撤离，所以他们撤离的时候，我开车去他们送他去机场。哦，那一路上都没有一辆车子，就像我们这次封城一样哦，整条路都没有车子，因为大家都跑了，大家都往达拉斯那边跑，或者奥斯汀那边跑，所以就有这种情况了。但对他之后，我们陆陆续续做了一些赈灾活动。那在赈灾的时候，我们慈善组长就跟我一起，我是慈善组长，他的人文真善美跟我一起去做这个访，就赈灾的场所访视啊，这些事情。那我就看到他们写文章写得很辛苦嘛，那后来就是因为这样子，我就建议说，哎，那我跟你们交换好了，我帮你们写文章，好，那你们来做慈善，
0: 从慈善然后去做了三合一的开始，
1: 就做了三合一，对对对，哦，嘿。然后我那个时候还不会打字，就练习打字，就慢慢的。后来因为之前在美国工作都是用英文的嘛，没有做过中打这样，所以就这样，也从慈善的转为这个人文真善美。可是我发现后来做了人文真善美的时候，跟我做慈善一样的忙。他们要去访视也会拉着我去。我说我要上班了，你们自己去啊。
0: 所以永远都是有忙不完的菩萨事可以做。
1: 对对对对，真的。
0: 在你接触第一次之后，然后呢，你后来你再从这个2006年啊到2011年，你开始就在德州分会做更多的付出，然后做了很多不同的事情嘛，
1: 哈，
0: 那就是有做行政啊、音控啊，可不可以跟我们大家分享一下？还有，尤其那个听说你在环保这部分特别用心。
1: 哦，因为当年大概2006年我年初的时候，在那个我的工作就稍微停下来一下，因为我当时是做那个 consultant 的工作，所以刚好就青黄不接了，没有
0: 告一段落，
1: 一个段落没有工作，对。那个时候熊师兄他就离开这个熊思明师兄，他离开了德州分会去上海工作。那我们另外一个进行师姐呢接任这个执行长，那他接任代理执行长呢，那个期间呢需要一个行政秘书，我们刚好那个行政秘书也离开了，那所以我们慈明师姐就邀请我来参加来做行政秘书的工作这样的，所以后来就是因为这样子，我就答应了去做这个德州分会的行政秘书，所以才在德州分会接任这个事情。那个时候讲到环保，那我们有几位年轻的朋友是慈青还有慈青学长，他们就很认真做环保，也在我们的德州分会有一个中庭那边，他们自己做了两个木头的箱子，来收集这个纸箱啊，一些纸料啊，一些其他的瓶瓶罐罐啊，这样子。那在那边做其实量不是很大，因为我在做行政秘书的时候，我就觉得说，说不定我们可以搬到外面，然后盖一个棚子这样子，然后把这个其他的分类的方式呢也把它弄多一点。所以就这样子开启了我们做环保的那个规模，
0: 所以规模就扩大了，
1: 扩大一点。然后其实后来做到比较越来越多的时候呢，因为我们大概每个礼拜六都有十几位年轻人来帮忙，他们都很热心的哈，这个。然后我们有时候也会开车子出去收纸箱，
0: 好，开车子，
1: 然后到一个程度，我们觉得说量太大了，我们没有办法去，我们志工光做分类已经太累了，所以那个纸箱啊，那些纸啊又很重，所以我就去那个WM 这个回收公司，我们去跟他申请说，哎，可不可以给我们两个箱子， 还有一个另外一个是另外一个公司做一个衣服的回收箱。那两个箱子呢，一个是专门收报纸杂志之类的，那另外一个箱子专门收纸箱这样。
0: 所以你也
1: 是，那我们的志工就专心做分类，这样就比较轻松一点。对，
0: 所以你也是有比较有计划的去把它计划规划好，然后志工就来帮忙做这个部分。
1: 对，
0: 那后来啊，就是什么，因为你刚好有因缘也到了这个美国总会，那是也做了这个我们的这个慈发的工作，那是为什么会从德州然后刚好有因缘到美国总会这边来呢？
1: 我回溯到，因为我回台湾不是半年嘛，后来就回来在美国。回来美国之后呢，我就来加州，因为我女儿刚好在 UCLA 上学，对对，在那边上学，我就来 visit 她嘛，在就是住在她那里。然后有一天呢，就跟友兵师兄他说，慈发是他要开月会，要不要跟我一起去啊？我刚好住在他家里，他就好啊，我也没地方去，我就跟他来了啊，所以这样子呢，就碰到老朋友啊，这个西师兄，我以前在赈灾的时候就认识他，
0: 对，
1: 他就听说我刚好这段期间没工作啊，因为刚从台湾回来，所以他就邀请我说，那你来嘛，来慈发寺哦，那就这样子，我就。他也没给我 offer， 我就自己跑来了。
0: 所以你就出现了在刚好
1: 我就出现了，出现了，然后出现了刚好又是中南美洲的一个灾难水灾啊，所以我就帮忙他们做一些会议记录啊这些事情。那之后呢，我准备要回去德州了，那他就刚好说，那我们雇你。那个时候有曹维忠师兄呢，又上台做主任。他就雇我作为同仁这样，所以我就留下来了。
0: 所以那听说你在这个做同仁的这段时间啊，你用这个 help the helper 这个概念，你做很多的慈济事情一直用的是这个 help the helper， 那这个是什么样的想法？
1: 因为我在德州一开始做志工的时候，那个时候还没有很多事情，所以我就是在想，因为我本身是学电脑的，他们刚好也是需要用电脑来做一些事情，或者有些是打字啊，输入一些什么事情啊，那他们有些都还不太知道，还有收集这些相片啊，那些相片要放在哪里啊，这些事情我就多多少少帮忙啊，就是希望说我能够帮他们在后面处理这些事情，他们就可以去做更多的事情，这样的这样子的一个想法。
0: 所以就是让其他的志工可以专心的做志工的一些事情在对外面，可是后面你就可以帮忙把这些善后啦，这些把它处理好。
1: 对对，所以我一直做的就是这种环保啊，然后对这个做记录啊，收集资料啊，土壤归档啊，整理啊。做司机啊，这些事情，
0: 所以一直到现在都还是这样吗？
1: 差不多。
0: 不过真的每一个螺丝钉，
1: 有时候推我出去坐前面，我就觉得很不习惯。
0: 不过真的很重要，每一个角色都很重要。那最后啊，如果说我们用一句话来总结你的人生跟慈济的这个关系，你觉得是什么？
1: 对， 我觉得说其实也是感恩了，感恩上人有这样子的一个机会，让我能够在慈济的留下真的一下小小的足迹，这样的感恩上人创造这个慈济世界，
0: 真的很感恩哈。那真的很谢谢永忠师兄哦。那我们这一段这个你很这一段听起来又非常踏实，然后很就帮助很多人的这个人生旅程哦。那一路从德州从台湾德州到洛杉矶，然后从志工，然后到同仁，然后在志工这个不同的角色，然后你就一路的这个就像你刚才讲的，成为一个流星，然后可以照亮让它发光，然后温暖一方。那我们今天非常感恩永忠师兄给我们这个时间，然后感恩你哦。
1: 感恩感恩。

0: 你会心生嫉妒，见不得别人好吗？
1: 平常的人，多一个人生理做了好，多一个人的事业发达，那其他的人就有一种真正的万毒的心态，一种嫉妒的心态，他就有暗道的心理。家庭也是同样，他对兄弟实在是对姊妹啊，他做的成绩比伊较好，或者是呢，父母较疼伊，兄弟姊妹心嘛会不平衡啊。这呢，拢总是人的心态。
0: 法师说，因为有了嫉妒心，就容易产生明争暗斗的状况，而这样不平衡的心态。更严重的，还会去毁谤他人。
1: 看到人别人啊，在咧荣华，在咧富贵啊，地位呢步步高升啊，财力呢不断增大起来，名气呢名望不断在咧提高。看到安尼呢，内心就起到真嫉妒的心。安尼是足痛苦的呀、啊，有了嫉妒呢，就会诽谤，多多少少啊，都会啊，会对对方啊，人伫咧赞叹的时，心生起烦恼，同时呢，想尽办法啦，安怎样呢？用伊的缺点嘛、啊，来诽谤伊，这款呢吼。现在社会实在是真多啊。
0: 法师说，因为有了嫉妒心，当看到别人有种种的好时，不仅会让自己痛苦，甚至还会去毁谤他人。这就像是静思语所说的，嫉妒心是无形的利器，伤人又伤己。那么既然嫉妒与赞叹都是习惯，法师提醒我们可以从练习随喜功德开始。
1: 咱爱随喜功德，咱唔知事，唔通嫉妒啦。看到人做好啊，看到人成功啊，看到人被尊重赞叹啊，咱应该。起着欢喜心，同时咱也应该赞叹啊。所以，这就是一个习惯，咱的习气。看人别人啊，修养好啊，让别人伫咧赞叹某一个人。那其实心麻好啊，啊不过呢，要来学伊吼，可能爱有一段真长的时间。不过呢，咱要学好诶，爱带上心福，心福才会晓知影讲，咱爱学好诶修行，咱就是爱心福，然后呢，想要改。自然就会慢慢的累积，一边给忍下来，那一边的给吞下去，会要吞，会要忍嘛。有一边的第一次，都有第二遍、第三遍，那慢慢来累积啊，同款的，迄个歹的念头就慢慢。天地，那好的看法、想法就慢慢增长啊。修行者是应该爱，爱也要见贤思齐。看到人好，咱来起感恩的心，咱来想甲伊同款，这叫做见 贤淑者。
0: 法师说，有嫉妒心是一种习惯，是习气。嫉妒与赞叹就如佛与魔，在生活中我们要降服不好的念头，培养见贤思齐的心。下一次当我们在看到别人好的时候，不妨转换一下自己的心念，以赞叹取代嫉妒吧。正言法师的幸福心法，欢迎您到多用心 FB 来留言跟我们分享，您是如何转换嫉妒心呢？我是美兰，我们下次再会，拜拜。

0: 人与人会互相对立呢，互相呢有这种怨与恨啊，都是对这朵心开始。那人啊，那有这朵啊，真的心灵的烦恼啊，是足痛苦的。那学佛啊，就是要学怎么样能弃除嫉妒的心态。
1: 法师说，人与人的对立与怨恨根源都是来自于嫉妒心，而当有这样不平衡的心态与不欢喜，就容易烦恼重重。那么为什么会有嫉妒心呢？嫉妒心又是怎么来的呢？
0: 人啊，这个嫉妒心哦，可能咱拢有与生俱来吧，咱袂会当练到讲哦，这个心真开大，看到人别人伫咧春风得意，咱嘛会当真欢喜，咱会当看到人人咧伫咧过着幸福欢喜的日子，咱嘛会当替伊欢喜，这种的心啊，不知是不是咱人人拢有呢？但是啊，真难哦。只要听到伊有好的消息啊，心呢就未欢喜，都会起着烦恼。这嘛就是咱的一个心态。
1: 法师说，嫉妒心是与生俱来的，就像静思语说，嫉妒就像是身上的肿瘤一样，不会让人越来越好，而心灵的疾病却会越来越严重。那么要如何不起嫉妒心呢？
0: 第一，爱先坚定咱家己的价值观，唔通讲吼，家家己呢，有迄个自卑、卑劣的心，自卑感嘛、卑劣心嘛，这呢，拢是容易予咱起嫉妒的心。所以，咱爱定定保持着咱积分呢，迄种

0: 生存利益众生这种的心态，只要众生得到利益啦，只要众生呢得到欢喜啦，啊，也要做好事啦，受人伫咧赞叹啦，互人伫咧肯定啦，咱应该呢都爱欢喜，唔通讲哦，听到别人的好代志，咱都看袂开啦。咱来看开哦，咱来放下哦，咱才会当头平安自在。
1: 法师提醒：不自卑、不自大，就不容易起嫉妒心。而我在看到别人或听到别人好的时候，我也会跟自己说，我一定也有这样美好的特质，所以我才会看得见、读得懂。那么就自然容易用欢喜心来取代嫉妒心咯。您又是如何随喜赞叹他人呢？正言法师的幸福心法，欢迎您到多用心耳朵的多用心 FB 来留言。我是美兰，我们下次再会，拜拜。

0: 说到钱，你会想到什么呢？
1: 好，一世人庸庸碌碌啊，赚钱赚钱赚再多呢，也只不过是叫做赚钱而已哈。那赚钱呢，也只是为了生活。一世人都是安尼，永远都是安尼，安尼是不是真有意义呢？有啊无？
0: 法师说，一辈子如果只是庸庸碌碌忙着赚钱，是很没有意义的。当然也有人说钱很俗气，但钱也很实际。钱虽然不是万能的，但是没钱是万万不能。那么证严法师是怎么看待钱这件事情呢？
1: 我很相信生不带来，死不带去啊！但是呢，唯有业随身。钱多不一定是有好哦，钱多啊，得失心真大。
0: 既然生不带来，死不带去，那么我们带得走的是什么呢？
1: 万般带不去，唯有业随身。这一念心，这一颗种子，一开口一动手，这一切的动作无不是在制造这个因啊。我既然相信因缘果报，我在日常生活的这个生命到底呢，我今天做什么代志，我要很用心。其实生活是很简单的啊，那在生命中呢，除了赚钱安定生活啦以外呢，我们可以去做人的贵人啊，生命中的贵人。多少人的生命中因为有你而让他脱离了苦，让他心灵有依靠，让他有人生的方向。人生啊，我们的生命的宽度与深度是不是更宽更大呢？
0: 法师说，生活中还有比赚钱更重要的事情，就是我们还可以成为他人生命中的贵人。静思语说，赚钱是现在享用，而利济大众则能够绵延到未来。在面对不景气和通货膨胀的不安时，我选择用布施把钱存在宇宙银行，也当志工来安住自己不安的心。您又是如何做呢？证严法师的幸福心法，欢迎您到多用心耳朵的多用心FB 来留言跟我们分享。我是美兰，我们下次再会，拜拜。

0: 您有一通新留言。
1: 电梯门要开了，电梯门别怕黑呀。
2: 电梯门打开，里面没有人，很自在的就走了进去。二楼、三楼、四楼、五楼，哎，停了下来，抬头一看，平常很严肃的主管竟然就站在门口。向他微微鞠躬后，不自觉的就退到了电梯角落。脑海中飞过很多想法，我要打招呼吗？应该怎么做？还没来得及开口，下一秒另一个同事就走了进来。他很轻松的就和主管打招呼，聊上了他们最近在筹备的专案。心中很忐忑，我很少有机会与主管交流，而这次没有大方的问候，是不是留下了一个不好的印象呢？明明是个外向的人，在朋友圈里非常活跃，但在陌生的环境或是遇到不熟悉的人，总是不知所措。记得之前看到过一则研究，原来与人见面时，最初的三秒就决定我们给人的第一印象。那为什么最初的印象很重要呢？在心理学中有个首因效应，说明的就是最开始的信息最能引人注目。记忆形成的时间非常迅速，所以第一印象不仅容易被记得，也会成为重要的判断依据，影响后续我们对一个人的认知与评价。既然如此，要怎么初次见面就给对方留下一个良好的感觉呢？原来很简单，甚至不用开口就能做到。

有一个人在住家附近散步，因为是融雪季节，所以都小心翼翼地走。远远看到老人牵着狗狗向着他的方向走过来，即使自己的脚步不稳，但仍希望和不认识的老人打招呼，所以很自然的就展开了一个大大的微笑。或许这个最纯粹的表达是人与人之间最侥幸的互动。这时老人家停下了脚步，话匣子一打开，滔滔不绝的就和他分享了起来。对话中他听到了好多，像是雪地里保护自己的技巧，老人家也推荐他最好穿的止滑鞋，什么时候去百货公司买最便宜，甚至也讲到了狗狗怎么样在雪地里安全的走路。这段日常的对话仿佛让冰冷的天气多了一丝温暖。互道再见后，他和老人彼此朝着自己的方向继续前行。看着老人和狗狗的背影，突然感悟到，一开始的微笑也许是出自善意，但是没想到就给对方留下了一个好印象，甚至还有收获。或许第一次见面也不需要刻意准备话题，因为微笑就是最祥和的语言，诚意地释出你的真心，就能拉近彼此的距离。如果觉得微笑很不自在，或是表情不自然，那就在每天出门前对着镜子练习，是给自己鼓励，同时也为这一天加油打气。

0: 您有一通新留言。
1: 好好走路这件事，自从车祸之后，不再天经地义、理所当然。网络上的物理治疗师说，走路人人都会，但并不是人人都走得对。究竟我们是如何走路的？当一只脚向前跨出去，就会牵动着骨盆往前，然后再牵动同一侧的身体，接着为了保持平衡，自然的会跨出另一只脚，再连动另一侧的骨盆和身体，如此不断的重复，于是就会往前走。所以专家也说了，走路其实牵涉到重心的转移、神经肌肉的力量协调、关节角度要足够。原来啊，走路身体的重心很重要，原来走路是一种平衡。朋友们都安慰我，伤筋动骨100天，骨折后到底复原期需要多久才能走路，是我过去的这几个月每天问自己的问题。儿科的期刊说，小宝宝学会走路的成长期可能跟他的认知和协调能力有关。以小儿骨科的观点，宝宝学走路的发展是非常复杂的，不只是脚，更要观察神经的成熟度，因为大脑成熟，肢体才会成熟。于是我调整心态，回到幼儿时期重新学走路。专家也建议了，在宝宝学走路时，家长千万不要怕他会跌倒，因为这是必然的过程。但我知道我不能再跌倒了，断掉的骨头好不容易才冒出新芽，不能折损。难怪有人说，走路的人从不孤单，因为你的身体与心灵会不断地展开对话，每踏出艰难的一步，仿佛都有声音在耳边说，继续加油，走得很好，现在的一小步就是明天的一大步。我的导师正言法师走路行仪极其优雅，曾经听过上人描述走路的方法。上人说，从年轻到现在，只要是起身走路，心一定专注在脚底，因为走路要轻，要走得四平八稳。虽然现在身体老化了，走路不太平稳，但还是尽力踏稳脚步，大步地跨出去。所以大家看起来走路慢慢的，是因为要让整个脚底踏稳，再迈开另一步，这就是走路的方法。上人也说，做事的方法也是相同的，既然我们要做事，就要踏实的专心把这一件事做好。细细体会这句慢慢的走，脚底踏稳之后大步地跨出去。但养伤期间，我却常常坐困愁城，卡在原地，前脚走后脚放才能向前前进，这个道理很容易理解。但明明我前脚往前跨出一步了，后脚却始终迟迟不肯离地，踩着不肯放。这不仅仅是受伤受苦，自己心里觉得困难过不去，也更是觉得努力辛苦了这么久，应该苦尽甘来，要先暂停，好好的休息一番。我的导师教导我，不是忧愁才叫做烦恼，得意欢喜这种也叫做烦恼。所以不管是苦的感受，乐的感受，都是烦恼。 我们如果前脚走后脚都不想放，不就常常停留在原地，不会进步了吗？凡事过了就好，不要把心缠绕着留在当时。正言上人说，人生不如意事十有八九，苦难的事情实在是太多了，要随着日夜交替，随着四季轮转，像时间过去了一样无影无踪，心必定要时时保持好，无论是欢喜或烦恼都要舍，舍去了前一分钟的烦恼，就能清安自在。
0: 您的留言已完成，如有其他心情留言，请到多用心 FB 或是多用心 Podcast 进行留言。下次见。

0: 您有一通新留言。
1: 有人说，生死瞬间交关时，过往人生的画面片段会像跑马灯一样一一地闪过眼前，但自从出了车祸到现在，每想起被车撞的那一刹那，不仅没有人生的跑马灯，记忆更不是一片空白，而是一片黑暗。于是我无法直视电视新闻中的各种车祸报道，以及各种沉重灰色基调的戏剧，直到《重启人生》这出日剧。女主角被车撞得突如其来，莫名其妙的。当观众错愕时，画面直接是来到了一个纯净洁白的转世服务台。艰难的人生哲理此刻变得简单，只有两种选项。不想投胎成为食蚁兽等等的生物种类，就是得回到此生的起点，重新再活一遍，为延长自己的人生寿命增加多一点的应得积分。不过这也是有风险的，重新再来一轮的人生扣打也是会用完的，总有一次还是必须接受命运造化的安排。于是女主角从小便时时为了赚阴德奋力一搏，就这样每一段重启人生都一直轮回在争取成为投胎成人的循环里。终于当女主角可以投胎成为人，却为了想拯救好朋友的性命，毅然决然地走向了再来一轮的大门。看剧的我突然明白，原来念头的出发点不同，结果才会改变。这是利己只为自己思考，还是利人为了别人思考的差别。发心是一种动力，利人其实就是利己。我的导师用很浅白的话告诉我，付出的同时收获最多的往往都是自己。正言上人说，宁可活一天来利益人群，而不希望活一年只利益自己。或许生命的课题太深奥，剧中让我印象最深刻的是最后一集里女主角与好朋友们的对话。过了30岁以后，时间真的过得超快的。书上说，随着年纪增长，一年的相对长度会跟着变短。比方说，对5岁的小孩来说，一年是人生的1/5，但对50岁的人来说，一年不就只是人生的1/10吗？像这样，随着年纪增长，人生当中一年的比例会越来越缩短，所以会觉得时间过得很快。你是第几轮的人生呢？正言上神告诉我们，每天的睡眠都是小死，每一天都是重新做人的开始，每一个时刻都是自己的警惕。其实时间是公平的，每个人的生命储存槽每一天都有着86400秒，当下就是生命，是唯一我们能确定把握的生命。
0: 您的留言已完成，如有其他心情留言，请到多用心 FB 或是多用心 Podcast 进行留言。下次见。

0: 时间呐、啊，回溯一下，三十年前的迄个时，三十年后的现在，时光啊，带走了一切。好在呢，我们连日日都有在付出。大家曾经呐、啊，都是好老师，也生命中在盘点。我是用什么方法？曾经我的学生是如何如何的叛逆？那个时候，当他投入教练，互相的鼓励分享，所以转变了教育生态。
1: 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来邀约到的是慈济教联会的李美金老师。美金老师，你好。
2: 吉祥菩萨好。多用心的朋友们大家好。
1: 老师，你们每一次开学就是会有一些轮班嘛，下一个学年带了不同的同学，那就在同样这几句再一直教了？
3: 没有，我每天一句，一直要教很多句、因为近思语实在太多了。
1: 但新的班级呢，
3: 新班级的时候，我们先开学前知道学生的资料，然后还要看看他辅导资料里面他们有什么特别的背景的，那个要了解，那个是开学前的功课。然后呢也会打电话，有我们说
1: 家庭访问，
3: 电线教育就是打电话。开学前说啊，吉祥妈妈你好，我是新任的老师啊，很高兴可以教到你的宝贝，就讲我的教学理念哈，然后希望
1: 让家长了解
3: 配合的事项，比如说要吃完早餐，刷好牙再来上学，这样会保护他的牙齿，而且他吃饱饱精神好，这样子，那希望家长配合的部分哈、然后就拜托家长，然后他最后还要问他有没有特殊的需要照顾的地方，比如说健康方面啊，或者是学业方面啊，或者是特长，他最喜欢的功课啊，或者是他比较会画画或者爱运动啊，我们多了解他以后，这样一个一个访问，这样就是在开学前一个礼拜我们会做这个就电线教育。那如果在学校他如果有时候真的做不对的事情，我就会先告诉家长说今天他这样，我会请他写在联络簿，请他做反省，那你不要太责备他，就是好好告诉他，你再责备他受到负面情绪的话，他不一定就会接受我们的，我们就改变，以前都是告诉妈妈我们一起来帮助他改过，那家长会用什么方式我们都不知道，大部分都用棍子，爱的棍棍比较快，会改变我们对孩子的心态，慢慢慢慢孩子都会觉得老师不会像以前一直开口就是骂，骂人就看到不对
1: 罚写。
3: 对，那新接班我们就先教了一轮，两年之后我们就知道先告诉家长这些东西，那么我们配合就会很好，这样子。还有班规哦，不要一定要吃饱饭，不要带零食，不要带漫画，这些规定很多，那家长如果小孩子要吵带漫画会带不应该带玩具，说你们老师有告诉过我，
1: 所以其实这样子听起来啦，老师要多用更多的心思，不是只是真的就是教他们课本上的知识。
3: 哎，对，就是学到近思语之后，我们自己先内化，自己要先口说好话。
1: 特别的是哈，老师们教联会老师每一年在暑期或者是寒假，尤其是在暑期，就是好像大家都放假了，老师也跟着放假，可是不是耶，教联会老师这一群老师不是放假，他们是还会把这两个月的暑假期间安排满满，像今年的这两个月啊，像美金老师虽然你退休了，你也依然还是安排的满满，就是这些老师们都会回去参加这个
3: 近思语教学研习营，
1: 不是只是茶会交流而已，是变成研习，大家就是一起
3: 彼此分享，然后研讨更好的 教学方式，让孩子觉得很有趣，
1: 嗯，
3: 又很有收获。
1: 或是我遇到什么样调皮的学生，
3: 是彼此分享，有分组讨论的时间，嗯，然后还有实作去体验的部分，嗯，还有脑力激荡，用探索式的那个分站游戏来教近视语，做创意近视语教学，
1: 嗯，连教学的技术上面也
3: 会，对对对，彼此的研讨，好，甚至海外很多老师都趁着暑假，嗯，加拿大、马来西亚、大陆都很多老师回来，
1: 有些回来，有些是做像现在就是科技连线，
3: 对，现在都用线上视讯，对对。这个彼此交流我觉得是很重要，
1: 嗯，
3: 虽然国情不相同，生活背景不一样，但是那个感恩尊重大爱人文素养这个精神是不变的，
1: 嗯，如果教练三十，你三十年加入的话，
3: 28年，
1: 所以那个时候就开始那么用心，那么
3: 就自己有感觉很好，
1: 嗯，
3: 自己有感觉这个对我喜欢，
1: 嗯，
3: 我对我教学有帮助，
1: 嗯，
3: 就会投入，越投入。其实不是只有寒暑假去教学研习，嗯，我们通常一个月
1: 在社区
3: 就有近视语共修，
1: 嗯嗯，
3: 还有手语共修，
1: 嗯，不只是教学的部分的共修，
3: 是还学手语。手语也很好用，因为我们有适合儿童的，
1: 嗯，
3: 也可以，你就教给小朋友，小朋友也很爱听，然后学了，感谢天感谢地，大概要分两天三天把它教完，嗯，手语也教完，嗯，然后很熟悉了，
1: 嗯，
3: 回家功课表演，感谢天感谢地，
1: 嗯，
3: 联络簿写括弧给谁，爸爸妈妈阿公阿嬷，看看几个人，越多人看得越，嗯
1: 然后教联会就会开始又有新的一些
3: 对对
1: 更新的歌曲，不会永远都是那一首而已。
3: 对，很多首。
1: 最近就是《幸福联络部》啊，还是《幸福的脸》啊，
3: 很多很多，好几片了啊！有时候还叫他们表演，
1: 嗯，
3: 然后隔壁班的小朋友都会来探头看，
1: 对啊，
3: 为什么隔壁
1: 老师可以教这边唱歌，
3: 别班的都没有，然后就会跟他们老师说我们怎么没有？
1: 嗯，
3: 后来我们那个老师就说。我们体育表演会的时候，
1: 嗯，
3: 运动会的时候，全年级一起学
1: 啊，哦，
3: 全部一起学，他们也很开心，
1: 嗯，
3: 有就慢慢会影响。那近视语联络部，我们通常都一大叠，还有要批改那个。
1: 哎，老师，你这样会不会有两个联络部？一个学校
3: 没有
1: 联络部，一个
3: 我们就跟学校讲，
1: 哦，
3: 就说我们有加这个部分。学校当然说太好了，
1: 对，
3: 哎，
1: 不用激励老师另外出教案，
3: 哎，对，
1: 我们自己就会想了。
3: 然后我们一起，因为改那个近视联络部要看他的近视语的心得分享嘛，哈，嗯，他有没有做到啊？他有做到怎么做到的？然后没有做到，我要以后要怎么做到？
1: 嗯，
3: 他会自己反省嘛，哈，嗯，然后妈妈再给他回馈。后来我们也来设计家长爱的鼓励。
1: 哦，
3: 家长也有
1: 功课，到家长去。
3: 对，有的时候家长说，我多少年没有，多少年没有拿笔写字了。那个最后到毕业典礼的时候，他们就敞开心胸说话，说刚开始要写这个联络簿，家长还有功课，
1: 嗯，
3: 还有抱怨这样子。后来越写越顺手了，
1: 嗯，
3: 他们了解孩子。在学校学了什么，他的心理怎么样，都看得到。结果呢，他说，要考试了，月考要准备嘛，哈，
1: 嗯，
3: 所以说今天不用写联络簿，就是复习明天要考的。
1: 嗯，
3: 他的妈妈还会问，为什么今天没有联络簿？
1: 这妈妈也太认真了。
3: 对，会上瘾。他说他们上瘾了，
1: 嗯嗯。所以其实要为了孩子好，首先就是师长。要互相配合也是蛮重要的，
3: 对，所以在开学之前就我都会写一封信给，
1: 嗯，
3: 给小孩子带回家，
1: 嗯，
3: 就是慢慢跟别人学，
1: 嗯嗯嗯，
3: 别人有这样做，我们也跟着，
1: 所以这样听来不只是 老师您在国小里面您自己的班级里面或在你那个国小里面去这样做，其实因为教联会它是全国性的，然后也是全球性的，所以其实这样的方式，像我现在有小孩， 像刚刚老师讲的什么通讯啊，或者线上的那个沟通联络啊，其实我都有去接收到。虽然说可能我孩子的幼儿园老师，他们或许不是教联会老师，
3: 他们也会用电话。
1: 对，所以我觉得，哎，这样的方式已经不是只是单纯的在教联会里面了，它
3: 是整个慢慢一直分享。好多老师啊，做了近视语教学，我做了半年一学期。然后因为我们有一起研讨一个月一次，就会说啊，美金老师你来分享啊，轮到你分享，我们就把我们怎么样进行口说好话，就这样把那个
1: 就也没有尝试，也没有说因为你不是教联会我就不跟你说，
3: 对对，就是在很多大概都上百人，有的时候更多人，就是在这样分享，把小孩子的作业拿出来给大家看，大家看哦，这个可能很好哦，就像我当初那样，也愿意去试一试。结果他们下一次就轮他分享了，然后很多人很多人就这样
1: 就有心得了，
3: 大家就一直一直传下去了。
1: 来问问老师，像一直听到说现在的孩子越来越难教，会有这样的状况吗？
3: 我觉得难教是因为我们没有了解孩子，因为每个孩子都是独立的个体，他的特性，有的他调皮，坐不住，可能是他生理上，他身体他没有办法控制的，我们有了解他过动症的啊，或者他身体某一部分不能自我控制的，这个时候我们如果了解他之后，我们会用另外的方式来陪伴。如果他要动的时候，请他去做什么，或者请他说他的心得啊。因为这样的孩子，我们如果用他的特长，他爱讲话，就把他特长拿来请他发表，那他就会觉得老师很爱我，哦，说不定他想动的时候，他会收敛一点。要了解孩子，然后利用他的特长，让他发挥，肯定他，赞美他。其实小孩子不会说
1: 没有越来越难教这件事，
3: 当然有的特殊，他家庭背景不一样，从小没有受到爱的孩子，他通常他表现的行为，他通常他表现的行为是比较负面的。那我们如果聊

0: 今天还有两样功课没有补完，补完才可以回家。我打电话给你妈妈，她妈妈在市政府台北市政府上班，然后请她来接，因为放学时间我如果发生问题，请妈妈来接。我看她写完功课，然后她妈妈说：“老师，我都放弃她了，你为什么还要紧迫盯人？”我说：“因为她头脑很好，我们把她放弃的话是非常可惜的，我们一起来努力。”两三次之后，他说：“老师，我要在自己家写完比较好。”
1: 像我想，妈妈也会因此而就是被老师这样的这份的心思，然后也会影响，就原本是想放弃，或者是我就教不动了，
0: 对，
1: 然后也会影响。好，有老师跟我站在同一阵线，那我也为了自己的孩子好，也会有一点调整。
0: 对，
1: 所以其实难教不难教这件事情，还真的就是
0: 要看自己的心念。心不难，事就不难。那个近思语就是这样。我们觉得有心要去做，就会找到方法。
1: 而且一环接着一环，老师那么认真了，我这个做爸爸妈妈也要认真。
0: 我们新接班，我们接了那个班级通讯之后，很多家长就说：“老师，你这么认真，那我们家长要帮什么忙？”
1: 会不会有管太多的家长？
0: 不会，我们就用他的专长。来，有家长还来看教室，老师，这个墙壁哦，有一点太旧了。我们利用礼拜
1: 周末，
0: 只要2-3小时就可以做完了。他们真的来刷呢，刷的整间教室弄得亮亮的，哦，还要帮忙，要不要帮忙布置教室？这个是我很不会的，他们都会帮我嘞。所以真的就是那个爱的力量，他有感受老师。就是像你说的，他看到老师很认真，他可以做什么？所以我们的亲师生的关系就非常好，就像一家人。
1: 老师花很多很多心思在学校跟教育上面，
0: 所以就
1: 对都不会
0: 家里就
1: 就时间你定每个人就是固定24小时啊。
0: 对，
1: 那你这样子的话，像你刚刚还提到，你还要陪小孩子写完功课。
0: 对，
1: 然后等妈妈来接你回去，那你自己也有孩子啊，怎么？
0: 那时候我的孩子比较大了，他们在国中、高中，放学比较晚。
1: 那个时候不是更应该要盯着的时候吗？
0: 哎呀，高中、国中就管不动，他就会离你很远了，这样子的。
1: 可是那个时候就是最开心的就是叛逆期这种东西、
0: 啊。对啦，就是这样。所以他们越叛逆，我就找到我自己喜欢做的事情，就是这个近视教学这一块。所以陪我度过这个空巢期啊，他们都晚晚回来这样子。甚至有的大学填志愿要离家300里到高雄去读，真的
1: 是。对，我就是这样。
0: 你也是
1: 离家很远。
0: 对，他就是离家到高雄。
1: 可是离家这么远以后，反而跟家里的关系会更好。
0: 对，
1: 我自己亲身
0: 体验哈。他就是说：“妈妈，我有想念你的番茄炒蛋。”我说：“好，你哪一天告诉我你哪一天回来，我会买着番茄和蛋准备炒给你吃。”结果回来吃一餐，然后就要去找朋友了。
1: 所以其实真的从小就是该教他的一些生活品格教会了以后，其实国高中就爸妈也是学着放手，让他们去好好的做自己的发展。不会学坏，这样就好。
0: 对，要有那样的观念。可是我还没有进慈济的时候，
1: 相信孩子这件事，
0: 我没有进慈济就不会这样，就是没有相信孩子。对，他们都说你就是不相信我。对，我们就担心他浪费时间啊，然后去交女朋友啊，这些是担心也没有用。
1: 青少年必经过程，真的担心也没有用。
0: 真的担心也没有用。到最后进了慈济，我们有做访视，跟着师姐去做访视，才看到有一些智能不足的啦，或者肢体有残缺的，然后才知道说：“哎呀，我要感谢菩萨，我们的孩子很健康。”就会反过来对他要求低一点的时候，孩子也会感受我们给他的爱。就会也是改进我们的亲子关系。
1: 就会不断的
0: 调整自己。然后让自己过得更快乐，包括 夫妻关系也是。
1: 老师的故事有拍成大爱剧场，所以其实老师因为有大爱剧场做一个范本，所以就会知道，所以其实老师有很多很多的面。

0: 面向，可以从你的身上去做很多学习，或者就是做一个模范。
1: 没有什么模范，
0: 或者是可以
1: 错误的示范，
0: 就是这些事情我也遇到过，那老师怎么走过那个心路历程，其实也就可以。
1: 所以后来
0: 说交流这件，
1: 我们那个学校老师，因为我一毕业就在敦化国小，然后后来有新进的老师来啊，我们如果有同相处，就会都变成很好的同事。有一些就是自己很优秀的人，通常会也要求别人。
0: 通常老师好像都有这个特质，
1: 对，
0: 做老师，
1: 做老师的很优质的，尤其是特别优秀的老师，他会要求学生很多，样样都要做到最好。要求每一个孩子都要做到最好，那最后压力都是给自己，然后对家人也会这样，所以这样子就会一直循环，最后伤的是自己的身体。我们有一个非常好的老师，非常爱学生的老师，结果最后得肝癌，不到50岁就得肝癌，然后孩子最小的是国小几年级，他最大的才高中，这个时候你看他最需要妈妈的时候，妈妈走了，这个就是非常难过的事情。他常常跟我讲，不要要用你这么优秀的标准，来要求学生，他就会抱怨啊，学生怎样不乖啊。我说你要求他90分，你先要求他70分。然后他有进步，再鼓励他，再往上升，你就不会给自己这么大的压力哈。然后对家人真的要多赞美，多包容。那时候我慢慢进慈济，我就会劝他，劝他对孩子也是这样，因为他对学生会这样，对自己的孩子会加倍，就像我以前就是那样哈。所以呢，我就一直劝他，一直陪他，最后还是要改，没有那么容易了。而且他没有时间来参加我们的近视与共修，因缘就不具足了，因为他就是全心放在家里，放在那个的
0: 工作啊，
1: 工作，对，所以也没有因缘来改变。有改变，我们所有教联会老师都会快乐，因为自己找到自己的盲点，改变。
0: 我也觉得很奇妙，每次教联会的一些相关活动啊，好像都很欢乐一样。
1: 对哈、哦，
0: 是啊、就是，而且那个老师有国小，有国中，有高中，
1: 大学都有。
0: 但是老师们相处起来，就是导师的营队都好有趣的感觉。
1: 这样子哦，我们去那个海外交流，也是各学程都有。但是我们一出去，他们都觉得我们是很熟很熟的好朋友，但是我们有时候东南西北全省各地的老师是凑在一起出团的，他们就说为什么你们不是同一个学校的，不是我们来自各同不同的地方，因为是就是我们有一个共同的理念，共同的理想，这样一起做呈现出来是这样，他们都觉得我们是非常熟，经常在一起。
0: 上人在开始里面就听到说，过去他是说法者，然后在这一次的营队里面，他却当一个文法者，他却是听完以后，他自己就觉得也是，就他自己也很欢喜啊，就是这样子一整天听闻下来哈，他就觉得听到大家的这样的一个分享啊，就是自己也很欢喜，就是难得自己不是那个像老师一样教这些弟子们。
1: 其实上人就是用身教，他就是都是口说好话，所以他都是用以身作则，用身教来教我们这些弟子，所以我们自然而然天天在听上人的人间菩提净思妙莲话，你听了自然就是吸收那些好的东西，就自然而然呈现这样子。看到那个尼泊尔那个大肚子的小男孩，他就说这个要赶快找他出来，走过多少村庄，9个村庄才找到这个小孩，
0: 对，
1: 要赶快把他送到首都去治疗，还跟台湾的赵院长视讯连线帮助他，他都用行动来告诉我们，我看了这个都非常的感动。
0: 是啊，我觉得这个画面也很奇妙，我们通常看过那个画面就过去了，但是上来说居然看到了，
1: 赶快去找他，
0: 就去把他找出来。
1: 对，你看世界各地灾难也都这样，所以我们这次寒假 到那个花莲偏乡凤林我们关怀福客服的孩子环保人文艺术营的时候，我们就把这张照片给小朋友看，有两张对照嘛，一个肚子很大，一个凹下去那个。
0: 对，因为他后来那个肚子那腹水抽掉以后，
1: 那个器官被压到，
0: 然后就整个是凹进去。
1: 对，那个小朋友告诉，哦，我们要帮助他啦。嗯，我明天可不可以拿铺满来？嗯，真的有人拿好几个拿铺满来呢。那个就是教育，那个带动这些小小孩，他们也有感受。嗯，所以我们真的说。慈济老师就很欢乐的话，也是因为上人给我们很多的正能量。
2: 教联三十，教联会组成起来庆祝三十年。我昨天跟老师们说，不知啦，你们认识师父开始就有一段时间，一直到很成熟，老师啊寒暑假一群群的办夏令营、冬令营，都有好几梯次。在他们啊那个时候，有20000多的老师慈济。教联老师那个时候的教联会，现在大部分年纪都长了30年啊。那个时代，假如呢25岁最年轻的，现在呢也应该是55岁了。那个时候的40岁，经过了30年，也已经呢70、80岁了。时间呐、啊，回溯一下，那个时代的年轻，现在转一个眼，头发已白了啦。30年前的那个时，30年后的现在，时光啊，带走了一切。好在呢，我们连日日都有在付出，广结善缘，大家曾经啊，都是好老师过，也生命中在盘点。也有呢叛逆的学生，那个时候当他投入教联，互相的鼓励，互相的分享，你用什么方法去调伏你的很皮的学生，我是用什么方法，曾经我的学生是如何如何的叛逆，互相的分享，转变了教育生态。老师们每天都得到了好方法，他们来分享。30年前，净师已入校园，200多位老师在全省里同时呢弘扬净师已。进校园，每天老师在黑板上呢写一句净师语，学生进教室先背一句净师语，学生带回家，而且呢他要教父母，卖掉那冤家相骂啦，老师说要口说好话啦，您老师跟我安尼讲，有啦，讲你敢会记哩？我会记哩啊，你嘛爱会记哩。我要无用那会记哩，惊讲我有办法，他就写口说好话，要写 比谁更爱谁，他呢就是用爪下肚子门个大床头个大口说好话，要比谁更爱谁。这时候在屏东啊，有老师的学生，那当时我哪去都会把整班的学生呢带来围绕在我身边，同言同语分享了他们家的故事。那也会有家长围绕我身边啊，来感恩敬师于和伊的家庭和伊的囝的祥和。所以回忆那个时候好温馨啊。

0: 罕见来自加萨的好消息，小型农业复耕计划让废墟般的土地与人心重燃生机。曾任卫生署长、慈济大学首任校长李明亮最后心愿返乡圆梦。一个以游泳池为最主要社交场域的国家，冰岛的游泳文化如何成功入选非物质文化遗产？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8月23号大爱新闻，我是陈竹琪。本周开始，台湾的天气会变得非常的不稳定，主要是有三个天气系统在台湾附近会交错影响。首先要告诉大家的是，受到豪大雨的影响，台南、高雄、屏东明天已经率先宣布一整天是停班停课的，请南高屏的观众朋友明天避免出门，同时大家要做好防灾准备。就来看到底是哪些天气系统影响着我们的台湾附近。首先我们最要关注的就是编号第18号的叫做中台沙德尔，目前它的路径世界各国的预估都是从现在所看到的路径会往南部修正，主要原因是它的南方有一个编号23号的热带性低气压，两个天气系统可能会合而为一。那么沙德尔如果向南部修正的话，那么影响台湾的几率跟整个风险指数就都会提高。至于另外一个台风紫檀已经在中国大陆的广东登陆了，对台湾不会造成影响。那么气象署也持续的针对中南部发布了各种的豪大雨特报，首先看到降雨可能最多的那是在高雄，因为高雄发布的是超大豪雨，现在开始24小时都要严防淹水。另外大豪雨警戒是屏东，而至于豪雨的范围比较广了，包含了嘉义、台南、花莲跟台东的山区都在豪雨警戒的范围。我们来听听气象署的专业说明。
1: 在台南、高雄的近海这个地方是有一个旋转中心正在这个地方去做活动，哦，那这个的话就是目前低气压所在的一个位置，那这个可能就是要看到时候这个低压发展的一个状况，那可能不排除是会有发展成热带性低气压的一个可能性哦。这个低压的比较强的一个西南风的地区逐渐往这一个台湾区方向去做靠近，所以在南部地区的一个降雨情形还是会比较持续一些。那另外看到就是在整个东半部地区来讲的话，跟今天的白天相比，其实整个降雨的情况也算是开始会有逐渐增加的一个情形。那这个情形的话，一直到了明天的清晨，甚至到明天的白天的时候，也都是有类似的一个状况哦。
0: 过去两天的周休假日，南台湾的天气真的非常的糟糕，整天下雨下个不停，雨量最多的是在高雄的楠梓地区，两日降雨突破了655毫米，另外在屏东的马家乡592毫米，在台南的龟仁也有531毫米，明天也是类似的天气形态，甚至雨会越下越大，所以提醒南部做好防灾准备。而今天一整天，南台湾确实就传出了很多的零星灾情，有的驾驶呢因为开错了路不小心陷入水中，整台车差一点就灭顶了，还好车上的3口人幸运的及时逃生。另外也有大树压倒了高雄的轻轨，一度也是暂停营运。
2: 连台南市政府都淹了哎！
3: 豪雨狂下，台南市府淹水一度达到脚踝。镜头转到高雄鸟松区美三路19巷往凤山区北堤街方向，车辆抛锚，差一点灭顶。驾驶周姓男子跟母亲还有儿子紧急逃出求救。
4: 警到场时，3人均在车外，现场协同消防人员协助脱困至路旁。现场无人员受伤。
3: 暴雨下不停，轻轨列车行经西23到西24，前往爱河之星站时，路树倒塌压到列车，造成轻轨一度中断。
5: 情况中心已经紧急通报维修人员到场处理。经过紧急动员后，在11点23分已将树木移除，并安排列车巡检，确认轨道状况正常。目前已经恢复全线正常营运，后续将安排人员巡检全线树木状况，以维营运安全。
3: 大雨狂炸南台湾，造成多处淹水。慈济高雄灾害应变中心也成立，同时启动关怀机制。
6: 我们的法清关怀从昨天开始，我们就逐一啊，就在社区里面就打电话，我们的访视，还有我们的法清的关怀的部分，还有我们的物资这个备灾的这个部分呢，我们都有做一个周全的一个准备。那秉持上人的，我们要做有备无患。啊，做完全的一个准备。
3: 后援物资盘点完毕，志工同步以电话关心长者，严防豪雨带来的影响。大爱新闻台南高雄综合报道。
0: 就是因为南台湾的豪雨不断，天气这么不稳定，所以慈济在各地的静思堂先后成立了应变中心，并且趁着雨势稍歇的时候就展开了法清关怀，再再都是要提醒大家做好防灾准备。很多地区的志工都开始打电话慰问社区的独居长辈，一定要做好安全的各种防备工作。这是关于风雨的状况。另外祸不单行的，在台南的安南区，昨天凌晨先是一场大火，然后发生了非常严重的爆炸意外，总共有100多户遭到了波及，其中受灾最严重的12户呢，市政府已经决定要紧急发放每户12万元，包含了慰问金，还有紧急处置的所需的经费等等。其实到今天早上，有些地方的余火都还在持续的燃烧，国军弟兄一大早就进驻灾区协助清扫。那么调查事故原因，很可能是这一整片的废弃物的堆砌当中，里面含有重金属的铝跟镁，才会在大火当中引发了爆炸。
3: 台南市安南区海淀路二段288巷空地22号凌晨发生铝镁废弃物爆炸意外，事隔一天，现场还在冒烟，住户雨中清扫，国军带着手套等防护装备投入救灾。
7: 新加坡一到达，刚刚他尽量在被推到上去。啊，感谢家国师弟兄跟这些师兄姐，哎。帮忙，
8: 这边真的炸得很严重，然后我们其实自己都没办法清啊。说真的，真的很感谢国军的那弟兄他们。对啊，因为你看整个东西都是碎的。
3: 国军进入民宅，用少数叶的畚斗舀起碳化的碎片，再装到沙包袋，也有人帮忙把炸毁的家具移到户外。
9: 污损的部分清理，希望能够在今天能够完成哈。那我们感谢国军今天出动了。含干部一共有60个兵力，那另外呢，我们后备指挥部这边也出动了20几个人来帮忙哈，
10: 协助灾民来清里面的家具，还有他烧毁的一些东西，把它清理出来。跟着爱乡爱民的精神来做，
3: 国军将心比心协助整理家园，希望民众尽快恢复正常生活。大爱新闻台南综合报道。
0: 好，我们来关心国际新闻。来看到加萨走廊，连续关心了3年，它很少有好消息传出来，但今天是例外。今天这个消息颇为正面，而且令人感到欣慰，那就是加萨的重建终于有了一点点的起色。我们先来认识这块土地，在战争过后，很多的地方都被炮弹摧毁了，加上被划定了所谓的非战争停火区哦，所以加萨可耕地只剩下3%。要知道加萨人本来呢是高度的仰赖农业生存的，现在可耕地变得那么少，再加上灌溉用的水井在战争过后有87%都毁损了，所以在没有可耕地、没有灌溉水源的情况之下，联合国正在执行一项非常艰难的任务，就是微型的农业复苏。从去年开始推动，今年这个计划扩大，帮助1500位农民，希望他们重新回到田埂里农作，而他们的收成估计一年可以养活10万人，都能吃到新鲜的蔬菜水果。今年60岁的苏珊是其中一位受助的小农，她是一位寡妇，全家6口人都靠她一个人耕种来养活。现在她得到了这样的计划补助，至少自己安身立命无虞，甚至种出来的农产品还能够去帮助别人。
11: 瓦砾堆中重新整理农田，绿意再次出现在加萨市。经历长时间流离失所后，农民陆续返乡，尝试靠务农重新维持生计。 虽然当地农民获得联合国开发计划署资助，提供救济房屋及农业援助，预计共有约1100个家庭受惠，但对于刚回到家乡的农民来说，缺少灌溉水、农药及高昂的人力成本，依然是生计恢复的重大瓶颈。
12: من ناحية المبيدات الحشرية يعني إحنا مش قادرين يعني نجيب مثلا مية ونجيب مبيدات حشرية كمان نجيب عمال معنا يساعدونا ما بتوفي معانا
11: 经历长期战火的加萨社区正试图从废墟中重获新生，但要完全回到正常生活仍有一段漫长路要走。大新闻两位编译。
0: 加萨的故事象征人与人之间的互助，迎接更好的明天。但是呢，接下来的故事就不是如此，国与国之间的壁垒分明，对全人类恐怕都不是好事情。美国总统川普的关税又来了，他宣布要对加拿大开征50%的高关税，加拿大也宣布即将还以颜色。
13: The U.S. introduced at the last hours, in the last hours, efforts to restrict our ability to have other trade deals. You heard me say a moment ago what we've accomplished in the last year, 20 new deals, economic and security partnership, the prospect of doubling our market access because we believe in free trade. We're the partner of choice in many respects for countries around the world, and the Americans wanted to restrict that.
0: 本来是好邻居，现在关系已经生变了。加拿大将输往美国200亿美元的商品都会被课征50%的高关税。用演绎的方式诠释瓷器历史，两个重要的经典故事由悠人神鼓带回舞台。一家子的金藏演绎，休息一会儿，3分钟广告后回到新闻现场。
14: 但是做唔到什么代志啊！想做提供白白安尼对待人啊！
15: 头家娘，你也不是妈祖婆，无可能要求必应啊！
16: 啊，囡仔巴肚要干咪个蛋？
17: 你这某嘛该注意，好好的头家娘唔做，都会一个输，死个共讨这五角银。
18: 咱救着结无你救善者。中期会，人嘛不一定会给你感谢。
16: 什么慈悲，什么救济，我看你根本就是在替阮善家人咧破名声，惊人唔知你是好人啊！

0: 这是一条臂围带，套在孩子们的手臂上。绿色，发育正常；黄色，是提醒；红色，表示紧急需要，特别关注。一份专业与守护，我们丈量的不只是营养，更是孩子的未来。
1: 联合国目标：健康与福祉。
2: 感恩阿祖，在这片土地种下这株家东树，陪着我们长大，也静静守着这个家。我们在树下学会相伴，学会彼此依靠，让心更靠近，更让力量慢慢凝聚。未来我们会像大树一样，团结彼此，守护社会家园。

0: 欢迎回到新闻现场。这是一个落叶归根、饮水思源的故事。李明亮教授被称为是台湾的遗传学之父，他是慈济大学创校校长，也曾经是卫生署长。当年他在美国任教，在上人的感召之下，回到台湾接下教育的使命。现在高龄90的他，身体孱弱了，而照顾他的多半是他当年的学生以及医院的后辈们。
1: 要踩的，等一下了，哪一
2: 个？轮椅推进，电动尾板缓缓进入车内，坐上花莲慈济医院的无障碍车，医疗团队随行，为高龄90的前卫生署署长李明亮圆梦。
1: 啊，教授，我们要去崇孝塔，跟你的父母献花。
2: 从孝塔献花后，车队随后开往归仁的古厝，虽然下雨，屋前积水，但返乡之路难行能行。医疗团队撑起伞，呵护轮椅推过的每一寸路。踏进有200多年历史的李家古厝，李明亮虽难以言语，但神情尽显感动。
1: 你的阿公住在这一间，
3: 回想起工作，跟着传播李家传来就对了。
2: 亲戚围绕祭祖，族谱里的每个名字都是珍贵回忆。
3: 明亮的意义了，你别呆。
2: 李明亮年迈，身体虚弱，常盼回台南老家。近日身体稳定，花莲慈院心莲病房安宁居家照顾团队协助他从花莲回台南。4天的返乡之旅，医护陪同，更事前做足准备。
4: 那我们也把所需要的呼吸器啦、氧气啦、抽痰机一直放在车上，中间我们都先联系路上有可能的一些医疗的一个资源，如果发生什么状况，我们会马上处理。那还好这次呢，我们都是还蛮顺的，
5: 能够成型，我真的是很高兴，也很惊讶了。本来有些我还没有想到很周全，后来听说王医师都想到了，我就更放心了啊，真的很优秀的团队了。
2: 返乡之行，病情十分稳定，亲友为他演奏最爱的音乐，也畅谈往日。
6: 伊今日拢讲，大家讲讲伊是我的学生。我有两个著名的学生，我唔是学音乐的。
2: 他早年旅居国外，如今返乡，虽体弱却很有精神。
7: 这回不想看了，精神就好就好，我想我搞啊，我会和那陈燕贵。
2: 李明亮为医学与人群奉献一生，年迈返乡，亲友与故土回应他满满温暖。大爱新闻陈怡珍、王昭忠台南报道。
0: 非洲的史瓦蒂尼是一个比较父权制的国家，女性的劳动参与率跟社会地位都比较低。以数据来显示，史瓦蒂尼女性的劳参率只有48.5%，低于非洲的平均值。但是在某一些场域，女性的力量反而凸显特别的可贵，比方说农场。慈济多年来在史瓦蒂尼建立了3座大爱农场，让女性在这里耕耘，不止自己的家人得以温饱，所收成的农作物还可以帮助真正贫穷的家庭。这几年来投入大爱农场的人越来越多，不只是大人，还有学生。
8: I used to save money from snakes so that I can help the poor. The man that I save, we used to buy the seedlings so that we plant here and distribute all the vegetables to school around Eswatini.
0: 投入大爱农场的女性越来越多，而且它是一个善的循环，因为当农作物收成之后，志工会把它们装箱送到比较贫困的家庭或者学校，顺便也为他们送上静思语，于是身体温饱了，心灵也得到了滋养。
9: You tell them something, you do something, they walk away or they do it half with half a mind, half a heart. So I decided to not give up on all that, to carry on doing whatever it is that is supposed to, that's changing and cultivating. So by me changing and cultivating my mindset, I learned to change and cultivate other people's mindset, which I will try, which I will do continuously.
0: 大爱农场也好，静思雨也好，都是史瓦蒂尼这个国家一个微小的力量，但相信他们只要坚持下去，行善的队伍就会越来越长。接着我们要关心11月即将在台北大巨蛋举办的慈济一甲子金藏演艺。今天是连续第二天带您看悠人神鼓这样的表演艺术团体如何诠释慈济故事。比方说，在台北山头曾经有一群人被称为是亚细亚的孤儿，他们没有身份。 没有办法读书，而慈济在清迈的学校成立之后，他们慢慢的有了受教育的机会，甚至很多都已经大学毕业，事业有成。另外一个故事要看的是一个母亲失去了她的儿子，她如何原谅杀害自己儿子的凶手，甚至愿意用一个母亲的怀抱去拥抱这个凶手，在都示范了宽恕和谅解。最珍贵的是，这些表演艺术者都透过这样的演绎，了解慈济历史，也疗愈了自己的心。

0: 天之下没有我不爱的人，普天之下没有我不信任的人，普天之下没有我不原谅的人，
1: 天下没有我不爱的人。这自己的孩子却要用爱去拥抱这件事情，是没有经历过的事情，很难想象。
2: 17岁的独子遭人刺杀身亡，爱别离之苦他如何放下？
3: 伊甲阮囝的年龄较相同，所以我也想讲，今日这个代志，若是阮囝做，我嘛希望人原谅我囝。遐伊就甲我讲，你妈妈的对不起，我不是有意。啊，我是来讲，有意无意拢已经过去啊。啊，给放掉啊，伫个家听老师的迄落啊。教导，好好的迄落学习啊，莫讲什么代志都性情都很歹，都行起来啊。
4: 母子亲情啊，缠住了他精神上快要崩溃掉了，把布娃娃呢当成自己儿子啊，少年的。管训所，他去看他了，他心生惭愧，面对的这位妈妈说：“你能不能让我抱一抱？”这个妈妈被这个孩子呢抱着了，就好像了自己儿子又回来了一样。
2: 所有的孩子都能被这样紧紧拥抱吗？

0: 专为慈济置业体同仁所举办的法脉宗门营三天课程今天圆满落幕了，600多位学员回到精舍跟上人分享自己的心得。休息一会儿，3分钟广告后回到新闻现场。
1: 大家来山上，然后我准备给大家喝一口茶，就是我从庭院里面捡芳香万寿菊啊，捡薄荷叶，捡马鞭草，然后就放在杯子里面，然后就给客人喝嘛。那客人都觉得啊，就是这样子就好香哦。那因为那里缺乏，所以这个大自然的那个手上的这个香草，就让你觉得很幸福。
2: 有些门天生就是开着的，有些门从来没有机会打开。我们相信，每一个孩子来到世间，都带着等待被开启的天赋。教育是我们能给的最长远的爱。
3: 联合国目标：优质教育。
4: 当前全球灾难频繁，战争、瘟疫、饥饿交织，无数人生活在苦难中。邀请您和更多人付出实际行动，素食和善行。
5: 善心善念嘛，那就是造福啊，造福就是福气，唯有福气呢，才能挡得住灾难。灵方妙药，唯有如

0: 世界变动，岁月流转，顺境感恩，逆境修心，不执着过去，不忧虑未来，保持心念清明，安然面对每一天。心有所见，念有所依，人就平安。农历七月节下安居，让吉祥安住于心中。
1: 欢迎回到新闻现场，关心天气状况，时间交给气象主播张丽。
2: 气象看大爱陪您聊天气，大家好，我是张丽。接下来的天气重点仍然是强降雨哦，除了南部以外，东半部今天晚上也要慎防豪雨以上的降雨。先来看到卫星云图，我们在整个大低压带的环境中啊，再加上强劲的西南风影响，所以尤其呢是在我们的南部地区，像是在高雄已经有达到大豪雨等级的降雨了。晚上开始呢，随着低压环流往西北移动，我们的东半部要注意雨势会越晚越大。再来看到沙德尔台风，它的路径持续往南修，现在呢看来预计到了下周三左右就会来到琉球附近，之后速度会放慢，就会逐渐靠近台湾，但是后期的发展还是有非常多的变数，但目前看起来是下周五跟下周六可能会是最接近我们的时间。明天还是要严防大雨了，尤其啊是在嘉义以南还有在东半部都会有局部的大雨或是豪雨，其中在南部地区还有在花莲的山区特别要注意会有豪雨等级以上的降雨。那雨势稍微趋缓下来的时间点呢，就是在星期二的白天，但是到时候中南部仍然是会有局部大雨，另外其他地方则是午后雷阵雨。生活Follow Me提醒您，出门要记得携带雨具，剧烈天气要特别留意瞬间的强降雨、雷击还有强阵风，低洼地区要慎防积淹水，山区连日大雨要避免前往。接着就来看明天的天气数据。首先看到苗栗以北，明天各地阴天多云，有短暂阵雨或是雷雨，降雨几率是40%到60%，气温26到30度。中部地区阴天短暂阵雨或是雷雨，降雨几率在南投跟嘉义有80%，气温25到28度。南部地区降雨几率是90%，气温26到28度。东半部降雨几率是超过70%，气温26到30度。外岛地区降雨几率是30%到60%，各地气温26到31度。接着就把时间交还给主播。
1: 好的，谢谢张丽。接着我们看高雄的旗山，最出名的就是香蕉，它是台湾很著名的农业大镇，却也是超高龄社会的缩影。农人们平常是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常常忽略了自己的健康。但是今天呢，在巷口有一场很特别的见解，老农人都相约来看诊。
3: 肺活量如何一测就知道，农民长时间户外活动得弯腰负重跟手部操作，握力跟肌耐力很重要，长者不少人都有三高，怎么吃更健康，营养师当面提点。
4: 冬瓜糖这一些啊，这个就尽量少吃。
5: 好，
4: 那如果你想要肚子饿，你可以吃这些杏仁啊、大番茄、白木耳。
3: 农业局在盛产香蕉、木瓜跟荔枝的旗山区举办免费健检活动，超过150人共享盛举。
6: 那咱唔免吼，去迄个病院咧排队啦，或者是个爱个开钱去检查啦，哦，这真好啊。伊有加工吼，啊，食甜的卖食什么，什么食一项，吼，啊，食粗饱的吼，还当食哪位？
7: 老人家一直不爱招北医，啊，但是来这边的时候，很多人在这边有很多都认识的哦，他很愿意来，他说会比较不排斥，他一次吼完成很多平常没有在检查的东西，
8: 对民众大家嘛介好啊，啊，大家有一个健康的心态。
9: 如果不舒服的话，第一个就是可以先多休息嘛，如果持续就是休息也没有改善的话，那可能就要去看医生。
3: 不用特地跑医院，14项检查一站式完成，新增糖化血色素与胰岛素检测，也针对高龄农友还有失智症风险筛检。
10: 尤其是长者哦，
5: 满意度上好啦。伊讲吼，遮大家知所在啊，免你病院里啊咧教人惊讲会有一寡交叉感染啊，这个一站到位，伊要所检查项目咱有安尼。
10: 每113年呢，在旗山就有举办我们第一场的示范农民职业伤病健康检查。次呢，不止扩大我们的规模，扩展到7个行政区之外，那人数呢也上升到1000人的农民。
3: 透过到点式的免费健检，顾好农民健康，强化长者健康照护。大爱新闻林玉信、萧红树，高雄报道。
1: 一年一度的法脉宗门营，有600多位慈济置业体的同仁回到花莲充电。3天课程下来，他们收获如何？今天进到精舍，跟上人分享。
11: 一连3天的精进共修，396位学员回到心灵故乡，与上人分享这趟法脉之行的收获与感动。
12: 让我体会到莫忘那一年、那一人、那一念，学会付出，心念一转就会变得轻松快乐，以及更让我了解4大置业如何相互串联。
13: 这次的营队更让我知道进师家风的克勤克难，以及城镇信实的家风。
14: 想要怎么写比较好？
12: 像是一个
11: 慈济60周年，也是法脉宗门精进研习营开办第21年。学员们透过共修与交流，思考如何将慈济精神体现日常，化为行动。
15: 感恩上人，让我们在投入工作过程当中，也是自我修行，
16: 理解法脉宗门，才能将慈济的置业精神，然后落实在不同的工作跟地方。
17: 回到花莲来，这心灵的故乡，充了电，再回去到你们各自的岗位，继续哈发挥啊。所以我还是有一句话跟大家结缘呐、啊：爱洒人间直呼天呐、啊，奉行素食是起点。
18: 现在4大置业都已经呢完成，大家所做的。就如我的诚正的心态，那你诚正的心提出来，信实的力量呢发挥出去，我们有共同一个念头，就是造福人间。
16: 明年61周年，回到了我们慈善，也是我们的发愿。
11: 4大置业和和互协，精进学习，接续善的心火。期盼在每个岗位继续发挥影响力。大爱新闻蒋方燕、邓明仪，花莲报道。
1: 现在正值农历7月啊，是佛说的吉祥月、欢喜月，也是孝亲月。马六甲分会一连3天举办了7月吉祥祈福会，邀请大家透过简单的演绎，了解殊时互生就是对自己最好的祝福。
19: 不同年龄的志工化身可爱的小动物与花草树木，展现大自然欣欣向荣的景象。然而人类受贪婪驱使，为满足口欲而杀生，打破了这美好的一切。
20: Nostalgic 啦，因为12年前的时候我是很年轻，现在12年后了，把我的经验就教他们怎样要救援。
21: 我是演绎花草树木的，透过这个演绎，我觉得我希望大家知道的是杀生的不好，然后我们也要爱护环境，这样子地球的生物才能共存共生。
22: 一开始是好好在生活，过后猎人来把他们杀掉，为了要吃他们，不要杀那些动物，要保护好他们。
19: 一连3天，慈济马六甲分会举办地藏经法会及祈福会，弘扬正信佛法，破除传统迷思，吸引554人次参与。
23: 我也去耶，因为我看过他的故事啊，是莫见人救我，应该是一个孝亲的节日。这是我觉得也是不错啦，因为你吃太多肉对身体也是不是很好。但我太太她会选一日一餐是吃素。
24: 通过念经，大家的心情比较平静啦，然后可以生智慧啦，就是说很感恩你周围有的一切，所以就是我们也应该要付出。
25: 要再见了，如数啊，祝福天下无灾难啊。
19: 善与恶只在一念之间，汇聚众人的力量，让慈悲化为行动，共同守护大地，爱护众生。大爱新闻黄秀景、钟承志，马来西亚报道。
1: 我们来认识欧洲这个国家，全国人民都会游泳，而且接近八成的人是固定要到游泳池报到了。这里不只是运动的场合，他们在这里交朋友、相聚，甚至家族聚会，甚至在这里开会。这个国家就是冰岛。很特别吧？冰岛因为常年天气很严寒，所以他们就用地热发电的方式，在各个社区都建造了属于社区里头的温水游泳池。天气很冷的时候，就来这里泡泡泳池也运动。他们在这里的活动已经成为从小孩、青壮年到老年全民参与的一种活动。所以2025的时候，联合国就把冰岛的这种游泳文化列入了非物质文化遗产。
0: 在冰岛首都雷克雅维克，游泳池不只是运动场所，更是当地人的社交空间。
2: 79% of adults from the age of 18 to 103 go regularly to their public pool. That's in addition to all the kids, which is more or less 100% under 18. And there you have 9 out of 10, you know. And even 79 out of 10 is more people than have Netflix, more people than Netflix and HBO combined, more people than drink coffee.
0: 几乎每个冰岛人都在泳池里长大，这样的生活方式2025年正式获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名录。
4: We have many swimming pools. It relies on the natural resources we have, the hot water. It's a public good, and we are proud of it. And it promotes well-being, social health, mental health, and physical health.
2: You grow up here, you come here with your school, your classmates later for swim lessons, you come here with friends, you may have your first date here, eventually you may bring your own children here, and then you grow old here. You join the group of, if you're lucky, join the group of 80-year-olds who meet every morning at 6 or 6:30 or 7 in the same hot tub. So this is one of the few public institutions I can imagine in the world where you can spend your life.
0: 大爱新闻，江玉婷编译。
1: 以上就是今天的大爱新闻，感恩您的参与，我是陈竹琪，祝福您平安顺心，我们明天再会。

0: 大爱向全世界问好。
1: 你好，请问有什么需要？
2: 你好，请问有什么需要？
1: 你好，请问有什么需要？
3: 哇，你笑嘞，天要下红雨了。
4: 苏药师啊，我们来七天哦，你就有三天。
3: 笑嘞，天要下红雨了。
4: 苏药师啊，我们来七天哦，你就有三天晚到。

0: 是杜思纯。
1: 我们现在全部人其实是命运共同体，
2: 因为只要来到我药局的人，我都会把他们像对朋友一样对待。

0: 荷兰国土有四分之一原本属于海，这里曾经以填海造陆而闻名。然而，到了21世纪，他们开始明白，凶恶的不是水，而是人类占用太多。于是，荷兰愿意让利，拆河堤，扩大水漫地，让洪水有地方宣泄。
1: 水不是坏脾气，是我们忘记让它回家。

0: 持
1: 好朋友。
2: 台中慈济医院社工师林怡嘉说，
3: 因为我的母亲其实她也是一个佛教徒，有一次她跟我分享她为什么吃素的因缘，就是因为呢她在煮拉拉的时候，就在她要准备要把拉拉放到锅子里面的时候，她就发现拉拉在土上又喷水出来，那时候对她来说那一幕是她印象深刻的，她忽然发现她要把活生生的生命放到水里面去煮掉，这件事情影响她吃素，决定了这件事情。事业体里面服务，我觉得看到很多苦难的人，或者是说自己也遇到了很多的师兄师姐在这个环境里面，我觉得就开始慢慢我觉得说其实吃素也是一件不难的事情，那我也很高兴我的朋友会愿意陪着我一起去享用素食，或者是到一些可以有素食的店里面一起去用餐，一起聚会，所以我觉得吃素是一件很美好的事情，也要约大家一起过来。
2: 因为素学会爱，大爱网络电台邀请您和朋友一起素素看。
4: 爱要及时说出来。
5: 我是尤美云，我现在在大爱广播，我每天都感恩佛恩，感恩师恩，感恩父母恩，感恩众生恩，也感恩我全身上下60兆的健康微笑细胞，感恩他们各就其位，尽忠职守，安分守己，扮演好他们自己，每天跟着我一起快乐做慈济。

恩是水，尊重是河，爱是宽阔的大海，让我们用爱感觉生命，滋润生命。欢迎收听爱洒人间。

好，再来呢，佛陀的第二个觉悟呢，就是说清净本性是不生不灭的，无所不觉。好，正得本性啊，去来自在，谁不想去来自在啊？谁希望六道轮回啊？好，大家都蛮希望成佛，那可以去来自在啊。好，那这个呢是清净本性呢，事实上在告诉我们哦，我们人生有最高的境界，要去圆满它，要去实践它了。我们要树立这个目标，要树立这个愿。只要有这个目标哈，才不会在世间哦俗化。因为我们知道我们要学佛成佛啊，所以我们就不会随波逐流。我们有清楚的方向跟目标，我们就不会俗化。否则没有这个目标啊，人跟人之间太容易起冲突了，太容易被世间的种种呢所诱惑了。不管是随波逐流啊，人云亦云啊，或者受到诱惑啦，或者人跟人之间起很多的争执啊，都是因为目标没有确立好。只要我们目标把它放好，定位好，好，就像现在开车不是有什么那个啊，当然导航也会导错误吗？好，可是我们这个目标我们要建立好。我为了学佛，是为了要成佛，成佛是为了要度众生。这个目标建立好，我们就能够比较避免被什么事情诱惑，然后也能够比较避免我们人跟人之间起发生争执，这是很重要的目标的建立。那么再往下看，蠢动寒林上人说，老虎啊象啊都有清净的佛性，这个要打从内心相信啊。昆虫、蚂蚁、蚊子、蜜蜂也都有佛性哦。佛陀在过去生就曾经显现过蜂王的身形，我们可能会觉得啊，对啦，知道知道啦，对啦，众生都有清净的本性啦，好，知道知道啦。可是当我们实修而实证的时候，我们就会彻底相信，真的众生有佛性。现在的我们的程度就是啊，知道知道，好，然后根据上的法修修修，我们是知道，可是还没有开悟，没有悟路，好，可是至少我们要先相信众生都有佛性，要先坚定不移啊。我等到实修实证的时候才发现众生都有佛性，然后才开始不吃众生肉，好，那上人已经告诉我们方法，你就要先相信众生都有佛性，你就是不要吃肉，你才有可能实修实证。我们就透过这个方法去实修实证嘛。虽然现在还不是很清楚啊，众生有佛性是什么意思，好，可是依循着上说的方法去实修实证，自然知道众生真的有佛性。好，再来呢，佛陀呢也是经历过各种动物的畜生道，在六道中来来回回去度化同道的众生。好，那么堪忍世界是很苦的，可是佛陀呢就是已经清明自在，他可以回来娑婆世界再进行度化。这是在讲佛陀的去来自在。好，去来皆自在，清安见如来，这是什么？往生背上面的题字，去来皆自在，清安见如来，这是上人提的耶。好，我们往生的时候不晓得盖哪一条背了，可能是写这句话，也有慈悲心愿再来，好，反正就有两句话都是上人提的哦，上人说的哦。好，再往下哦，这一段啊，底下两段都是在讲好多人都已经成佛了。好，上人说在我们周围的人说不定过去都已经成佛，现在是倒驾来人间哦，倒驾慈航来人间，就如同法华会上有很多的菩萨，他们也是来帮助佛陀哦，来度众生的。这些菩萨都已经早就都成佛了，比如说观世音菩萨、文殊师利菩萨、普贤菩萨、弥勒菩萨、地藏菩萨等等，他们过去都已经成佛了，所以无量诸佛时时都在我们身边。好，所以我们要把所有接触的人当成现在佛、未来佛、过去佛，应该对他们起恭敬心等等。好，那下面也是在讲法华会上的八万菩萨，这些菩萨很多也都是过去都成佛了，他们是来帮助佛陀来度我们的。这里面呢，除了说啊，这些菩萨都来帮助佛陀以外，然后呢，
第二个重点很重要，是很多人都成佛了，而我们还没有。好，这是第二个重点。第三个重点，我们的身边也许都是佛菩萨再来。好，我以前讲话我都会讲一个笑话，因为这个上已经讲很久了嘛，所以呢刚开始听的时候呢，我就跟慈阳，因为我们都随师嘛，我就说慈阳，有一天我就很郑重的问他，慈阳，你老实跟我讲，你是不是佛陀再来？因为上周佛陀可能在旁边嘛。慈阳就很严肃跟我说，范师父，我跟你讲，我真的不是。好，我们的对话。好，那我们现在的左右邻居呢，到底是不是啊？除非你是否也就知道啊？好，也许真的有呢。所以，我们对人人哦，我们都要起恭敬心哦。好，再下来呢，是在讲阿罗汉的果位哦。这只是一个让大家了解，阿罗汉都已经无生了耶，就是说他不会再不受后有了，他已经脱离六道轮回了。他没有种恶的因，没有结恶的果，所以他是已经证了无生了的这个果位。可是因为他对法还是有执着啊，执着在小圣啊、治疗汉啊，而且还有起心动念，所以他还没有圆满这个佛果。可是他已经可以不用来六道轮回了哦，好，不受后有，就是说不会在六道中继续轮回。好，像佛菩萨呢，就是倒驾慈航，为了众生苦难而来。好，他们不是受业报而来，他们是成愿再来。好，我们再往下看这一段，所谓的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这就是最高的境界。好，无上正等正觉呢，就是修行的最高境界，就是成佛嘛。无上就是达到最高的境界，所修的课程都圆满了。正等方向正确，修行的道路没有偏差，这是在提醒我们修行的方向一定要正确，否则绝对不可能成佛的啦。好，无上正等正觉，正觉就是说他已经完全觉悟了，对天下万事万物无所不知无所不觉，所以我们是可以做到无所不知无所不觉的，我们在场的每一个人都可以的。好，再往下呢，天地万物的道理呢，都是在佛陀的心怀里面，凡夫看不到想不通的，佛陀都了如指掌，一切明明利利。好，这句话上常讲，佛观一波水八万四千重。好，我们看到的水呢是清澈的，可是佛陀看到呢有无数的微生物在里面。我们不要轻易放过这一句，佛观一波水八万四千重啊，一只虫在一波水也许我们看不到，可是当它是八万四千重之多，它是形容很多很多虫聚集在一起在一波水，我们凡夫还看不到的情况之下，佛陀看到了。那我们现在可能是显微镜才看得到，为什么佛陀看得到？这就是说他无所不知无所不觉啦。好，那现在呢，就是说这两大觉悟，世间无常、因缘和合，或者还有清净本性不生不灭，我们是有最高的目标要去完成它的。世间无常跟清净本性这两者之间有很相关的奥妙的义理，这两个觉悟把它合并在一起思考呢，也是可以去探讨到宇宙生命的形成发展，这种宇宙生命的周而复始的情况，我们是深入探究下去的话呢，从世间无常跟清净本性，我们可以进一步去思考到宇宙跟生命是怎么形成怎么发展的。好，其实这两者的关系所让我们理解的宇宙生命的形成跟发展，其实在无量义经的说法品里面讲得很清楚。好，一切诸法自本来经，性相空寂，无大无小，什么什么，这就是成佛的境界，就是性相空寂。好，可是诸众生虚妄痕迹，为什么会有众生？他之所以成为众生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他分别心，而且对分别产生执着，有你有我有此有彼，所以就有得有失，
有的有失当然就会起不善念，造重恶业，轮回六趣，轮回六道，轮回等等等等。好，所以法相如是，身如是法，法相如是，住如是法，法相如是，意如是法，法相如是，灭如是法。整整从性相空寂到这边呢，我们去深入探讨的话，它涉及到宇宙跟生命的形成跟发展。好，所以这个部分就很深呐、啊。可是呢，上也有深入浅出去讲哎、欸，这个部分呢、啊，这个议题啊，这个主题，很多人喜欢研究跟探讨。可是呢，我们今天呢，是只是简单的提出来，就是这两个觉悟，好，是希望呢，是强调，只要希望大家认清楚，说世间本来就是变化无常的，人人都有清净本性可以成佛的。好，我还是要再提醒哦，其实这个提醒也是上一直在提醒大家的，就是说不管我们怎么去探讨深入佛法，一定都要回归到内心去改除习气，习气改除，烦恼解脱，实修实证才能够真正成佛道。用凡夫的思想思考、哦、是只能想个大概，没有办法透彻。好，凡夫的思想就是八识啊，你用八识去思考，哪里想得透彻呢？我们凡夫的思考去想这个最高的境界，这些真相真理哦，有限。凡夫就是有局限的生命，就叫凡夫嘛。他有局限啊，他能力有局限，他思考有局限，有局限的凡夫如何思考究竟的真理？只能大概抓重点，可是重点还是回归到要改习气。好，那我们现在凡夫所能思考的呢，就好像我们桌上的台灯，桌上的台灯你只能照到哦，有一些纸张，有一个小闹钟，有花，有茶杯，只能思考到这样。那个光，凡夫的光就好像桌灯一样，你只能看到这一些啊。你再怎么思考，就是看到这一些。可是当我们实修实证成佛之后，那个境界就像好比太阳光。无所不照啊，所照就不只是桌面了，不是吗？可以照到多远的地方呢？这是比喻。好，当我们觉悟成佛之后，那个光啊，就像太阳光，无所不照，就无所不知。可是当我们凡夫境界的时候，你就像桌灯，你再怎么看，你只能看到眼前这一切。所以有很多我们会觉得将信将疑，不是很相信，好，而不是很确定。好，所以呢，目标就很难坚定的建立啊，原因也是在这个地方。可是上人苦口婆心的就是要告诉我们方法，你就是循着这个方法，你渐渐修，渐渐修，你自然那个光亮越来越光，你就看清楚了。所以这个是学佛啊，是真正要重新下功夫的，完全省不得的。好，那我们再往下看啊，哈，那么。为什么凡夫呢总是看不清楚呢？对于佛陀觉悟的这两大重点呢，为什么他都不清楚？为什么会看不到？好，因为什么？他没有疑问啊，他每天寻常度日，一天过一天啊，他里有产生疑问呢？好，不知不觉在过日子，然后呢，他没有目标，他对成佛呢没有办法理解，也没有办法向往。没有向往，没有理解方法，正确的方法，他不晓得要往内修，没有疑问，没有目标，没有方法，所以凡夫会看不清楚。好，那对世间无常不知不觉，对成佛解脱呢无法理解，怎么理解？好，我们往下来看上人说的嘛，哈，很多大菩萨都已经修到无上正等正觉了，那佛陀呢一开始成佛就说《华严经》啊。只有呢菩萨才能够理解，凡夫是无法理解这种这么样清净无染净极清澄的开阔境界的。对世间无知无觉呢，对最高的成佛的这个境界呢没有办法理解。好，所以就难，就难在这个地方。所以我底下是用阿难来做例子啦，齁，你看阿难，反正那故事很长啦，然后他经过迦摄尊者在那边棒喝啊等等之后呢，他证得三明六通。好，我们来看三明六通：宿命通、天眼通、肉境通、他心通、神足通、天耳通。好，这个简单来讲就是说，对过去的一切都真正了解了，对过去啊
宿命通啊，对过去都了解，我们对我们的过去了解什么？好，然后呢，他呢，天眼通啊，见解都很透彻了，所有的烦恼都去除了，所有佛陀所说的烦呢，在他内心完全明朗。我们之前提过佛陀啊，什么都知道。我们现在来看阿难啊，证得这个罗汉果的时候呢，他是可以知道这么多，这对我们来讲实在太难理解了，这种境界。好，那上说呢，天地间有很多不可思议，只要我们人哦修到那个境界，自己亲眼看到的时候呢，就会觉得好奇妙。好，哎，真的是这样啊，实在太奥妙。所以佛陀不是说奇哉奇哉，就觉得很奇妙，原来如此，因为他看到了，他证到了哈。可是呢，我们凡夫呢，听到的时候，比如说听到什么六通三明六通哦，或者什么尘愿再来，我们会觉得哪有可能？所以上说，真的，我们踏上了那个境界，知道那个境界之后呢，才知道真的是这样哦。如是就是确实是如此，真的是这样，我们就知道，哎，真的是这样，哎。我们就假如说在境界外面还是凡夫的时候，只能用想的，只能用猜的，都是觉得哎呀不确定啊，不如是就啊不确定啊，到底是怎样啊，不是很清楚啦。那凡夫还之所以不能够觉悟，好，除了说啊这个境界实在太难理解以外呢，底下呢就是说他不知道他要往内找啊，他往外找啊，他不晓得要往内心求，最高的目标，你说最高最高最高的目标在哪里？在你的心呢，你往内心找就找得到最高的境界跟目标了，这是多么奥妙的一件事情。原来最高的境界，我要追寻最高的境界，找来找去原来是在自己的心可以找到。好，所以不知道往内的时候啊，当然没有办法觉悟啊，而且他没有好，没有立愿要觉悟成佛啊，他没有向往最高的目标，最高的境界，他没有向往。那所以我们刚刚有讲，他没有向往，他就随波逐流啊。人跟人之间太容易起纷争啊，因为对最高目标跟境界没有向往嘛。所以以下呢，上就在讲说哈，我们真的要证道哈，要实修实证的时候，一定要下功夫，就是目标要建立，就是要发愿。我学佛是为了成佛，成佛是为了度众生，修行是为了众生。好，这个目标要建立，而且方法要正确，要往内修，还有身体要力行，身体要力行嘛。方法正确哦，知道应该怎么走，可是不去做啊，怎么走？怎么走得到呢？好，所以底下就是在讲说力行的重要性。

好，上说呢，佛陀告诉我们呢，我能够达到无上正等正觉啊，你们也可以。所以上说不要妄自菲薄的原因在这里，我们都可以。好，人人都有如来本性，只要发心下功夫，这个就是你要力行，而且方向没有偏差，就能够看到这个心地风光。好，再下来呢，我们听人家说哪个地方有松树、菩提树、梅树啊，好，你要去看啊，你要去走啊，你才能够真的看到说，哦，松树是长怎样，菩提树是长什么样。好，你只是视而不见的走过，或者你根本不走，你不用心就视而不见嘛。好，不走就是不去做啊，你也没有办法看到真实的这个风光。所以这里是在强调力行，你没有力行呢，那是不可能的。好，再下来呢，是在讲方法。所以我们没有必要向远处他方求法。好，每个人都有一个灵山塔，好，都有清净的本性。我们只要好好向内心修行，找出心中的灵，我们自己要去从心中找出那个本性出来。好，要往内，要往心的深处找。好，那这个就是在讲内修的一个重要性。哈，内修是成佛唯一的方法，没有第二个方法。好，除非我们真的看清楚我们的习气，看清楚我们的缺点，然后真的去给它改过来，才有可能成佛。那下面是在讲发愿的重要。哈，上说呢，我们都是被烦恼缠住的如来啦，所以我们叫做在缠如来嘛。所以在六道轮回里面，生生死死，死死生生。好，那我们呢要把所有的烦恼去除呢，而且要发愿不生，要发愿，要立志不生，就是不受后有，不在六道轮回，心中没有，心中无起伏，好，起伏不已的生生灭灭的一堆哈杂染的念头，这样才有可能回归清净的本性，才能够去来自在。所以这里在讲发愿立志。好，再下来也是在讲立志。哈，学佛之路呢，我们的志愿是要达到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所要求的是到达极等的觉悟。所以发愿立志就有目标，往内修就有方法，能够身体力行，那就一定走得到。好，那下面呢，我们要不舍众生受苦难，唯有众生能够磨练我们的道心，所以我们要时时抱着感恩心投入人群。好，进入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的路上啊，要依照佛陀的教法坚持不退，除了力行以外，而且要坚持。好，力行而没有坚持，而没有恒心，也不可能走得到啦。好，所以这整段话就是说，哎，凡夫好之所以不能够觉悟好的这个原因哦，这整个第三大纲目就是在讲这个嘛。好，那么这上人曾经讲过一句话，我们做人啊，学佛要航向正确，航线不偏。航向正确是什么意思啊？航向正确呢，就是说我们要建立最高的目标的理想，航向要正确啊！你这艘船你到底要开到哪里去啊？你没有方向，没有目标，当然是在海上漂流嘛，那是一定的道理。茫茫人海，没有目标的这一艘船，不晓得迷航啊！所以呢，要航向正确啊，要建立最高的目标，你才知道你要去哪里。好，航线不能偏啊，目标建立好，你航线你不能乱开呀。你要航向要正确啊，航向正确是什么？就是方法要正确，就是要往内找，好，不是往外求，才有可能到彼岸。航向正确，航线不偏。好，那再来往下呢，第四大纲要呢，读中做，重中学，来觉悟。好，这里面呢，这个是我从续品的第一册呢挑出来24则，我们来看一看上人如何教我们往内修。24则往内修，好，我们唯有往内修，才能够真实明白世间无常，人有清净本性。好，诸佛菩萨觉悟的方法，也就是要往内修啊。所以底下的24则，
的第一段，好，就是呢法是我们要向佛祈法，法是资粮，我们让我们走这条路有资粮，不断的长养慧命，好，才能够继续向前走。我们在往内修的这个路上要有法的资粮，才知道要如何继续往前走下去。法的资粮，上人的书啊，上人的录影带啊，好，所以呢我们要多读上人的书，就是来求法，才够清楚目标跟方法。好，所以底下二十四则呢，其实上人大量的开示都是在讲这个如何往内修，好，如何往内修，这上人开示很多，因为他觉得我再怎么讲最高的目标也没有办法理解啊，我讲得很深奥有什么用，我不如告诉大家方法，多讲方法。所以我们很容易看到上的开始都在讲方法，而不会跟我们一直讲一直绕啊，最高的目标或者那些佛言佛语那些讲那个没有用，因为程度到不了那个地方啊。所以讲方法是最实在最实用的，好啊，因为方法内心的贪嗔痴可能就是大象，大的贪嗔是什么，小的是什么，所以有时候我们会觉得哎，上人哎，好像这个时候讲，什么时候又重复讲，重复讲，重复讲，重复讲，就是重复叮咛啦。也许今天我们听的我们也无知无觉，可是这个很重要，所以他改天又讲，我们也许那个时候听到哎，就触及了，好，就因为那时候自己遭遇到一些挫折，上虽然讲了我以前听过的话，可是我这个时候听我就很受用。所以为什么法要重复讲，为什么法要重复看，当你我们对机的时候，那就是我们的灵方妙药了。所以呢我们要一直一直熏法香的原因在这里，什么时候对机我们自己都不清楚呢。

那以下呢有总共24则啦齁。我看这个24则，我的心哦都一直沉淀，都一直宁静了。好，那这个法经要在自己在家里静下心来好好看。好，第一个呢，我觉得实在太美了。好，像用这个宝月菩萨呢，初一到十五，初一的时候的月亮呢，是我们是看不到的，就好像它隐藏起来了。十五的月亮呢，像圆月一样啊，普照大地。所以这个宝月菩萨呢，你看哦，经文也许只要一经文字字句句解释，也许就解释到这边而已。哦，宝月菩萨呢，他就是初一的时候呢，隐没不见啊；十五的时候呢，都看得到啊。啊，这就是宝月菩萨。那这是什么意思啊？所以上人底下加深加广，丰厚他的意思。你看上多么费尽心血的要让我们知道那个道理哈。上说，所以呢，宝月菩萨的意思就是要告诉我们哦，做人要能屈能伸。我们在人群中有时候要伸，有时候要缩啊。有时候被需要的时候，我们要放大，要赶快走出来哈，让众生感觉我们都在他旁边，让他有依靠。可是当众生呢觉得他要展现他自己的时候呢，我们在旁边陪伴就好，我们要缩小。可是呢，缩小没有离开，是在他旁边哦，好，所以呢，我们该出现的时候，我们就拥抱他们，让他很清楚看到我们。可是当他可以成熟的，好去展现他自己的时候，我们就陪伴在旁边，缩小我们自己，让他充分去发挥，这叫做能屈能伸，这叫做宝月菩萨初一十五的含义。好，所以你看，光是要讲宝月菩萨，让我们知道那个背后的道理，上要怎么样去思考的很细腻来告诉我们呢？这就是为什么上讲华经讲的这么细腻的地方，处处思考，处处细腻的来让我们清楚。好，那么再来呢，用身教弘法，这个应该大家比较清楚。弘法哪里只是这样拿麦克风讲的？我们的身教就是一种很重要的一个弘法的方式。不仅是出家师父可以以身教弘法，在家居士当然嘛，好，在家菩萨智慧常啊，行的供养最重要。出家人啊，将佛法传给在家人。在家人如法修行，在家人能够如法修行，就是行供养，是最上的这个供养。好，就是上跟我们开示，我们身体力行，这就是对上最大的回馈，最大的感恩，最大的报答，也是上最希望、最渴盼我们做到的行供养。好，所以现在读书会普遍哦，上多么欢喜的原因在这里。好。那在第四点呢，生活所需刚刚好就好了。吃呢要应量啦，我们现在是八分饱。好，现在好，有的人就吃很多，好像人跟人见面不再说，哎，你吃饱了没有？哈，现在物质那么丰富，应该是说你有没有吃太多啊？好，你有没有吃八分饱啊？好，所以吃呢要刚刚好啦。好，用的东西也是啊，可以穿就好，你不要囤积啊，囤积一大堆你用不到的。好，心只要没有控制好，欲门一开呢，贪无止境啊。所以修行是要调心，每天过得去就好。我们有没有每天过得去就好啊？这个并不是说哦，我看续品啊上这样讲啊，然后就读过去了。这个真的要拿来生活上用。所以呢，回去呢最好检视自己的衣橱啦。好，房间啊、客厅啊、厨房等等的，去看到底有哪些啊，应该去提出来当二手货啊，给人家继续利用啊。囤积那么多，就整个房间又很乱，很乱呢就没有道气，东西杂就没有道气啊，没有道气会影响外境，会影响我们的内心的道气耶。所以我们要智慧开的话，我们的周围环境啊，居家整理很重要啊。东西那么多，我们怎么可能有净教呢？上很强调净教嘛，境界的教育嘛。东西杂乱如何形成对我们个人修行的一种净教的作用呢？没有办法的。好，所以我们看了这句话就应该知道哦，我回去要好好的看看有哪些东西哦，真的要拿到这个习福屋去的，
把家里整理干净收拾好。好，那面对信徒的供养呢，我们出家我们要有佛法可以回馈，而不是博取信徒的欢喜，不是博取啦，不是逢迎啊，好，不是呢哎呦就是讲一些好听的啦，好，或者做烂好人，好，不是呢哎呦就是讲一些好听的啦，好，或者做烂好人啊，只要信徒欢喜哦，让他源源不绝的

身有千年树，世间难得百年人。把握时间，踏实付出，化瞬间为永恒。蓝天白云好时光，欢迎朋友们共同进入蓝天白云好时光，我是嘉玲，感恩有您的陪伴与鼓励。线上美食静思语，上人说不谈人的恶，多说人的好，分享值得学习的典范，勉励人人一起做好事。

0: 天阿妈做过猴花饺的小李家跳小花就离鱼丸都有家花的咖喱可西瓜。我是乖宝宝，小月亮就是我啊，我还没四岁。祝大家身体健康，欢迎一起收听蓝天白云好时光，姑姑做的哟。
1: 现在为您所进行的是蓝天白云好时光，我是嘉玲。静思妙莲华线上读书会进入到第468集的共修《法华经》的经文譬喻品第三。我常于日夜每思为世事，欲以问世尊为师为布施。上人在一开头提问我们，舍利弗尊者的心境过去所修的是不是有契合佛心，其实就是要带领我们静心思维，千万不要让一念间的封闭障碍了行善行菩萨道的法，时时体悟佛心即为己心，领受师智奉为己智。手札里提到了，往昔是佛以来，或从聚落起时，或从临终行道，但随是佛身行，未随是解佛心，至今默契实相。现在我们就以最恭敬的心，共同进入到2013年7月7号上神静思晨语的开示内容。

光色是佛以来，血将自乐乞食，血将临终行动，但虽是佛身形，未虽是皆佛心，至今灭客实相，还是同款舍利弗的心境哦。最近一定呢，舍利弗的心境，希望会当咱人人更搁较了解，因为舍利弗啊是智慧第一啦，随时在佛的身边，时间真长啊，所以佛陀四十多年间的说法，多数舍利弗都在身边啊。但是佛陀的法，一直到四十多年后，佛陀在佛法会上正在下方便跟大家人说，过去啊都是方便法，现在呢这是真实要跟大家人担心的话啦，将我的心，将内在的法啦，完全呢打开心门，展现给大家人了解呀、啊。这个时阵开始，舍利弗啊，开始怀疑自己啊。那安尼过去所修的呢，是不是有契合佛心也无？啊，佛陀啊！时时赞叹菩萨，也话是不是以菩萨无分呢？所以一心一时时起着这份自我怀疑，一直到发华回来时啊，真正自责自。啊、表达出了往昔是佛以来啊，从过去拢跟随在佛的身边，或者呢，佛陀到极乐去实，去城市内底去化缘吐蕃的心，舍利弗啊。也是同款，随着佛去吐蕃，伫极乐里啊，就是人自己的地方。那或者是呢，佛陀啊，在临终静处，伫咧修行，舍利弗啊，也是跟随着佛陀。在临终静处，阿弥呢随佛修行，不管是立人群中，或者是在静处的，都是同款啊，随佛修行啊。现在家己感觉到的。常常在亲近佛，是不是只有亲近随时，就是说侍奉在佛的身边，是不是只有随在佛的身形吗？佛的起居动作，是不是只有这样而已呢？啊，可能啊，拢也无有随时着解佛的心啊。这些啊，人
过去也有讲过去咯。在地主，伫中小型的地主啊，侬也阁是修伫中小型的话，也未契合佛心。咱几工前也讲过，是啊，真正是也未契合佛心啊。舍利弗，现在家己自省、自己反省，静静来思维，这多年来对佛的心边不多呢？说法，或者是正机修行，拢是对调的。那现在家己的心，只敢那对的佛心边而已啦，也未呢真正体解佛心，跟随着的，无随着佛心啦，佛的心意。也阁无了解啊，佛陀伫咧讲法啦，家己所解的法呢，就是另外一个境界，一种独善其身的境界，也无法度，亲像菩萨啦，同一个所在，听都有无同款的受用，会当发大心立大愿呐。讲一场的说法，听的呢都未讲啊，所以家己反省家己，一直伫咧对佛修行，只是干那对伫身边念念，无有对入来内心的啦，一直到到发化会这个时阵，所以已经呢灭。客啦，家己的内心呢，总是有一挂客悟啦，了解自己真正是无有契合着佛意吼，啊，今嘛终于了解佛陀呢，时时说法啦，时宽其心呢，迄、那个宽中有妙啊。用这个妙款是教啊，妙都是真理啦，款就是方便啦。在方便中呢，是蕴含着真理。根据来人会当在这个方便中开发真理，体会佛心嘛，了解佛意。自然呢，一对发心立大愿，行菩萨道，也那是也无有体会到迄个妙的真理，只是接受到这个宽宽卡的方法，那中下根基所接受的，都、就是自己的境界。自己的思维，自己的体悟，啊，就是干那的安尼的境界而已。这些舍利弗的心境，现在终于了解啦。所以咱听这段文呐，爱深深来体会舍利弗。一直在咧反省，咱正面的文啊，都是安尼。我独庆幸是见佛在大众啊，名闻万十方，光耀益众生，诸为摄处理，我为诸其。讲啊，自责啊，家己太空过了啦，以为呢，我已经是佛说一我知心啦，大家人赞叹我是
整团中智慧是第一，以为呢佛所讲的话啦，我隆重了解，讲一项，我可能了解十项咯。这是在自欺讲，这是家己自欺啊。咱要提起啊，舍利弗以为呢，伊的智慧第一，已经呢。名文在五天德，五天德啊，就是转印度，转印度有分东西南北中，每一个国家呢，拢是有安尼，所以分五个方向。那五天德就是转印度，意思就是讲我的名。在佛的僧团中，我是智慧第一，全印度的人都捌我，听到我的名，知影我。但是佛陀呢，却是名闻满十方，佛陀的名已经是十方啦，普天之下，人人。都捌，人人都知啦。家己甲佛呢，是要安怎比呢？佛陀是满天下的人都捌哩，啊，我只不过呢是在五天地啊，全印度的人捌我，安尼尔定，要安怎会当甲佛比呢？就家己知影。家己啊，甲分的佫差真长哦。那接落来这段文呐、啊，就安尼讲：我常以日夜，每事为时事，欲以问世尊，为实为不实啊？家己伫咧修行，家己呢？一直都有一个疑问啦、啊。过去随佛安尼伫咧行，不管是立林军中，或者是伫静态中，伊家己慢慢思考起来啦。好过去呢，佛陀啊，伊伫咧供养一众生。啊，家己的内心嘛，嘛捌起过安尼的疑问。比如讲，有一段时间，佛陀安尼伫极乐的所在，那看到一个年纪真轻、十通岁的查某囡仔，这个查某囡仔。规身躯都是安尼，真破烂，真落魄啊！看伊伫咧甲人分，看到有个人啊，会摕物件分予这个查某囡仔，不多呢，会微笑啊！那在看伫舍利弗的心内，但是无问出来。那么一处再一处，定定呢，到个这个极乐的中间，都差不多拢会看到这个少女，还是同款，遐尼真无辜，好亲像无依无靠同款，看来真可怜。但是呢，不是和这个查某囡仔的人。好亲像愈来愈少咯，吼！人啊，感觉啊，这定定出现啦，啊，定定可以要可以到什么时阵呢？所以慢慢的，这个查某囡啊，好亲像饥饿啦，真枵，无人愿意报喜咯。这时阵，佛陀啊！
就会甲恶人讲：“阿兰呐，提一点嘛，或者查某囡啦，吼。”那阿兰听话啦，就甲这个起来的心，就分或者查某囡啦，一处、两处、三五处啊，下里分看，不以为然呐、啊，内心呢？就安尼想，那佛陀一直伫咧鼓励人人爱布施、供经、供佛啊，是安怎？这个查甫囡啊，将佛陀来叫阿兰来厝呢，那看到啊，就是分析或者查甫囡啊。在下里佛的内心啊，不以为然啊，这些过去的代志，但是这嘛呢？现在佛陀啊，说菩萨法咯，众生平等啊，咱爱扩大咱的爱心，利益众生。现在伫咧思维中啦，难免咧，嘛会想到过去，佛陀是安怎伫咧立令群，立令群中呢是安怎对众生的悲心，唔是干那用讲诶，当着诶时呢，佛陀还是起悲心嘛，佛陀呢还要经。就是阿兰呐、啊，哎，分析和这个查某囡啊，下里份回想着阿尼呢，感觉着自己的心啊，原来就是一个是这样的吼，佛陀在咧供养一众生，家己呢还是一个是得不以为然。这查某囡啊，伊都是有安尼的因，安尼的缘，得安尼的果嘛。应该呢，就爱叫这个年轻的查某囡啊，爱也要来供佛啊。这些下礼佛因，迄个时阵理解佛说法，就是希望人人会晓布施啊，反倒转来换佛来布施，好阿弥可怜人，这是啊下礼佛去当中的心境嘛，所以伊会常常日夜来思考过去，哪怕这么家微细啊，下礼佛。我那安尼思考吼，即了解了佛陀，饶益众生，唔是干那施法，这个法呢，就是要教人人啊，用心去付出众生的苦难，唔只是干那心的烦恼，众生的苦难呢，有的这个。因缘果报中，这里入了因缘呐。过去无造福啊，造恶因，这世人呢都无福缘哦。贫穷困难呐、啊，无人肯布施呀。这种贫困，也得袂到人的同情。这嘛就是过去生啊，那佛陀呢？虽然要让大家人知影过去生是安尼，但是现在看到呢，已经得到这种果报的人，亏欠了诸生的粮食，就是讲用生命的粮食啦，那当然佛陀。嘛是爱鼓励人，爱去布施和阿弥的人啊，这个在行菩萨道吼。那这有形的物质，
爱会晓写，写出去了后呢，阁会当看伊安心安心，咱会欢喜。这是佛陀的教法啦，这真哩真简单，都会当行菩萨道。这哩真简单呢，心念会当转过啦。安尼呢，从这哩真微细、简单的转心念，这哩真微细、简单的动作，这一定呢，到行大菩萨道。这种心的付出，拢是从小小开始。那心的坚韧呐，迄个法的偏差，嘛是伫这个小小的念头去封闭起来。虽然讲起来这么简单，下离分呢，也终于体会啦，这念根的封闭。所以障碍了行善菩萨道的法吼，所以舍利弗讲：我上一日夜，每思维是事，啊，都、就是行菩萨道的代志啦。定定阿弥伫咧想吼，这些表达了伊内心主。不能理解，在那当中未当理解，佛陀是教人人爱付出，就是贫困的人也爱付出，就亲像咱常常讲，有钱的人爱出钱哦，有力的人爱出力，那无钱都爱出力啦。啊，咱即嘛呢？阁唔是哦，咱即马阁在有钱出钱，有力出力，阁在这边啊，阁去教伊讲，你诶心诶在乎，要安怎样去发现伊内心诶在乎？所以啊，伫咧救济诶过程，咱诶鼓励因讲，得当啊诶岁月。五角银嘛会救人，一角银嘛会当救人。只系你逐工逐工呢，发一念心嘛，那我嘛会当一滴水啊，一碗来呢，就是一水缸啦。这个观念啦，所以我甲看到迄个南非呀，遐菩萨呢。继续的呢，无空不立，那无人不道。我继续落去看啊、哦，看了嘛是个真感动啊！因继续往前行，去啊，抓到哈雷斯密斯的志工，那去哄骗，去教因讲哦，要安怎？去看迄个贫困的人，比咱国较贫的人国较多哦，还带去看啦，下看几啊户呢？每一个家庭啊，实在足凄惨的。但是因安尼浩浩荡荡安尼直直去啦，一个一个家庭，大家人看了后，尤其是附近的人啊，看到这群人。啊，伊嘛好奇呀、啊，对着咱德本的菩萨参加哈雷斯密斯的菩萨，安尼愈来愈多人，愈多愈多。啊，因都哪来？都哪甲因讲分开啦？所讲的分开，就是讲这个新的对来。我都爱负责甲伊讲，我的人生过去嘛真苦，我做了主席了后，我真快乐。有个人比我比较辛苦，那哪行呢？哪向这个新呢？都对来的人啊，伫路人呢，嘛是利用机会啦。
已经投入的志工来带着现在对因行的人，所以也是伫咧说话咯，将家己的一份经讲予伊听，带伊去看别人的另外一份经。所以别人的经啊，好看到几啊个家庭，予人看到实在是足唔甘的。其中有一位老妈妈，人聚会啦，但是呢，爱带着一位呢四个月的囡仔吼，那这个老妈妈呢是安怎，哪会都爱顾这个孙呐？原来这个老阿妈吼，已经是身体无好啊。哎，因为伊的囝呢是艾滋病往生啊啦，啊，这这尼正以为囡仔呢，伊的老母呢对人走去啊，啊，这个姻缘呐真复杂啦。伫咧看的人看到这尼破烂的厝啊，啊，搁再是这个老人病啦。囡仔这呢意外，真正是足可怜的。大家人看，啊，问起了姻缘呐，厝边的人呢，都来给补充这个家庭的苦。原来这个新妇啊，是这十八岁的查某囡仔，这个十八岁的查某囡仔呢，就是啊，细汉。爸母都拢死去啦，当年呢是一个流浪的少年啊，捌到一个少年人，两个人呢就安尼啦，就结合起来，就生囡仔啦。才知影这个少年囡啊是艾滋病，都生落来。啊，生来就是伫这个阿嬷的家庭，阿嬷的囝艾滋病死啦，这个新妇呢，就搁受到这个砖头的人所诱拐，啊，搁再走出去啦。啊，这个志工一大阵的人，安尼伫咧听故事啊，有的人对伊哭啊。有的人呢，一直讲哪会这可怜啊！在迄个中间呢，听到有人讲，把囡仔的老母带转来啊啦！看起来我也是足幼细、真善秀吼，一个查某囡仔专心啦，嘛是安尼，遮尼邋遢吧，啊，就是遐尼邋遢。大家人看到都害头啊！开始的此地就是到那志刚啊，较祖亲的德本的菩萨，就赶紧去辅导辅导这个查某囡仔。我在听这个查某囡仔呢，讲起了伊细汉父母往生，伊行过来是安怎一生活？偌年真辛苦，这种呢，少年的故事啦，这咱的志工也听，规定人嘛是伫迄个所在海头啊，那是安尼的人生，苦甲苦呢，安尼来甲做一下，啊，这个查某囡仔，大家志工啊，都讲啊。你现在爱回来修这个家，你现在呢爱来顾这个家，在这个中间，因的厝边啦，看到咱的志工，像你这样热心的爱，所以啊，就赶紧的挺身而出，就讲我是伫伊的附近呢，定这个家庭啊。我会当来帮忙，您放心，我会替您到照顾啦。哦，在这个所在，佫加一个志工出来咯。真的，类似这种啦，
所看到的呢，真苦的家庭，迄、那个所在，都搁在产生了，会晓要对因安尼做，做甲真欢喜。虽然人人拢贫困，讲要照顾人的人，因兜嘛真贫困呐，所以伊愿意安尼做。安尼接落去的小故事吼，同款是足多的呀、啊。真正因做到无孔不入、无人不到的程度，安尼连续即回啦，落去迄个贫困的地方，安尼呢有35个发心互相要照顾人的人吼，那马上登记啊，马上呢35个志工又产生起来。有这些志工，因对该回击，佮开始呢，都亲像伫咧培训同款啊！啊，这是人间菩萨，原来就是安尼起来啦。人间是安尼，所以啊，咱下流佛啊，伫迄个时代，这种贫困的人是真多，佛陀呢爱人人。去救人，所以呢，行菩萨道，舍利弗，迄个时阵啊，也个无尽了解吼，表达内心呢，无法度了解，定定呢，都想要问世尊吼，每欲恭请敬问世尊呐、啊，来证明伊家己迄、那个修行的方法啦、啊，是到底呢？是对啊，唔对哦，这是家己的方向，安尼对无？就亲像拄则讲，有时阵心意藏伫心里，无提出来讲哦，这是一个伫咧修小乘法的心。现在呢，应该爱提出来问啦，欲以问世尊啦，为实为不实，求愿来啦。一直呢，数十年间呐、啊，听佛说法，看佛呢，安尼，伫咧用心救济众生，亲像安尼啦，定定都有安尼的疑问，定定都是安尼的思维，到底呢，我的想法对啊，唔对吼？过去认为讲吼，独善其身呐、啊。去掉无明啊，唔通搁再甲众生攀缘啊，过去是安尼想嘛，但是看到佛陀呢，鼓励人去布施，这呢对心内呢不以为然。但是现在呢，就是开始都爱问，到底我的想法是实实啊实？掉了行菩萨道的法吼，所以失利他大法，我家己呢已经失去了利他，干那要利己啦，都无有利他人吼。那这是不是我的损失呢？自性思维啦，是大不如。我那即马家己想想咧呢，好亲像家己以为明文五天地啊，安尼都已经真满足啊。但是佛呢是明文空十方啊，啊，这到底差得多呢？差的就是佛陀爱大家人去讲利益天下众生，即马现在呢想起来。实在是不如佛啦，家己的念头应该是错，所以现在呢，要问佛吼，家己的修行是不是有偏差？独善其身呐，无有兼利他人，安尼是不是有偏差呢？为实为不实吼，这些下利佛他的疑问呐。过去是安尼，所以啊，那现在
已经了解啦，分呢原来施教啊是平等，了解啦，佛陀呢以是平等施教吼，乃是我不合菩萨道，是我家己啦，唔肯要去合菩萨道啊，唔肯要发大心啊，是家己呢自执利己。小行的法，所以啊，疑惑有时吼，那常常在咧怀疑，啊，是安那都搁再去帮助别人呢？这呢，那是过去的怀疑呀、啊，啊，现在呢是怀疑家己，是安那那也无爱去帮助别人，这呢对家己的自责吼，那所以都会提出来问佛。为实为不实，我过去安尼修行，是不是失去了利他？实则是呢，我是为呢，修我会当弃敌烦恼啊，无爱甲众生攀缘，安尼到底是对啊唔对？现在定定想要问吼，那就是那是。是啦，就是啊，家己应该清楚，甲菩萨无缘分，因为呢，人人都会当成佛啦，你不行菩萨道呢，你都无有去甲众生结缘呐，你都无去做菩萨的缘呐，你无去做好，所以啊，这叫做是，好，那这个。菩萨，啥乱？那嘛讲我无实啦，那讲我安尼家己自修是对，无实。但是呢，听到菩萨啦，拢伫咧受人赞叹呐。啊，我呢，一直遵守伫迄个小乘的内底哩，干那达刚突破，守伫迄个小乘的内底哩。但是每天吐蕃都没真正化到业，

以呢，对菩萨伫咧利益人群啊的人呢，都必受赞叹。但是呢，行孝圣法呢，有时阵都会受人诽谤啊。所以讲，我定受斥，就是排斥啦，吼。那又是日夜思维，因为安呢，所以日夜都伫咧思维吼。现在已经听到佛啦，安呢随意说法啦，以会当堂知影佛陀。现在是以众生的根基呀，祷告。其实呢，是妙观呐，家己呢对这个妙的真理呢，解开，家己无去接受到，所受到的呢是宽教的法。即嘛现在知影啦，佛呢是一句三菩提啦。破壁三金呐、啊，伊家己无了解吼、哦，所以舍利弗内心的疑，即嘛慢慢一滴滴咧拍开啦，了解佛陀呢是平等视角吼，那、哦、分别呢是家己滴咧分别吼、哦，隔离了行菩萨道的法，安尼家己真懊恼啊！所以舍利弗这个心境，咱原来都爱真用心。所以我甲这个舍利弗的心境呢，啊，用真长的时间，希望咱日日啊，都爱去体会佛法，甲舍利弗安怎来接受佛法，咱都爱用咱的心。安怎来接受现在的时代？反呢，要安怎去普遍人间？咱也都爱多用心嘛。

赏人的开示内容，刚刚我们所共同共听到的是在2013年7月7号上人静思晨语的开示内容。上人在今天的开示内容中也再次提醒我们，人间菩萨行，现在的时代中如何将佛法弘扬于人世间，适应现代的时空环境，说法传法，让人人得以欢喜信受，这将是我们重要的传承任务。

0: 大家好，我是南非德本的袁雅琪，吃素保健康，爱护动物不杀生，大爱广播诚挚邀请您一起斋戒如素，欢迎收听大爱网路电台。
1: 与您分享这一段的小短文，这是来自709期此季月刊2025年12月号。十月十四号的纳履足迹，引恶扬善。上人对一位身体抱恙的师兄谈到，人生本无常，每一天分秒分秒的一直过，一天当中有86400秒，如果从佛法来说是86400劫，我们的人生岁数也是分秒累积而来的。人的生命再长还是有限，所以要把握因缘。我们的因缘很好，共同在

此际学习佛法，走上觉悟的道路。要学才能觉，用赤子之心用功学习，才能发现道理，也就是见道。见道就是觉。我们的精神理念不要离开这条道路，要静思，静下来思考。思字是心上有田，要在这亩田播下好种子，不要放任杂草丛生。种五谷杂粮可以供应人间，让人吃得饱，有营养，身心健康。所以播种之后要好好的耕耘。过去我们很健康时是耕耘自己和别人的心田，现在因为生病有时间静养，给我们时间静下来，就要善解，专心耕耘自己的这亩田，多听佛法，静思维，深入体会佛法道理，将它刻入意识当中。要好好的将以前听上人所对我们说的话，以及对别人分享的话语回向给自己。回向的意思就是诵经出去之后，提醒自己要清楚经文的道理，不只是口头上的唱诵，还要运用。经者道也，道者路也，我们读经是在开路，这条路我们要踏实地去走，也能让大家共同来走。上人提到，师父常教此际人要将人口吼喝，就是要口等来走这条路，要带着资深者、年长者继续地走，也要招呼年轻的新进者一起走。与我们有因缘的人，我们就把他们带来社区道场，彼此分享，共同精进。即使是唱此际歌、比手语，也都有法。在活泼的活动中精进，让大家不要空闲无事聊是非、起烦恼。我们要珍惜社区道场，就是要善用道场的空间，彼此互动谈话，也相互勉励，自度度人。上人说，慈济人可以带着年轻人一起去访视，让他们知道资深者如何做慈济事，这就是传承，让法脉宗门的慧命延续下去。上人勉励，父母亲给我们的是生命，师父传给我们的是慧命，慧命要相传，时间要好好的把握。上人每一秒钟所说的每一句话都能增长我们的慧命，要多运用。尤其是年轻人中生代，对于比我们年少的人要好好的牵引，年长者的经验很可贵，也要用心学。不过他们的身体机能衰退，所以我们也要好好的照顾。上人祈勉师兄师姐，无论资深资浅、年长年轻，都要凝聚精神理念，共同用心精进。同时，今天的蓝天白云好时光也就为您进行到这了，祝福您身心自在平安，我是嘉玲，我们下一次空中再会。

0: 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大家好，我是花莲慈济医院复健科洪玉洲医师。我是在高中的时候接触慈济的，那时候我父亲生病，我哥从医院拿了一本慈济月刊，我看了慈济月刊，喜欢慈济，就开始依照慈济月刊后面的广播节目表听慈济的广播。每次从台中一中放学回家的时候，我就会休息的时候听慈济的广播，喜欢慈济，爱慈济，很幸运的就到花莲慈济医学院就读，毕业后留在这里当住院医师，也当上了主治医师，听慈济的广播，喜欢上慈济，在这里工作也成家立业了，有一群志同道合的好朋友在花莲慈济医院一起工作努力，到现在我还留有听慈济广播的习惯，利用手机随时可以收听慈济大爱的广播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大爱网络电台。
1: 家里有一个人生病了，整个生活的步调都不一样。
2: 行动沐浴车专为行动不便卧病在床的人提供沐浴服务，
3: 在沐浴的过程当中，他们也很舒服，也感觉到有被尊重，
2: 不止身体的清洁，还有心灵的关怀。
4: 有没有很舒服？毛拉地坐。
5: 所以有时候虽然是很辛苦，可是看到个案的笑脸都很值得。
2: 行动沐浴车，让爱无限。

0: 谢谢小朋友，
1: 好，谢谢师姑，
2: 谢谢师姑，
0: 谢谢可爱的小朋友。
3: 爱要及时说出来。
4: 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大家好，我是美国芝加哥设计界，我真的非常感恩我们的上人，给我的慧命。当然非常感恩我家的师姐雅美师姐，把我带进实际世界，让我成长我的慧命。我同时也非常感恩我的儿子 CEC， 我的媳妇 Pamela， 他们把家过得很好，让我们很安心的做慈济，也不要操他们的心，感恩他们。大爱网络电台邀请你，爱要及时说出来。

0: 孩子养成过重的小胖子，可能是害，不是爱。
1: 儿童的肥胖是会导致体内的胰岛素阻抗上升，那随着肥胖的增加，胰岛素阻抗的上升呢，会降低儿童体内胰岛素的作用，导致血糖的增加，进而就会进展成糖尿病。
0: 在台湾，大约每四个儿童就有一个体重过重或肥胖，而肥胖的孩子长大后持续肥胖的比例高达八成，因此罹患糖尿病、心血管疾病的风险也跟着增加。
2: 第一个呢，小朋友是不是有肥胖的问题？第二个呢，运动的时间太少。第三个，他有高血压或高血脂的病史。第四个呢，有糖尿病的家族病史。第五个，妈妈在怀孕的时候是有妊娠糖尿病的。第六个，出生的体重小于2000克或者是大于4000克以上的巨婴。第七点呢，是在饭后会出现多渴或多尿的高血糖的症状。那第八点呢，是黑棘皮症，这个是胰岛素抗性导致皮肤的病变。最后一个就是多囊性卵巢症候群。
1: 对于儿童糖尿病的病人，除了要控制精致糖类、精致淀粉的饮食以外，其实也要注重高纤、低糖、低油的一些比较清淡的饮食，然后配合规律的运动，增加身体的新陈代谢。糖尿病的病人也不要忘记要定期去做糖尿病并发症的筛检，借由早期发现、早期的介入呢，可以预防视网膜病变进展到严重失明或是视力受损的情形，也可以延缓糖尿病肾病变进展到尿毒症或末期肾病的机会。
3: 美国大爱百宝箱，百宝箱轻轻打开，人生故事慢慢展开。美国大爱百宝箱带你走入慈济人的初心与信念，探索生命中的无限可能。我是主持人王慧平，在节目里我们走进不同慈济志工的人生百宝箱，挖掘那些感动、坚持与改变的故事。那今天我们邀请到一位资深志工，也是资讯、行政、人文、环保样样都来的曾永忠师兄。永忠师兄好，那可不可以跟我们自我介绍一下？
4: 好的，那 我叫永忠，我姓曾，法号叫纪忠。我在1995年、才认识慈济、那个时候所以呢，那个时候只限于说 我在只是做捐款、有知道这样子一个机构，然后只是做捐款、做会员，所以一直到了2004年，才有机会参加比较多的志工的活动。那一开始呢，就是我家师姐呢，她叫严美印啊，她先去慈济德州分会做医疗志工，啊，有时候也会去参加德州分会的培训，所以我就去跟她一起去，有时候会跟她一起去参加活动，啊，所以这样子呢。也因为这样子有一个因缘机会，就是跟他一起去参加德州分会他们的大爱合唱团，然后呢也这样，也因为这样子能够在他们的培训课啊，或者是他们的营队的时候，在音控室呢做音控啊，所以呢经过这样子，我在2005年就受证为慈诚，2006年我就受证为委员，这样。
3: 哦，所以是师姐帮你带入门啦，然后就一路的陪伴。
4: 是。
3: 那在资料上面看啊，你是屏东人，那可不可以呢也跟我们分享一下你的童年还有你的那个求学的岁月呢？
4: 其实我本身就是出生在乡下嘛，在1954年出生在屏东丰田村的乡下。那当时我们乡下地方家里附近几乎都是农田了，那我们上学的时候，我还记得小学上一二年级的时候还打赤脚上学。
3: 打赤脚。
4: 哎，打赤脚，对。所以那个时候就觉得说，我们的生活环境呢不是说很好哈。那我爸爸在我10岁左右呢，就想说，因为要改善我们家里的生活环境哦，然后也注意到我们 我们几个小孩子的以后的教育，所以呢就举家搬迁到台北。那到了台北之后呢，因为就也是经常搬家啊，所以比较印象深刻的就是我们第一天 去学校报到，我是小学三年级，但是我妹妹呢才小学一年级，所以第一天放学下课她就走丢了，就不知道怎么回家，然后我就自己就一个人就回家了。但是这我也没想到说，因为我们下课时间不一样，所以就大概就错过了。那后来 我爸妈就 很紧张啊，到处去找啊。那还是因为有一位好心的三轮车夫呢就把他载回来啊，所以就非常感恩这个他呢没有被卖掉或什么之类的，大家就很庆幸啊。这样子的那个岁月呢，因为常在变换我们家的那个搬家嘛，那所以总觉得那一段岁月对我们小孩子来讲压力也挺大的。因为我记得我小时候去第一次的那个算术考试，一考才20分啊，所以
3: 20分
4: 对，所以就
3: 印象深刻，
4: 就花了很长的时间才 catch up， 就是才追上来这个功课。所以这样子的一个经历呢，让我们家小孩其实也都是大家都知道说回家之后要帮忙做家事啊。那我也是因为那种环境之下，那个时候还在烧煤炭，你知道吗？所以我也学习到怎么样子生活啊，煮饭啊，这样子这一个过程。
3: 所以就学习到很多的技能。那听起来啊，这个爸爸对你的影响其实也是很大，因为这样子为了你们就是从屏东搬过来。那你觉得你们父子之间是什么样子的关系？
4: 我爸爸其实他本身都不是话很多的人，那我们几乎的交流都是透过妈妈在交流这样。就是在那一段期间，我记得我爸爸是他是很支持我们上学，只要我们愿意去学校上课，乖乖的就是考试升学，那他都会很做很大的支持。那尤其是我当时出国需要一大笔钱的时候，他也愿意提供这样子的一笔钱，让我出国留学这样子。
3: 在那个时代真的是不简单，对不对？你好像有记得那个贵阳图这个画面啊，对你印象很深刻，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
4: 因为在德州分会参加合唱团的时候，就有机会就唱到这一首贵阳图这首歌。那这首歌里面有一段歌词呢，对我来讲就是非常印象深刻，就是我们漂洋过海就远家乡这样子的一个情况，就是说以后我们是不是有机会还补我们的父母亲，所以这样就是这样子一个因缘啊。然后我就觉得说在有机会的时候就应该要找机会来陪伴我的父母亲。那当时我的爸妈已经离开，就是已经往生了，那剩下我爸爸一个人就住在屏东。
3: 妈妈往生了，不剩下爸爸。
4: 对，所以还是要把握机会能够回馈这样子。
3: 所以有回去陪了他一阵子。
4: 对，有辞掉工作，因为我如果在工作的时候，我每次回去就是只有10天到2个礼拜顶多，这样就得回来这样。
3: 对，所以就回去陪比较长的时间。
4: 所以回去比较长的时间，那一段期间他就跟我分享他的朋友呢，因为他那个时候大概有80多岁了，就跟我分享说他的朋友啊一个一个都离开了，他已经是没有朋友了，就感觉到说他有一种世事无常很沧桑的那种感觉。然后所以呢就是说有这么一段的父子这样交心的一个心灵交心的一段时间，这样。
3: 那再回到我们你求学的这段时间，这个你记得你是读的这个社会学系嘛？那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那为什么后来又出国去读了电脑，这段因缘是什么呢？
4: 哦，因为大学毕业之后，其实在我在苗栗经过朋友介绍在苗栗做社工，啊，我们那个机构是一个基督教的福利机构，啊，所以在那段期间呢，我们也是经常做访贫啦，然后帮忙这个认养人，他们有认养人制度，就帮忙认养人透过这个信件往来，那有很多都是外国的认养人，我们就帮忙翻译英文的信件，那其中呢就很体会到他们这种大爱，真的是很令人敬佩这样子。对，
3: 那你这段时间呢，后来你刚好也讲到这个我们怎么读社会学系，那你后来为什么会决定要出国念书？
4: 那因为在那边工作，虽然说很心境很喜欢很平和，但是总觉得说欠缺了什么，好像我看到我的未来，我真的我因为那个时候还年轻嘛，
3: 对，
4: 觉得说才有好像我总觉得存不到一笔钱可以成家的那种感觉，对啊，所以就想说同时呢我那个时候也有一些朋友他们也开始出国留学啊什么之类的，然后我就想说是不是有这方面可以来研究一下，所以呢我就去考 GRE 考托福，去参加托福考试去补习班补习。那在补习班的时候我就碰到一位老同学，那 我那位老同学他也很已经退伍了，那个时候他们我在苗栗两年，他们也是当兵两年就退伍了，所以他退伍之后就开始申请学校嘛，就已经申请到了Ohio 大学念社会学系，那其中有一份这个电脑系的，他觉得电脑系不适合他，所以也没有申请，所以还是空白的，就交给我说那你试试看这一个，
3: 所以你就申请
4: 我就填了
3: 就
4: 我就填了这一份填了这一份一寄出去，他竟然说I20 寄来了，连托福都不用啊，
3: 连托福都不用
4: 对 对, 對，那个时候我托福还没考过呢，所以我就赶快去把这个托福去考，结果就低空飞过了，低空飞过之后一切都很因缘很好，那我爸爸刚好他呢得到就是他的一个 contract 结束，因为他本来做建筑工程的事情，所以那个 contract 结束之后呢有一笔款项，所以我才能够借用那笔款项来出国，那他就帮助我20多万的那个台币的那个费用，那之后呢一路办签证啊办护照啊都很顺利的，就在1979年9月份我就来到了美国念书这样。
3: 哇，那一切因缘都很好耶，那这样子的因缘然后你在美国求学也都很顺利，工作很顺利，那你是怎么去接触到慈济的呢？
4: well 在在纽约念书的时候其实也蛮辛苦的，我一直在半工半读，
3: 半工半读，
4: 对，学校我一开始就在学校找工，就找来找去就找到我们学校电脑室需要一个管理员，那这是一个打工的那个那个怎么讲，就是一个叫 proctor 就是我把它分成管理员，那时薪呢就只有3块1毛钱一个小时，
3: 3块1毛钱
4: 很低的哈，但是呢之后我也尝试在杂货店啊打工啊，就是帮忙筹下一年学年的这个学费嘛，所以就这样子然后后来结婚之后我也得到我家师姐帮忙我付我学费，完成了这个第二年的课程，所以在1981年6月份我就毕业了，
3: 所以也是很顺利，然后毕业之后呢 你们是怎么到了德州嘛？我记得你们好像到德州。
4: 对，毕业之后，我们就在想说，先去德州探亲嘛。然后，我就开车子就到了德州，
3: 从纽约开到德州，
4: 开到德州。我那时候一部小车子，到了那边也没想到会很顺利，就好像很缺工啊，我们一早就有了，
3: 跟现在完全不一样。
4: 对对对，所以很顺利，我们两个就有工作了。有工作之后就想说，好吧，先做一阵子，就这样子留下来。啊，其实做了一年之后，我有尝试回台湾找工作，经过青辅会要找到台湾的一个工作，不过后来因为因缘又没有成哈，没有成，我又回来美国继续这个，也先申请到休斯顿大学念书哈，然后在念书期间我就赶快找工作，又找到一个，所以就这样真的
3: 就。所以你的因缘就在美国，然后你的慈济因缘也在美国，那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你的怎么开始这个慈济因缘？
4: 这个其实我在台湾的时候都还不认得慈济，一直到1995年、96年的时候，我才听到我的朋友跟我介绍说，如果你要捐款的话，你把钱捐给慈济。我说为什么？他说，慈济现在在盖医院，而且呢，他们是一个很诚正信实的一个机构啊，所以呢，我就有这样子的想法，每年我就去做，去捐款，做捐算款，做会员。那捐了一阵子，差不多有1995的，一直到2004年，才有机会接着去参加他们的赈灾活动。
3: 就是我们刚才讲到2004年你参加了这个墨西哥赈灾，然后好像很快的接着2005年啊，这个 Katrina 飓风也很快的，就是一个美国史上很大的一个灾难。那慈济也在这里面付出很多。那你在这个中间，听说你也投入很多，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这一段？
4: 好的，那当年灾难发生的时候，我还在上班，在。工作期间我们就在看了电视，我们那个时候觉得说，哇，这个怎么五级的飓风袭击到纽奥良，所以那个后来他那个纽奥良那边，他那个因为纽奥良是一个城市，不是，他的城市的那个水平面是在水平面之下 underwater line、所以那个堤防溃堤的时候呢，就整个就淹过来了。那我们淹过来之后呢，那就很多人受灾嘛，那被淹到的地方，那些居民呢就撤到一个他们的所谓的体育馆啊，体育馆里面居住，然后在那边大概待了不到3天吧，3-4天，然后就因为体育馆漏水
3: 哦，它的
4: 屋顶漏水、哦、屋顶漏水之后，他们就在研究说要怎么办啊，这么多人啊，那个后来他们这些灾民呢撤离到休斯顿来，
3: 撤到休斯顿，
4: 那很大一部分的人就逃离到比如说达拉斯啊，去其他地方了，也有到德州边境有个波马那个地方，那所以有分好几批在做赈灾的活动。那我们慈济当时其实做赈灾也很困难，因为我们第一个我们没有限制卡，都要开支票，用我们第一场的发放是在波马，那是由林慧茹师姐她去跟人家接洽得到了资讯，他们有在波马的体育馆那边有4-5千人住在那边，所以才会去那边发放。那刚好这些体育馆都是由红十字会在管理，那是第一次我们跟红十字会有这样子的一个接触。那我们去想要在休斯顿的这个他们撤离到 太空体育馆之后呢，我们在那边其实也找不到门路来帮忙，怎么去跟红十字会接洽都没有这个得到这个许可啊、哦。最后好像是曹师兄跟他们得到最后的协定，就是说他们灾民在离开的时候呢，可以接受我们的补助这样子。所以第一场我们去发放，我们去那边在波马那边做这个发放的工作、哦、所以在那边我们其实出动的就是去那边护卫灾民，然后用支票的方式一张一张的签这样。
5: 哇，所以你记得大概我们帮了多少人？
4: 那大概有好几千人，一两千人。嘿、哦、那之后呢辗转就是我们到了一个多月之后，哎，另外一个飓风又来，那个瑞塔飓风。
5: 哦，对，瑞塔飓风。
4: 那个在开始去波马赈灾的时候，我们全美的菩萨就来到了德州分会金石堂，所以我感受到、嗯、哦，哇，我们这个动员力实在太厉害了，全部都涌过来。有一百多人，
5: 哇，100多个志工
4: 跑到德州分会、嗯、那我们德州分会志工就帮忙当按单啊，做一些处理啊，这些就不用做其他事情了。
5: 所以就 help the helper， 就是要帮、
4: 也是那种情况、嗯、那他们比较惨的是，他们来到那边，我们只跟他说，哎，那你们自己去旅馆哦，他们只好自己开车去旅馆。
5: 因为人实在太多了。
4: 对对对。那瑞塔之后呢，那个时候加拿大有一团来这个德州分会，那熊师兄要他们在瑞塔来之前就撤离。所以他们撤离的时候，我开车去他们送他去机场。哦，那一路上都没有一辆车子，就像我们这次封城一样哦，整条路都没有车子，因为大家都跑了，大家都往达拉斯那边跑，或者奥斯汀那边跑，所以就有这种情况了。但对他之后，我们陆陆续续做了一些赈灾活动。那在赈灾的时候，我们慈善组长就跟我一起，我是慈善组长，他的人文真善美跟我一起去做这个访。就赈灾的场所访视啊，这些事情，那我就看到他们写文章写得很辛苦嘛。那后来就是因为这样子，就我就建议说，哎，那我跟你们交换好了，我帮你们写文章，好，那你们来做慈善。
5: 所以你就变成从慈善，然后去做了三合一的开始，
4: 就做了三合一的开始，对对对，哦、嘿。然后我那个时候还不会打字，就练习打字，就慢慢的。后来因为之前在美国工作都是用英文的嘛，哦、没有做过中打这样，哦、所以就这样，也从慈善的转为这个人文真善美。可是我发现后来做了人文真善美的时候，跟我做慈善一样的忙。他们要去访视也会拉着我去。我说我要上班了，你们自己去啊。
5: 所以永远都有忙不完的菩萨事可以做。
4: 真的，
5: 在你接触第一次之后，然后呢，你后来你再从这个2006年啊到2011年，你开始就在德州分会做更多的付出，然后做了很多不同的事情嘛，
4: 是、
5: 哦、那就是有做行政啊、音控啊，可不可以跟我们大家分享一下？还有，尤其那个听说你在环保这部分特别用心。
4: 哦，因为当年大概2006年我年初的时候，在那个我的工作就稍微停下来一下，因为我当时是做那个 consultant 的工作、嗯、所以刚好就青黄不接了，没有
5: 一段落，
4: 一个段落没有工作。对啊，那个时候熊师兄他就离开这个熊世民师兄、
5: 嗯
4: 哦、他离开了德州分会去上海工作、嗯、那我们另外一个进行事件呢，接任这个执行长。
5: 嗯、
4: 那他 接任代理执行长了，那个期间呢，需要一个行政秘书，我们刚好那个行政秘书也离开了，那所以我们慈明师姐就邀请我来参加，来做行政秘书的工作这样的，所以后来就是因为这样子，我就答应了去做这个德州分会的行政秘书，所以才在德州分会接任这个事情。那个时候讲到环保，那我们有几位年轻的朋友，是慈青还有慈青学长，他们就很认真做环保，也在我们的德州分会有一个中庭那边，他们自己做了两个木头的箱子，来收集这个纸箱啊，一些纸料啊，一些其他的瓶瓶罐罐啊，这样子。那在那边做其实量不是很大，因为我在做行政秘书的时候，我就觉得说，说不定我们可以搬到外面，然后盖一个棚子这样子，然后把这个其他的分类的方式呢，也把它弄多一点，所以就这样子开启了我们做环保的那个
5: 规模就扩大一点。
4: 然后其实后来做到比较越来越多的时候呢，因为我们大概每个礼拜六都有十几位年轻人来帮忙，他们都很热心的，这个，然后我们有时候也会开车子出去收纸箱，
5: 开车子，
4: 然后到一个程度，我们觉得说量太大了，我们没有办法去，我们志工光做分类已经太累了，所以那个纸箱啊，那些纸啊又很重，所以我就去那个WM 这个回收公司，我们去跟他申请说，可不可以给我们两个箱子，还有一个，另外一个是另外一个公司做一个衣服的回收箱，那两个箱子呢，一个是专门收报纸杂志之类的，那另外一个箱子专门收纸箱这样。
5: 所以你
4: 也是，那我们的志工就专心做分类，这样就比较轻松一点，对。
5: 所以你也是有比较有计划的去把它计划规划好，然后志工就来帮忙做这个部分。
4: 对，
5: 那后来就是什么，因为你刚好有因缘也到了这个美国总会，那是也做了这个我们的这个慈发的工作，那是为什么会从德州然后刚好有因缘到美国总会这边来呢？
4: 我回溯到，因为我回台湾不是半年嘛，后来就回来在美国，回来美国之后呢，我就来加州，因为我女儿刚好在 UCLA 上学，对，在那边上学，我就来 visit 她嘛，在就是住在她那里，然后有一天呢，就跟友兵师兄他说，慈发寺他要开月会，要不要跟我一起去？我刚好住在他家里，他就好啊，我也没地方去，我就跟他来了所以这样子呢，就碰到老朋友这个西师兄，我以前在赈灾的时候就认识他。他就听说我刚好这段期间没工作因为刚从台湾回来，所以他就邀请我说，那你来嘛，来慈发寺那就这样子，我就。他也没给我 offer， 我就自己跑来了。
5: 所以你就出现了在刚好
4: 我就出现了，出现了，然后出现了刚好又是中南美洲的一个灾难水灾所以我就帮忙他们做一些会议记录啊这些事情。那之后呢，我准备要回去德州了，那他就刚好说，那我们雇你，那个时候有曹维忠师兄呢又上台做主任。他就雇我作为同仁这样，所以我就留下来
5: 所以那听说你在这个做同仁的这段时间你用这个 help the helper 这个概念你做很多的慈济事情一直用的是这个 help the helper， 那这个是什么样的想法？
4: 因为我在德州一开始做志工的时候那个时候还没有很多事情，所以我就是在想，因为我本身是学电脑的，他们刚好也是需要用电脑来做一些事情，或者有些是打字啊，输入一些什么事情啊，那他们有些都还 不太知道，还有收集这些相片啊，那些相片要放在哪里啊，这些事情我就多多少少帮忙啊，就是希望说我能够帮他们在后面处理这些事情，他们就可以去做更多的事情，这样的、哦、这样子的一个想法。
5: 所以就是让其他的志工可以专心的做志工的事，一些事情在对外面、嗯、可是后面你就可以帮忙把这些善后啦，这些把它处理好、嗯、
4: 对对，所以我一直做的就是这种环保啊，然后对这个做记录啊，收集资料啊，图档归档啊，整理啊，做司机啊，这些事情。
5: 所以一直到现在都还是这样吗？
4: 欸、差不多
5: 差不多。不过真的每一个螺丝钉、
4: 有时候推我出去坐前面，我就觉得很不习惯那样。
5: 哦、不过真的很重要，每一个角色都很重要、嗯、那最后啊，如果说我们用一句话来总结你的人生跟慈济的这个关系，你觉得是什么？
4: 好、哦、对， 我觉得说其实也是感恩的，感恩上人有这样子的一个机会让我能够在慈济的留下真的一下小小的足迹，这样的感恩上人创造这个慈济世界。
5: 真的很感恩、哦、那真的很谢谢永忠师兄、哦、那我们这一段这个你很这一段听起来又非常踏实，然后很就帮助很多人的这个人生旅程、哦、那一路从德州从台湾德州到洛杉矶，然后从志工然后到同仁，然后在志工这个不同的角色，然后你就一路的这个就像你刚才讲的，成为一个流星，然后可以照亮让它发光，然后温暖一方。那我们今天非常感恩永忠师兄给我们这个时间，然后感恩你哦。
4: 感恩感恩。

爱亮世界，知音满天下。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小宁。您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北加州慈济广播电台的《大爱之音》。这个节目是由慈济基金会的志工团队所制作的，很高兴能与您空中相会。不知道您有没有这样的经验，每天出门上班和邻居擦肩而过，只是点个头，甚至彼此都不知道对方叫什么名字。家中的长辈白天一个人在家，孩子忙着工作，想陪伴却抽不出时间。我们的生活越来越便利，手机可以连接全世界，却好像越来越少真正和身边的人交流。有人说，现在的社会最不缺的是资讯，最缺的是连接，最不缺的是科技，最缺的是信任。那么如果有一天社区里的人愿意重新打开心门，分享自己的专长，分享自己的时间，彼此互相帮助，这样的社区会变成什么样子呢？今天我们要介绍一个世界许多国家都正在推广的一个理念，时间银行 Time Bank。 乍听之下，很多人可能会想，时间也可以存进银行吗？其实时间银行存的不是金钱，而是每一个人的付出。您会修理电器，可以帮别人修理家电；您会煮饭，可以为长辈准备一餐；您会泡咖啡，会陪伴，会教电脑，会接送就医，每一项能力都可以成为服务别人的资源。而当有一天自己需要协助时，也能透过过去累积的服务获得社区其他人的帮助。在时间银行里有一句非常重要的理念，就是每一个人都是资产。无论您是医师、水电师傅、退休长者，还是年轻学生，每个人都有别人需要的能力，而每一个人的一个小时都同样的珍贵。不过今天我们的来宾告诉我们，时间银行真正累积的其实不是时间，而是人与人之间的信任。他分享了一段令他终身难忘的经历。2014年高雄气爆之后，他投入灾后社区重建工作，大量的物资爱心不断涌入，看似充满善意，但也因为资源分配不均，让邻里之间开始互相猜疑、互相埋怨。他发现房屋可以重建，道路可以修复，但居民心里的不安全感、人与人之间失去的信任，却不是短时间就能够恢复的。也正因为这样，他开始思考，有没有一种方法可以让居民重新认识彼此，愿意彼此帮助，重新建立社区的凝聚力。最后他接触到了时间银行这个概念，也在高雄前镇区一步一步推动到今天。今天我们非常高兴请到这位高雄前镇区发展协会总干事，也是多年来推动时间银行的重要推手王月娥老师，来和我们一起分享这一路走来的故事。

刚才播放的歌曲是大爱剧场《蓝星飘芳》的片头曲《阳光眷恋的地方》。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欢迎王月娥老师带领大家走进时间银行的世界。

0: 爱之音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很高兴能够邀请到王月娥老师来跟我们分享时间银行。欢迎月娥，月娥你好。
1: 你好，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谢谢您接受我们的采访。我们很多人第一次听到这个时间银行，我就觉得好特别哦。可以请您跟大家介绍一下什么是时间银行，它的核心理念跟一般的志工服务有什么不同的地方吗？
1: 好的，其实我们社区做时间银行今年已经是第九年。我大概就是简单的跟各位讲一下时间银行，它其实是鼓励社区的人，大家可以善用自己的专长跟你有兴趣的这个部分，然后呢，把这个视为是一个资源，可以投入社区跟别人分享。所以在你跟别人分享的过程当中，别人也许有一些专长是你需要的，那所以呢，我们就可以互相来交换这些专长，然后去弥补每个人所需要的这个部分。时间银行它其实是对于社区的互助，因为我们最早之前，我们其实就有这样的一个概念，就是大家会互相帮助来帮助去。比如说早期的时候，我们就会有板豆嘛，当时的板豆就是大家可以把自己的家里的桌子啊、椅子啊、盘子啊、碗啊，都可以拿出来帮忙要板豆的那个家人。下一次等到你板豆的时候，别人也会这样子来帮忙。所以其实这个是在早期的那个古早的社会其实就有的，那只不过就是说可能就是越来越进步之后，这样子的一个氛围其实已经没有了。我觉得这个是很好的一个制度，所以我就是想把它纳进来社区服务里面，让大家在重拾过去互相帮助的农村社会的那种氛围。它的核心理念就是说，大家可以把自己最擅长的，或者是你觉得是很有价值的专长也好，或者是东西也好，可以拿来互相的交换。其实他在强调的就是说，不管你今天是医生，或者是你今天是水电工，只要是你的这个专长被人家所需要，你就很有价值。当我很需要水电工的时候，其实医生他是没有办法帮你忙的。在时间之下，人人平等。因为社区现在碰到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超高龄社会来了，我们有非常多的老人有非常多的时间，我们要让这一些人在社区产生什么样的价值，这个就是我们时间银行运作的一个目的。
0: 真的很好哎，很古早的时候，虽然说经济也许没有说像这样子飞黄腾达，科技没有这么发达，可是人与人之间的这种连结啦、关怀啦，反而比较更近哈。社区大家好像都比较紧密的感觉，不像现在可能连隔壁的邻居
1: 楼下都不认识。对，时间银行再把过去的那种社会的关系的连结性再拉回来。
0: 非常赞同，现在的社会有很多阶层哦，每个人都是24小时，每个人时间都是可贵的，每个人技能是不一样，但是都是有它可以贡献出来的地方。
1: 对啊，怎么样的技能是你需要的，你就会觉得它很有价值。时间银行它强调的叫做分享跟互惠。所谓的分享互惠是说，每一个人今天不管你是服务的接受者还是提供者，它有一个很重要的核心理念，叫做每一个人都是资产。当时的提倡家叫 Edgar， 他这个学者提倡每个人他都有资产，每个人的这个资产都有价值，当他被需要的时候，他又希望说我们不要一直都是手心向上。在时间银行的运作当中，有的时候你可能是一个服务的接受者，但是你今天也有一些技能是可以分享的啊，你就会变成是一个服务的提供者。这次我需要别人陪我去就医，但是下次因为我很会煮饭，我就可以煮一餐，然后请大家一起来分享。所以在时间银行里面的每一个人，有的时候接受服务，有的时候提供服务。我以前曾经读到一篇文献，他就提到日本他们其实当时呢也有这样子的一个问题，就是说很多志工都到这个机构里面去帮助这些老人，那这些老人呢当然很高兴来这边关心他们，然后帮他们服务，可是久了之后，这些老人就说你们不要再来了。为什么？因为他会觉得说，你们每次来我都是接受你们的服务，可是我没有什么可以给你们，你们这种无偿的服务会造成我一种人情上的负担，我会觉得我没有办法偿还这样的人情，所以他们到最后就不接受这样的服务。我们这个超高龄社会也会有这样的问题， 所以这个是时间银行的概念，跟我们一般的这个单向的这种的志工服务其实有点不太一样。
0: 我们刚才有提到它是用你的服务的时间来交换，你可以再稍微给听众朋友们讲几个例子吗？
1: 好，比如说在社区里面就有一个例子，有一个比较弱势的家庭，经济比较困难，所以我们每天提供给他们家里的人中餐，让他们来这边用餐。但是我们后来跟这个人相谈了之后，我们发现他以前是园长，又拥有乙级的厨师的证照，他觉得长期以来他都是接受服务，他觉得很不好意思。有没有什么样的方式是可以回馈给社区？我们觉得他有一个乙级的厨师证照，所以我们后来就鼓励他说，那么你就煮一餐可以让我们社区的独居老人来享用你设计出来的餐点，类似像这样的例子。另外的例子，比如说我们有咖啡师在咖啡屋值班的时候，他是在提供他泡咖啡的专长，可是比如说他因为他不会开车，当他需要去医院就医的时候，他需要有人可以开车载他去，这时候他就可以去启动时间银行里面的互相帮助的例子，有谁可以载我去医院就医，这时候有交通工具的人又愿意接送陪同他就医的话，两个人可以去互相交换他们可以做的服务。
0: 这个做法真的是人尽其才，
1: 是透过时间银行的运作，它可以对这个社会不同类型的人更为包容。比如说我们社区有一个可能以前生病还怎么样，他就是有学习障碍，他的爸爸就觉得照顾他起来很累，所以那时候他就把他送到我们社区的关怀据点，然后问我们说可不可以让他去那边上课，那我们也觉得不错。那有一天呢，我就发现说，这个孩子他很会扫地，他会把那个地扫得很干净，所以我们就跟他讲说，那要不然你可不可以每天早上，我们要长这些长辈要上课之前，那要不然你可不可以每天早上，我们要长这些长辈要上课之前，你都帮我们把楼下的入口落叶扫干净，

0: 后来他们那个社区的大楼知道说他很会扫地，我们的那个活动中心都是他负责打扫，而且又打扫那么干净，所以他就主动跟他爸爸讲说，那我们这个社区大楼的清洁工作是不是也可以让他来做啊？但是薪水不高，对他爸爸来讲，他就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因为他从来就不知道说他的孩子其实是可以有工作的，而且可以赚到钱的，所以
1: 对。
0: 我们就是透过这种时间银行，让社区其他的人也看到，哦，原来这个孩子其实他虽然年纪30几岁，有学习障碍，但是他其实可以在清洁工作这边其实还是可以做到不错的。所以我觉得透过时间银行，相对有一种包容性，知道原来这样的孩子其实也是有价值的。
1: 是，而且对这个孩子来讲，他也是有一种肯定，我还是有能力可以贡献给这个社会，真的是双赢，很棒的一个 program。我记得我跟您聊的时候，您有提到高雄的气爆事件哦，对您后来投入时间银行有蛮大的影响，是一个重要的转折。您可不
0: 对，
1: 可以提一下那个经历？
0: 好，在2014年的时候，我们社区就是当时高雄气爆事件的五大重灾区之一。那个气爆发生之后，我们就想说，我们赶快进行紧急的收容啊，等等这些事情。台湾人真的很有爱心，当时有很多物资涌入。我们虽然很感恩，可是这些物资的涌入，其实反而造成了我们邻里之间的关系是不好的，而且不是每一户都很严重，所以当时我们就会觉得说，物资进来就是要给比较严重的那一区，所以我们在给物资的时候就没有办法分到每一户都是平等的，大家很愿意投入，可是对于到底要怎么分物资，你也不了解，所以当时就会造成，就是说你发个便当，可能这条巷子发到中间，便当就没了，然后明天从巷尾开始发，发到那个
1: 中间就
0: 中
1: 没
0: 间。
1: 了。
0: 对，就是会有这个问题，然后就造成邻里之间关系非常的不好。那他们就会说啊，就是你们前面呢都拿太多便当了，所以我们后面都没有。所以虽然有很多的爱心的投入，可是其实整个社区氛围是不好的，而且大家变得越来越不相信对方。我们在气爆之后，我们也尝试就是说，怎么样可以赶快重建这个社区？除了硬体你看得到的重建，我觉得最严重的是心理上的重建，因为在气爆之后，我们开始去关怀很多社区里面的家户的时候，我们就发现一些问题，就是说，因为气爆嘛，所以很多的老人在白天的家里没有其他人在的时候，他们是不敢自己待在屋子里，坐在家里的门口，就一直坐着。那你问他说为什么？他就说在屋子里面会担心说啊，万一又爆炸的话。所以他们有很多那种长期的不安全感，可是坐在屋子外面又没事做。那我那时候就觉得说，这些人其实很可怜，然后就开始发现说，他们其实除了这个硬体的损失之外，其实最严重的是心理的这个部分。所以我们那时候就想说，怎么样可以让他们觉得这个社区其实是有人可以陪伴他们的？所以当时我们就在想，用什么样的方式可以让这一群人在心理上得到关怀，或者是说邻里之间的关系，可以从过去本来很好，然后因为气爆造成的疏离或者是不信任，然后可以再把他们纠结在一起。那一开始的时候，我就弄了很多的活动，可是我发现这些人就来参加活动，然后就回去了，就是没有办法去改善我刚刚说的那些问题。所以我后来是在一次这个演讲听到香港有一个时间银行，它就是跟我们刚刚讲的概念是一样，就是每个人在这个社区不为钱不为什么，但是每个人都可以因为别人需要一些技能，或是需要你做一些什么样的服务而得到满足，彼此可以在这个社区里面互相交换。所以当时我就在想，这个可能会比我们单纯在办活动效果会更好，所以我才会，我就开始花很多的时间去找时间银行的资料，然后才觉得说时间银行是一个我们可以考虑去改善我们刚刚的那个问题的一个很好的制度。
1: 而且现在在人际疏离的社会里面，社区要怎么样去重新建立彼此的信任呢？
0: 因为我们知道它很重要的关键叫做信任，可是我记得我刚开始做时间银行的时候，我真的不知道它的关节点是在这里。那时候我就想说，诶，要怎么样去启动时间银行？刚开始做的

0: 时候其实有点辛苦。后来其实我是认清到一件事情，就是我们在办时间银行的活动的时候，有一个会员他就讲说，我说你怎么跟他那么熟啊？以前你们没有很熟。他就说怎么会没有很熟？一回生，二回熟，三回就很熟了。他的意思是说，以前我跟他不熟啊，可是他每次都来，我也每次都来参加活动，然后我们就会因为要交换嘛，我们就在里面互相交流，然后就会了解对方是一个什么样的人。那所以慢慢慢慢，他们就会觉得说，我看到一次，我可能只是说啊点头之交；看到第二次，哎，我就慢慢跟他开始交谈；看到第三次，我们开始知道说，哦，原来你也会什么技能啊，所以以后我那个如果想要学烘焙，我就可以跟你学，就类似像这样子，我们就发现说，哦，原来信任是在这个过程当中不断的透过人跟人之间的互动去产生的。所以我觉得时间银行它很重要的是说，它其实是透过很多活动设计跟活动的参与，让人跟人之间开始做一些比较近距离的交流。而这个交流不是说我今天来参加活动就好了，我们因为要交换，我们必须要讲话，因为要讲话，我就可以对你更了解一点。那因为每个人都会把自己最擅长的东西拿到这个活动上面来展示，或者是让别人知道，那我们就会越来越了解对方。所以，当你今天有一天需要对方的专长，或是需要他的资源的时候，你就会第一个想到对方。所以，这个是我觉得在社区里面很重要的部分，就是信任它是没有办法短时间去形成。所以，我们必须要透过很多的交流的活动的设计。让这一群人在这个活动里面，他们愿意互相交谈，愿意互相去认识，愿意去了解对方，你才有办法去帮助别人，或者是提供你的服务，或者是接受别人的服务。我们举个例子来讲，如果今天你跟我不认识，可是你想要家里的长辈需要有人帮你看个两三个小时，你会随便找一个人来吗？应该不会吧。可是因为我认识你，我也知道。你应该不是坏人，所以我就可以说，我家里有一个长辈，我想要出去一下，请你帮我看个两个小时。我提出这样的需求的时候，如果你跟我是认识的，你可能就会欣然答应。但我如果跟你不是，你觉得你会答应吗？就算你答应，我可能也会觉得有点不安全
1: 是
0: 感。
1: 啊，
0: 所以我觉得那个信任没有办法一触即成，我们必须要透过很多活动，然后大家有频繁的互动之后，才有办法产生。
1: 所以刚开始您在时间银行刚开始推动的时候，有没有什么样的挑战？那您怎么样去克服这些挑战？
0: 我们一开始推动时间银行的时候啊，当时我们有设立了一个叫做时间货币，就是只有我们社区在使用的时间货币。那这个货币的功能是，它就作为一个媒介。就是因为我帮你，你帮我，我想要累积一些我有帮助人家的信用，所以这时候你就可以用时间货币来支付我服务的这个时间。所以我们就想说，我就用时间货币当做中间的媒介物，所以大家都可以拿着时间货币来互相交换。可记得一开始的时候。很好笑的是，我们让每一个人都拿到这个货币的时候，那时候大家的直觉反应就是说。你给我这个玩具钞要干嘛？他们对于这个货币到底要怎么使用是完全不知道的，所以他们就会觉得说，这个就是玩具钞，这个时间货币感觉上对他们来讲是没有价值的。所以我们刚开始推动的时候，居民接受度其实是不高。我们那时候就想说，哈，那我如何让这一群人可以一起出来互动？大家一定要。近距离的交流，大家彼此才会越来越信任对方。所以，我们那时候就是每个月哦，每个月都办一个类似像交易市集，在这个市集上面，你可以来剪头发，你可以来拿你们家的家电用品来修理，你也可以拿时间货币来买很厉害的、很会做面包的人做出来的面包。你也可以拿你的手机来这边，人家会帮你们修。所以，我们就是每个月都去创造这样的一个交流活动。但是，我们其实那时候碰到最大的问题就是，有一些人 他觉得这里面有很多服务都很好，所以他们就用新台币来。那我们那时候最早在这个市集上面推动的时候，我们就看到很多那种外来的，就是不是社区的人，他们开始在这个市集里面，市集还没开始，他们就用新台币去买了很多人家家里提供出来的东西。所以我们刚开始推动的时候，我们碰到最大的问题就是怎么样去避免这个新台币在里面去让这些人混淆了他们的一个性。对，因为你知道我们的时间货币是你把你的时间贡献出来去提供服务，或者是你把你家里最有价值的东西拿出来跟别人分享，你才会得到的嘛。可是如果照这样来看的话，人家可以不需要提供这样的服务，他就用新台币跟你换。所以早期的时候我们碰到最大的问题就是没有时间货币的人，他们一直觉得说我就是想用新台币，我就要买到这样的服务，或是买到这个有价值的东西。那所以这两者之间有很大的一个冲突，就会造成我们的时间银行的理念没有办法传承下去。因为你想，如果今天在市集上面分享剪头发这个技能的人，他可以收时间货币，然后他也收了新台币，
1: 跟一般贬值。
0: 我们鼓励大家在市集上面不能够流通新台币，所以当时我们最大的问题就是这个。那居民的接受度一开始是不高的，后来我们就加了很多的创意在每一次的活动里面，所以他们就把好玩这件事情当成是他每次都要出来参与的一个动能。所以他们每次就觉得这个市集很有趣，所以每个月我们办市集的时候，他们就会出来，人只要愿意走到活动的场地，然后我们的设计又是一定要近距离的交换东西或是交流的时候，他就会认识不同类型的人，所以他的在社区里面的社交网络就会越来越大。所以我们走出门，比如说我从我家走到运动场，一路上都一大堆人跟我打招呼，但是我们推动这么频繁的时间银行活动之前，这些是不一定有的，不一定说啊，你这样走出来就会有人跟你打招呼，而且还那么频繁，然后你的人际网络会越来越广。所以我觉得就是我们当时在推动的时候，我们碰到最困难的就是大家有没有认同时间货币，如果一天到晚想要拿新台币来跟他挑战，那这个时间银行的理念就很难传承下去。所以做了一件事情，就是不准新台币在这个我们所办的会场上面流通。渐渐的大家就知道说我没有时间货币，可是我很想要这个服务，或是很想要这个有价值的东西的时候，那我就必须要花时间投入去提供服务，要赚到时间货币。所以我们一开始其实最难的挑战就是我们要去挑战每一个人对这件事情的那种差异性，差异的那种观感，他们会觉得说啊，我明明用钱就买得到，你为什么不让我买？所以我们那时候最困难的挑战应该就是说，如何让每一个人很清楚的知道时间货币是一个它要形成一个双向互动的一个交流。后来我们的很多会员都会去跟其他人讲说，如果有人在我们时间银行的会场上说，可是我时间货币已经用完了，我没有了，那怎么办？以前是我们这些志工干部会跟他们讲说，那你就要去想说你可以提供什么服务赚啊，现在我们不用，现在我们的会员自己就会跟其他人讲说你到底要去赚啊，他下一次就会问说那我要去哪里赚，他就会告诉你说，哎，你可以去当那个环保志工啊，你可以去做咖啡师啊，你可以去帮那个社区的据点的长辈上课啊，你可以帮他们做运动啊等等，就是他们就会很自然，他们就会提出很多可以赚到时间货币的方式。
1: 哇，真的很棒耶，我现在听一听我都很心动，也很想去参加。而且你这样的话就是鼓励大家会去仔细回过头来想一想说，我自己有什么样的资产，我有什么样的能力，我可以提供什么样的服务，然后来认识我社区里面的人，他们需要什么东西，那我们可以更紧密的互相帮助。
0: 是，我觉得时间银行会让大家看到原来我做这件事情会让我很有成就感，更肯定了我存在的价值。以前他可能不觉得自己在家里煮饭，只有家里的人会说，哦，你煮的就好吃。但是如果有一天你煮得很好吃，然后你因为时间银行你煮给独居老人吃，这些独居老人如果告诉你说，哇，你煮的真的很好吃， 你是不是会因此而感觉不一样？因为自己家里人的认同跟来自外部的认同，那种成就感是不同的。
1: 嗯，真的耶。另外您有提到您本身是在大学里面的博士班，然后您又是在这个社区里面发展协会的总干事，所以大学里面的 USR 团队合作来推动这个社区，您怎么看学校跟社区之间要怎么样的互助合作？您也做过一些有趣的实验，有很多年轻人他有很棒很棒的创意，可以跟我们分享几个例子吗？
0: OK， 我很喜欢年轻人进到社区来。我其实觉得年轻人最多的就是创意。社区的民众年纪稍微长一点，社区的民众最多的是经验，所以我很喜欢看不同世代的人在社区里面他们互相的互动创造的结果。因为我本身现在在中山大学修博士，我也很希望就是说去了解到底社区跟学校之间彼此互相碰撞之后会有什么样合作的一个影响力。所以其实我们在第一年的时间银行启动，其实就是中山大学的 USR 团队来协助我们创立的。那 USR 谈的是大学社会责任，就是当时的教育部认为说，任何一所大学的设置，它除了教育孩子成为一个有专长的人，然后对毕业之后可以对社会有贡献之外，它其实还有一个社会责任，就是说他们可能必须要有另外一个功能，叫做除了教学之外，必须要能够让老师跟学生也了解社区啊，或是社会情境的需求，或是他们产生的问题，你有没有办法解决。所以我其实个人是很喜欢学校跟社区的互动，因为我认为学校如果老师跟学生都不走入社区，你其实不了解真正的社会情境到底它的问题是如何发生，那你学的专业你当然就会不知道如何去解决问题。所以我个人其实是很看重学校跟社区的这种彼此的合作。那我们当时说实在时间银行你想要做，但是没有人可以告诉你怎么做啊，但是至少学校的教授跟学生们，他们因为接触这种知识比较多，他们就可以有带着比较多国外的这种经验来告诉我们说你可以这样开始运作。所以我觉得学校跟社区之间很好的一点就是他们可以带给社区不同的比较知识性的这种碰撞，然后社区可以带给学校这种实践场域的真实性，那学生学东西才知道如何用在实际的情境里面。我们的时间银行，我们其实一直以来都受到学校的 USR 这方面的支持，当你有困惑的时候，学校老师会用他所知道的知识，甚至他可以寻求外部更外部，比如说国际上的案例啊等等，给予我们社区一些协助，然后帮助我们解决问题。所以这个是我个人很喜欢的。以前我接受大学 USR 团队的合作，我不是这个大学的学生，我现在是中山大学的博士生，我觉得这件事很重要。我们的时间银行已经走得比较久了，然后有很多社区都很希望可以也启动时间银行，那我个人非常看好啊，因为我觉得时间银行是超高龄社会一个非常重要在社区的这个治理之下很重要的一个制度，所以我们就一样是透过那个 USR 团队来把这个时间银行的制度把它扩散到不同的社区。那学生因为年轻嘛，所以他们其实有很多的创意。我举个例子，我记得第一年我们在做我们社区的时间银行的时候，当时我们就有做一个实验，到底这一群社区的民众、志工还有这个年轻人放在一起的时候，他们会产生什么样的一个结果。然后就有几个高中生跑来跟我讲说，老师你可不可以借我们音响？我说那你们要干嘛？他说我们等一下摆摊的时候我们要提供一个服务，唱歌。我说唱歌谁要听？他就说我们可以唱给老人听。我说你们唱的歌老人听不懂。他说我们可以唱老歌。我说那你们会唱吗？他就说有啊，我们有手机啊，我们会唱。那所以他们就在那个市集上面就摆摊了。那你知道这些老人呢、啊，就看到这一群年轻人，他就说哎，你们是在唱歌哦。然后这些年轻人就跟他讲说，对，那个阿嬷你想要听什么歌我们都会唱。然后他们就点了一首 可是你知道这一群年轻人根本他们听过，但是他们真的也没有说唱得很好。可是因为他们很有趣的就是说，他们就一个拿着麦克风，然后另外的四个人就在他的后面，就是随着他唱的哩哩啦啦的那个老歌，然后他们四个就在后面伴舞，然后就把这一群老人，他们也不是真的唱得很好，可是这一群老人就觉得很好玩，然后就有很多笑声，然后就带给这一群老人快乐。所以你知道他们那个摊位到后来非常的热门，因为每一个老人都排队去点歌。还有一个是小学生，我印象当中非常深刻，就是那个小学生他拿什么来换呢？他就说，老师，我想我这里有一个东西，这个东西叫做一瓶空气。我说，哈，你这个一瓶空气怎么换呢？谁会觉得你这个空气我们呼吸就有了？他说，老师，我跟你说，我这一瓶空气很特别，因为呢我们前镇区啊是一个就是常常有那个空气污染，就常到达 PM2.5 以上。我这一瓶空气叫做新鲜的空气，所以他觉得他拿这一瓶出来跟人家换哦，他就可以换到很好的东西。他说我这一瓶很有价值。这些年轻人他们很有创意，他们就会觉得我用唱老歌的方式来娱乐你们，你们就会快乐。我今天我来交换一瓶很新鲜的空气，就可以解决你们常常呼吸到空气非常不好的这个问题。年轻人甚至是小学生，创意实在是我们想不到。当你把这不同世代的人隔得越远，他们彼此越不了解。所以我们如果可以透过时间银行让这一群人互相互动，然后彼此了解，那他们是不是就可以有不同的想法？譬如说我们就会有那种年轻人来当社区长辈一日孙，当一天的孙子，然后就用影片去拍他的时候，拍完之后这个年轻人就跟我讲说，老师，我很想要回家抱抱我的阿嬷。
1: 哦，
0: 那种感觉你会很感动，你会觉得我们才这样子而已，一天就让他完全有不同的想法。所以这是我觉得年轻人真的很有必要就是跟社区做结合的地方。
1: 真的是这样子哦，年轻人真的可以带来很多的一些新的想法，带来能量。可是好像不管是说时间银行或者可能其他组织，年轻人啊会有参与的是会比较少，因为年轻人他有他自己要忙的事情啊。
0: 对，
1: 那所以您觉得说现在年轻的世代他最需要被支持的是怎么样，我们如何来帮助他们，来吸引他们，来多做一些服务？另外如果说有年轻人或其他社区的年轻人也想要加入这个社区来互助，可以给他们怎么样的建议吗？
0: 因为其实我们在 run 时间银行，那我们的那个干部最常讲的一个问题就是，哎呀，这个社区的年轻人都不来参加。那可是我会请他们换一个角度去看，他们为什么不来参加？第一个，他们没有时间，那他们时间都花在哪里？都花在赚钱啊！他们因为他们是家中的经济主要的经济支柱嘛。我常常会跟他们讲说，但是如果我们今天换一个角度来看时间银行的这个影响力，我就跟他们讲说，你看，如果我们可以利用时间银行来帮这一群年轻人家里面的长辈，我们用时间银行的机制来让这一群长辈受到关怀、受到照顾，甚至呢有很多的活动他们在社区里面可以参加，然后会交到很多的同龄的朋友，那是一个多么强大的这个叫做社会支持网。我常常就跟我们的时间银行的志工讲说，我们其实是在帮助这一群年轻人去解决他们最难的一件事情，叫做陪伴家里的长辈。我们可以透过时间银行去陪伴，去陪他们聊天，然后设计很多活动，让这一群人可以愿意出来，然后去交朋友聊天，那他们在家里就不会无聊，他们就不会得忧郁症，然后他们重心不会一直放在啊，我怎么吼，那个外孙啊都没回来看我，儿子女儿媳妇怎么回来都不跟我聊天，他们不会，他们不会有这么多的时间去 担心这个事情。那这个也是你在讲说，超高龄社会之后，社区里面的老人越来越多，那我们怎么样去帮这一群人解决他的后端的问题？因为年轻人确实是没有时间参加，但是我们可以做的事情是让他们没有后顾之忧。所以你知道现在我们社区有很多的年轻人会鼓励家里的长辈说，啊，你们就出去啊，那个人家办什么活动你们就去参加啊。对他们来讲，他们就会把这件事情当成是鼓励家里面的长辈最好的一件事情。那另外就是我们的时间银行其实也做到，我觉得做到所谓的喘息这件事情，我觉得是政府就算长照 2.0 3.0 再怎么完善都做不到的事情。就是比如说今天我们长照的制度都可以让你比如说啊很快的请到外劳，或者是家里的家属可以照顾，但是问题是照顾是一个很有压力的事情。那我们如何透过一个不需要任何的申请我就可以得到喘息，而且是随时？因为你知道就是长照 2.0 3.0 就是它就是每天来就是让你喘息的时间是固定的，但是你的压力不会固定，你的压力可能是突然间你觉得特别的累，特别的有压力，但是他没有办法，因为他就固定时间才会来。那我们的时间银行就可以做到这一点，就是当你觉得很累你需要喘息的时候，马上这个机制就可以启动，他不需要任何的申请。比如说把你照顾的人用轮椅推到我们的社区咖啡屋，那我们社区咖啡屋就可以去启动，比如说我就可以找一个专业的照护员在这个咖啡屋的公共场域帮你照顾两三个小时，让你可以喘息。我们可以去补充政府的长照制度之下不足的部分，它是很及时的，它不需要任何的申请的程序，只要你把家里面照顾人推到时光咖啡屋，你就可以得到喘息的机会。那我们也会请有一些有专长的人，比如说有人会精油按摩芳疗，这些照顾者家庭照顾者很累，那我们如何透过这个专长的技能交换让他们得到喘息之外，精油芳疗师他们还可以用精油帮你按摩，他还教你怎样按摩。所以你其实你学会这个东西，你在这里享受这样的服务之外，你回家后还可以让被你照顾的人也得到这样的服务。所以这是我觉得我们既有的长照没办法做到的，我们时间银行就做到了。那为什么他可以做到？因为我们知道很多参与这个制度的会员他的专长，所以我们就会依照需求来抠这些有专长的人说，哎，贡献一下你的专长吧。所以我觉得这个是很棒的。
1: 是，时间银行目前为止是第九年是吗？
0: 对，
1: 从刚开始的大家不是说很支持的情况之下能够深耕的这么广，然后用促进这个社区大家的交流，现在已经大家很紧密，真的是不容易，为你们鼓掌。非常感恩您今天接受我们的采访，我们希望时间银行这么好的一个互助共善的 program 可以在各处都开花结果，真的很谢谢您今天接受我们的访谈。
0: 谢谢。

刚才播放的是大爱剧场《最美的云彩》主题曲《安心》。亲爱的听众朋友，我是小宁，您现在收听的是慈济广播大爱之音。这个节目在每周六的下午2点到3点于 FM96.1 频道播出。如果您不住在旧金山湾区，也可以使用 Podcast 到大爱网络电台，或是上网到大爱 radio.tw 收听。您对我们节目如果有任何的建议或回响，欢迎拨打专线1-408-964-4566。接下来，让我们以一颗虔诚的心，恭敬聆听正言法师的智慧法语。

0: 华山人文特展背纲20几万人入去，
1: 那其中这个来自尼泊尔的祝福，这个种植包还有里面的种子籽，就是这一次来特展民众会拿到的结缘品。
2: 这一次的策展的舒适市集就是由常不清首次承担统筹的角色，所以我们花了2个月的时间呢，邀约台湾大约有100家餐厅跟业者，那其中有50个品牌答应来，那这也很不容易。其中我要特别介绍就是马来西亚的志工，很感恩他们跨越了3000多公里来到台湾，那全程参加这8天的舒适市集，他们特别带了在地的食材，然后家乡风味的蔬食，把慈济的人文跟善跟爱传递出来。
3: 这几年在推造血干细胞验血建档其实非常的困难，因为这几年来说很多的包含网络上的传言啊，或者是说很多大家对他的迷思是有很多的误解的，所以透过这一次的讲座，除了透过大爱剧的艺人的分享以外，其实也安排了花莲慈济医院副院长李启成医师来做事宜。那讲座最后安排的是现场验血鉴档的活动，华山工作人员一起鉴档，他们说以前他们有很多的疑问，但这一次听完之后，那他们也一起来做鉴档，在现场大家透过这个方式了解，也希望未来他们有机会将这个方式透过社群平台让更多人知道。
4: 人文的活动呢，总是真有人文啊，那么大的活动大家都办得很好哦，真的是人文啊，人文啊，给社会有一个活泼的形象啊，所以说我们数代企业我们可以说，哎，我们每一个企业我们都让它可以有这个生机。人文是我们事业体的门面啦，因为呢，美的真，美的善，总是呢，要它美，没有真，没有善啦，实在是美不了。所以我们呢，有真有善，才能表达出了这样的美。年轻人呐，很重要。现在这个时代呢，都看到的已经呢高年龄的时代了，不过老中老人呢，我们也不能轻视于他，因为呢现在的年轻人都是呢过去的中老人培养出来的，才有今天的青少年，所以现在的青少年要很感动也很感恩的老壮年。我也一直在说，如果不在这么多的族这人，我们哪有法到现在呢？所以真的是很感恩啊，感恩各位用心用爱支持。
5: 这是一个41岁一个男性，那个王先生，他其实相对年轻了，那但是他因为长期有高血压和慢性肾脏病的问题，一直在彭清秀医师的门诊追踪，那这几年追踪下来，其实他这个肾功能还是一直在恶化，王先生就来我的门诊做一个移植的评估这样子。一开始我们帮他做一个这个叫做 PRA， 就是叫群体反应抗体的一个检查，这个抗体他测出来的结果是 99%。 那 99% 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大部分想要捐赠给他人 99% 的人都是没办法配对成功的，所以家亲属捐赠可能是唯一他有一个希望，就是那太太听到这个讯息之后想说那他也来测试看看，那没想到太太做一个交叉配对发现他竟然是就刚好是那个 1%， 医学上这是大概是1%的配对，但是对他而言那个1%其实叫做我愿意。其实在活体肾脏每一个 case 里面，我觉得最重要还是这个意愿，其实有这个意愿然后捐赠出来，其实这还是最重要。那他们其实我们很尊重这些愿意做一个活体捐赠的一个捐赠者，他们承担这个皮肉的伤痛还有他未来一个健康的风险，他希望的是给病人给家人带来一个比较好的一个人生这样子。 那也很感谢团队里面的支持和合作。那你中有我，中有你，就是跟大家分享，谢谢大家。
4: 感恩啊，听到了以往菩萨的分享，的确啦，都是呢，很令人感动。我常说的，用生命走入生命，去抢救生命，这就是如刚刚看到了那题目呢，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这种医病之间啊，是真正的，当在开刀的时候，生命是连接在一起的。开刀的成功，对自己的身体觉得是很健康。假如呢，一旦有什么的，心里总是呢很挂碍哦。这种医病之间啊，当在持刀在他的身体上，这个时候的确是互相很关联，所以有时阵哦会感觉到说，啊，当医师很不简单呐、啊，所以呢得到人人的赞叹哈，以尊重啊，医疗系统实在是很令人又尊重，又是呢天天呐、啊、战战兢兢哈，所以也很辛苦，被尊重，自己也很辛苦，所以这就是人生哈、哦。那就如果看到了幽人，幽人神谷在那里呢，在那排演呐、啊，啊，看了也是很震撼啊。阿银哈，啊呢，一卡步哈，啊，换一个跟斗，啊，都伫这边翻盖去边去。嘿吼，是真正人会练出来呢，所以啊，什么工课要做吼，总是爱练出来。你唔通讲啊，伊伫咧演戏吼，这无什么。其实呢，真正是演技吼，我那是下真大的苦心。我看到黄老师来，那点点无看伊咧表演吼，真老实。啊，那伫咧表演嘿，大大啦，艺高啦，真正哦，有法度安尼，安尼蹬，安尼跳吼、哦，所以因这个团吼、哦、很扎实。哎、啊、呀，年轻人吼、哦、也是他伫咧训练，所以感觉讲吼、哦，世间呐、啊，各行各业都有他的吼、哦、大本领，我是也是很配合，迄种。大大吼爱野歌啦，那这不就是跟恁医生同款嘛？医生嘛是爱大爱大啦，技术也要真好。啊，总共一句吼，隔行如隔山呐、啊。啊，总是呢，这就是人生，人生啦、啊，跟众生啦、啊，跟其他的。的动物吼也差无偌济啦，所以讲吼，人的价值敢若有一项的分别，就是爱。有爱心的医生啦，那叫做大医王、良医啦。无爱心的医生吼，那医匠啦，就是去学功夫、学咧，啊来啊，我到外科啊，所以个啊开开咧，啊就过去啊。但是呢，良医呢，那就是那给多了那个爱，如何抢救生命？手术后爱安怎照顾？也阁是长久吼的关心，这吼是真无简单。一个医生面对了这么多的病患啊，所以我对医生哦真的是很感恩啦、啊。所以当然咱。 免疫系统都爱有一种哈良医啦，用生命走入生命，体会生命啊，爱护生命，这就是咱的医疗哈最可贵，也是呢最令人赞叹的。所以我还是很感恩年轻的医师们哈，真正真感恩，感恩哦。

正言法师开示的录音是由大爱电视台所提供。亲爱的听众朋友，我是小宁，感谢今天大家的收听。我们今天透过王月娥老师的分享，认识了时间银行这个制度，也看见它真正珍贵的不只是时间的交换，而是人与人之间信任的累积。在时间银行里，每一位居民不论年龄、职业或能力，都有可以分享的专长，也都有接受帮助的时候。有人会煮饭，有人会修理电器，有人会陪伴长者，有人擅长唱歌，有人愿意倾听。每一份付出都让社区更加温暖。王老师也提到，真正改变社区的不是一次活动，而是一次又一次的相遇，一回生，二回熟，慢慢就建立彼此的信任。而当人与人开始互相认识，互相帮助，社区自然就形成了一张充满支持与关怀的安全网。面对高龄化社会的来临，我们或许无法靠一个制度解决身边所有问题，但如果每一个人都愿意多付出一点时间，多关心身边的人，就有机会让社区变得更有人情味，也让更多人找到自己的价值与归属。最后也邀请听众朋友一起思考一个问题，如果今天您也加入时间银行，您最愿意分享的会是什么呢？也许是一项技能，也许是一段陪伴，也或许只是一个微笑，但正是这些看似微小的付出，都可能成为另一个人生命中的力量。感谢大家今天的收听，大爱之音团队会更用心的去找寻许多不为己，只为天下众生的真实人生故事来与您分享。祝福大家平安喜乐，福慧增长。今天的节目就要进入尾声，希望您喜欢我们为您准备的内容。祝您在未来的这一周平安、健康、快乐，也邀请您将这一份爱与关怀送到身边的每一个人。感恩您今天的收听，下个星期六下午2点到3点，慈济与您空中再会。

0: 就是爱听，
1: 就是爱听，
2: 就是爱听，
3: 就是爱听。
4: 大家好，我是花莲金色的常驻师傅德公。之前我都是以手机来收听我们大爱网络电台，因为对我来讲是比较方便。那为什么喜欢听呢？是因为有一次在我的工作之余啊，然后就打开它，所听到的是我们的清修士，他刚好去国外赈灾，然后他把他的心得跟大家做一个分享。那我觉得有的时候像我们常驻师傅没有办法去到很多的赈灾的地点，可是透过这样子的一个分享，对我们来讲，我们可以让我们的视野更开阔，那更重要的是可以有同理心，然后可以让我们在工作的时候可以让我们的思维更广阔。所以请大家可以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欢迎您收听大爱网络电台。

0: 持
1: 好朋友。
0: 美国艾满蒂市牙医师邵满香说，
2: 我吃素已经五年了，当初会吃素是因为哥哥跟我说了一句话，他说身为医疗人员我们最主要是要做什么，我说就是帮助人，那他说那你去慈济帮忙你是不是需要花时间花能力去帮，我说对，然后他说那你平常捐钱的话我们是不是要先赚钱，有了钱之后才可以做那个付出，我说对，他说那如果有一件事情什么都可以不用做，那你愿可是可以帮助到更多的人，你愿不愿意做，我说好，什么事，他就说不吃肉，当我们不吃肉不去an absence of action 的话可以帮助到更多的生命，然后我就当下就决定就吃素了。

0: 静思华脉情行道，慈济宗门人间路。师父已经很正式的立宗，第一代的静思弟子要很精进呐、啊，要做典范呐、啊。
1: 立志承担，法入心髓，带动善缘，修己度人，爱无量，福无量。欢迎收听《真心看世界》。

0: 欢迎我们所有听众朋友一起加入今天真心看世界的节目，我是金霞。节目一开始和您分享静思小语，把好事好愿存入记忆，与良师益友牵紧感情，让好因好缘生生世世。有时候啊，我们人生最难放下的，不是钱，也不是名，而是这个情字。有钱换不来真感情，所以上人也经常提醒我们，要绝有情，不要因名因利蒙蔽了自己的心，蒙蔽了自己的真感情。那说到这个感情哦，其实当亲人要离开的时候，我们最不愿意道别，依依不舍，也或者呢和自己有感情的人要分开了，会放不下这段情，也或者啊人和人之间的相处啊，其实也会放不下别人对我们的看法，甚至有时候可能别人的一句话一个眼神就会让我们烦恼一整天。但是如果换一个角度来想想，也许真正让我们辛苦的不是事情的本身，而是那个我一定要怎么样的那个念头放不下。所以今天呢，听众朋友分享这一段静思精舍德起师父从佛医教经里啊，就来和我们一起谈到一件很贴近生活的事情，怎么把只在乎自己的小爱慢慢能够变成关怀别人的大爱。起师父呢最常用的就是用这些故事来带我们一起来了解这是生活里的佛法。像他今天会讲到这个蜘蛛丝的故事，当你放不下执着，放不下那份习气的时候，却也把自己的命都搭进去了，失去了得救的机会。还有另一个很温暖的故事，有一名盗贼，因为女孩的一杯水一份的善意，他改过向善。在这些故事里面，启师父和我们谈到，这常乐我净，生活里就是这四件事，守住自己本具有的清净心，并将我提升到我们，生活是不是就能够因此变得更美好呢？我们一起来听到静思精舍德起师父今天的分享，佛医教经讲述常乐我净。
1: 大家早安。那么今天早上，晨语的时候上来讲了一个故事，还记得吗？就是那个妻子太太啊，很舍不得先生病得那么严重啊，虽然他事业有成什么都有，但是呢当他病了，太太呢是那么的舍不得，割舍不了这个爱。那个爱在人世间不过就是这样吗？爱不过就是在我们生活当中所带来的烦恼吗？那么我们要怎么样在我们生活当中去化小爱为大爱，这才是我们在修行上很重要的。在佛经里面呢也有一个故事，就是说有一个年轻人啊，他出家了，他的爸爸妈妈很舍不得，结果呢爸爸妈妈也跟着出家，出家了以后怎么样呢？找了一个地方一家人住在一起，那表示说呢他们的身出家，他们的心没有出家。所以我们进到慈济来走慈济的菩萨道，事实上也就是上人在带着我们走出小爱向大爱。好，那么今天呢我想就是上人在那个佛医教经里面呢所讲到的，上人提醒我们，佛陀的常乐我净，这个常就是恒常不变，人生在世间上只有一个，你坚定的心智，坚定的心智是永远不变，而佛心就是如此，那么这个乐就是要以天下之乐为乐，我就是大我，并没有所谓的小我。净无量义经讲无垢无染无所着，对不对？这个就是真正的清净，所以我们在人生道上为什么我们要学佛？ 学佛是要成佛，事实上成佛呢就是要修成佛德，佛德四个德，常乐我净。那今天我们再继续呢来把这个在人生道上常常容易在生活当中所带来的苦恼，那就是情绪。那么情绪是怎么样？情绪就是从常乐我净来，我要的，我希望的，我喜欢的，我爱的。那么烦恼就是如果不如你的意，那么你就起烦恼了。所以你永远没有办法在人生在人间找到真正的快乐。所以上人教我们真正的快乐就是助人。你为什么要进入此局？你为什么要做此局？就是行菩萨道。菩萨道，所谓的菩萨就是以慈悲去化人间的苦。那佛陀为什么要一直生生世世来往人间？也就是要解求众生的苦。那众生的苦没有办法让他了解你的苦因在哪里，所以呢唯一的方法就带你去做救人，去助人。当你看到别人快乐的时候，你才会快乐。不是常常很多次就师姐去赈灾以后嘛，然后呢看到呢那个整个的灾区变好了，那些灾民呢露出笑脸了，他笑得比那个灾民还开心。为什么？因为他以对方的快乐为快乐，自己的辛苦并不为苦，认为我今天要做的就是这样，就是要解除你的苦。那么所以我们在人生道上最重要的是要发挥自己的功能，自己的功能能够到达什么样的程度。事实上我们从小到大，事实上每一个人都有每一个人自己的能力，自己可以做的事。但是呢你往往呢为了你自己的私利，所以呢你就走偏了，你没有办法真正的呢发挥你自己的功能，所以为了求名求利，那求名求利呢对自己来说呢反而是一个害，一个害。所以我们要了解这个我，这个我佛陀的我是清净的我，是大我。那我们常常认为我们常常讲我的时候，你会很自然的把手呢放在自己的胸前，我，这是个我。当你讲我的时候，你的全心全意全部就是你，你看不到别人。那当你看不到别人的时候，你当然没有办法去体会别人的感受，你只重视自己的感受，你只想自己要的，只追求自己要的，只认为我要满足我要的，就是你永远不知道有这个我，今天的我是不是还有明天的我。所以呢佛陀要告诉我们无常，虽然我们都说佛陀不是讲常，甚至佛陀的常是坚定意志不变，不变的慈悲喜舍。而我们的常，我现在所拥有东西是永远不变的，永远都是我的。我的儿子是我的，我的家人是我，房子是我的，我的钱是我的。但是这些我们不是常听说三理四相吗？对不对？生有生老病死，人有生老病死，心理生住物欲灭，物理呢成住坏空，所有东西它都不是不变的，它都是变动的。像我们时间，你看从我刚刚进来到现在已经15分钟了，已经过了15分钟了，我在讲的当中时间也过了，空间，这个空间也在走向成住坏空的路上。人与人之间，我们人与人之间此时此刻我跟你们之间的对话关系，我们相处的这个状况它是永恒的。但是如果我今天跟你们相处，一上台就骂你们，也是一个永恒的，我跟你们结下了恶缘。但是我今天跟你们分享一些道理， 那就是我们共同来结这个法缘。那么这个就是永恒，我们自己怎么样去走我们人生的道路，我们每天在我们的心思里面，我们要怎么样跟我们见面的人，我们要怎么样跟他相处啊，这个是我们大家都要努力的。这里就讲到哈，恶因恶果哈，因为你为了满足自己，那么你就去害了人呐，伤了人呐啊。接下来，天下众生付出就是清净的我啊，就是说你的付出绝对不是为自己啊，是为天下的人。这里讲到哈，就是佛陀的常乐我净。那我们要知道，要记得一个人生非常。好，人生是无常的，好，应该相信啊，所有的过去、现在、未来，啊，未来我们过去、我们目前所做的、所受的，是过去所造，对不对？欲知前世因，今生受者是；欲知来世果，今日做者是。对，所以呢。因果完全是在我们自己的手上，也在每一个当下，你每一个当下怎么样去造作，不仅是把上一世的因转为恶果，还把下一世的因成为恶，变成恶因。所以每一个当下都非常的重要，都能够把心呢保持在常乐我净的境界。啊，这里要讲，这里特别提到一个常啊，清净的佛性，回归清净的佛性。哎，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佛性，啊，都是有慈悲的，都是仁慈的。有一个故事，就是有一个年轻人啊，哦，他就是无恶不作，什么事坏事都做，只要看到动物啊，他就要杀；看到人，他就要打哈，且拳打脚踢，就有这个习性。有一天呢，他在路上看到一只大蜘蛛，他脚抬起来要踩下去的时候，可能这个时候呢，他的佛性显现了，他没有踩下去，他放走那只蜘蛛。后来他往生以后下地狱了，下地狱以后有一天呢，哎。从那个上面呢掉了一个蜘蛛丝下来，然后呢他就很快的扒着那个蜘蛛，因为那个蜘蛛要回报他嘛，要来救他嘛，所以他那个蜘蛛呢要往上爬，结果他看到哎，怎么下面啊，哦，那边还有人也跟着在拉这个绳，但那个蜘蛛网，他心里面，所以人就是不能有私心。你们应该记得听过这个故事，对不对？就在这里出现了哈。如果这个时候有一个大我，哎，我就哎，下面的人也那么多人跟我一起得救，那很好啊，大家一起得救，那就不一样了，结果就不一样了，对不对？结果呢，他是怎么想？哈，我上来这个就已经快断了，你们两个再上来不是都断了吗？所以他用脚去踢，对不对？就一踢，全部都下去了，他还在下地狱。没有机会再上来，所以人要怎么样能够开阔到舍我，没有我，是真的很不容易。但是我们学佛就是要往这个路上走啊，佛性大慈悲的念啊，这个就是我刚刚所讲的故事啊，佛陀的大慈悲心啊。那么佛陀。他来人间，他不只来人间，还到畜生道、哦、恶鬼道。他为什么要这样？他并不是造业受报，他是发愿往生。他发愿往生，哎，地狱需要救。我们不是有那个地狱的故事吗？他不是到地狱里面看到一个老人家在那边拉那个车。他就跟那个狱卒说：“我要去帮他推车。”狱卒说：“你自己的罪都承受不了，你还帮他推？”啊，那这个时候他希望呢去解救地狱的人，然后呢，好成为畜生道或是呢恶鬼道，来来去去啊，所带来带去就是还是那份恒常的净德， 他自己知道，我就是一定要去救拔苦难，不管他是在六道的哪一道啊。这个就是我们恒常的本性，也就是呢，我们每一个人平常在修为上也要有能够有这样的概念。不要现在我们不知道吃素，对不对？啊，有的人呢就没办法吃素啊，看到他。三道就是所有的动物，它与生俱来就是要给我们吃的嘛？我想应该不是哈。事实上哦，动物它是有灵性的哦。我上次就讲过，说我捡到一个小萝卜，然后那个小萝卜我就用个罐子里面了，然后去养这个小萝卜。这个小萝卜就真的长了好多的叶子哦。然后呢，我就用罐子装起来，上面放了一些小石头啊，每天给它浇水，结果那叶子就长得很茂盛。有一天呢，就有两只乌托翁就在那边看着它。哎，我说糟糕了，它一定会把它叶子吃掉。我就跟他讲，我说你们两个可以看，不可以吃。我跟他们讲，可以看不可以吃，他就看看我，然后就飞走了。第二天呢，哎，我去看，他把我那个罐子上面的小石头，把它都咬起来，咬到旁边。他没有咬叶子，因为他知道我告诉他你不可以咬叶子，所以呢，他还会看看我，他会在远远地方，他看到我在看他的时候，他就在那边叫两声，他说我有听你的话。所以呢，我每天看他，他们也在那边看我，然后我就过去呢，再把那个小石头再捡回去，然后他实在忍不住了，他又再去把小石头咬起来。我说咬小石头没关系啊，我再捡回去啊，你只要不要咬叶子。所以所有的动物哦，它是有灵性的，你跟他讲话，他是听得懂。不要认为说我们对所有的动物来说了，就觉得人性哈。我说，人本来就是高等动物，高等动物就是要去吃低等动物嘛？应该不是哈，所有的生命都是平等的啊。那么，在这里讲到说，心美，什么都是美，对不对？这次人也有一个故事哈，就是有一个强盗哈，盗贼啊，到一个村子里面去抢劫。抢劫以后，这个盗王啊，盗就是首领啊，就跑到一个家庭里面。其实那个家里面呢，有一个女儿，这女儿长得很漂亮哈。然后呢，这个贼王一进去就说：“来，你帮我倒一杯水来。”他就坐在那里，倒一杯水来给我喝。那这个女儿呢，就这个小女生呢，就很仔细的拿着杯子，然后倒着水。到水后在那边看了半天，看来看去看来看去，他实在忍耐不住，你在看什么啊，叫你倒个水倒那么久。他就说，我在看这个杯子这个水里面有没有不好的东西，有没有脏的东西。这个贼手啊一听啊，我是来你们村里面抢劫的人，你怎么还这样对我？他就讲说我依法行啊，随你行不行，我是依法做事，我做人就是如此，我待人就是应该这样，我是应该对人家好，我今天要请你喝一杯这水，这个水应该就是要干净好的我才请你喝，所以我必须要确定这个水是干净的我请你喝。哇，这个贼手好感动，他说好好，我收你做妹妹。他说我才不要当你的妹妹。为什么不要当我的妹妹？我如果有一个哥哥一天到晚在外面抢劫，到万一被人家杀了，那我不是很难过吗？哇，他更感动了。他说哦，对，原来是这样。他就离开了，就改过从善，就不再去做盗贼。所以人心善的部分确实是很容易，你如果真心诚意的，确实是能够去感动人，去让人家向善的。那么这里呢，我们学佛就要学于中道，安于现实的境界，就是对于我们自己的人生来说呢，一定呢要 在为人处事上要提起热忱，恒常的爱心，身体力行在人群中，时时抱着淡泊的心，不要有人我是非的心，在人群中难免就有是是非非。为什么？因为嘴巴好像嘴巴不说话，但最重要是要说该说的话，不要说不该说的话。所以这样说，要我们要守口业，为人服务又不受人我是非污染的心，这就是中道。我们在人相处的时候以服务的心态，但是呢，不要有口中的这种言语的往来，这个都不好。这里呢，上人就告诉我们说，我们每一天的举手投足都是在造因缘。那为什么？因为我们要注意的是，今天是什么心态，就表现什么样的举止。所以你看哦，一个人如果今天一进来，你看到他的脸色，你就知道他的心情了，对不对？他脸色就很不好，然后讲话就很大声，你就知道他今天心情不好。所以我们在修行上呢，就是怎么样去注意到自己的修为举止啊。在自己的生活当中随时保持呢，都是清净的境界。想要说话就说话，说了不负责任，想要发愿就发愿，事过境迁，这个就是刚我讲的受证，发愿就发愿，事过境迁，心也跟着变了，这就是凡夫。因为时间也到了，那我们今天就到这里，就是主要的是提醒大家，常常日常的生活当中记得常乐我净，净是不受污染的，那么乐是大乐，以天下之忧为忧，以天下之乐为乐，这个我是大我，以整个大环境大爱，这个才是我们慈济人所要走的路，也是要带动我们整个社会走上这样的路。好，感恩。

0: 所收听的是真心看世界，我是金霞。节目前半阶段我们听到了德启师父和我们分享的内容哦，其中啊就是有提到了这句话，发挥人生的功能，人性的光辉就是最快乐的。也许我们每一个人都不需要做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好好做好自己的工作，对身边的人多一点体谅，少说一句伤人的话，多做一件帮助别人的事，这些看起来都很微小的选择，所做的小事都可能成为改变自己也改变别人的力量。那刚刚听完这德启师父的分享后，不晓得大家有没有发现啊，所谓这个化小爱为大爱，其实跟我们生活每天都有关系，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有爱的人，都有放不下的人，尤其面对亲人的生病老去，甚至生命即将走到终点的时候，那份的不舍真的不是一句看开一点节哀顺变就能够做到的。那么如果有一天我们最爱的人真的要离开了，我们还能为他做些什么呢？也许能做的并不是想办法把生命留住，而是陪着他好好走完最后一段路。接着要和您分享，这是来自于大林慈济医院心莲病房杨雀瑜护理长，他分享了他身边这位护理师学姐，他是守护过许多病人的白衣天使，陪伴许多病人走过病痛，而自己生病了，是3年的抗癌历程之后，走到了生命最后的阶段，他放不下的不是自己的生命，而是年迈的父母、深爱的丈夫，还有还在读书的孩子。当他来到心莲病房，不是把安宁当作放弃，而是换一种方式，把爱继续守护着，化作祝福的力量。我们来听到大林慈济医院杨雀瑜护理长的分享，生命如莲，爱留人间。
1: 我是大林慈济医院五溪心莲病房杨雀瑜护理长。那今天娟瑜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是生命如莲，爱留人间。那我今天要分享安宁的个案，我在这边简称她是学姐。那她曾经也是一位白衣大士，也是曾经守护生命的人。那在她的生命当中有许多角色，她曾经是一位坚强的妈妈，那是一位照顾家庭的太太，那也是守护病人的护理师。那因为家庭的关系，后来他就转调到胸腔诊断中心，变成守护员工健康的技术员。那为什么是守护员工健康的技术员？因为他曾经有跟我分享，他在胸腔诊断中心，他认识了好多全院的同仁，他觉得这是一个很有缘分的一个地方，所以他很开心。那在我们医院里面，他曾经用他的双手去守护病人、员工，在家里是守护他的家人。那他当他生命走到比较艰难的时刻，疾病末期的时候，其实就变成家人。那医疗团队不仅是安宁团队，还有原团队来跟慈济人来守护他。学姐她有13年的一个生命功课哈。他在2013年的时候确诊乳癌，那后来2017年不幸又确诊肺腺癌，那在2023年确诊子宫内膜癌。那这中间他不断的努力，只要有很新的治疗，原团队跟他讨论过后，他都愿意去接受治疗，因为他不是一个轻易向命运低头的人，所以一次一次的治疗，经历了无数次的疼痛跟失落，他还是相信他只要有机会就一定要坚持下去，因为为了他的家人。但是身体还是会有用尽的一天，他在今年的7月9号因为疾病的进展末期，所以就转入我们心莲病房做临终的照护。最深的爱是牵挂，其实学姐她最放心不下的就是她的家人，她有年迈的爸爸妈妈，有深爱她的丈夫，那还有一对还在读书的小孩儿女。那每一次的治疗，他其实不是为了自己，而是希望可以陪伴他的家人再久一点。那他妈妈有非常严重的预期性的哀伤，他常常自我自责的 问说是不是我给了他不好的身体。有时候我们在陪伴学姐的时候，妈妈看着学姐，她就默默在角落里面哭泣。所以对病人来讲，其实除了家人以外，在家人里面最担心的其实是他很担心他的妈妈是不是没办法承受失去他自己的一个痛苦。那来了安宁病房，其实安宁不是放弃，他是换一种方式来守护生命。学姐来到我们病房，她身体比如说腹痛，那没有力气，或者是失眠的问题，我们经过药物跟非药物舒适治疗去缓解她，那心里很安定。因为在末期的时候，身心相受影响，她会有一定程度的灵性困扰，那我们藉由陪伴她，倾听她的担忧，那我们有临床宗教师去提供灵性关怀，那带着他的家人去做四道人生，让关系圆满。那整个团队努力的其实不是在于延长他的生命的长度，而是让他可以在这个最后一段路可以过得更安稳。那一念放下，一生圆满。其实学姐来安宁病房的时候，她有个心愿就是要成为佛教徒，所以在她入住的第二天啊，就帮她作为皈依的一个活动。那皈依对她来说不仅仅是生命最后一个仪式，而是让一颗不安定的心找到安住的地方。那皈依之后，他有四个结缘品，那他有说他要送给一个送给他的妈妈，他希望妈妈可以健康平安。那送给爸爸的话，希望他可以平安自在。那他有跟我说，他跟他先生的感情非常的内敛，他们其实不常常互道说爱，但是在这个场合上，他就跟他先生说，我要把这个爱字送给我的先生，因为我爱他。好，那最后他送给他的小孩是永远的祝福，因为他知道小孩还在读书，他其实他生命即将结束，他没办法陪伴他的小孩走到最后，所以只能祝福他的小孩未来的路途上可以平安顺遂。你看，一位妈妈即使生命走到最后，她仍然不断的在付出。而生命的最后一堂课，在家人陪伴下，那在佛法的祝福当中，那团队关怀当中呢，她也渐渐的放下牵挂。那在最后，学姐其实在临终的状况已经昏迷了，那法师常常会去看她，那看到她躺在那边，就默默的就是静静的在她耳边说因为她皈依之后，她的法号是心月菩萨，就跟她说，心月菩萨，你要静静的休息，把心安住在光明里面。好，那最后家人也学习如何去用祝福那代替不舍，那最后他在7月17号圆满的往生。生命如莲，爱留人间。其实他的一生并不长，但是他活得很有价值。他用专业来照顾病人，用爱来照顾家庭，用勇气来面对疾病，用祝福来完成告别。那他离开了，他把爱留给他的父母，把他的思念留给他的孩子，而把他的感动留给我们整个团队，也把生命教育留给他与他相遇的人。那一个人善终，其实从来都不是一件一个人的事情。很感恩我们的医护团队，那也很感恩我们的学妹，看见这位病人的故事，把它抱成叙事护理的海报，然后跟团队分享这位病人的生命故事。所以因为有你，生命最后一程不孤单。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的医师尽量去减轻他的末期的病苦，而护理来守护，提供舒适护理陪伴他，而宗教师呢安顿他的心灵，志工呢可是持续温暖的陪伴，那教导家人如何去完成护道爱，那法亲呢给予持续的祝福。其实在这个照护过程当中，我们看到这就是慈济人文医疗的表现。身体有人照顾，心灵有人陪伴，而生命呢有人祝福。最后君宇的反思，在这一个照护的个案当中，我觉得生命虽然有终点，但是爱其实是没有终点的。那医疗虽然它不只是治疗疾病，在安宁里面陪伴也是一帖良药，因为我们从这个个案的照顾过程当中体会到，当我们无法去延长他的生命的时候，还是可以去增加他生命的温度。好，那我们一定要在安宁里面带着病人去体会他的生命价值。 那带着他的家人去互道感恩跟陪伴。那爱不会因为生命的消失而消失，他会因为这样一直传承下去，最终让整个生命的故事善终圆满。感恩，这是我的分享。
2: 我们感恩杨副理长的分享，就是看到这个生命的勇者经历13年不容易，但是我们想说这13年过来他所面对的一切，他也感受到他的家人还有所有的护理人员还有就是所有的亲朋戚友这一些如何的去关爱他疼惜他，但是他还是病痛还是在他身上。现在最重要的还是希望说家人真的可以体会我们其实自然法则生老病死，所以还是要学习放下，然后我们也以此而学习到被教育到看到病人的这样子的一个勇气，如何让要自己存活下去，但是我们还是要真的理解生老病死这个自然的法则。所以真的很感恩您的分享，也让更多人一起共同学习，感恩，感恩您。
0: 听到的是大林慈济医院杨雀瑜护理长的分享哦，分享了他这一位护理学姐的生命故事，也让我们感受到了生命是有终点，但爱不一定会跟着生命一起结束，当不舍慢慢转为祝福，爱就会留下来继续陪着我们活着的人往前走。刚刚杨护理长分享哦，让我们感受到照顾生命不只是陪伴一个人走完最后一程，或是在有病有苦的时候我们陪伴他走过病苦，即使在每天的生活里啊，我们当然不要生病是最好，所以要好好照顾好自己的身体也是珍惜自己生命很重要的一件事情。所以说到在我们生活里健康的话题，喝水，喝水这件事情呢，看起来是小事，但却是攸关生命的大事哦。不要想说口渴了再喝就好了，哎，相信很多人都是这样想，对不对？可是没想到啊，其实我们很多时候啊，都已经不知不觉的缺水了。那水喝的不够会怎么样？除了口干啊，还会影响疲倦，会头晕。哦，你这一整天可能觉得很累，有可能是缺水了哦。那也有可能会影响到血压，增加便秘，甚至啊，这个会有一些疾病感染的风险哦。所以喝水不是渴了再喝，而是要养成好习惯。我们就一起来听到花莲慈济医院营养科童丽霞营养师来跟我们分享这几个简单的生活小方法，提醒我们要注意一下喝水这件小事，关乎生命啊，不妨大家一边听也一边帮自己检查一下，今天的水喝够了吗？
3: 我是花莲慈济医院营养科童丽霞。那今天呢，主要跟大家分享的是喝水，喝水的这个议题。那为什么我们针对水这一块会需要这么的重视呢？在2025年一个营养学杂志上面的一个研究，他们发现到说，欧美的成年人大概会有1/4到1/3左右，一天喝的水量啊不到1.5公升啊，大概就是我们2.5到3瓶的那种500cc 的那种矿泉水的水量。那大概有一半我们的长辈他的喝水量是不够的。那再来呢，就是社区的一些长辈啊，就是活动自如的部分，他其实喝水量还是普遍的偏低。那如果说我们是住到机构的长者，大概每3个一个就会有一个人可能会有水分摄取不足的问题。那住到医院的话呢，那严重度就更高了，可能大概研究显示大概会有1/3左右有一个脱水的现象。那所以在这个水的部分呢，其实我们的长辈们就是很容易不够。那为什么长辈们在水的部分很容易不够？主要的原因是因为第一个，我们的感受就是那个口渴嘴干那种感觉，没嘴干我们就没喝水，所以水分摄取的就会比较不够。那第二个部分呢，就是我们的肾脏油脂我们吸收水保留水分的能力下降了。 第三个其实是我们在喂教的时候比较常碰到的，我们招本受不红本喝水喝多都要招到一次，因为行动能力的下降，所以刻意的减少喝水，那甚至说认知的退化，不知道什么时候该喝，或者是说像有一些疾病或者是利尿剂药物这些东西，它也会造成水分摄取的一个不够。那水它没有热量，没有蛋白质，都没有，为什么它对身体会有这么多影响？那这两篇期刊其实也告诉我们，其实水不够的时候，我们其实会觉得疲倦、头晕，或者是说神神没有力气。那这边要提到的呢，就包含像是血压的控制，除了盐巴以外，其实水分摄取不够，其实我们的血压会上升哦。再来就是注意力下降，或者是让记忆不好，或者是觉得心情压涨，情绪比较没有那么好。那这些种种的因素其实它也会增加我们在跌倒或者是说一直提到的水分、膳食纤维，这些跟我们解便、大肠顺畅这些都是很有关系的。然后所以水的不够就会增加便秘以及泌尿道感染的风险。那再严重一些，其实就会有一些急性的肾脏损伤，然后意识混乱，以及增加我们可能住院的一个频率。所以水看起来好像是平凡无奇，可是很重要。那水只有光喝水就可以了吗？其实或者是说那么多怎么办其实食物里面它也还是含有水分的，比如说我们大概在 20-30% 的水分大概是从食物里面来的，就像我们吃的粥、汤品、水果这些东西它都可以提供水分。像夏季的一些蔬菜，像我们丝瓜啦，那或者是说瓜类蔬菜这些，它可能都含有 90% 以上的水。那水果呢也有8-9成，那汤这些就不用说，那甚至我们夏天喝的凉水它也其实都是我们水分的一个摄取的来源。那我们都知道说跟那啉凉水吃甜的那个血糖这些会控制的不好，所以我们就减少摄取。那除了这个之外，我们平常就是养生的部分，比如说像是茶或者是咖啡这些，汤这些可不可以代替水分其实茶或者是咖啡如果比较薄，就是比较薄的还是咖啡，这个部分其实是可以喝多一点的。但是茶跟咖啡它本身它其实具有利尿的一个功能，所以如果你喝太多其实还是会加速我们水分的流失。那第二个部分讲的就是汤，当时要吃不下要配汤可是我们在煮汤，我们会煮的其实大家都知道说煮汤如果你不加一点盐巴提味，其实会觉得不味不熟，对不对？可是当我们的汤喝的比较多的时候，连那个盐巴也会摄取的比较多，那这个部分其实我们也会增加我们肾脏的一个负担。所以这边就是郑重的跟大家建议就是我们在喝水的部分要一半以上很多是来自于我们的白开水，就是我们说的滚水，滚水的部分那是最好的，要占一半以上。那除了这个之外呢，刚刚讲说盐巴它会增加，对不对？所以其实我们一些比较重咸的盐分比较多的像一些腌制物或者是像泡面加工品，或者是说像洋芋片、饼干这些，大家觉得这些吃多了会怎样，会觉得口渴，对不对？所以它其实也会加重我们对于水分的一个需求。那这类的食物其实不是不能吃，而是我们吃的量要尽量的减少，这是在我们水分的议题的部分。那讲了这么多其实水好像很简单，我们要怎么样去摄取对我们的身体它的帮助才会最大有5个点的部分想跟大家分享，对我们的身体它的帮助才会最大有五个点的部分想跟大家分享。那第一个就是我们刚才讲的感受的感觉

0: 啊，这部分呢，啊，有时候吃不下饭啊，用配汤的，我们就可以把它改成什么配温的水啊。这部分如果说都有做到的话呢，哎，其实哎，大概就已经有摄取到2到3杯左右的水量了。那在餐间的部分呢，我们就再各补充一下。那如果说哎，我们有到外面去活动好运动的话，它其实流的汗会更多，好，那这时候我们就再补充1-2杯的水分。那这样其实我们6到8杯的水，哎，固定的时间固定的量，哎，其实都可以达到我们的一个建议的一个需求。那特别要提醒的就是在我们睡觉前，你有时候晚上喝太多水，晚上睡觉的时候会一直跑厕所，好，所以如果夜尿频繁的话，我们在睡前尽量1-2个小时我们就只要少量的补充，不要喝太多啊。到底怎么样喝才够？那这一块我们要先就是撇除像我们吃了 B 群啊，哦，等等药物的一些影响。那大家看解尿，就是尿尿的一个颜色，如果它是比较淡黄的、淡淡的，那就代表说，哎，其实我们的水分摄取的很够。但大部分的时间，尤其是我们在外面跑或者是工作忙的时候，大部分尿液的颜色会是呈现中间的这两个。那这两种颜色呢，其实就有提醒说，哎，小心小心，我们的水可能有一点不太够了，要适当的再 喝个一杯补充一下。那如果是像到左边的这两个，那就太严重了，就是水分摄取的不够，太常出现这样的状况，哎，可能我们就要到医院去找医生了。好，那以上是我们在喝水的时候它可以做的一个日常生活的一个观察。那另外一个部分就是像现在的夏天，即便住在家里，那可能也会有一些缺水的风险哦。如果说没有任何一些慢性病或是急性的状态，或是控制的很好，可是你就会觉得头晕晕的，然后神神的，没有力气，那尿色比较黄，那可能就是说今天的水分可能喝不够，哎，稍微补充一下。那今天如果说，哎，我们的尿的颜色是淡黄的，然后嘴巴这些也没有脆大的感觉，大便也很顺，精神也很好啊，那恭喜大家，我们的水分，哎，摄取的量应该是够我们身体用的哦。那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在针对于喝水的一个时间频率，然后跟了解我们的水到底够不够的一个生活的观察啊，做以上的一个分享。
1: 嗯，很感恩我们的丽霞副主任，哦，让我们这个短短的几分钟呢，让我们可以自我盘点，哦，我们每一天白开水的摄取量是不是正常的，哦，那因为这个很重要，因为影响我们身体的器官整个那个血液循环，让我们的每天呢就是至少有尽要排出来是很顺畅，这是很需要的，而且就是对我们的精神影响啊等等，很感恩。那我们希望的，我们就照着这个健康口诀，哦，喝水，哦，水是大生命，那我们真的缺水，不行，哦，那我们要好好的来去落实，哦，这个充分的水分，保持很好的一个身体状况。感恩丽霞副主任的分享，哦。

真心看世界，在我们今天节目中啊，和听众朋友来做一个提醒了，也就是好好照顾我们的生命，身心灵都要顾好。那也告诉我们呢、啊，要好好珍惜身边的人，更要好好照顾好自己的身体健康哦。尤其现在天气那么热，水要记得喝，不要等到口渴了再喝。不止提醒自己，也提醒身边你所爱的人、所珍惜的人，身体补充足够的水分，才有精神，才有健康的身体。那除了身体要补水，我们的心啊也要补水，要清净哈。德启师父提醒我们，保持一份清净的心，少一点计较，少一点是非，多一点包容与善意。所以告诉大家，天气那么热，多喝水，同时也照顾好自己的心，让自己能够清净自然凉。也期待大家能够一起加入我们志工的行列，让我们共同以真心来守护我们身心灵健康，也爱护世界。我是金霞，我们下回空中

0: 要及时说出来。
1: 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大家好，我是土耳其周如意。爱要及时，行善要及时。我要对我过世的爸爸妈妈还有我的姐夫说感恩，因为有他们造就了今天的我。不管有任何的成就，我都要感谢他们。我也要感谢我的公公婆婆，因为有他们的支持，我们可以在土耳其安心的生活，安心的做慈济。我也感恩我的兄弟姐妹，还有我的大姑二姑，因为有你们，我感受到了兄弟的友爱，兄弟之情，感受到温暖。我也感谢我曾经帮助过的土耳其人，还有我曾经帮助过的叙利亚难民，因为他们我知道了生命的无常，从他们的身上我看到了人生是如何从阴暗走向阳光。我每天看到他们的脸上灿烂的笑容，我就知道我的人生是有希望的。我也感谢全球的慈济人给我们这么多的爱护与支持，让我们可以在这里心无旁骛地做慈济。欢迎您跟我一样爱听大爱网路电台。
0: 耳听蜜蜂鸟叫蛙鸣，心声耳朵是通向心灵的路，多用心，多用心 Podcast 7月正式上架。

学三年级的时候，有一个亲戚送我们家一头鹅，又养在我们家后院里面，然后每天就喂菜给他。放学的时候，他就会很开心的迎接我。有一天呢，回家的时候，那只鹅不见了，就打开冰箱，发现它冰箱里面，我眼睛看着我，我心里很难过，很难过。然后那一餐我根本不敢吃饭。高中大概民国75年的时候，姐姐带我去参加一个法会，在法会当中，我听到了一堂课叫做持斋的意义，第一次意识到说，哦，原来，动物也有家人，也有眷属。那我就在想，哦，原来我是把人家眷属吃掉那个怪物。当下我很震撼，我觉得我的生命需要牺牲动物来成就我的话，我就想到那头鹅，我就吃不下。1996年的时候，我认识了 Internet， 然后那时候我想要开一家素食餐厅，可是我发现我自己能力不够，所以遇到 Internet 之后，我就心里想，我如果把我知道素食餐厅资料放在网络上，然后告诉别人，那也邀请别人告诉我，那彼此我们就认识更多素食餐厅，我们就可以吃素就更方便。大概前前后后办了十几年，后来又开始创立了购物啦，然后素食旅游啊，带他们出国去玩等等。哦，真的是想尽各种方法，让素食朋友的生活呢变得多彩多姿。我是林宏瑞，素食真的很容易。

0: 持
1: 好朋友。
0: 台北慈济医院接驳车驾驶郑其林说，
2: 我在医院最主要工作是开接驳车服务大家捷运站跟医院的来回，我茹素时间约大概是六年，在六年前接触佛教，我觉得说吃素是对地球的环保是有很大的贡献，也可以不杀生，那在个人的身体方面有感觉到说吃素可以让身体的精神更好，服务大家能够更充满微笑与身心健康。
0: 因为素学会爱，大爱网络电台邀请您和朋友一起素素看。
3: 感恩是水，尊重是河，爱是宽阔的大海，让我们用爱感觉生命，滋润生命。欢迎收听《爱洒人间》。

0: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进入到今天的多用心 Podcast 节目当中。如果您是大爱电视的忠实的听众朋友、观众朋友呢，您一定可以发现我们现在的静思妙莲华正言上人讲述《法华经》呢，进度已经在7月24号进入到了常不清菩萨品了。
1: 常不清菩萨品呢，总共有37集，这次是首播。那我们多用心的 Podcast 会做8集的导读，每一周呢都会带你来认识这位常不清菩萨，然后领受他修持法华的心法。
0: 是，所以在今天开始呢，由我嘉玲，还有思成师兄，还有呢就是邀请到我们静思精舍的德语师父、德语法师，要为我们来进行前面有4集的导读。不过呢，在这个进入导读之前呢，其实呢，我们要邀请的就是我们静思精舍的德语师父，我们也请师父上线了，欢迎我们的德语师父。
2: 观众朋友、线上朋友、嘉玲还有公众，大家好。
1: 师父好。
0: 师父好。
2: 我叫德语，阿弥陀佛。
0: 是，很感恩师父哦。德语师父呢最近真的非常的忙碌，尤其是暑假，而且他还有一些的论文期刊论文要发表，正在赶工的时候呢，也接获到了我们要进行导读的这项任务，所以非常的感恩我们的静思精舍德语师父哦。那其实这样的一个时空背景啊，其实都跟我们每一个人，不管是从经文的对应到我们的生活当中，都是息息相关的。
1: 的确是，当时2019年的时候，上人在讲述法华经常不清菩萨品的时候，外面世界上各地也发生了很多的灾难，四大不调，比如说亚马逊的林火啦、然后菲律宾的纳毛水灾，然后四川内江的地震，
0: 对、
1: 这些都是当时四大不调的一些时空背景。
0: 对，思成师兄这么一讲哦，我倒是就想起来了，其实才经过上个星期我们的凯米台风，很多中南部都淹水的一个灾情，我们人真的很健忘哦。那回顾到2019年刚刚有几个时间点，我赫然想起来，当时有一个莫桑比克的一代飓风、一代气旋所造成的严重的灾情，上人还有讲过哦，就是他那时候啊真的非常心疼这么广大的一个在非洲大陆当中有这么多的苦难人，所以他是睁眼看到的虽然是人间，可是呢闭上眼睛看到的却是地狱这样的一般的场景哦。不过呢转眼可以看到了人间菩萨来救灾，所以也是非常的安心跟放心哦。但是回忆到这样的一个情景当中，我就要请教我们的德育师父了哦。我印象中哦，19品这个法师功德品上人讲述完毕之后，中间好像也间隔了一段不短的时间哦，大概有2个多月的时间，上人才开始又重新讲到了20品的常不清菩萨品。我们要请教师父，这当中这个时间的一个差距，是不是有哪一些的事情？
2: 对，是的哈，嘉玲刚才哈你有提到说，这个刚刚师承也讲了，这个整个四大不调哈。整个大环境其实除了四大不调之外，其实上人自己身体也不舒服，所谓的就是有点内忧外患。因为上人在开讲常不清菩萨品之前，那内自己上人身体有一些状况，那在2019年初的时候，上人就动了眼睛的手术。那2019年8月31号那一天，上人跟我们开示说，时光意识不知觉的已经过了2个多月了，那时间过得很快。说到法师功德品，那就是法华经的第19品，在2个月又16天之前，为了行脚就这样讲完了，就出门了。那现在一直回想起来，就赶快再接下来讲20品，但是一回来实在没办法，这是自然法则，四大不调，上人真的好辛苦哦。上人回来之后身体很虚弱，大家知道上人出门一趟，时间上真的是就是整个都是压榨的，任何人哦，大概都没有办法承受这样子的密集的行程哦。我们这些年轻的哦，大概在旁边随师哦，如果主持人你们有在随师的话，你们我相信你们中间也会偷偷的去休息好几次哦，这就是我们的上人哦。那上人行脚回来之后，身体真的是很虚弱，没有办法继续讲法华经。那上人说，这个苦 苦在世间万般哈，大乾坤的苦哦，就像刚刚思成讲的，外在环境是这样子的四大不调，那小乾坤内心的苦哈，内心种种的苦是无量无边无数的苦哈，这八月三十一号那天这样讲的哈，但是上人说我却是遇到身外大乾坤不调和，那身内小乾坤啊也是不调和，上人就说哎呀，真的是没办法，万般由不得己，唯有业随身哈。所以上人要我们哈珍惜时间哈是非常重要的。那上人眼睛手术过后，还是要心心念念不忘啊天下的众生。那眼睛动完之后，视力还没有恢复，但是呢，上人讲他那个时候哈就开始讲了一些心情。上人说哈，眼睛动个小手术，睁都睁不开，但是每天眯着眼睛还是要来听。听什么？听现在哪个地方有哪些人？哈，慈济人很辛苦，很不容易到哪个地方，然后所看到、所听到的，上人都会希望志工们把讯息传回来。上人因为不能到现场，所以上人就是要听讯息。现在灾情怎么样了？到了什么程度了？这都全部都是这样听。你看上人这样子，说实在哈，上人这么大的意志力哈。真的是我觉得，如果说我们睁开眼睛想要看佛陀，我们看不到；但是看到上人，我们就会想到说，哈，我们相信哈，这个世间哈真的有佛，至少我是这样相信哈。那我觉得哈，这个是上人强大的意志力哈，再加上内心哈充满了只有众生，才会去超越对自己身边的苦哈。这样子，所以我是觉得，我们光从上人这些点点滴滴，我就可以感受到上人是这样子的慈悲哈。那我们做弟子的哈，在真的是除了时间要把握，真的也是要很感恩、很感恩我们有这样的师父哈，这样子给我们身形典范。
1: 其实听起来这是非常惊人的，不过会让我想到自己以前还蛮弱的，对，因为我高中的时候，因为以前的高中是会有模拟考啦，现在的
2: 对。
1: 孩子我不太清楚。那时候是为了升学，所以，尤其是高三模拟考，但有一次呢，我就是牙痛，痛到我受不了，然后这有一科我就是直接趴在那边，我。
0: 直接就
1: 对，我考 卷拿
0: 休
1: 了
0: 息
1: 以后，我
0: 去
1: 看一看，但是因为实在是太痛了，我只能压着我的这个下巴这边，然后就趴在那边，然后一整堂课结束之后，一题都没有写就交出去。对，所以就是说，你看，我是因为自己的病痛这样子一阵一阵的抽痛，痛到没有办法作答，但是上人是他是超越自己的身体的病苦，然后还是关心着天下的众生。
0: 非常有毅力，
1: 对，
0: 我们
1: 这
0: 要
1: 个。
0: 学习。
1: 对对对，就想起来哇，实在是太不容易了。那我记得就是说，之前师公就是应顺师公在常住精舍的时候啊，师父是因为有护理专才嘛，所以就是负责照顾师公。那我记得师公好像跟上人也是一样，对于自己的病苦不太会抱怨，是这样。
2: 对，我很感恩哈，上人还有常住给我这个机会哈，很幸运，就是医院辞职准备休闲，在精舍休闲的时候，那时候还是进住女，还没出家。我个人是从还没有出家照顾师公，再照顾到出家，就这样子的角色的改变哈。总共照顾师公有6年的时间。那如果说到病哈，我记得师公在《平凡的一生》讲说哈，我所看到的嘛，师公也是一直身体很虚弱，然后也一直在当中都在病的当中。那师公常常讲哈，他就是一直身体很虚弱，那就是生病真的不行了就躺几天，但是可以的话就是师公就是起来继续写作啊，师公是这么的精进。我的印象中，师公到101岁，可是师公他从来没有一天午睡是去床上睡觉哎，
1: 哇，
2: 这个
1: 是啊，
2: 师公年纪这么大了，他还是他的午休就是躺在那个台椅那边，那我们就会想说啊，如果要睡嘛，就好好的睡嘛，老人家了嘛。那师公就说他从来没有这个习惯，他的睡午休就是躺在这样子台椅啊哈，有关于睡觉就是这样子，很准时哦，几点几分睡，几点几分起来，那中午就是不回去。不回去就在躺椅上面休息，那吃的话更是不容易啊。我可以问一下， 嘉玲，你昨天吃什么吗？
0: 我昨天吃便当。
2: 好，那菜呢？菜，
0: 忘记了，师傅。
2: 忘记，但是你那思成，你昨天吃什么？我考你，你昨天吃
1: 中午吗？
2: 对，今天中午吃什么？
1: 今天吗？
0: 哦，今天对，记得。
1: 今天的就有一块豆皮，然后有大家讨厌的三色豆，我是 OK 的。
0: 胡萝卜，
1: 然后还有豆腐干跟那个，哎呀，那应该是马铃薯。
0: 对，
2: 没关系。我看到，那我跟你们讲哈，师公哈三餐都吃一样，而且是天天。那思成，你明天也是一样哦，再吃三色豆。然后再吃，
0: 不行不行，
2: 那个这个家里也是哦，你把昨天吃的东西现在吃一遍，然后后天吃一遍，然后每天永远都吃一样，三餐都吃一样。我相信哈，大家没有人可以受得了是吗？对不对？
0: 对。
2: 但是师公他的三餐哈都吃一样，然后端来都一样，那我们都称为戏称为这个就是万年菜，好，万年菜。那师公他觉得他就是时间到我就是吃，他为了这个。他是我感受到师公他是为了就是为了众生哈，然后就是他有他的任务，然后吃东西只是因为时间到，为了这个色身的需要，然后就吃，所以他就说你们就天天煮一样的东西给我吃就好了，就是为的就是不让旁边的人哈太麻烦，如果天天煮一样，他们比较好煮啊。这个是我所感受到师公那种很慈悲，然后他们从来不会为自己这个色身着想。那真的身体有苦，就像上人一样，身体有苦就苦几天，但是可以的话就继续讲经，继续说法。那同样还是继续度众生，从来不歇息，从来不为自己着想。好、哦，这就是我所认识的师公跟上人。
0: 哇，真的好令我们敬佩哦。尤其刚刚讲到这个师公的万年菜单，我真的觉得我们一般人还会挑食。还要嫌弃什么东西不要吃齁。那竟然还可以每一天三餐吃的是一模一样的东西，而且呢是体贴别人的准备，不要太麻烦太繁琐。那把这个时间呢都可以集中回来，不用去想那个要变换什么菜色啊。然后还可以提醒大家要把时间用来精进于这个我们的佛法当中哦，我觉得师公跟上人真的是以身作则来示范，有很多我们在人间修行的时候应该要先克服自己去挑战，而且是要让自己更好的一种调整哦。那我们也一样用这样的一个精进心，就要进入到我们现在的这个法华经的第二十品常不清菩萨品当中哦。那我要请教的是我们德育师父哦，那想请教那师父说这个法华经里面有28品，那从19品的法师功德品，现在接续到的是第20品的常不清菩萨品，那是否也请师父帮我们先做一个前导，说明一下这个法华经的整体脉络里面这个20品的常不清菩萨品它的一个意义跟一个定位。
2: 现在开始上人接着已经要讲常不清菩萨品了哈。那复习一下，所谓的法师就是指在佛灭以后读诵书写解说受持来弘扬法华经的人，他们修行的功夫和品格可以达到肉身的眼耳鼻舌身意这六根都能清净。那清净的意思很简单，就是说来就是要做到无私无我。举例的哈，早期大家听到麻风病三个字哈，那是在家里是被嫌弃的哈，大家都不愿意收留。一般能看到哈，就是当然政府会请他们去住麻风院嘛哈，那但是一般能看到就是避而远之哈，就是很远哦，就是这样，因为就是怕那时候怕被传染嘛，还有对疾病认知不是那么的详细，那更别说就在眼前讲话，就在你的眼睛前面讲话。那以前上人到乐生疗养院去看他们的时候，上人总是很大无畏，然后一点也不担心，反而是跟他们很近距离的拍拍他们，然后让他们很能够感受到大家彼此之间对他的关怀。所以以这个例子来反省我们自己，我们今天如果眼睛来讲，我们看到的是如果有人穿的比较破破烂烂，或者是身体比较有味道，就是他没有办法照顾自己的时候，我们的心是 产生什么样的心理？我们是很嫌弃、不舒服，所以就是假装去做别的事情，避开吗？还是怎么样？哈，上人就这样教我们哈，重点就是一定要平等心哈，还有诚心出发点来对待所有的人哈。那常不轻菩萨品哈，是印证哈前一品佛陀所说的受持《法华经》。得清净肉身六根哈，就是眼耳鼻舌身意，修行法华的力量和功德这么大啊，所以佛陀举了常不轻菩萨这个人来证明法华的殊胜。其实常不轻菩萨他就是佛陀过去的某一世的修行人，他就是佛陀的过去生之一哈。再回归到前面讲的，上人说哈，睁眼看人间，闭眼看见众生苦难，这可以说是完全无私无我。哦，可以说哈，上人是用心境来诠释如何用心来学习这个法门。上人睁眼看闭眼哈，都是看到苦难的众生。其实上人眼睛开了刀，所以我相信上人那种慈悲是非常深彻、非常透彻的。
0: 请教一下师父，就是常不轻菩萨品哦，这个常不轻菩萨，在经文当中他有提到是常不轻。菩萨比丘，我们去理解常不轻，他究竟是一个修行的比丘师父，还是他就是位阶是常不轻菩萨？
2: 比丘，你来讲有一点像声闻哈，像我是出家人，那在佛治时代，佛陀说法啊，佛陀说法，他对象都是声闻哈，都是出家人很多，所以那时候就是声闻比丘。那时候当然也有菩萨，但是当时的菩萨就是专门指佛陀过去修行，然后行菩萨道的。过去生哈，用布施啊、持戒忍辱修六度万行的，称为菩萨。那这一集专门讲菩萨比丘，就是因为常不轻菩萨他的身形，他因为他特别的恭敬所有的人。如果说像太虚大师哈，太虚大师他有讲到一句说，他但愿哈人人哈称他为太虚菩萨，好，不要人家不一定要让人家称为他是。不，哎，太虚法师或太虚大师，当然，当时太虚大师还在的时候，不是叫太虚大师，可能一般书信就是写太虚法师嘛。但是他会希望说，他希望学习菩萨的精神。菩萨不是专指出家人或在家人，他是通称的。只要你愿意修六度万行，愿意行菩萨道，哈，都可以称为菩萨。那菩萨比丘就是他希望这个声闻他有那种菩萨的行为，所以专称为菩萨比丘这样子。
0: 哇！所以也是对于我们这个后世的佛弟子一种期许，就是说我们可以学习行菩萨道这样的一个六度万行的精神。
2: 对。
1: 在经文里面呢、啊，上人也有谈到，就是说受因终记，这个又是一个怎么样的概念呢？是不是可以请教师父？
2: 常不轻菩萨对着当时声闻圣的修行人礼拜嘛，让他看到人他就礼拜。其实他是有些人不认同，他是很受人讨厌的。常不轻菩萨认为他们会未来也会行菩萨道，虽然他们还没有行，但是未来会行菩萨道，然后成佛。哦，不是因为他们未来会成佛，是因为他们未来会行菩萨道，然后成佛。那因为声闻人哈的修行主要是在于。自己解脱了。以前佛寺时代是这样，因为当时的环境哦，96种外道太多了，所以他们一般的修行人，当时的声闻是注重自己解脱，才想要去度化他人。这样子，他们是好像会跟当时的社会风气，啊，佛陀也确实是这样教，因为当时的根基确实是如此哈。所以说，比较是希望在于自己解脱，然后不要再轮回，然后再来度化众生。菩萨因终受记，是因为他觉得说，他要礼拜对方，是因为未来你们也会行菩萨道，啊，然后成佛，你未来会种成佛的因，啊，所以因终受记，啊，然后就是才会跟他们就是顶礼啊，恭敬他们，恭敬所有的人，是因为这个重点，所以就是因终受记是这个原因。
0: 我不确定大家能不能有改变自己、调整自己、走更好的路的情况之下，我就先祝福，而且我把你视作未来，你就是有这样子的一条路会去行走菩萨道的人，会去有成佛的一个结果。 我就是在这个时候，不管您的修行或者是什么样的一个状态，我就以不轻视你，以一个祝福的心态。所以这是在因地，也就是说因地的时候是还没有一个看到未来可行的发展的时候，我就有这样子的一个祝福，是这样的一个意思吗？
2: 这是简称嘛，就未来你也会成佛，有成佛的可能性，但是我知道你未来一定也一定会行菩萨道，所以然后成佛，所以他很恭敬的常不清菩萨就很恭敬的礼拜、啊、恭敬每一个人这样子。那上人有讲常不清菩萨这一品就是对四众的受因中之际，四众的因中之际，那现在此时此刻开始了，那所以常不清菩萨看到人就赞叹、啊、看到菩萨然后就礼拜，那很多人看到常不清菩萨这样疯疯癫癫的，只是一直这样子赞叹人家，有的人就开始好轻视他骂他，然后这样子的环境都是这样子对他的不礼貌，但是常不清菩萨他不在意，他还是要祝福他们，他说未来你们也都能够成佛、啊、所以这个叫做因中之际、啊、那今天我祝福你，你不接受，但是我还是要跟你结好缘啊，结好，所以我们实际哈，结好缘很重要。今天哈，你不接受，我还是打从心里还是祝福你，祝福你。所以我们假设去看感恩户啊，到最后就是感恩你哈，祝福你哈。那我们的岁末祝福也是，所以有朝一日哈，大家都能够一起来修行啊，一起成佛，这个就是常不清菩萨的心愿。
0: 感恩刚刚与师父呢带领我们一起来理解、哦、这个常不清菩萨、哦、在这一品当中的受因中际，这些非常重要的一个概念、哦、其实我觉得非常的有鼓励的性质，让我们也深具信心，不管现在我们的状态是如何，只要愿意呢来走这个菩萨道，我们终究是有成佛的可能性、哦、那不晓得、哦、与师父，我们刚刚听到了师公、还有就是上人以身作则这些、大师风范的精神，那又进入到了常不清菩萨品带给我们这么多的一个新希望、哦、那如何、在我们现在进入到了净思妙莲华常不清菩萨品恭听上人开示的时候，我们这些的佛弟子应该有什么样的一个心情？
2: 嘉玲讲到两位大师的风范，其实 我觉得我们持戒人很有福报，因为我们有师公，我们有上人，因为佛陀不在了，那我们现在读的都是佛陀告诉我们的经典，那我们看到两位大师这样的身形就在我们的身边，这个就是如果过去我们没有一点点福报，我们的今生怎么遇得到两位大师？所以因为我们过去生一定是有种好因嘛，所以我们这辈子要继续种好因，那种好因的怎么种呢？就是我们一定要好好的把握时间闻法，我觉得人生最宝贵的就是时间，上来才常常告诉我们，上人在初一十五你们去归纳，上人讲的就是时间，时间易逝，时间很快就过去，大家殷勤精进，但是上人就是初一十五总是这样提醒我们，那 我想不是只有初一十五，上人随时的身形典范就是提醒我们，这样时间是最宝贵的，时间就是像钻石一样，那上人说上人即使他身体很虚弱，上人还是会来跟我们把握时间，来跟我们开示讲经，那我们一定要好好的把握时间，学习上的精神，好好的关心天下事，大家看看嘛，上人为我们讲的话就是天下重难苦难偏多，大概上人总是这些，也不是叫做老生常谈，而是上人关心天下的开场白，然后就是这样一路教导我们，然后我们要好好的思考时间是要怎么用啊，要用在有价值的地方，而不是把握时间去台风天来啊，赶快去玩一下，不然人家可能路就不通了，就不能玩了，这个时间要用在有价值的地方，而且要种善因结好缘，结好缘是我们持戒最基本的基本功，结好缘。虽然常不清菩萨好像感觉在经文里面描述好像感觉他有点太多礼了，很讨人厌，但是他很清楚他的目标，也对自己所相信自己的理念很有信心，因为我恭敬你，因为你以后会行菩萨道，而且你以后会成佛，常不清对自己的理念是非常的有信心，而且全然的投入，然后信受奉行，这样的热忱对待每一个人，哪怕人家对他不好，他还是这样子很 很热心的款待人家哈，这个就是我们要把这样子的精神哈放在心上。那上人哈这样一路的讲法华经，讲到常不清菩萨品了，我们一定要好好的信受奉行哈，天天闻法感恩。
1: 就是我刚刚这样子听到，我也是觉得说，其实像我们现在啊，比较会顾自己啦。但是看到常不清菩萨的话，还有刚刚师父的解说，我就会想到说，我们其实是可以多一点心思，看看周围的人的需求，从亲人、家人开始，再扩大，再扩大。对，这是我今天听到师父给讲解的心得。
0: 对，今天的收获真的很多，尤其呢，我们在今天算是一个总论篇哈，先把《常不清菩萨品》一个概要跟大家来做一个分享。那在下一次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就要正式来进入到《常不清菩萨》的所有特质，还有呢就是经文的解析当中。我们现在在今天非常感恩德语师父，谢谢师父，
2: 感恩嘉玲，感恩思成，感恩。

0: 欢迎朋友们进入到今天的多用心 Podcast， 我是嘉玲，
1: 我是思成。那金丝妙莲华真言上人讲述法华经呢，进入到第二十品的常不清菩萨品。那我们很欢喜的邀请到金丝金舍的德宇师父来为我们进行导读。那我们跟德宇师父打招呼，师父好，
0: 师父好，
2: 来，观众还有嘉玲，大家好，我是德宇。
0: 对，我们又再一次看到了德宇师父了哈。在今天呢，我们要先请教师父啊。师父，我每一次看上人开示，我都觉得我已经很认真了。像我们在寻法相的时候啊，都要就是做笔记，好，然后呢还要做心得分享。可是呢，在常不清菩萨品这里啊，第一集一开始啊，上人就提醒我们听法要用心，究竟这个用心要用到什么叫做用心的程度？
2: 说到常不清菩萨品，上人一开头在讲用心，我讲一句，就是上人所有的经典，那所有的开示到最后都是讲多用心。但是如果经文里面一开始就要讲多用心，就是重要的话要讲好几遍，所以就是要提醒大家真的要多用心。那其实这个用心来讲，就是有三个层次。那三个层次的话，就是听法要用心，第一层就是要重视它，就是要知道这个很重要，所以你很慎重很重视哦，就是所以非常的重视，就是第一层。那第二层就往内，往内就是要他去把去反思，反思说 我自己是否有做到上人所讲的，那上人的教导是什么，我是不是除了重视之外放在心上之外，我是不是有再去做，有做到的吗？然后再来再往内，再往内的话，第三层就是说我们要去很深刻的 去明白，明白自己我今生怎么能够有这样子的，在这样子的道场能够精进的文法，是因为很有时间吗？或者是说因为我很有福报吗？或者是因为别人可能在忙，但是我可以，其实就是过去生曾经有发过这样的心，所以我们有福，我们因缘和合来到这个道场，那大家分工合作，我成就你，然后 你成就我，然后我们大家一起来文法，我相信这个就是有因有缘，我们有共同这样子的，就是所谓的也是因中有受记，我们曾经 被祝福过，自己也用心，所以我们这一辈子有福能够在这里一起闻法。那所以这是三个，由外而内，就是要重视它，然后去反思我们有做到吗，然后再来我们真的要很感恩，我们就是过去生有种了这些好因，所以才会有这么好的福报，所以我们要很珍惜，这就是上人讲多用心，我们就知道上人的期许有多高。
0: 是，所以这个用心的程度啊，第一个我们首先要先正视它，就是你要好好的把它放在你自己的心里，要重视。那怎么样去强调我们的重视，就是我们要自己想一想，跟经文当中的一个日常生活的呼应，还有我们的心态，是不是呢能够先从我们自己要求起来做一个反观自照啊，就是好好的来反思一下。最重要呢就是这份珍惜的心啊，因为我们不会无缘无故就这个听闻佛法，一定是过去生曾经有一个好的一个因子连接到我们现在有这样的一个机会。
1: 没有错，
2: 对，
1: 师父有提到说我们要重视这个法，
0: 对，
1: 然后也要认识它。
0: 是，
1: 那讲到是，上人又提了另外一个，他说见苦是人，就是用心听每个人的故事。不过我有个问题，就是说为什么我要听你的故事？
0: 对，
1: 你的故事跟我何干？你的苦难不是我的苦难啊，那可是常不清菩萨是常常不清是人群嘛，
0: 对，
1: 那我们自己平常可能生活啦工作学习，然后一堆事情处理不完，那亲朋好友你可能会听嘛，然后就当垃圾桶
0: 妈妈的话要听一下，
1: 对对对，朋友吐吐苦水啊，我听。可是跟我非亲非故的人，为什么我非听不可，也要关心呢？
2: 这个我会很有感触哈。我讲一个故事哈。在我来的时候，来金色的时候，有一个进驻女，她住高雄，然后那时候高雄也好像有一个什么灾难，然后他就好紧张好紧张，我就说你怎么那么紧张，其实灾难天天都有，我们吃鸡人都一直在做， 他说因为那是在我家附近，哦，所以你看哦，如果跟我们相关性、连结性强一点啊，我们就会好像很紧张。可是如果说上人讲的是美国的什么地方，阿根廷的什么地方，好像我们直接去做了啊就好了，就知道了啊，我们就关心止于关心。可是我们的那种感同身受就少一点。其实这个就是人之常情啊，对于我们的亲友，我们都会关心啊，这个是一定的。那我们生活在这个世界上，其实我们就在学习上人这种哈，上人，你看上人每次讲着哪里天灾，上人都很有悲悯心，然后有时候上人就讲到热泪盈眶，我们作为弟子的我们很难过，可是有时候想说啊，那么远，上人怎么那么关心？好像天下事就是都上人的事情哈，这个就是那种悲心程度哈，是真的不一样的。我们是要跟我们相近一点，我们才会好像起爆我们的悲心，我们的亲友、我们的邻居、我们认识的人，我们才会那个。可是其实我们慈济哈，上人教我们的，我们就是训练这样的悲心哈，就是要无缘大慈啊，同体大悲哈啊。我们就是怎么想？如果以佛法的缘起因缘观来讲哈，其实我们要细细的去想，很多事情其实都是息息相关的哈。那不论是政治啊、天下哈、天下的天灾啊，或者是各式各样的四大不调哈，其实都是会影响到人心，那进一步就会影响到整个各地的安危哈。啊，其实世界上大家都平安了，如果这样子慢慢来看，收尾来看，我们也会平安哈。那如果再进一步讲，我们身为佛教徒哈，我们当然对非亲非故的人，我们都还要升起那个爱心，要能够感同身受哈，这就是我们要学习细腻的地方。因为近的有相关的，我们当然懂得慈悲，懂得关心呐。可是我们要学习的是这一份哈，就是跟我们有点关系，又不是太有关系，但是我们能够这样子的悲心哈放大。啊，上人就说哈，其实这个也不难了，我们就是要透过行动。那如果有因缘看到有人有烦恼，我们马上就去关心人家。你看慈济人就是去访视，而且访视他大部分都是慈济人，他不认识的人嘛，他们去访视。那你看这次的台米台风，他们这居家每一家每一户的去慰问，他们有哪一个是认识的，也都不认识嘛。我觉得我们除了造福之外，这个就是修行哈。让我们学习我们的悲心哈，久而久之就不会觉得这些另外花这些时间去关心别人好像是多余的。我们久而久之，久了他就习惯了，我们就会习惯来做好事了哈。这样子，那所以如果说我们如果能够就慢慢的感受到见苦，然后知佛哦，原来我就是也是一个菩萨哦，终于知道原来我就是一个菩萨，我可以不是只关心我认识的人，我喜欢的人啊，我不认识的人，我不喜欢的人哈，我也都能够去帮助他们哈，然后就把他当成是自己的人。
0: 要有时时这种很悲悯的情怀，而且呢，要一视同仁呐、啊，感同身受，哦，就是这无缘大慈、同体大悲的这种情怀，是我们在共修常不轻菩萨品，首先要有一个立基点。好、哦，那我也注意到，在第二集里面呢、啊，上人有说，这个常不轻菩萨品要开始的明朗的说出菩萨法，是，所以要请教师父，是不是是说，就是要开始明确的告诉我们这个菩萨的修炼的方法，具体的会有哪一些了？
2: 对，藏人讲的菩萨法哈，就是说所谓的菩萨法就是六度万行哈，就是所谓的六度波罗蜜，然后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慧哈，这些都是菩萨，每一项都是菩萨修行的功课。六度万行哈，其实分为六个项目，但是其实总括来讲，就两个字就可以包含一切。从布施里面，其实你好好的布施，你当然中间你会必须要持戒哦，还要忍辱、精进、禅定、智慧，所以这些用布施两个字可以概括六度万行哈。就像我们持戒有四大八法，我们可以用大慈善哈来包括，意思是一样的哈。那所以从常不轻菩萨身上，我们也是可以看到这些六度的波罗蜜的精神哈。那以常不轻菩萨而言，最明显的就是两个哈，一个就是忍辱，那光是忍哈，就有很多的层次哦，哈，那忍哈就是遇到逆境的时候，心还可以保持平和，然后不起嗔心，那忍也可以当成是一种修炼哈，它是可以增长善法。那像 像常不清菩萨，他深信众生哈，他是平等的，所以他还是会你不喜欢我，还是会恭敬你嘛哈。所以只要行菩萨道哈，因为你只要能够行菩萨，你就能成佛，所以我就是恭敬你。所以他是由日常生活中去实践这个道理而得到智慧。上面有曾经有讲过哈，在第二节的地方上面有讲，行持修学传法中的，我们光说要修菩萨法。口头说是不够的，我们还要身体去力行，要真的去做了哈，做就对了哈，啊，对的事做就对了，要坚持修学，那好事哈，不是做一次就好，好像就是我今天已经做善事了，所以其余的事我都不管了，不可以哈，不是这样子，好事不是做一次就好了，是天天做好事，终身做好事哈，我们一定要不断的保持着菩萨的心哈，然后。一直一直的去实践哈，那方法很多哈，学不完，所以哈，做就对了啊。
1: 师傅的意思就是说，好事其实我们不是只有做一次，是一直做。那一直做的话，终身做这样子的话，可以算是精进嘛？
2: 对，这是勤精进，精进的意思就是不懈怠哈，不放逸。
0: 就没有停就不停，
2: 对，
0: 就是遇
2: 对，
0: 到
2: 就
0: 困
2: 不。
0: 难还是要持续。
1: 感恩师傅跟我们说，常不清菩萨他这样子生生世世终身这样子对人恭敬礼
0: 对，
1: 拜。对，那其实就是说，上人在这一集里面开始还有一个我注意到一个很特别的地方，就是说，刚刚说六度波罗蜜，波罗蜜是到彼岸的意思嘛？我通常会追求说，哎，我要从这个烦恼的此岸到对岸解脱的彼岸。可是上人是倒过来的，他说我要从菩萨的那一方到众生的此岸，是倒过来的，就是这一点的说法，我觉得是很特别的。那可能用一般人有听过的话，叫做道家慈航，菩萨是桥，也是上人对这个到彼岸的一个创新的诠释，是我在这一集听到的一个特点。
0: 对，就是呢，这个菩萨，等于是帮我们从凡夫，到成佛中间，这菩萨道叫六度万行嘛，哈，所以上人比喻这个菩萨其实是搭了一座桥，哦，让我们可以好好的去行走的一个具体的一个指标，哦，虽然是一个名相，但是它就是一个指标，哦，我不知道这样子的体会算不算啊？不过在从中过程里面，我就听到了刚刚师父有讲到，我觉得这个忍耐啊是有很多的考验功夫的。例如说，我们自己的心境遇到困难的时候，我要忍，这是我自己的心要说服自己，要降服自己，不要先发脾气，要忍耐。另外一种呢，就是对应外境的，可能就是有很多这种我是要去忍受的。哦，比如说天气太热，哦，这种我是要去忍受，是我要展现出某种我的力度来的。它不光是我们的心境改变就可以改变，而是我还有这个承受的力量，要展现出来的耐心跟耐力。所以在这边呢，我也要来继续请教师父的，就是哦，是不是这个常不清的意思啊？这个常跟不清里面，我们除了第一个悲悯心的这个基础点是，可能就是视一切。有缘的众生，我们都是要把它当作是如同是家人一样的这个心境以外呢，它有一个非常需要去恒久锻炼自己的心，哦，都完全不会有任何的中断呐，哦，或者是退转呐，所以这个常不清的意义究竟又在哪里？
2: 常不清的一常，那当然就是一直恒常，那恒常到什么程度呢？恒常到不间断，那就是一直永远的意思，那就是我们上人常常讲的哈，手持不动哈，一百千劫哈，那就是自旋虚末哈的意思，就是说把这个东西永远的守住，然后去持续它，然后就是去把它保持一个最佳的状态，然后去完成它，这个就是常，就是恒常、恒心、常持哈，守持不动。那不清的话，不清就是尊礼敬恭，就是。恒顺众生，然后爱护恭敬，然后未来皆能成佛。哦，这未来都能够成佛。那常不清菩萨，他很可贵的一点就是，他闻到一个法，他就信受奉行哦。你看哦，信受奉行，就是一直把他就信受奉行哦。你看哦，信受奉行，就是一直把它做好，一直把它做好，就是常常把它做好哈。哦

0: 都能够尊礼敬重哈，尊敬哈，然后礼拜，然后恭敬，然后要很慎重，然后很重视他这样子哈。所以哈，常不轻菩萨，他虽然是不写经、不读经，他只会这样礼拜人呐哈。他的礼拜不是拜佛菩萨哦，他不是拜佛菩萨，他是恭敬礼拜所有的人哈。这个就是你看他真的确实叫做常不轻哈，我们做得到吗？好，我们有恭敬所有一切的人嘛，那当然，现代的人是不流行看到人在地上拜嘛，但是以前的人是会这样子的哈。看到上人很尊敬，我们会顶礼哦，哈。我们看到师公很尊敬，我们会顶礼。我们看到喜欢的人，我们会对他很好，会很亲近。可是我们不喜欢的人呢，我们是不是有恭敬，或者是有没有不要起嫌弃之心哈？这样子啊，是因为常不轻菩萨把人哈都当成他以后都会成佛。所以他就是会用这样子的修行方式去祝福每一个人哈，然后恭敬每一个人。那《法华经》就是需要训练我们哈，这个就是重点哈。学习常不轻菩萨的不着相，而要有耐心，要有恭敬心，重视法。那除了重视有形的经，重视有形的法，那他当然就是内心里面他其实他是无差别的，他做到的他是平等心哈。他相信人人都能够成佛，为什么？因为心佛众生啊，三者无差别，所以他很不着相，所以常不轻菩萨其实他功夫是很深的哦哈。那所以我们就是要心灵，我们的心灵哈，信仰佛法，相信佛法，常不轻菩萨是过去佛陀的某一世嘛哈，所以他把这样的事情讲出来，就是要我们哈，就是要有这样子的精神哈，不着相，然后把众生哈都平等。好，来看待一切。
1: 所以呢，在今天我们听到了德育师父跟我们讲到这个常不轻菩萨哦，他有很多值得我们学习的这个特质里头，尤其这个修忍辱行啊，还有呢，就是这个不着相哦，是一切众生都是非常的平等的这一个缩小自己的身形典范哦，我觉得真的是一门值得好好修炼的功课。如果我们修起来了，一定对我们的人际互动有非常大的帮助。但是这是理想性。行啊，我们在今天跟大家讲了一个理想呢，在下一集的节目当中，我们就要来好好探讨一下，那究竟如果遇到了身旁当中有这么多考验我们的人事物发生的时候，如何还能让自己心平气和的来做好自己的本分事呢？这就是我们可以调整好自己更棒的一个方法了。那在今天呢，非常谢谢德育师父也拨空跟我们进行连线，来进行我们今天第二集的导读，非常感恩，不感恩德育师父，
0: 感恩嘉玲，感恩光中。

各位线上的同修，大家晚安，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参加线上的读书会。那么今天的读书会的主题呢是创业不易，结业维艰啊。大家听的这句话一定会觉得很奇怪，好像没听过啊，因为我们听过的是老一辈的华人的传统观念里面的啊，常常会说创业维艰，守成不易啊，大家都会讲这句话。那他的意思就是说，创业跟守成呢，都需要很谨慎呢，不可疏忽了。但是在我的人生的心路历程里面呢，我体会到的是什么？创业不易，结业维艰呢？意思是说哈，结业比创业呢更不容易。其实啊，我是没有要我的孩子呢接收我的事业的这种想法的，实在是太辛苦了了哈。所以呢，己所不欲啊，勿施于人呐、啊，不要去害人。儿孙自有儿孙福了哦。这个要看得开了，但是有些家族企业是代代相传的，所以才会说什么长辈创业是很不容易的哦，接手的晚辈们啊要好好的守住啊，因为要守住也是不容易嘛。其实呢，要不要创业呢，这个是比较单纯的，要不要结业呢，这个就比较困难了，而且呢复杂多了。我相信应该没有人会被强迫创业的，应该没有了，因为这是勉强不来了，是需要许多条件跟什么跟机缘的成熟才能够做得到了。但是结业呢就有分别，有的人是急流勇退，见好就收，有的是什么被景气啊或者情势影响啊而暂时歇业，那有的是什么被天灾或像这次的新冠疫情影响被迫呢暂时歇业，甚至因为这次疫情关系永久停业也是有就像这次疫情严重一些老牌的名店包括吃的啦、穿的、用的等等，有的是经营不善周转不灵财务没处理好而恶性倒闭，有的是债务清楚解决了，或者还债计划呢也让债权人同意，这个也算善了啦，也叫做结束营业了所以结业跟创业呢各有不同性质的困难，一个是不易，一个是维艰呢，都不是简单的事情。我50岁退休呢来做全职志工的时候呢，有很多台商很羡慕我都跟我说很想跟我一样早一点退休但是呢没有办法，银行贷款一大堆被贷款绑住了必须什么必须继续做下去才能让什么资金调动所以事业无法说收就收，有的则是说什么孩子还小啦，家庭开销大啦，不做不行啦这个也是事实嘛也是一种无奈了。独自的就比较单纯了，但还要看是自己白手起家的还是家族企业合资跟家族企业呢是超支在他，你要结业的话是超支在他嘛不是你一个人说了算嘛因为不是你独自的嘛，大家会互相捆绑在一起但是我经营事业的态度呢我比较保守银行要借我钱可以利息要低我才要借，利息太高我就不借反正也不欠那个钱我也不想把事业做很大宁愿一步一脚印的稳稳的做我也没有那种一本万利的那种贪念也没有扩大事业版图的野心我这辈子也没有买过半张股票因为呢没有兴趣的我也没有买房子等它增值的这种概念也没有，虽然应该算是很笨的生意人但是呢正言上人对企业家的开示呢有句话讲的是一个重点，他说事业是要做给他稳，不是要做给他大，这句话大家可以做生意的人都可以好好去思维的这是智者大师讲的话了。所以我在事业有成的时候呢就有一个想法，一直有一个想法，
就是说这样做钱的奴隶呢，要做到什么时候？人的一生难道都要被金钱所绑架吗？做钱的奴隶吗？景气好，订单多到做不出来，会撑死；景气不好，没生意会饿死，甚至生意好到了，我自己的例子啊，生意好到进工厂就跟进地狱一样，这种的体悟没有很多人有了，但是我很庆幸我有这种经验的。进工厂跟进地狱一样，这个才让我深深体悟了，简直就是在谋财害命啊，谋别人的财害自己的命啊。工厂生意太好了，订单接太多，会撑死，做不出来。所以有一句话说得非常好，有意义的人生啊，有意义的人生应该是为工作而生活，而不是为生活而工作。为工作而生活的意思是什么？生活是为了要实践有意义有价值的生命，这是为工作而生活了。那为生活而工作呢，意思是什么啊？工作就是为了要养家活口，要吃饭呐，为了活下去而工作了。所以前面那个是理想的人生，后面这个是无奈的人生。那创业是要只要你有资金有本领，会有实践理想的勇气啊，就可以去试试看。资金大的就做大一点嘛，啊，资金少的就做小一点嘛，啊，如果觉得自己的个性不适合创业，那就好像一些人一样，你可以做很好的幕僚啊，帮助老板啊，对，但不一定适合自己的去做老板的，不是每个人都非创业不可，所以创业不创业的取舍是比较单纯一点的啊。如果自己不适合创业当老板，那就不会有创业不易或者创业维艰的这个问题了嘛。你都没有创业，哪有这些问题啊？然而，你一旦创业下去呢，你就会有经营顺不顺利啊，这个赚不赚钱的烦恼啊。经营顺利的呢，那自然就是什么大发利市，财源广进。这个时候想趁胜追击啊，继续投资啊，只要有利可图，什么行业都可以涉足啊。那这个时候什么事业越来越大，风险就越来越高，烦恼也越来越多，因为它的源头就是什么，一个字贪嘛。对，事业做大一点，钱赚多一点，这个贪嘛，还是贪念嘛。对啊，这个就是，那经营不顺的呢？经营不顺的怎么样？想收又收不起来，因为应付账款跟银行的贷款的一大堆啊，不收嘛，又经营不见起色，光是利息就吃不消了，常常还要掉头寸，资金运转压力很重，这个时候要收也不是，不收也不是，叫做什么？尾大不掉了。四大业大了，两头不到岸，非常的辛苦。我相信有做生意的人大概都有这种经验的哈。那个无常啊，不只是说一场大病或一个意外，无常不是只有指一场大病或一个意外，新冠疫情席卷全球也是一个大无常啊。几乎每十年一次啊，经济大海啸、经济大萧条也是个无常啊。所有无法预料或无法预先防范的都叫做无常。我有一位朋友呢，是很成功的企业家，人呢一表人才，温文儒雅，心地善良，而且呢行善布施呢不落人后，常常慷慨解囊，护持慈济。他比我更早去海外投资设厂，而且是中下游呢十多间的厂商一起去海外投资的，而且也经营了30多年了，成果斐然呢，也股票上市的，做到最后。有一天呢，我问他了，好朋友，我问他了，我说
如果你现在把世界收起来不要做，或让给别人做，你身上还有多少存款可以安享余年？我问他，他说哎，至少还有台币两三亿啊。哎，只是安享余年两三亿实在是太多了啦。哦，那我就在问他，我说那你现在一直在扩大事业版图，每天为赚钱而忙，你是在忙什么？他回答我，他说哎呀，我的员工都跟着我至少都一二十年，都跟着很久，我对他们有责任啊。啊，他讲这句话，不过这句话听起来是好像没有错了，对，因为很多有良心的大老板都是这样的想法哈。啊，其实这也是一种社会责任，没有错了哈。可是那时候我回答他了，我说哈，你太太跟着你更久，哪一天时间到的时候呢，也是时限来时啊，各自飞啊。意思是说，你的员工跟你的亲人，终有一天呢，也有跟你分别的一天呢。天有阴晴寒暑啊，人有聚散离合，重点是在于可否善终，美好的结束，可不可以这样子啊？而要是做一个美好的结束，完美的结束呢，也是要靠自己去主导跟计划。就好像什么，如何让飞机啊安全平顺的着地，道理是一样的。后来美国不是发生911那个世贸大楼被炸的哈，被袭击的事件嘛？那个事件过后，911过后呢，美国经济开始衰退。我这位朋友的订单呢，突然间呢骤减一半以上。哎，这么大的工厂哦的企业，它等于是个集团一样的，那少一半是少很多的呢。哦，那股牌效应的影响呢？到他影响到他所投资的那些中下游工厂全部都中了股牌效应了。这个时候呢，我这位朋友呢，哇，看到这样不行啊，这个等于是动到根本了嘛，他就一不做二不休呢。好啊，越读越大了啊，既然我的东西销到美国去，美国那边的采购量减少了，进口商的采购量减少了，那干脆我自己来进口，我自己到美国自己去做进口商，我自己来进口，我自己跟我自己下订单啊，这个都不用掌控在别人手里的，他都这样子想啊。哦，所以他也怎么样，他不但要做进口商了，他还准备收购全美国的什么经销商啊，这样啊，从东南亚自己生产，从美国也是自己进口，到美国之后的批发行销呢全部自己来，这个是所谓的一条龙了。那个时候呢，他的公司已经成立一个团队呢，常常要飞到美国去谈这个并购，企业并购的事情。当这个并购正在如火如荼进行的时候呢，刚好台湾的慈济有办一个全球实业家的营队，以前呢一年都有至少有两次三次嘛，那我就邀请他去参加了，看可不可以有机会呢见到上人啊，说不定呢上人可以给他一个在事业上碰到困境下的这个方向跟方向 的指引呢。回去了，他还好，他也要跟我去。那个好像有三四天的样子了哈。果然呢，中间有机会呢，陪他一起去拜见上人了。我还记得很清楚啊。他把握机会呢，跟上人说他事业碰到的危机等等，讲得很清楚。最后呢，他就问上人啊，他说：“师父，我如果这个时候去美国收购全美的这些连锁店，师父，你的看法如何？”上人就回答他说：“哈，这种事情你不用问我，你问鲫鱼就好了。叫他问我，问我的话，当然我知道上人的思维嘛。刚刚不是讲嘛，要做稳，不是要做大嘛，对不对？我当然不会劝他越陷越深嘛。但是师父讲话比较有说服力啊，所以我才带他回去见上人嘛。那上人跟他讲说：‘哎，我跟你讲也没用啊。上人刚刚是跟他讲说：‘哎。’”这个事情你不用问我，你问鲫鱼就好。后来又接着讲什么？我跟你讲也没用啊，我跟你讲你也是会做啊。讲这句话，我当场吓一跳，因为上人跟他是第一次见面，
彼此都不认识啊。哎，上人怎么知道他说过的事情已经在进行了？哇，我吓一跳。我跟你讲没用啊，你跟你讲你也是会做啊。那我把它分析起来是这样子啊，对上人来讲啊，你是来台湾参加活动，见到我顺便问问，你如果真的有心要问，很诚心要问，要破疑解惑，应该是先问才做，而不是做了才来问。你现在来问我是给点懵的，顺便问问而已的。我跟你讲的也没用，因为你已经进行一半。对，我跟你讲不要，你也不能停下来了，意思是这样子的。结果呢，我这个朋友回去后撑不到一年了，银行看他的营业额严重衰退，对他抽银根了。到最后呢，连工厂的电费都缴不出来，他的工厂很大啊，电费是台币都是都近百万的，那个费用很重的，电费缴不出来。那电力公司他看他一直欠电费都不缴，只好怎么样，只好把他断电。那个这个断电就好像把奄奄一息的病人的氧气管拔掉一样，对，那个工厂被迫停工了，没办法运转了，数千的工人暴动，成为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那在这些事情发生之前呢，事业逐渐陷入困境的有一天呢，他曾经来找我，跟我说了，那时候他已经知道他事业已经开始碰到危机了嘛。那时候他来找我，他跟我说啊，他说两年前啊，我如果听你的话把工厂转让出去不做，至少我现在还有两三亿的钱在身边呢。我现在才理解，那时候你对我说的那些话是先见之明，是正确的。可是呢，那时候呢，我的智慧不足啊，体会不出来啊。好，他已经发现问题了，我建议他，我还记得很清楚，我建议他啊，怎么样处理这个问题？我跟他讲说哈，债权人很多，所以只要我们用诚意去跟大家谈，跟债权人谈，愿意把所有的财产跟工厂的设备变卖之后拿出来，这个钱拿出来跟大家赔偿，哦，如果债权人能够拿回两三成的欠款哦，都好过没有拿到半分钱的。这个我们在世界上碰到很多人工倒就是这样子嘛，到没有钱的，对，你拿一成、两成、三成，好过没拿嘛。对，你相信这个时候你诚意跟面对的话，这些债权人呢都会体谅了，好过没拿嘛。所以我跟他讲说，你不能逃避，必须诚实面对，才不会被追债。哦，我再关心的问他哈，我再关心继续问他，我说哈，如果你把财产、工厂设备处分完之后，你身上还可以留多少钱？我问他，关心他后面的生活了。他回答我八个字，我记得清清楚楚：身无分文，一无所有。他讲这句话，我一听到，我惊觉事态严重，心里开始有不祥之兆了。为什么？因为没有人呢会还债还到让自己身无分文了，一无所有，一定会留一点嘛。对，可是因为你都会留一点，大家都有这种想法，要留一点啊，留后路的自己后面要用的钱啊。债权人也知道你会这样子做，所以债权人都不会放过你，找到你要追债。那这个时候呢，你这个欠债的人呢，被这样逼下来之后呢，只有一条路可以走，叫做一走了之啊，不告而别了。那这样就变成什么？变成没有善后，而落入什么？落入恶性倒闭之险啊。虽然你没有说要侵占别人的财产啊，故意把它倒闭，然后赚取不义之财，不是这样子。但是你这样子的结尾呢，就有恶性倒闭之嫌了。果真如此啊！苦撑一段时间过后呢，情况越来越糟，他已经没有能力去诚实面对债权人了。结果呢，这种形势比人强啊，很无奈的，他默默的就真的是不告而别了，离开那个国家，造成了恶性倒闭，不只是欠外面的债权人。他下面这一群中下游厂商也都受影响到啊。
这是一位啊，原本事业经营得非常成功，也受人敬重，也行善布施、慷慨解囊的董事长，落到这般的田地，我会去想，当他带着太太两个人远走高飞的过程中，那一种心境一定是百感交集啊，非常的痛苦啊。在那个国家打拼奋斗了30多年，对，落得这种下场啊，真的是情何以堪啊。所以呢，我深深体悟一句话，人在有钱的时候呢，不一定会有信用，但人在没有钱的时候更难讲信用了。即使原本是一位很讲信用的人，一旦事业失败而无法收拾的时候呢，也没有办法讲信用了，造成晚节不保。台湾有很多逃出国的那些经济犯，哪一个不是这样呢？还没有逃出去之前是成功的企业家了，一夕之间摸黑逃走了，这种啊，就变成经济犯了，一夕之间啊，所以你怎么讲信用啊？那个真的恶性啊，他是吸管卷款潜逃啊，那个是骗了很多债权人的钱逃掉，那个真的恶性倒闭的啊。所以呢，不要以为说公司上市的股票上市就永保安康、稳如泰山，也是会倒啊。也不要以为呢，现在公司呢获利很高，财源广进，赚很多的钱啊，就觉得高枕无忧了。其实我的经验是这样子的哈，应该很多做生意的经验都有这种经验了，只是你没有去体会出来而已。什么道理？只要你还在经营，就有盈亏的风险嘛，对，就会有什么？就会有事业的危机嘛。你看这一次新冠疫情让所有大小公司老板都深深上了一课。这几天我还看了一则新闻，在台湾经营超过40年的一间餐厅，海鲜餐厅，也有自己的连锁饭店，他不敌新冠疫情的摧残，也希望政府帮他纾困。我一想，怎么一个这种稳如泰山的企业王国，怎么会不堪这样的疫情一击？台湾这次的三级戒护影响最大的餐厅跟饭店，其中就是两个嘛。餐厅跟饭店其中被这次戒护影响最深的嘛，还有很多了，不只是可以说所有的事业都受影响嘛。这个就是事大业就大的写照。所以正言上人才一直苦口婆心说，这一场新冠疫情是一场大灾教育，是天地在跟我们说教啊！问题是我们有没有受教啊？凡事都要见好就收，问题是这个需要有不贪的念头了，不贪的念头，尤其是急流勇退，更需要大智慧。人无千日好啊，花无百日红啊，结业为艰，所以才要好好的去规划。就好像什么飞机要平安降落啊，不要造成迫降，一旦迫降就是表示什么？就是危机重重了嘛。昨天还不是发一则新闻，菲律宾的一架军机眼看就要降落了，就在机场跑道上面不知道怎么搞的，冲出跑道了，迫降啊，结果40几个人往生了，昨天的新闻啊。但我的意思，刚我的意思不是说还没有创业的就不要创业咯，已经创业的赶快结业吧，我不是这个意思了，千万不要误会。要了结事的业，就是事业要做一个了断，不是临时起意的。你虽然有一念，有一个念头起来了，但是有一个念头起来也不是说马上临时起意不是的，而是要从长计议啊。念头是一瞬间没有错，但是计划是要从长计议，要铺陈做准备啊。就像我们看到飞机要降落的时候啊，你看到那个飞机轮胎一着地以后，
出一下冒烟的嘛，对啊、哦，平安降落了、哦、慢慢滑行，哇，这是成功的落地。看起来落地是一刹那，大家都很清楚，搭过飞机嘛。其实早在至少40分钟之前呢，飞机在空中的时候呢，空服员已经开始叫乘客收起餐桌，竖直椅背，然后空服员啊逐一检查每一个座位啊是否都准备好。这个就是在为平安落地呢做充足的准备。人生的道理何尝不是如此呢？我要结束工厂，结束事业，也是一念头 一念间没有错了，但是我也准备了4年了、啊、最后呢在天时地利人和的时候呢才跟大家讲谢谢收看，到此为止。那有人就问我了，你的员工也是跟你这么久了、啊、你忍心把工厂关掉让他们失业吗？没有错，大家都会问这样子，你把工厂，你刚刚不是讲社会责任吗？ 对，你一间这么大的工厂，那些工人离开之后失业的，你都是你造成的、啊、你把失业结束掉啊。那其实我的想法是这样子啊，事业再怎么样做呢，终有结束的一天嘛。人也是一样啊，再怎么活也是会有离开的一天嘛。天下哪有不散的宴席啊，都知道会有这一天的到来，当然就要先做好准备啊，有备才无患嘛。哦，我因为碰到大因缘嘛，而有大体悟，认为结束工厂的因缘已经成熟了，我会去判断，哎，这个因缘是成熟了、哦、虽然生意很好，可是很辛苦啊，刚刚讲了很辛苦啊，所以我给我的员工的遣散是优惠遣散，比政府劳工法令规定的给付呢更优惠。我的员工们拿到遣散费，大家都非常高兴，好像天上掉下来一笔钱一样，比政府的还好。而且结束的那一天呢，还办了一个欢送会啊。白天呢、啊，白天那天要结束那一天呢、啊，员工排队，一一排队。我跟我太太站在工厂的门口，一一道别，互道珍重。跟他们讲啊，因为那时候我已经在投入慈济了嘛，那时候嘛，那是2001年的时候，我就1992年我就进慈济了嘛，所以那时候我们互道正宗的时候，希望说啊，将来大家来隔壁啊慈济的进士堂，期待再相会。因为那时候隔壁的进士堂我已经把它盖起来了嘛，那是1997年启用的嘛，那2001年我接触事业嘛，啊，那1992年我跟我太太进慈济，接触慈济嘛，这个时间顺序是这样子的。那我要再跟大家分享一个观点，有些人会说，我也希望跟你一样啊，这样子结业下来啊，对，那我还有家庭负担要养家活口啊，我的孩子还小啊，教育费用也是一大负担啊，这样要怎么结业呢？这样不可以结业，这样叫做责任尚未成功啊，同志仍需努力，还要继续努力养家活口、啊哦、这是责任也是义务啊，没有办法，你如果不要有这些责任跟义务负担也可以，但是你要有先见之明啊。什么先见之明啊？不要结婚啊，或结婚但是不要生小孩啊、哦、或不小心生第一个了，那就不要生第二个啊，如果不小心生第二个，那就见好就收，不要再生第三个啊，如果一错再错又生了第三个，那大势已去，只好逆势操作继续再生下去，现在辛苦一阵子就等将来呢幸福一辈子，因为什么？因为人多福气大嘛，对啊，这叫什么？天真岁月人真寿，春满乾坤孙满堂啊，人多福气大了，这样也是很好了，也是不错啦、哦、也是要给他祝福啊、哦、但是你还没有走到这一段之前、哦、我就跟不要结婚啦、啊、不要生孩子啦、啊、就上次我不是跟各位讲吗， 我替我两个女儿打算啦、啊、他们两个也不结婚嘛、啊、这上好像前几集的读书会我有提到我两个女儿的事情、啊、我说你不要结婚就好像没有赌博一样，就没有输赢的风险了嘛，你至少立于不败之地嘛，对。我发现辛苦经营工厂
是一种谋财害命的事情之后呢，就积极规划了。我等我两个女儿大学都快毕业了，负担减轻了，然后我父母也没有后顾之忧，没有生活经济也无余嘛，那自己也未雨绸缪啊。我刚刚不是讲我花了四年时间呢、啊，啊，赶快把这个啊这个钱呢存起来，啊，算算没有什么后顾之忧了哈、啊，才宣布结业了。谢谢收看了、啊。如果我孩子还很小，养家责任还很重，啊，这个就要长期规划了。前面有讲过吗？前面有讲过啊，人生要有规划，这个才是为了理想而工作。人生不规划，那就是为生活而工作。对，赚钱之道也是一样啊。几十年来，看到身旁边那么多朋友发那样大的财，最后又怎么样？也是难逃什么万般带不去，唯有业随身的天理跟法则。最后同样的一个境况，一个状况就是什么？有若无，实若虚啊！每一个实业家到最后赚多少钱，到最后都还是有若无，实若虚啊！什么意思啊？世俗的功名利禄，没有一个人可以带着离开人间呢、啊。所以也是要学习提早看透看开，日子才会过得无忧无虑啊。努力一生拼小康，一个无常花光光啊，辛苦一辈子赚来的钱呢，最后拿去跟医生分了、啊、实在是很不值得。即使没跟别人分啊，你也一毛钱都带不走了啊，只是短暂属于你的而已了，不是永久属于你的了啊、哦，这个也是要道理要懂，也看得开，才有办法了。以前呢、啊，上人呢、啊，会见到一些大企业家呢，老板好来进寺拜访他，言谈间呢、啊，上人都会怎么样，关机斗教，都问他们呢、啊，你一天三餐跟费用需要多少钱？可是我看你忙进忙出的，你到底是在忙什么啦？心静不下来了啊！然后他们就回答，大部分都这样的回答：上人，我多赚一些钱才能捐给慈济啊！大家都是这样子讲了啊！你顶多也能够这样子做，因为你已经被时间绑架了，你的时间都花在赚钱上面，你哪有办法做志工？不可能嘛！哎，赚钱捐给慈济，所以他这样子讲也是没有错了啊！我多赚一点钱捐给慈济啊！可是上人怎么回答呢？我是要你的人，不是要你的钱。更何况钱也不是你想赚就赚得到，福报不够，做到事也是赚不到。这是很多人的人生写照，值得我们警惕啊，也值得我们去深思了。事业在赚钱的时候呢？没有人会想到要结业，为什么？都可以赚，为什么要停啊？不傻瓜啊，对，乘胜追击啊，不是吗？打铁趁热啊，啊，这个就跟赌徒在赢钱的时候呢，没有人会离开赌桌，道理是一样的。事业还在做，就有盈亏的风险嘛。刚刚讲了，赌徒还在赌，就有输赢的风险。所以事业收起来不做了，赌桌上所赢的钱收起来不赌了。才能盖棺论定，哎，这些钱真的是属于你的，你赢的或者你赚的。即使你事业收起来不做了，也只能讲那些钱，刚刚讲嘛，短暂属于你的啦，还不是永远属于你的啦。对，世上只有一样东西是永远属于你的啦，叫做业，对不对？叫做业了，业随身就是道理嘛，不是吗？其实哈、哦。各位想想哦，金钱啊，钱财啊，好像是什么小老婆一样，小三呢、啊。你要死了啊，他不会陪你去死啊。我还那么年轻，我干嘛跟你去死啊？他还会去找别人呢。那大老婆是谁啊？大老婆就是刚刚讲的嘛，业嘛。哎，大老婆会跟你说啊，虽然你生前啊，最不重视我啦，最不疼我啦。但是现在你要死了、哦、那些小老婆都不跟着你啊、哦、我一定跟着你去死啊，
我跟你是山盟海誓，海枯石烂，永不分离啊，对，永远不会离开你啊。这个就是唯有业随身的道理啦。用小战这个解释，大家都更听得懂。现在这个新冠疫情呢，重创全球的经济啊，大中小企业无一幸免啊，不只是企业了，所有的人都受影响。有史以来第一次嘛，你也无法申请国赔啊，这不是国家造成的啊，无法抗拒的啊，所有损失都要靠自己盖瓜承受。政府顶多在这个时候伸出援手帮你纾困，所以才说这一次啊，不管是歇业、停业、倒闭的都好，真的是无语问苍天呐、啊。两个字来形容，凄惨，非常凄惨，到现在还没完没了啊。而疫情所影响的层面，不只是当老板的人呐、啊，对，所有的人，不管你是什么人，都深受影响。所以有一句话说得很好，刚刚不是讲说这是个大灾教育吗？对，我们要受教啊，对不对？但是有一句话说得很好，他说哈，人们学到最好的教训，就是永远学不到教训。人性的弱点呐、啊，健忘，宅在家一个月就受不了了，就一直想出去群聚了。事过境迁，又故态复萌，又健忘了。所以要经一事长一智也是不简单的、啊、所以人不是分三种吗、后知后觉啦，事情来了后知后觉啦，有些事情来还不知不觉。但是我们要学习的什么，刚刚讲先见之明，就是什么先知先觉。以前我们不是讲吗，见微知著吗、啊、智者之人的四大条件，不是有一个见微知著吗，就是这个吗，有先见之明，小事情就看到大道理了啊，这个意思啊、哦。好，我们言归正传了啊、哦。刚刚讲的这个创业跟经营事业是非常辛苦，也非常不容易，尤其是国外投资设厂更是辛苦，人生地不熟啊，举目无亲啊，连一根钉子都要钱啊。我因为孩子读书的关系呢，家就住在吉隆坡了。工厂是在马六甲了，跟芙蓉啊啊，那孩子念的是美国学校嘛，啊，那我就是因为这个投资工厂在马六甲州啊，啊，因为马六甲州的州政府来台湾招商，有这个因缘啊，所以我选择在马六甲。那吉隆坡到马六甲啊，是一单程是250公里，高速公路了。那每个礼拜我至少要跑两趟，来来回回跑两趟，所以我有请司机啊。但是因为那个时候马来西亚哈经济不是很好，高速公路车子四线道的车子很少，所以车子开起来很舒服，而且呢，那个一片一片都是绿色的，不是那个橡胶园就是中油园，非常的美，很悠闲，开起车子来很舒服的。就是因为这样子的，很容易打瞌睡啊。连续的请了两个司机都发生在高速公路上面的。我在后座闭眼休息啊，他也打瞌睡。我发觉这样子哇不对，我的命是掌控在别人手里啊。最后之后我自己只好辛苦一点，我自己驾自己开。我自己开我至少呢累的时候我可以在高速公路的休息站休息一下。那司机不行啊，他要勉强开下去啊，这样不行。啊，也因为路很远的关系呢，我就在马六甲跟吉隆坡250公里的距离中间100多公里这个地方，有一个森美兰州，它的首府叫做芙蓉，啊，这个芙蓉这个地方呢，再设一个厂，啊，我是觉得说，哎呀，我从马六甲回吉隆坡，吉隆坡到马六甲，距离这么长，我中间设一个厂，哎，我又可以增加产量，啊，又一次不用开那么长的路，我开100多公里到一个到我这个第二厂，在那边可以休息一下，一举两得。但是现在回想起来都非常的辛苦了，刚刚讲的谋财害命的这一种投资的经验，老实讲一辈子一次体会就好了，千万不要第二次，绝对再给我讲说投资可以赚多少钱，我绝对不要第二次了，一次就好。尤其面对的是文化跟生活背景都不一样的员工，在沟通上也是要花很长的时间，跟在自己国家是完全不一样啊。那个时候有一些台商啊，
都有一种相同的经验哦。只要老板在哈，那些员工就会循规蹈矩，不会惹事。老板一不在，像我有时候回台湾，有时候回到吉隆坡，就有些员工呢会趁机惹是生非，无所不及。但是他们本地的老板又不会这样子，他认为你是外国来的老板，这个心态会这样，会变成这样子，这样拉拉扯扯的也是一种心理的压力这个是创业初期的现象，创业初期的那个时候我的太太呢，她感觉说哎呦，我们连跟员工相处都这么辛苦，很难沟通我太太就跟我讲说我们收起来不要做了，回台湾了，跟我这样子讲。那个时候我跟她说呢，我说台湾的环境竞争这么激烈，我们都可以走过来了，没有理由在经济刚要起飞的马来西亚做不起来我是不相信的，我是自信满满啊，不轻言放弃啊。那我家师姐看我生意，看我这个意志这么坚定她只好什么全心协助我开始在工厂推动协助我其他工厂的工作，还帮我在工厂推动慈善工作鼓励每个月每一个员工呢领到薪水的时候都可以随喜捐出几块钱马币，现在对台湾大概一块马币对0.7对七块钱的一块钱马币换台币差不多七块钱的现在了捐几毛钱也可以，几块钱也可以，看你方便然后呢汇集起来以后去帮助生活遭遇意外或者困难的我们自己的员工我们大家钱集中起来来帮助那个受苦的我们自己的员工那员工里面捐多少呢我就加倍捐多少来成立这个基金呢甚至呢生活比较困苦的员工我们长期帮助你在工厂里面做的薪水另外薪水，可是你家庭发生困难工厂协助你的那个长期开案那个是不同的，长期帮助也可以所以那时候我们的这个慈善的团体我们取名叫善之家啦这是我们在马来西亚的缘起，善之家慢慢的呢善款越来越多，不只帮助自己的员工还有余力帮助外面穷苦的家庭那我跟我的师姐就我太太了甚至带着自己的职员干部去处理马六甲海峡海上的浮尸啦路边往生的流浪汉啦或者在海上被海盗挟持的那个台湾的渔船啦我都去处理这些事情甚至去医院里面呢探视鼻咽癌的病人各位可以看这张相片那个鼻咽癌的病人那个整个脸部都变形它是显露在外鼻咽癌有一种是在里面的有一种症状跑到外面的你看这张相片我那时候去看这个病人的时候在马六甲的这个政府医院里面我带我们的秘书我让他们持续的志工工作的时候我也放给他们去做他们要负责处理因为还有一些后续嘛需要一些行政的人去处理嘛我带我秘书一起去结果我的秘书看到这个面相又闻到那个非常恶臭的味道那个鼻咽癌在外面那个味道散发出来很强烈的我这个秘书当场的砰一声我干什么事我的秘书昏倒了他没看过这种景象受不了其实这位鼻咽癌病人你看起来这样的好像一个 老太婆对不对不是她是一位20多岁的女生就是这张相片你看这张相片你看年轻貌美20几岁的女孩子还有呢每个礼拜天我们就带员工去老人院里面打扫环境还有把他们一大堆的那个床单被单拿回来我们工厂里面有大型的洗衣机嘛去洗比较快下周每一周下周再拿去帮他们换回来而且不分是华人马来人印度人因为马来西亚三大种族只要有需要的我们就帮那这些事情慢慢做做开以后呢看在我们工厂员工的心里他们在开始发觉说我们老板娘是好人呢大家开始怎么样建立了互信慢慢的在工厂里面员工看到我或者我太太或者我们台湾去的工厂厂长都好那个心态不太一样了都会笑脸打招呼以前不是很冷漠慢慢的我们这个工厂以后呢
工作的气氛跟管理的模式进入一个很温馨的人文气息了，很快哦，非常温馨呢、啊。这是花了好几年的时间呢、啊。有一次呢，有一位宏基电脑的 SL 哈，宏基电脑的副总去参观我的工厂，他进去绕了一圈出来，嗯，他跟我说哈、哦，你的工厂啊，很不一样。气氛跟其他工厂是很不一样的，他感觉得出来啊。那我自己也是学管理的，我是学工业管理的，我也知道这个是属于人性管理啊，人性管理或者目标管理的。什么叫人性管理？你自己管理你自己。什么叫目标管理？给你一个目标，你努力去达成，过程你自己负责，你尽心尽力啊，这给他一个责任就对了啦，哦。啊，这就是人人都很自爱，都自己管理好自己，都自会自动自发，不用人家去严格约束啊。啊，不过大家不要误会啊，啊，这个工厂不是无为而治的了啊，工厂跟工，啊，不过大家不要误会啊，啊，这个工厂不是无为而治的了啊，工厂跟公司还是要有制度的啊，只是什么？只是。

我跟我家师姐、我太太带着我们的同仁，利用白天时间就去处理这些事情。这是早期的哈，但是现在不只是马来西亚了哈，很多东南亚的或者全球的慈济分会都有自己的行政团队了，啊，这些都是什么专职专业的，已经进入到这种的领域了哈。现在这不是靠有心的志工就可以处理事情，啊，有心的志工团队，专职专业的那是行政团队哈，啊，这个是双轨并行的。好。现在我们来分享什么叫做结业为艰难。创业那么艰辛，好不容易经营的有声有色，这是得来不易的成果，却要把它结束掉，很少人会这样做了。那这到底是什么原因呢？我为什么要把工厂结束掉呢？以前我在马来西亚的工厂的土地大概差不多是台湾讲的5000坪左右了，地点很好，是在马六甲离市区不远的两条大马路的十字路口，一进工厂大门呢，工厂大门一进去呢，右边是我的工厂，左边是我盖，后来1997年我盖的金字塔嘛，左边是道场，中间大马路走到底是慈济的资源回收厂，那工厂呢是动口不动手，用嘴巴讲话就好了，员工帮我做事情了，因为我是老板呐，所以老是板着脸呐，员工才会怕我啊，这是工厂是动口不动手，但这左边是金丝厂啊，左边是什么？是道场，道场是什么？多动手，少动口，多做少说，要以身教才能够服人，因为这些都是志工，没有领薪水的，他不是你的员工，他也不是，你也不是他们的老板。大家都是众生平等，所以你不能用工厂那一套来一指神功，你对人家用一指神功，人家就对你弹指神功，就这样，就这样的情形，所以在工厂是严肃的脸色，在道场呢是笑脸迎人，因此我自己感觉很矛盾，变成是双重人格了，这个叫什么双面人啊。我在想说，其中一定有一种脸不是我真正的我自己，那是装出来的啦，所以应该是道场这边的笑脸迎人是装出来的，所以我感觉很困扰，很不对劲，而且工厂必须有所求了，一定要赚钱，是结果比过程重要，过程怎么样不重要，结果赚钱比较重要，道场呢刚好相反了。道场是修行的，过程比较重要，过程要以法入心，以法入行，行动嘛，所以过程尽心尽力的，但结果一切随缘，随顺因缘，因为有随缘所以没有压力啊，修行团体比较没有压力是这样子的，有压力那就是你自己的压力，你自己的事情了，所以刚开始九分事业一分志业，九分的事业啊，一分的事业，九分烦恼，这是合理的嘛？对，你花这么多时间在经营事业，当然有经营事业的烦恼啊。所以九分事业，一分事业，有九分烦恼，这是合理的。可是当你提升到九分事业，事业已经降到一分了，却还有九分烦恼，这个我就搞不懂了。我的事业都降到一分了，尽量不去处理事情，就给我们的经理、给我们厂长他们去处理了。我就没有在处理的，我都在做慈济啊，慈济这边事业已经提升到九分啊，事业已经降到一分啊，可是这样还有九分的烦恼，这个我就非常的不解。后来呢想想没错，原来即使只是一分的事业也是要有所求，你必须要赚钱，否则很难经营下去，你还要发薪水一大堆费用，一有所求烦恼就如影随形了，即使是一分的有所求而已，所以九分降到一分呢很容易，是多到少，从一到零是从有到没有，从有到无，这个比较困难，所以我从中体会一个道理，那时候虽然创业很艰辛啊，但是结业是更不容易啊，因为需要智慧，老实讲呢，也需要福报，你有智慧想

0: 要结业，但福报不够，心有余力不足，也是结不了业。哦，有一些人已经七八十岁了，他还在经营事业哦。他跟我说，哎，我的兴趣就是赚钱的。其实老师讲了，这个是你还有福报赚钱的，再加上你看不开了，所以呢，你就继续在那边以为赚钱是你最大的兴趣。你的因缘就是如此，就是这样啊。你如果事业经营的很不顺利，很不赚钱，甚至常常要跑三点半，每天压力烦恼重重，我就不相信你还会甘之如饴啊。你会讲说赚钱是我的兴趣，因为你没有赚钱啊，你怎么会有兴趣呢？嗯，我有一位同学哦，是股票公司的副董，做到那个程度了，也很多赚了很多钱哦，是因为不小心的陷入股票内线交易的官司啊，官司打很久啊，这个官司造成他哦心情不好，抑郁寡欢，心事重重，然后他也不讲哦，这样闷在心里面呢，一段时间过后，一个人想不开，坐飞机。从台北坐飞机去离岛跳海自杀，那时候他才五十几岁。你看这样结束生命。有一位慈济会员啊，在桃园呢经营一间也是生意非常好的海鲜餐厅，十多年来呢生意兴隆，赚了不少钱啊，在一个偶然的机会里面呢，他接触到慈济啊，那正好上人呢。
1: 就是爱听，
2: 就是爱听，
3: 就是爱听，
4: 就是爱听。
5: 大家好，我是净思金舍常住师父德勇，我都是以晚上利用手机的时间来听收大爱广播。为什么喜欢听呢？因为我们是慈济人，从小耳濡目染的，很喜欢听上人的法，而且上人的法都是教化人心，温暖了每个人的家庭，从小就很喜欢，而且听了之后每天都很欢喜，每天听了之后都很有正能量，在生活中每天都很快乐，而且我们的家庭就是因为听了上人的法之后，每个家庭都是变得非常的和谐，所以我很喜欢收听广播电台。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欢迎你收听大爱网络电台。

0: 前来讲，发生的原因跟身体有过多的雌激素，也就是女性荷尔蒙刺激这层肌肉层长出这种像纤维和肿瘤有关。
1: 子宫肌瘤根据在子宫生长的部位不同，可以分为以下三种：肌壁间肌瘤，肌瘤位于肌壁内，周围均为肌层所包围，大约占患者比例70%。第二常见的是浆膜下肌瘤，由子宫往腹腔内生长，并突出于子宫表面，与浆膜层直接接触，约占20%。第三种是黏膜下肌瘤，肌壁间肌瘤往子宫内腔生长，突出于子宫腔内，与黏膜层直接接触，约占10%。
0: 子宫肌瘤依据它长的位置就有不同的症状，有的肌瘤是直接压迫在肌肉层里面，这样子宫的收缩就很差，在月经来的时候呢，通常经血的量会非常的多，所以病人常常就会脸色苍白，呼吸有时候会喘，然后体力非常的虚弱。另外呢，这个肿瘤如果长得比较大的时候，压迫到骨盆会经痛，压迫到前面的膀胱会频尿。有的这个肌瘤是往内长的，压迫到子宫腔以后就容易产生，不容易怀孕或者说流产。一般来说，如果单一的肌瘤又小于5公分，或是症状可以用药物来控制得很好，这样子的话可以考虑先追踪就好。还有呢，如果追踪下发现这个肌瘤很稳定，都没有继续长大甚至是缩小的，这样就比较可以观察。比较需要去处理的通常就是多发性的肌瘤，很多颗，或者说单一颗大于5公分，或者说这个肌瘤没有办法用药物控制，或是说这个肌瘤不断的长大，癌症的风险提高的，这些比较需要去积极做手术处理。
2: 行善造福就是最有价值的人生。我是杨芳，来自大陆南京，祝福大爱广播广结众生缘，知音满天下，感恩。
3: 爱要及时说出来。
4: 我是和自己说说话的主讲人李文如，我要在大爱网络电台把爱及时说出来。如果我们真心的想要好好的感念亲恩，请一定要在长辈能够亲耳听得到收得到的时候。我的母亲呢，在去年以97岁高龄往生，她是我这一辈子最爱的人。我在足3岁的时候父亲就过世了，是家里最小的孩子，在我的上面还有一位哥哥3位姐姐。妈妈因为我们选择了独立抚养，不再二嫁，一直到我们成年能够自立，同时也建立了自己的家庭。在这一条漫长而且艰苦的岁月中，我的母亲从来没有抱怨或是后悔过。以前呢，总是认为爱用嘴巴说出来太肉麻了。妈妈过世之后，我心中最大的遗憾就是我从来没有亲口跟她说，妈妈，我是很爱你的，这个世界上我最爱最爱的人就是你了。大爱网络电台邀请您，爱要及时说出来。

0: 树有根，水有源，句句法水能溯源。欢迎收听慈济基金会编纂处洪静源主任的静思法水溯源。
1: 我们讲台湾的第一个大爱村，那当然我们就回到台湾的，就是那一场为整个的一个大爱来奠基的台湾的在慈济的这样的第一个建屋的个案，当然就是这个81岁的李阿抛哈，双眼失明，又在一个茅草屋，所以66年功德会成立，67年的10月，上人就带着委员就一起去探视，所以上人当在1996年哈，是上人在回忆这个事情，等于前后30年，上人说。他跟委员一起去看这个阿抛伯，他到的时候这个茅草屋其实已经倾斜了，也已经有一点这个要倒掉，很破烂。那他呢其实蹲在那个屋角啊，就是他眼睛看不到，他用手在摸。那他摸要做什么，就是用那个草扎的那个草，他要起火。那他也不是有锅子，就3颗石头一个小土灶要在上面煮食，所以看到这样的一个场景，周围都是草，上人心里面就会想，不小心如果火种落下，半夜失火，这个老人要何处求救？所以这个我们在无量义法随诵的一个演绎里面是一个很重要的，就那个悲心起来，所以不久就真的台风来了，如果大家有看《金藏演义》，有没有那个狂风大作这样子，那上人非常关心这个老人家的安危，所以又再一次的去关怀，那不只是给他补助生活费，而且决定一定要帮他这个盖房子，所以11月1号动土，那因为房子也不是很大，但是讲起来是非常珍贵的，所以呢大概一个多月就帮他处5平的这样的一个小屋子。1994那个道格台风的这个是道格台风，我刚刚讲的是前面。那1991年大陆震灾的时候，我们就有在大陆做这个慈济村，但是在台湾的第一座慈济村是道格台风，就是1994年的8月3号，那个时候好几个台风，凯特琳、道格、弗雷特、格拉斯，很多的台风就连续不断的，而且都是冲着台湾来，所以中南部的大水患，当时比较严重的就是高雄县市，还有南投的仁爱乡、信义乡、新竹的尖石乡、五峰乡，这几个乡都在很山上，那尖石乡我也去过，五峰乡我也去过，真的是路非常的难走，这个大雨一来就是灾情很惨重。所以如果我们今天看到说土耳其大家这样开始走上街头，其实慈济人在哪一次的灾难没有这样子的全部的人动起来来去做这样的一个爱心，不过是所以这一次在赵少康的节目里面他自己有讲说，其实他有来拜访过上人，就过年岁末祝福的时候嘛，他说人家都问说上人好像国外救的比较多，国内比较少，上人跟他说，这是他自己在节目里面讲，他说上人跟他说，我们国内做很多，只是没有人要报，只是没有人要报，那因为土耳其是全球关注的，所以大家就可真的张开眼睛看到慈济在做什么。那这样子的一个，这个是当时的那个水患，要协助这个灾民重建家园，所以当时慈济也发起一个就是关怀乡亲献出爱心的全台募款，那这个就是为了中南部的水灾，大家动起来，所以从8月16号一直到31号，总共在13个县市就设了350个定点，所以总共以当时这样，我们慈济人现在投入当然更多，当时就投入了85000多人次来参与这样的募款，那就是专款专用在这样的一个风灾的受灾户，所以高雄冈山地区大概有盖了3个房子帮他们重建，然后比较大的一个地方是南投仁爱乡法治亲爱万丰合作4个村，还有埔里的这个灾民啊，就帮受损的房屋有帮他们重整，这个大概13户，那整个的一个比较大面积的就是南投仁爱乡立行村的翠峦部落，很好听的一个名字，所以我们现在都记得，这个就是台湾的第一座，就是非常有规模，你看到就知道它是慈济村，31栋的住屋，你看那个屋子里面其实空间啊格局是很大，而且也是这样子2层楼的这样子。好，那我们就来看说，这个是啊在8月初的时候就台风， 然后8月9号的志工早会，上人就看到，因为那个台风哦，就一直一直的来哈。之前已经有上人说在报纸上又看到一个台风要来，哦，这个道就是这个道格台风，它的威力是不断增强的，一带来强烈的风和雨。上人说那个时候我的心就已经跌到谷底了，因为一直来台湾其实经不起这样的风雨。哦，上人说那颗心爬都爬不起来，好深好深。这个文字哈，就是在那个上人的 MTL 资料库里面，我可以感觉到上人那种，就是大概知道那个灾难是要很大的，可是能怎么办呢？它就是一个天灾，你眼睁睁的看着，心里面已经开始感觉到，上人说不晓得多少人要受灾难，然后要毁掉多少人的家园。上人说我每天都在反省自己，为什么台风一而再再而三，年年从东部上来。各位可以想一想，台风来为什么上人要反省自己？也许其实是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反省，为什么灾难一直来。所以上人心很焦虑很担忧，所以上人就想到说啊，他自己以前读四书的时候有看过孔子曾经在睡觉的时候突然就风雨交加，他就醒过来，赶快坐起来，双手交就是好这样子，他就想天降大雨，雨淋在我身上，好，那是不是暗示我要负责呢？这个就很像是这种同舟共济的这个感，人积己积，人利己利。好，这为什么孔子也有这样的感觉？因为我平常没有把天道好好的教育这些人，所以人心啊，人心不道，没有这样的一个道德。好，现在天发怒，把怒气降临在我身上。虽然说想到这段文字，就觉得现在真的是人心不古，所以天道淡薄。那我们要再接再厉啊，要再发愿。所以上人说今年以来，就是这个1994年，上人说我精神上有些压力。什么样的压力呢？想想我们做救济工作，社会上有些人不了解，有些声音有些文章真的报道就是讲我们钱太多了，1994年慈济能有多少钱呢？然后那时候慈济大学也才刚刚要创校，所以呢就说我们拿去救外面，上人想说由他们去说吧，可是呢让误解的人造口业也不好，所以上人说想一想干脆暂时停下来吧。所以今年开始就是1994年，上人说你们会发觉师父比较少到外面去呼吁什么，其实常常说不是要募款，最重要的是要募心，募心募爱，募心募爱。一直这么多年来，其实20-30年、30几年来，上人都在讲同样的话，就是要人积己积，人利己利的慈悲心，提醒每一个人都有这一份大爱。那为什么会有这个？所以我们要讲就当时的一个历史背景，慈济自己本身都已经有这样的一个历史背景，1994年卢安达政变，然后柬埔寨旱涝相继，所以我们呢有去帮助卢安达，我们也去帮助柬埔寨，然后再加上这个道格台风的灾难一来的时候，所以这个是并行的在做的，所以变成说大家声音很大，那真的是哪有钱，所以后来把卢安达国际赈灾专案，本来是一扇破千灾，动员全省慈济人把爱心唤醒啊，所以考量到中南部的水患，所以在8月14号宣布改成中南部的救灾，就是我们把国际赈灾的这个把它改成了这样中南部救灾的这样的一个募款，那多重的灾难在发生啊。94年这8月20号的志工早会，上人说这上人还没有出门哈，但是呢电话都一直不断的来，所以上人说跟高雄地区。联络电话联络，我们这里就可以看到时代的痕迹哈。为什么？因为你还没有看到手机啊，看到 LINE 啊，看到这个视讯连线都没有哈。当时陈师傅应该会很有印象，当时就是电话，只能用电话，所以委员呢就会跟上人讲我们做了什么，我们做了什么，也没有办法马上看到画面呐哈。所以上人说听到当地的委员哦，几日来辛苦的深入，在挨家挨户的去慰问，来表达我们要去帮助的诚意。可是有80%的灾户表示说慈济来慰问就好了，我们不需要钱财寄住，等水退了帮我们清洗就可以了。那委员就表反应他说有很多机构啊，不管受灾啊或者有没有需要，就大家送很多的物资，堆了一堆又一堆啊。那上人说要委员去家访，跟上人说我们空手去很拍谁，可是上人呢，我觉得看到这个地方就觉得将来这个一条一条都可以写成那个赈灾的一个很重要的关键。上人非常坚持，上人说你们要抱着真诚心去关怀他们，尤其需要帮助的灾民要用心去了解， 欸，有些人的房子没有损坏，水一泡，棉被床啊，生活工具泡坏，那他原本的生活就很艰难的话，这样的灾民我们就要去关怀他。那因为当时政府有发钱，所以上人说你不需要挨家挨户去给1万元、2万元，你把这些集中起来，这个钱要重点，哦，要重点尊重的这样的一个原则去做，给他生活更清寒、恢复力比较弱的人才对。送物资要看对方需不需要，因为这些也是要用钱买的，哦，我觉得这个就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赈灾的一个概念。那灾民们为了要灾后重建、清洗、整理啊，很疲惫、很辛苦，哦，那上人说我们可以想一想，是不是有东西啊，是有纪念性，然后精致实用、花费不大，可以传达我们的关怀还有慰劳之意的，哦，大家也来集思广益。8月22号进师成语，上人说我这次要去高雄，就上人要出门，哦，虽然说道格台风造成的灾难我心里很担心，尤其高雄地区啊，水淹了那么多天，动员委员们送食物到灾区，哦，帮助他们清理家园，调查几天后啊，已经有几千户灾民的资料，哦，就普查。那上人想要从这些资料里面去了解如何紧急帮助灾民复建家园，其实这个如果是学者要来做研究，哦，是一个很好的资料。因为从上人就是记住6年平民这个湿诊所义诊的这个湿医室义诊所的时候，上人说为什么贫穷，为什么那个苦难的户，啊，越救越多，所以他就去把他挑啊，是因为病贫老，然后这样子把他去，或者是孤，这样去把他整理，要发现是因病而贫，贫病相生，所以重要的就是要给他医疗。这里面也像几千户的资料，这个就是田野调查，然后要把他会诊，要怎么样最重要的要去对灾民做一个帮助。所以上人说大家要专心听，你看这个很像不像佛陀说谛听谛听，哦，所以你仔细听我们要怎么救济，这个要把事情弄清楚。上人说高雄的水灾面积非常的广，你看垃圾跟着飘着，冈山镇全部都淹水了，大家的目标都集中在那个在那里，在冈山那个地方，那里有几户，4万多户，总共有4万多户。那政府的救灾方式就是看那个淹水的高度，淹的越高就给的越多，有的补助5万块，有的补助3万块，没有分条件的，就是不论环境好或者坏都列入救助的对象。那这样子当时这样算起来呢，大概就要20多亿元。然后上人说再来一个，高雄本来就有很多的慈善机构，我们要考量社会资源，大水退了之后也会做居家关怀，每个机构都会带礼物去啊，棉被的慰问金啊，好，那我们的委员也带着一念关怀去慰问了，啊。上人说你不要再带物资去，因为已经太多了，所以有个原则，就救灾上来说有一个很重要的，所以我觉得这个道格台风啊，在这个大型的这个赈灾一直到盖屋的这个过程，是一个很好的。我们在慈善的里面有很多上人当时的一个做的决定，上人说要给灾民真正需要的东西，要帮助有灾有难的对象，如果他有灾无难，你就用一颗真诚的爱心去慰问，感觉有这样子的一个你了解我的苦，这样去慰问。因为别的机构去都会带礼物，那我们只是去口头上的慰问，委员就觉得很尴尬，一直跟上人请求我们可不可以怎么样，可上人说4万多户，不管你送什么礼物，你只要把它乘以4万，这个都是一笔可观的数字啊。所以上人说救济一定要找重点，很重要的，一定要找重点。上人说我们没有能力一一的去发给3万块、1万块、5千块，不分那个所谓的普遍性的这样发，这人数太多了，就算你只发1万块或5千，也要2亿到4亿耶，哪有这个钱。所以上人说我们要去调查，要去了解哪些是有灾有难的，把钱集中在这些家庭，全力去帮助他们复建家园，因为他们没有能力马上复建，哪怕那如果是这样的家庭，哪怕多用一些钱，在这些重灾的又没有能力复建的人，我们要帮他复建家，要不然有水灾淹水不是很可怜吗？慈济只能集中力量给最困难的灾民，所以委员一定要做到教富济贫，又回到最早的成立功德会的时候，上人说就是教富济贫， 然后再来我们要济贫教富，要让他本土的自己能够来发心，富有的人有灾无难，我们要有一份热忱恳切的心慰问祝福，全力帮，但是要全力帮助低收入户或者小康的家庭，他们遇到灾难就很难再复健的这些人。所以虽然说请大家记得，因为我们从中国大陆的这个赈灾开始就是讲要直接要重点的一个救济，如果有人再说慈济为什么去救国外而没救国内，要告诉他们不要再说了，这是自我诅咒，好像整天说哎呀我这个很怎么样啊，我很歹命，我很怎么样。虽然说现在我们真的在救国内的这种损失太大，就是等到我们要来救国内的时候，这个损失表示我们整个是非常的损失很大。如果每一个人都平安，把力量去救别人，这不是很好吗？既是自我祝福，然后又是能够去祝福别人。所以上来说每天都要自我祝，如果一直说为什么不来救我，我怎么有力量去救人，他说上来说这个人将来一定会被救济，因为他自我诅咒，你总觉得灾难一定会在降临自己的身上。虽然说这一两来常常听人家说怎么不救台湾人，人的嘴真的是很毒，现在我们要动员全台的委员去救国内的受灾户了，所以不要再发不好的愿，这样子的要去救我们自己中南部的乡亲，这真的是很辛苦。所以上人更叮咛大家，如果有人打电话来问说你们的委员怎么只有来慰问没有带东西，这个就是前面就委员说要带东西去，上人说不要，你一定要先弄清楚。他说你要回答他，委员是祝福你们有灾无难，那我们的力量必须放在有灾有难的灾民，这样子才能够大家有一个平衡。所以那些有灾有难的人，他救的东西啊，有一些人救的东西被冲掉，他有能力换新家具啊，他只是一时的受灾，这个就是有福的人，你要跟他讲你很有福嘛，整个就面目一新，所以祝福他。那遭遇严重灾难没有能力恢复的人啊，我们一定要去救济。8月30号志工早会，那这一次就是上人啊就出门一趟然后再回来，上人说中南部的水灾我抱着着急的心态出门，用了将近10天的时间绕了一圈回来，我心安多了。如果不是上人不能出国的话，我想上人自己赈灾团就先去了。那在台湾的上人大概都是会亲自出去，虽然说南部所看到的是有灾无难，整个冈山走了一圈，我以为灾难很大一定要怎样，上人说我看到的只有8户人家达到救济的标准。所以爱心啊跟这个慈悲，慈悲跟爱跟这个智慧是要并行的。那这些人就是孤老无依啊，残障人士啊，那其他他就是水退了以后也看看也没什么。虽然说不过我离开高雄以后还是不断的叮咛委员在冈山周遭的乡镇要再用心，就是上人看到他们大家报来的这个状况看起来是8户，但是呢怕有遗漏，所以不断的叮咛委员说你们要再用心一点，再去找出真正需要帮助的人。那这个是95年1月7号，这是北区的这个岁末联欢会的时候，那上人在讲到他说前一年就是7、8月间的时候，台湾连续几个台风提姆啦、道格啦、中南部水灾，那现在就讲到就是中部这两个部落就是仁爱跟信义这两乡的灾难很大，因为他整座山都转了向，整个转向山崩地裂，那个地方要迁村，所以上人说我们的力量啊大概就是放在那个地方。那很感恩南投地区的委员，他们不怕路危险也不怕路遥远，一而再再而三的去勘灾，那你就开始在那个地方啊，我们就已经在那里在动工了。仁爱乡的翠峦部落是很高的山，路也很危险，那个工程真的很困难。那这代表着什么？代表着所有的一切费用都要增加，因为在平地像这样的房子就是我们盖这样的大，差不多5、60万就可以盖得起来一户，可是在那个地方啊，一个房子要加倍大概要130多万才能够盖得起来。所以你看这个是路途的遥远，再加上那种所谓的运送上的一个艰难，运输非常的困难，所以没有办法盖像平地的房子，就是像水泥啊、钢筋啊、红砖这样子，就是整面墙这样子的一个盖起来，所以只能够盖他们就是给他们盖那个单位工替厝啦，就是那个铁皮的，就像人家盖工厂这样，但是要用比较好的材料，不要说。所以你看历经好几次的台风，一直到现在也30几年了， 我们的这个盖的大爱屋啊都没有问题，比较好的材料。你看是这样子的一个山路，所以上人说一辆车载到那里是一早出发晚上才能到达，所以什么最贵？运输的花费最贵。你也不能车子很大，就是不能很大的车，因为它路就这么大，然后又很容易崩落下来，所以呢要盖就是盖三十几户。那上人说也还没有办法，就是先决定要做，没办法报告说大概用了多少，反正不管用多少，最重要上人说我要让没有房子住的人有房子可以住。好，那道格台风总共劝募大概有1.9亿多万，要做到全部完成，就是让这些人能够安住。那剩下的来的钱呢？虽然说你发给各个地方啊，做急难救灾的专款，到底还能够剩多少？要等工程结束才能跟大家报告。因为大家把揪金金矿工，哦，看起来好像很多，可是你没有去算到说，你实际上花费出去的可能比这个更多。好，到1995年1月8日北区岁末祝福，好，上来说这个道格台风，你看到它那个路线，以前台风大概都是这样子走的，所有的台风在菲律宾，然后日本，然后台湾，大概就是7、8月就是这样子生成，所以南部、中部的水灾，高雄2、3天。那上来说我每天在花莲本会，就是用电话遥控，水淹到什么程度，委员已经到哪里。好，那这个是因为没有办法通，所以要用橡皮艇去救灾，会平安吗？好。南部的委员投入赈灾，上人坐在本会，心里面七上八下，希望水呢能够早一刻退，那委员的心力能够连结，发挥菩萨的情跟爱。那我们就在那个地方也是就成立，所以成立了一个救灾的一个中心，每隔几个小时就会打电话回来，上人在这边呢、接电话，深深感觉到平安就是福，就是大家能够平安，这个是最好。那比较严重当然就是脆南投的仁爱乡跟新义乡，仁爱乡因为地层滑动，整座山崩了，还要整个龟裂刷转过来，就转过来，非常的悲惨，房子在瞬间啊都倒塌了。所以那个时候全台的委员去啊动员去赈灾啊，去劝募，然后把这笔钱啊专款专用。那我们那个时候其实有为高雄也有十几户人家建房子，新义乡也翻修了十几间，就有一些是翻修重整。那仁爱乡呢，就地复建也有1、20处，可是在翠峦那个地方有30几户，就集体建设了一个慈济村，这是台湾第一个这样集体建设的慈济村。那上人在这个1995年，你看这个时间其实很慢，因为中间有很多的过程还在工程中。那为什么会这样还在工程中啊？所以这个就是1996年8月5日的志工早会，上人就讲这个就是因为赫伯台风很大，当时一个龙王台风，一个赫伯台风真的非常的大，整个西部赫伯台风一来的时候，后面还有一个纳利台风，那是非常非常大的灾难，整个严重的灾情啊。那上人就在看这个那个回顾啊，就是说上人会讲到说啊之前的这个灾难，所以上人就讲到说去年就是前一年嘛，道格台风以后，上人亲自到高雄南投，上人也到神木村，这里刚好呼应了刚刚四号师兄讲的，有些人没有这个福，没有这个缘，你就是救不到他。当时上人也到神木村了，结果呢当时要不要救，要，这是太多的因素没有办法，结果赫伯台风看到新闻报道神木村灭掉了，这个就是你救不到他，所有的因缘他不记住，翠峦部落你就把它盖起来了，很多地方你也帮他重建就可以。那为什么是这样？你看那个道路当时就是楼墙寸断，整个山是旋转滑动，从前面看就这样看过去，山木茂盛，看到很多树，那是外表，进到里面果园槟榔树，什么意思？就是不扎根的，没有办法 hold 住这个土地的这些树，整座山的树全部都砍掉了，不滑动也难。那水果都是改良的啊，结越多越好，所以小小的果树就结实累累，那么重，它怎么水土保持很难啊。所以那时候上人就说，这个村不能住人，要赶快迁村。那是1994年的时候，上人就已经说，这不会短，这个一定要迁村。上人也诚恳的要帮助那一些人，这个真的就验证在法华经里面，刚刚四号师兄，刚好我每次听到四号师兄报告，然后我就想，哦，我下面要讲的内容跟他好符合，一共啊有37户，上人去看他们的，从外面 还看得到房子，一进到里面那个地都裂成一条沟了，商人就跟他说你们迁村，他们说没有能力盖房屋，就是你没有能力盖，商人说这是我的使命感，所以商人就很用心要帮他们盖慈济村，可是要土地呀、啊哦、这房子也不可能盖在空中嘛，盖在云端，跟乡公所县政府密集的联系，希望他们拨一块土地，乡公所县政府就问商人说那到底要怎么做，上人说 看到那个出来一点，外面有一块地很适合、哦、在山脚下很安全的一个地方。我们现在想想八八风灾的时候，慈济要把这个上人要把这个大爱村啊迁下来山林，是不是有很多不一样的声音，是不是一直说不可以，那是时隔多少年、哦、山下很安全啊，树林以外就在树林外面可以盖慈济村啊，上人希望有一甲的土地3000坪就可以盖37户的这样的一个慈济村，结果这块地是谁的？台大实验林，台大实验林有几千甲，上人说那你就拨一甲出来吧，很用心的沟通哦。上人从来没有放弃过，不断透过各种管道去沟通沟通，一年多来上人的心都挂在这件事情上面，就是神木村、啊、感恩啊，真的就是要这样子，包括当时的主席宋省长也来了，上人把这个事情讲出来，说我有一件心事未了，就是为神木村建慈济屋的事情。一直到上个月他还来，还是公文很肯定的说不行，土地有困难，那实在没办法，这已经隔了一年了，上人说我才放弃。结果到赫伯台风来了灭村了，这些人还要另外再去找土地啊，那上人就在交代埔里南投的委员，很密集去关怀这些人的下落，到底他们在这样的情况之后，这些人
0: 拉开窗帘泡杯咖啡，坐着捷运，众生喧哗里的寂静音，用心，多用心 ，Podcast 7月正式上架。
2: 根据联合国统计，全球每年生产的食物中有1/3，约13亿吨遭到浪费。同时，全世界却有将近10亿人口面临饥饿问题。事实上，我们所生产的粮食足以养活全部人类。饥荒不是因为粮食不足，而是分配不均。欧美地区平均每人每年浪费115公斤的食物，而亚洲地区每人每年浪费掉的蔬菜就高达100公斤。珍惜每一分粮食，减少食物的浪费，从生活做起，就能够有效解决全球粮食危机。一，吃饭8分饱，不要浪费，不要贪心。二，使用购物清单，避免冲动购买。三，尽量购买当地的食物。四，采买长相奇异的水果和蔬菜。五，食物残渣用来制作堆肥。六，开发自己的菜园，自行供需所需食物。
3: 吃多少就煮多少，那就不浪费，对不对？哦，那这样子我们厨余的话就可以减下来。
4: 折扣越多，然后就买越多。
5: 哎，不会，我会看家里的需要。看我缺什么，我买什么。
6: 有些蔬果呢，它是外表不好看，但是营养价值是一样的。
7: 食物在于充分的利用才有价值，可不可以让需要人得到需要？
2: 珍惜粮食，让爱无限。
8: 早餐会不会有健康隐忧？小心胆结石上升。
9: 早上没有吃，胆汁是没有办法被释放出来的。研究显示，它是真的会在胆囊里面会比较容易被浓缩，那比较容易被结晶。
10: 由于与胃相邻，因此不少人误以为是胃痛，自行服用胃药效果不佳。
11: 严重的胆结石会造成化脓性急性胆囊炎，那它会合并为败血症，败血症就会全身，全身的话就是细菌会跑到肺部，有的时候会造成肺炎或加重肺炎。
12: 饮食习惯会导致你的胆汁分泌它是不均匀的，也比较容易会产生那个有胆结石的情况。少油少盐少糖，然后水分要多喝，避免就是胆汁变得太浓稠。如果你已经是一个胆结石的病患，是那个黑木耳，然后像南瓜，然后还有生姜，对胆结石的话也会有一定的帮助。
10: 记得要三餐定时，不要吃宵夜，不要任意节食，才不会成为石头家族的一份。

0: 亮易经，正言上人讲述。
1: 无量易经讲述第二章说法品，572页。狮子虫自食狮子肉，无有众魔群盗得入，常说邪不胜正。既然这部经的道理是真正的，群魔当然无法入侵。佛陀出生在人间，当时印度有96种外道，宗教非常复杂。佛陀成道之后，在他的教团里有很多弟子，过去都是外道教徒，听了佛的教理后弃邪归正，归入佛门，像迦摄尊者、舍利弗、目犍连等，过去也都是他教的首领。后来听到佛陀的教理，为佛的智慧所降服，反邪归正。所以无量义能以种种法门改正他教的偏邪，不受群魔得入，还能降服群魔。释迦牟尼佛一生化世来人间教导众生，无论什么样的宗教徒都能归入佛门。但是佛陀将要入灭时非常感慨，是不是舍不得世间而伤心流泪呢？不是的。佛陀说，我的道理可以降服众魔邪教，群盗不能侵入。但是我入灭之后，反倒是自己的弟子会入邪教，走到偏邪去。

佛陀有一句感慨的话是：狮子虫自食狮子肉。狮子是山林中的百兽之王，威力最大，即使死了，威行还在，其他野兽不敢靠近它的身体。但是狮子身上会长虫，死了之后肚子里也会长虫，身上的虫会吃掉自己身上的肉。佛教的教理是圆融的，佛陀用此譬喻，无论哪一种宗教都无法胜过佛的教理，但慨叹他入灭之后，有一些不孝的弟子不能依教奉行，还自称是佛教徒，所行却是迷邪之法。现在社会宗教都很复杂，有人拿香拜拜就说我是佛教徒，不但拿香拜拜的人自称是佛教徒，每一间寺院也都有佛的藏经，最低限度也有佛门必备的课诵本，但是有没有真正实行佛教的教理呢？课诵本里的道理是什么？大家是否知道？有些道场供奉观世音菩萨，让人以为是拜观世音菩萨，却是颠三倒四，说弥勒佛掌天盘等等，其实对佛法的道理根本不懂。像这种外教应该用佛教的教理，但所行的却都不是佛陀的本怀，不是佛教的正道。中国的历史记载，释迦牟尼佛是在周朝某年某月某日诞生，还有印度世界的历史都有记载，所以这值得我们相信。但是弥勒佛掌天盘却不见于历史记载，只有弥勒上生经里头说，弥勒菩萨因为修行的精神受释迦牟尼佛肯定，所以佛说法时为他受记。弥勒菩萨再过56亿年后从兜率天降生，再来人间化世度众生。要知道佛教的教理不离开世间的道理，佛教的教理能经历史证明考据，不要去相信没有历史可考的说法，不要认为他人如果这样说我们就跟着这样说，人家说一我们就说哦这叫做一，人家说二我们就说哦这就是二。凡事一定要用智识分析，佛法是智性不是迷信，佛法讲究真实圆融。佛教教理可普遍天下。有一天早上，上人收听广播，刚好是其他宗教的时段，听到一则故事，说有一个乞丐童在外面奔波，不知道父亲是谁，本来是富有人家的孩子，在外放荡流浪，不晓得回家的路，而他的父亲则四处找寻孩子。这个孩子有一天流浪到自家的门口，却不知道这是他的家，但父亲一眼就认出来这是几年前所丢失的孩子。这位父亲赶快用智慧慢慢诱引孩子进来，孩子进到家门时，为了不要惊吓到他，先准备舒适的房间给他住，再用财物诱引他，之后呢，再表露真情，告诉他，你其实是这个家的继承者。他在外面流浪，不知道自己是有钱人家的小孩，忽然回到家里，不劳而获就拥有大房子和许多金银财宝。
这个故事出自《法华经》，却被拿去应用，变成他教的教理。所以，佛教的教理可以普遍天下，适用于每一个宗教。《无量义经》这一段的经文说：“无有众魔群道得入。”佛陀的教法能够降服外教，不受外教侵入，只不过一些出卖佛法的不孝之徒，一直将自己的宗教搬出去给别人。其实外人无法侵入，是有人把佛教的教义拿出去给人。佛陀要入灭时，非常伤心，非常感慨，因为知道未来众生不能够对佛法拥护，不能够对佛法公认，也就是佛门中有了不孝之徒。

不为一切邪见生死之所坏败，坏败是生灭的苦恼。不论什么样的时代，佛法都是不变的。佛教虽然受到一些不孝之徒依附，但是我们如果能真正奉行，自然能去掉邪见。如果能去掉无明虚妄不正当的见解，生死就不会来侵扰我们。如果不受邪见坏败，就不再有生死的苦恼。是故善男子，菩萨摩诃萨若欲即成无上菩提，应当修学如是甚深无上大圣无量义经。想要修行，想要救度众生的大菩萨，如果想通达无上的菩提，无上的觉道，应当修行无量义经甚深的教理。

0: 要及时说出来。
1: 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大家好，我是土耳其慈济人于自成。爱要及时说出来。首先我要感恩，当然感恩上人哈、对慈济在土耳其的厚爱，那也感恩全球慈济人对慈济的支持，那跟护持，还感恩十方大德，把这么多的爱洒在土耳其。最后一点，我需要感恩胡光中师兄还有周如意师姐。四五年来呢，我感恩我能够用相机，然后亲眼见证慈悲，跟叙利亚乡亲们过去的这一段一路走来的点点滴滴，都能够用我的相机把它记录下来。光中师兄是一个有承担的人，我常说他就像我们区里面的协力组队长一样，有困难他都会亲眼看得到，然后重点是他都能够承担下来，再多的苦他也不一定会说出来。欢迎您跟我一样爱听大爱网络电台。
2: 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大家好，我是叶树珊，欢迎收听大爱网络电台。

母恩重难报经讲述第三章施恩第212页临产受苦恩为人媳妇有苦难言。

宋曰：怀经十个月，难产将欲临，朝朝如重病，日日似昏沉，南江黄布树，愁泪满胸襟，含悲告亲族，唯惧死来侵。

怀经十个月，难产将育龄。怀孕要经过十个月，过去生小孩是一件性命挣扎、生死边缘的事，朝朝如重病，日日似昏沉，母亲挺着肚子，每天身心都很沉重，身体挺得很重，心也挂碍着，就像生重病，有的人害喜会想睡觉。我曾听一位亲戚说，他害喜时每天还要洗全家的衣服。以前的女人做人家的媳妇，不像现在那么好命，不论公婆、小姑、小叔，一二十个人的衣服都要媳妇洗。我也看过一位朋友，他在害喜时每天早上洗衣服，边洗边睡，有时干脆趴在木桶边睡着了。当时我就深深体会到，做一个女人真是可怜，离开父母温暖的怀抱，去到另一个家庭，就要负起家庭所有的工作。有时候怕婆婆不欢喜，有时候又怕小叔小姑不满意，战战兢兢过着非人的生活，做牛做马也是为了这个家庭，即使怀孕也要不断付出，这种身心的负担是多么辛苦，与现在的女人相比实在是天壤之别。现在的女人要出嫁，三样物件绝对不可少，洗衣机、电视机、电冰箱。如果是小家庭与公婆同住，媳妇早上要上班没空，婆婆在家里很闲，所以洗衣机的操作者多数就是婆婆。相较之下，过去的女人真是可怜。南江黄布树，愁泪满胸襟。以前做媳妇的一定要认命，尽管身体有许多疲劳还是要做，她的心理状态要跟谁说呢？怀孕时心里的不平衡绝对无法向人诉说，她害怕生女儿不得人疼的心情只能闷闷放在内心。以前的人若没生儿子就会惹人怨，现在说男女平等，生男生女都好，但有些人还是会要求媳妇一定要生个儿子，这是中国人的传统。

有一次在台北，有人告诉我，他媳妇生个儿子，所以打一条钻石手链送他。我问，如果是生女儿呢？他说，生女的遇到了也是要养啊，生男的就送一条钻石手链，生女的就说遇到了也要养。现代人还有这样的心态，何况是以前。所以女人快要生产的时候会很烦恼惶恐，只能在无人看到的地方偷偷的忧愁流泪。现在的医学发达，怀孕五六个月就可以去检查，差不多就知道怀的是男还是女，知道是男的妈妈就放心了。但是以前科学不发达，无法得知是男是女。我曾听过要猜是男是女就去算姜，怎么算我记不清楚了。听说让怀孕的女人抓一把姜，再算这一把姜大块小块共有几块，以此来测生男或生女。这是过去的人求子心切，想要安慰孕妇而想出来的。不过大家都说算得很准，既然大家那么在意生男生女，怀孕的人当然就会愁泪满胸襟。含悲告亲族，唯惧死来亲。这里的亲族是指娘家，俗语说寡家，他有话无处讲，唯有对自己的妈妈才能说心里话。以前娘家的人要来看女儿，不像现在那么容易。如果娘家时常来看，会被说是拍寡家。嫁出去的女儿就像泼出去的水，以前嫁女儿用大轿，我曾当过陪嫁，看到大轿一扛起来，娘家就真的把一盆水泼出去。为什么女孩出嫁都会哭？其实是经不住要与母亲离别，舍不得割舍亲情而哭。尤其是嫁到陌生的家庭去，做母亲的会心酸心痛，做女儿的也感到前途茫茫，不知道是好命还是歹命，怕被人讲哭是坏兆头，所以就说哭是好命，认为要哭才会好命。有很多事情并不是他的心辛苦就能向夫家讲，想要等娘家的人来也很困难，因为娘家不能常常去看他，这份悲情多么的苦。如果看到娘家的亲人来，他会透露内心的害怕。他怕什么呢？怕生产不顺时血流不止，或不能顺利把孩子生下来，到那时候他不知要怎么办。所以我们来人间带给母亲多少亲情的悲哀呢？佛陀说人间是娑婆世界，就是堪忍的世界，我们要来人间前就先带给母亲受苦受难堪得忍耐的人生。母亲是这样，我们到人间又何尝不是。人生是个循环，彼此互为父母，互为子女。

第218页，挣脱俗命，回归慧命。世俗人为了要延续俗命，一代延续一代，人与人之间都要互相忍耐，何况离俗出世入如来家庭。出家人听了佛法，就会舍离俗家，走入如来家。出家人断了这番俗命循环，但是也要担起这份慧命的延续。面对着人生，更要面向芸芸的众生，所以需要下很大的功夫，用有生忍而法忍的心态来忍耐普天下一切。事事要堪得忍耐，才能过难关。我们要追求的是慧命，慧命生生不息，来回人间自由自在，不像世俗的性命是由不得自己而来人间。母亲生我们这么辛苦，何况如来的法是要使人脱离世俗的烦恼，出污泥而不染，所以我们必定要有如莲花生长在污泥之间而不受染污的智慧。茫茫无名好像比较容易生活，要脱俗离污，成为清净清明的慧命，反而需要更努力更用心。因为芸芸无名污染的生命，所生下来的孩子也一样继续在人间造无名业。如果我们能脱离母胎，用俗命为慧命来净化人间，才能真正断业报恩。所以要回报大孝大恩，就要挣脱俗命，回归于慧命。

以上为您供读静思人文出版正言上人父母恩重难报经讲述，感恩您的收听。

0: 慈济的故事，信愿行的实践系列二，善护。
1: 善护一部曲，克难慈善。1966年开始，后山孤老有人问。清凉的海风沿溪而上，远处可见一方用芦苇编织而成的小茅屋，孤零零地搭在木瓜溪堤防边。法师在净慈净智的陪同下，来到吉安乡南华村探视81岁眼盲老人李阿抛。走进小屋细看，屋壁用草编，屋顶也是用草盖，屋身已经微微倾斜，令人担心大雨一下就垮，大风一吹就掀。阵阵西风吹动法师的僧袍，也隐隐带出屋内一股柴火气味。法师说：“有人在吗？”“有啦。”一个苍老声音缓缓回应。推开竹边门进入，只见墙角边有位老人蹲在由3粒石头叠起的简易炉灶前生火煮饭。老人双眼全盲，身体扣楼，用僵硬的指节折着草枝当火引，小心翼翼点燃火柴，接着吃力地低着头朝石灶有山有吹助长火势。日复一日刮居在这小小空间，阿抛伯心中自有一张地图，一切都靠摸索而行，只是旁人看得提心吊胆，也被弥漫室内的炊烟熏得睁不开眼。法师想，若是一个不小心心火弹跳烧到茅草屋怎么办？一旦发生事故，四周没有邻居，谁来救他呢？年老体衰，身有残疾，阿抛伯日常起居无人闻问，只能在黑暗中独自摸索。或许他习以为常，但法师见了于心不忍，更担心意外发生时呼救无人。环顾室内1坪多的狭窄空间，只有砖块垫高，铺着薄板的床，煮饭睡觉都在屋内。乡公所每月补助阿抛伯100元，成立1年多的功德会决定再添200元，让老人家基本生活无虞。

为阿帕伯建屋，木瓜西畔归来后，法师时时挂心阿帕伯，担心他生活煮饭的危险，担心下大雨溪水暴涨，冲走摇摇欲坠的茅屋。二十多天后，1967年10月17号，秋台解拉逼近台湾，虽然没有直接登陆，但400公里暴风半径笼罩全岛，加上东北季风共伴效应，在宜兰东山乡降下超大豪雨，花莲地区3日降雨量也超过750公里，造成木瓜溪及支流马太安溪、秀姑峦溪水位暴涨，收音机不断传出各地灾情，让法师忧心如焚。阿泡伯的茅草屋就在堤防边，会不会被大水冲走？他眼睛看不见，要怎么逃？19号风雨稍缓，师徒们立即冒雨赶往探视，所幸阿泡伯一切安好。法师站在一片狼藉的溪床边，环顾这个风雨过后更加破败的茅草屋，思考着如何将老人家带离这个水火无情之地。法师想，应该在安全的地方为他盖一件稳固的屋子。法师认为这才是彻底解决的办法。然而，功德会成立1年半，法师与几位弟子仍无安身之地，在借住的普明寺靠做手工种作勉强维持基本生活。每月善款光是用来祭品就已经捉襟见肘，怎么有能力为阿泡伯盖房子？土地更是一大问题。从事慈善工作以来，法师坚持一切都必须符合诚正信实，建屋自然也要合法，但是合法的土地从哪里来？入秋以来，法师与委员们来来回回关心阿泡伯，南华村民看在眼里，法师不问自己有无能力，一心只想帮助老人家远离危险，安度晚年。这份纯善的发心召来了善缘。南华火车站站长张荣华曾陪同法师探视阿泡伯，得知法师正为建屋土地操心，他决定帮忙。张荣华站长说，师父，我在南华火车站附近有一片甘蔗园，紧邻花东公路，交通很方便，为阿泡伯建屋需要多大的苦地，您尽管开口没关系。张荣华先生慷慨捐地，让功德会为阿泡伯建屋的计划得以实现。亲帮亲，邻帮邻。台风造成全台15000多公顷农田损失，二期稻作无法收成。灾后半个月，东台湾还是笼罩在救灾重建的氛围当中。在此同时，功德会为阿泡伯的建屋计划正积极展开。11月1号，法师来到南华村，为阿泡伯的新屋动土。房子大约5坪大，以空心砖与水泥砌成，三面设计木窗，保持采光与通风，上头覆盖铁皮屋顶。历经40多个工作天，耗资4200元，12月15号完工启用。几位慈济委员一大早就到木瓜溪堤防边接来阿泡伯，搀扶着他缓缓走入新居。清新的水泥味取代了以往茅草霉味，阿泡伯伸出双手摸扶着冰凉厚实的墙板，缓缓沿屋绕行一周，感受新家的气息。
距离法师第一次来看他不到三个月，阿抛伯没料到自己的人生起了如此大的变化。新家建筑稳固，又位处村中心，彻底脱离过往群里所居的提防生活。阿抛伯听到说，阿伯啊，师父帮你去的这间厝盖用，以后就算是红台天，你都可以安心睡，不用怕。阿抛伯听到，露出了憨厚的笑容。功德会的善举也带动许多人以爱回应。在花莲市中心经营水电行的舒长进，定制一张木床送来。住在延平里的尤秀子和林美花捐出20多件衣服给慈济照顾户，阿抛伯也因此受惠。有了新床铺，法师又请人送来一床6斤重的新棉被，并添置一个炉子、一个锅子，外加新碗筷。阿抛伯的小小空心砖屋里满是实心的爱。考量阿抛伯双眼皆盲，年岁也大，师父特别拜访附近邻居，请托每日外出农作时能顺道探望。附近淳朴农家说，师父从那么远的地方来为他盖房子，我们只是早晚探望没问题。很快就接受这位孤苦无依的新邻居。这是成立1年多的功德会首次为平民建屋，印证了愿有多大，力就有多大。白天有邻居不时探望，夜里阿抛伯盖上温厚的冬被，得以安心入眠。这份亲帮亲，邻帮邻，也成为日后功德会照顾贫病孤老推动的重点工作。在功德会原建的小屋里，阿抛伯安度生命最后4个月时光。生活有照应，心灵有依靠，而且老年有所终。1968年4月，他以82岁高龄过世，功德会为他圆满后事。半年多后，1968年11月，独居在秀林乡同门村的老人廖火，在功德会安排下入住小屋，也是长期照顾，直到他去世，还为他办丧送终。

长期照顾，老有所终。在普遍贫穷的后山花莲，多数人为生活自顾不暇，因此法师成立功德会时，外界并不看好。然而他带十几位家庭主妇组成了小小菩萨队伍，四处探寻贫穷苦难人踪影，持续给予援助。功德会成立届满两年，每月长期照顾的贫户已达47户，把很多人潜藏心底的爱启发出来，实现了5毛钱也可以救人的理念，也印证了人人心中都有爱，都有能力行善助人。法师说，凡事从小开始，不能轻视小小的起点。日后法师常以草创慈善的经验教导委员们说，只要启发人人的爱心，将每一个人的微光汇聚起来，就能发出灿烂光芒，照亮每一个黑暗角落。法师在人与人之间搭起爱与善的心桥，鼓舞一位又一位家庭主妇不能轻己能，学习观世音菩萨闻声救苦的精神，串起身边一双双手，成为有力量助人的菩萨手，具体实践佛教的4无量心：大慈、大悲、大喜、大舍。

以上为您选读静思人文出版史藏系列慈济的故事信愿行的实践系列二，谢谢您的收听。

上人那履足迹，欢迎各位听众朋友共同进入正言上人那履足迹单元。我是哲明，请翻开《慈济月刊》第690期第133页。时间来到2024年3月18号到3月20号，通往觉悟的道路。静思小语：从单纯的赤子到觉悟的佛境，中间要走的这条路就是菩萨道，没有他们就没有慈济。3月18号，文史处主管同仁报告，包括慈济人物传、慈济第一号到100号委员，能受访的只有21人。访谈内容分别收录在已出版的《五毛钱的力量》《莫忘克难慈济录》。上人开示：最早投入的那几位慈济委员，我很珍惜。他们虽然大多是朴实的家庭主妇，说话很有草根味，但是他们有真心。如果没有他们，就没有我们，没有今天的慈济。慈济两个字可以看天下，天下慈济人都是人间菩萨，每一位都是真诚付出，真诚是最实在的美。你们也很有福，你们的良能价值可以集中在这里，为人间发挥能量，请大家继续加油。菩萨招生，今生到来生。马来西亚北海知会师兄师姐返回心灵故乡，3月19号与上人座谈。上人肯定资深慈济人用心带动与传承，期待菩萨招生永不停息，不止在今生此世，要为未来不断种好因结好缘。上人说，你们深入佛法，不是端坐诵经，而是行经，走在佛陀指引的道路上，看见人间世界，感受心地风光，体会苦集灭道的真谛，不舍亲爱的人往生，留不住挚爱的人，让人感受痛苦。但是我们走入佛法，要提醒自己，看得开，放得下，要超越，把对亲人的爱放大，爱天下的苦难人，这份对于众生的爱是慈悲心，超脱了贪欲占有的不舍。上人鼓励师兄师姐学习觉有情，这份情很干净，如同赤子之心，单纯清澈，而且无限开阔。要学得放宽心胸，看待一切顺利因缘。慈济人走入人群做慈济，看见人生百态，从而省思自己，运用佛法修除烦恼习气，让心灵无限开阔而包容一切。可知宇宙之大，地球只是宇宙中的一个小星球，每一个人在地球上就像蚂蚁这么渺小，却总是很自我很自大，所以不断制造苦难。慈济人既有福又有缘，即使过去互不相识，现在共同走入慈济，同行菩萨道，要把握因缘，相互扶持与勉励，共同修福修慧。上人表示，佛法是我们慧命的泉源，要当觉井人，让法水不断地涌出，就像泉水可以滋润大地的生命，我们要用源源不绝的法水滋养大众的慧命。上人谈到，法水点滴如雨露，虽然很微细，但只要长久不断，就能滋润干旱大地，而且滴水成河，粒米成箩。
要持续闻法传法入人间，还要不断造福积福，只要在日常生活用度中节省一点点，长久也能累积一股帮助苦难人的力量，不影响自己的生活，但是自己的福也随着付出的心念与行动日益增加。慈济人把这份观念传给大众，越多人愿意付出助人，则人间福气大。上人也说，过去师父教大家付出无所求，不要计较，现在我要对大家说，要对自己计较，不要浪费，每餐省一口饭就可以造福很多苦难人。虽然舍了一口饭，在你的慧命是增加了福，增加了智慧，有智慧的人才能舍，有舍才有得，舍出了有形的物资，得到了无形的智慧，让慧命延续生生世世。上人心言，自己虽然几乎每天端坐在精舍没有外出，但是天下慈济人纷纷回到心灵故乡，天天都可以听到人间菩萨的分享，知道各地慈济人如何造福当地，自己的慧命也跟着大家增长。福与慧是不做不得，己做己得，而且智慧的泉水可以不断分享给人。如同我们在人间掘井，无论有多少人来提井水，水位不增不减，不会溢出也不会消失，慧命也是同样的道理。如果我们不付出，我们的福不会增加，反而会因为我们不断享福，如同超抽地下水而导致地层下陷，到最后这口井就干枯无用了。所以我们要以智慧利用生命，不要等到生命时间快过，福报享尽，要在掘井已经来不及了。上人勉励大家勤学菩萨道，用清净单纯的赤子心学习吸收佛法，用佛法自修身心，终能见道而觉悟，体会真谛道理，不再迷茫偏向，来生来世还会再继续走上菩萨道，不会迷失。教学不倦，人生的志愿。3月20号，慈济大学慈济科技大学总务处合校规划报告，教育董事会蒋伟宁董事、严伯文董事、林俊龙监察人等主管在座。上人表示，虽然是两校合并，其实慈善、医疗、教育、人文这四大志业都要整合，要用四大合一的心态与观点规划整并，四大志业紧密相关，相辅相成。教育志业从1989年慈济护专创校以来，走过35年。上人说，从慈济护专起步，慈济教育从幼儿教育到研究所建制完整，可谓快速，也是很不可思议。慈济志业是从日存5毛钱的竹筒岁月克难起始，主管同仁们都要记得这段缘起故事与精神，恒持这份真诚单纯的心做教育。四大志业要汇合，不只是架构整合，最重要的是人人心合、口合、言行一致、心脑合一、诚正信实。上人表示，慈济不是为了盈利而建学校，是看见社会的需要，用很诚意的心办学。对于清寒家庭学子，慈济学校也以公费设立奖学金及补助方式予以栽培，如果有需要，则由慈善志业帮助他的家庭生活，让孩子安心就学而无后顾之忧，不分贫富，平等施教，不断提升教育的品质。老师用父母心真诚疼惜学生，让教育环境
保持单纯，这个特质要长久维护。学校教育为人间带来希望，所以称之为希望工程。师长要为孩子做好心灵工程，守护他们的清净本性，照顾栽培他们的身心。慈济学校不只有老师爱护学生，还有慈诚义德会的师兄师姐作为后盾，用父母心帮助学校照顾孩子。上人说，虽然教育是大舍的志业，付出无所求，但是自己对教育志业深寄期许，因为教育是人生的希望，没有教育就没有方向，所以期待能由教育带动起人人本性的善良，给予生命的方向。两所大学合并是良能汇合，上人叮咛大家在处理相关事务的时候，要用感恩、尊重、爱来互动，守好慈悲喜舍的孝训，付出无所求，也要让付出的人永远欢喜。慈济教育是人本教育，要教学生守好身为人的本分，要感恩老师，回报师恩，还要了解慈济教育的精神根源，不忘本，并且朝这个精神方向精进学习。所以要教育孩子感恩父母师长，发挥良能回馈社会。上人提到，我们要好好教育学生，不要忘记人间绝有情，绝有情就是菩萨，要启发善的本性，不断学习而了解道理，从学而觉，中间要走的这条路就是菩萨道，无分宗教，这是一条通往觉悟的道路，也是我们教育的方向。为人师者，面对学子，要牵着他们走这条路，让他们亲自体会沿路风光，将来也能牵着其他人继续走下去。上人说，教育不要排斥宗教，还要深入宗教。慈济办学校，师生要深入慈济这一道门，静思法脉，慈济宗门。教育就是慈济宗门一条很大的路，要开大门走大道，但前提是要有丰富的精神理念，才能走出一条正道。法脉与宗门是分不开的，要合起来探讨。上人指出，法脉宗门的精神理念就是志业的魂魄，有灵性，有方向。老师不是只为了生活而从事教职，学生也不是为了文凭而上学，是为了人生的志愿与理想而积极用心投入，这样的教育受教才有价值。上人也说，我们走在志愿的道路上，走得很欢喜，教学不倦，虽然要投入很多心力，但是教得很欢喜。就如我每天坐在这里听全球慈济人的分享，身体是很辛苦，但是心脑很欢喜。以上内容供读自慈济月刊正言上人那履足迹，感恩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见。

家的人有好好顾好咱这点心意啊，无修行的本分事啊，那是日日的顾好咱这点心，其心善积啊，常在三昧，点安淡泊啊，无为无用，颠倒乱想啊，不好得离，这种的心灵应该，咱是不是大家都有去感觉到呀？哦，这是咱所谓修行，修行甲世俗无共，世俗人啊，纷纷扰扰的社会，修行者呢是积心善积在丛林，虽然现在的丛林啊，真接近社会，不过心灵的道场永远都是宁静，真正的清净，因为伊啊，都是正知、正见、正念，这三昧啊，都是正知见啊，那你心爱时时的正知见的内底，尤其是这里正点安淡泊，这是咱的生活，生活爱有安尼真正的清净淡泊啊，无虾米款的欲念，无为无用啦。无为呢，是已经到自然的境界咯。所以咱大家人，乃当达工达工，都是顺着自然啊，无迄种的做作，无计较，真自然哦。那安尼呢，咱就颠倒乱想，都袂搁再起来咯。这都是咱所以讲修行。证明啊，咱都讲八王子出家啦。这个八王子啊，伊呢，每一个人的名都有一字义。八义呢，就是将一体产生出来，那就是心王啊。这个心王，本来呀，就一当头演着万法，一当头三生万法啊，一切为心做嘛，一念无明妄动起来，所以呢，他就会演着种种的境界。实属咱啊有感悟啦，外面的境界呢，那都一当转恶为善，所以咱在这个八识由心王在咧领导啦。咱若无越归界呢，安尼也会当觉悟啊，会当搁再回归本性啊，就无为无用啊，就颠倒乱想，不合得力，都会当呢。心定定都是真清净平安，无染着。所以证明讲啊，识从第一眼力笔识开始吼，那一定呢，爱搁再讲来到第四王子啊，不义吼义术。就是啊，咱爱所有的这个资粮啊，爱将捡入啊，将摄食
但是这个口舌呢会作业吧，但是呢口舌呢也会当说无量法，也会当烦恼是非啊，伊也会当呢啊发挥啊，就是说佛所说法，真呢就是看咱安怎去应用咱的六根六地呢。所以咱要好好注意。那第五呢，叫做正义，那就是心性啊，咱的心啊，也感辛苦，也这个感触，正念在心啊，正有为好啊，念无为乐哦，那正就是增加欲念嘛，减呢就是减掉了一切纷扰欲念的烦恼，自然呢，伊就到达了无为，就是真自然呐、啊。也乐，那就是涅槃之乐咯，不生不灭啊。正直清净的境界，真的要看咱的心安怎去感受啊！咱这个心呐、啊，身躯沿着外面的境界去感受，在这个正见中，世间呐、啊，相识的之中呢，伊会诱引咱的身躯。去做作啊！古早人讲，人有大患啊，都是因为有这个身躯啊。这个身躯呢，就是有感触，也那无业要对倒来呢，拢嘛是去做作来呀、啊。不管你心啊，看到我什么款呢？外面的境界。管安怎样来撩动咱的心呐、啊？身躯哪无去行为呢？业做未成嘛？所以咱的身躯爱用戒，用戒呢来制定咱的心哦。那所以啊，心识感触，这身躯所感触到的哦。那正念在心，你是要增加你的烦恼业力呢，或者是呢要造福那消业呢？造福消业，那就是减低心中呢迄、那个无明烦恼，那是正念啦。就是心所知道的辛苦都开始去做作，那这就是增加一个苦。所以人间呐，一苦就是因为有咱这个辛苦，所以咱的心呐、啊，爱好好利用，咱能用来再多。逐天逐天，咱伫咧吸收啊，听啊话啦，那话啦，经者多呀，多者乐呀，听经闻法啦，都亲像呢，互咱见到啊，这条路已经互咱看到了，咱爱身体力行，爱行道，所以呢。心识感触啦，沿着外面的境界，眼力必识呐，沿着的境界吼，色声香味触，这拢总是识啊，去外面分别啊，种种的定境啊，咱有该转一个识为彼阿无。启发咱的智慧阿无，所以这叫做转识性智吼。
现在的八王子啦，出家名来的拢有叫做义，就是伫咧表示咱呢用外面的境界，那咱应该呢爱会晓转迄个金色啦。眼有眼识嘛，理有理识嘛，色有色识，必有必识，心呢也有心识啦。咱那是凡夫呢，干那随着咱的这个五根五识去演五尘呐，那安尼呢真容易，这个身躯会启动这个身躯会触。这个心识去接触，啊，去接触呢，啊，去作业啊，吼，啊，或者是呢，去造福，去造福的呢，那就是的，五根尘呐，的心呢，转成了智，用智慧，所以彼此相温，用咱的身躯去做好事。运用咱的智慧呢，去分别世间的代志，所以呢，叫做大时代呀、啊，明大是非。咱那是用这识，伫咧因外面的境界啦，真自然，咱会受伊引导去，那就非咯。所做的真多拢是错误的呀、啊。也咱也是呢，会当转遐个识，回到倒来觉悟，会智用智呢，启动咱的身躯去做世间的好代志。所以这个心啊，的心的觉处精简，拢是伫迄个心呐、啊，精。就是增加烦恼恶业咯，也那是减嘛，就是灭灭掉了迄、那个外面的执着啊，那予咱平安自在，真的就是无为自乐哦，这叫做平安自在啦啊，真正的自然。正直清净的境界吼，所以这是心。再来呢，六名第一义吼，七名相义，八名法义吼。那这呢，就是咱下面啦，过来给了解六名第一义。第六王子的名呢，叫做。第一义啦，吼，那就是意识，意识的话啦，也也第一了达吼，啊，意识怎样发啦？咱已经呢，甲这个意啊，转识成智啦，所以这个智的意识在发。对法拢会当真了铁咯吼，了解人世间啊，一切的苦都是来自执，执了呢贪嗔痴慢疑呀，因上呢无量数的烦恼啊去做作，这呢已经知啦，所以。也当第一，把遐个错误唔对的分分明明呢，安尼个分析，低调了真多的烦恼疑惑吼，那低调了事理的疑，咱无离开了人事吧，逐天伫咧生活，咱面爱对人啊。咱的空间、环境、范围，每一天呢，除了咱家己，咱一定呢，会甲人群斗阵呐。那咱人甲人的中间，爱定定起一份恭敬的心，
法华经的上不敬菩萨啊，伊对人呢，噶唔是对人人恭敬吗？所以啊，唔敢轻视任何一个人，这就是结好缘嘛。因为呢，人人拢总有幸福的可能啊，每一个都是未来佛啊，所以爱起恭敬心，对人有恭敬呢。人人都是共一心嘛，所做的代志呢，都是好代志。所以啊，人圆呀，事都圆了吼。啊，事圆呢，自然理都圆啦。人圆，事圆，理圆。咱对人若有疑心啦，你对伊敢会好感呢？对伊哪有疑呢？那你哪有可能去尊重伊呢？所以啊，咱对人爱细心，该治迄个疑。但是呢，对错咱爱分明，这叫做智慧。有的人啊，咱转移未过来，伊还佫有习气。虽然咱知影。这个人讲的话呢，无法度会当真实。这个智慧去知影，这个人是安尼。不过呢，咱还是呢，对伊无怨、无恨、无仇，还是包容。但是要了解，任何一个人的习气，伊会当用在什么代志？伊会当做虾米代志？安怎样解动事道？真呢，就是用动事啊来动啊！大家人斗阵得真欢喜啊！啊，安怎样来慢慢改变伊啊？咱伫咧修行，人人啊，根基拢也无整齐啦，习气各人无同。咱无要去甲伊分别，习气各人无同，咱无要去甲伊分别，无要去甲伊排斥掉。

意义啦，那就是咱爱时时对人事理，咱拢爱运用。啊，要爱运用呢，就是爱先低调了，自己意义吼。所以这疑心嘛，会起底啦，咱就会当完完真多的好代志。所以啊，这就是第二意义吼。

第七名享意哦，那第七呢？七识啊，是相应五七定数，我就是我见，一切是我，真正的主宰呀、啊。那时时呢，都、就是以我为大，以我为中心。哦，那安尼就真辛苦咯。那这种的我见我知，一切都是安尼呢，那真容易啦。这气量，这个气量会愈来愈大，家己呢无有先见之明，以为呢家己呢是乱的，真了不起吼、哦。所以咱必定呢爱好好修行啊，爱自内心，爱会当敬天爱地慈福缘呐。咱应该呢爱破除了迄个痴。定数，咱家己呢，无去感悟，这就是痴念；无去感悟到咱的心呢，又不得咱的自主，所以咱的心拢定定伫迄个生住意灭中啊。发一念的好心啊，立一念，一大愿啊，真紧的生起来，住意灭，安尼不断呢。进度退度啊，这呢嘛是咱修行者呢一代一次吼，这种疑啊、痴啊的念头在咱的心里，所以任由咱的思想、心灵的思想啊，在迄个所在伫咧静检吼，生住意灭，所以那这七心呢，那就是啊。相应，咱也也要好好思考，想好好哈，那咱的心灵的造作，要好好呢，行信言，不为自来我哈，这个正面的这个六识啦，那这个第七识是伫中间，它是思维啊，这些物件呢，安怎去造作？最后的归来，就是以去思维，所以思动辛苦去做作嘛。那这种去思维做作，就是在咱的心灵的思想内底伫咧做作，这就是七识哈。啊，未晓要好好的去思考，但是到转识心地啦，伊呢都会形心形象啦。安尼好好去审查，这是对的，这是唔对的。所以呢，要会当是非分明啦，嘛都爱靠这个心吼。所以各位，咱爱好好啊，甲外面的境界要安怎纳入伫咱的心灵？这呢，第七识啊，思维吼，爱真用心。

天的一餐都是一种选择，选择简单，习得每一分福，感谢土地的滋养，珍惜万物的相伴，一念如素，自然和谐。七月吉祥如素，让吉祥落实在每一天。

0: 这是一条臂围带，套在孩子们的手臂上。绿色，发育正常；黄色，是提醒；红色，表示紧急需要，特别关注。一份专业与守护，我们丈量的不只是营养，更是孩子的未来。
1: 联合国目标：健康与福祉。

0: 是音，如是言，如是果报。所以呢，身为自在人，那就是爱利益他人。
1: 我们实际本身是走人间路，行菩萨道，我做得很欢喜。
2: 爱与啊，利行布施，其实上人的话都是接引我们行菩萨道。
3: 上人讲，十二代、十三代要传五十代，夫妻同修同心，绝对不后悔。
0: 今生出世来人间，人间需要咱继续度，咱安尼呢修接引啊，师父真感恩您。
4: 本周证严上人纳履足迹，行愿启程，足迹绵延。

咱不知有时时用心无滋润咱的心啊，心灵的境界是不是静寂清净？自然希望啊，修持不动，亦必前进。无量法门实现在前，大家人一心，那是有这呢正静寂清净，咱的心智啊，都无有摇动，安尼。好好修持，咱的心自然啊，无量法门就实现在前，这是一定的道理啊。自然希望是偌呢开阔的心胸啊，咱若会当安尼，每一句话啊，入心来。外面的境界呢，所接触的，咱就有法度转识性地。咱若会当转识性地，真自然呐，无量法门实现在前。不管你看到外面什么款的境界，这呢，拢是正中咱的智慧。智慧呢，从这个境界中呢发现，所以咱爱真用心啊，静寂清净的心境，爱好好修好。咱前面啊讲过去了吼，八王子，每一个人的名拢叫做义，第六王子。第二义哦，啊，看外面的境界，真自然足清楚的啊，意识地法啦，意识会当知影讲啊，这项物件，伊是虾米物件，虾米成分啊，心、住、意、念，咱的心境对这个物件，那或者是呢，行住坏空。其实就是因为外面啊，境界不断地咧成住的物质，使咱的心呢起心动念，无去想着讲物件，到最后来也是害掉去，也是一堆的粪扫啊！那一旦了解，无需要用到的。都唔通贪心，真呢叫做意识地法哦。而且到底需要啊，无需要啊？哦，第二唔免在遐想买啊，唔免啦，唔免搁在遐伫咧疑啦，甲这个疑爱赶紧去除掉去。所以啊，叫做第二了。咱的心会当真豁达，所以啊，伫树立的义，这个树到底是对还唔对啊？是非分清楚啦，自然呢，伫立啊就无疑咯，无疑的立就是叫做真理吼，所以。了达了成熟学，学都是无明啊，所以啊，这个六识，咱该转为地哦，那就是咱的心意清净，

第七名享誉，那就是相应外面缘的境啊，归纳伫这个第七识啦。外面所缘的境啊，来到思这个第七识啦，这思考真敏捷啦，那真紧，伊就知影是非真清楚吼、所以呢，他不断啦、不断都是用心伫咧思考，唔免到讲吼。外面的物件到未来呀，啊，再来疑吼，无需要，他就是真正的清净，迄、那个疑呀、我的气甲思想已经真分明啊，因为已经行心言办吼，那心心性呐，那安尼真谨慎。去解了解，所以这个书啊是真重要。书就是第七识嘛，那么这个思考，咱常常都是用真清净的心来面对着人间世事的境界，所以伊的这个思考呢，非常的干净明锐，所以。因外面呐、的思考回归不实，所以叫做行心言法为主来我。这个物件在这个地不实的内底所种入去的呢，都是人间的智慧，而且呢真清楚了解分明，安尼呢延续。好，地不实，那安尼明明烈烈啊，该不该做，可不可为？这伫地不实，稳重着吼。那如响随声，这个声，甲迄个响啊，是安尼连贯。咱即马有控音机，麦克风摕来，靠近了，咱就会当出声啊，出声呢，这个响就出去啦。所以呢，迄、那个声响出去的真远，就是呢，因为伫近的这个所在有出声，远的所在呢，自然就会响应出来这个声。因外面的好事啦，那入不实的内底啦，你想，这叫做中心，咱的记忆的内底啊，都是好代志啊。咱的思考中啊，拢是利益人群，那渐渐啊，意识呢，一旦发挥呢，智慧。的行为，那呢，意就是爱有安尼的作用啊。第八名法意，不是含藏有料，无料善恶，下尽一切诸法故。这个、第八识啊，伊所含藏着的，就是啊，有料。有了大家知咯，烦恼啦！啊，这个烦恼呢，是对外面所造成了后呢，回归入来，在咱的地不实啊，一念无明啊，动起来，所以呢，贪嗔痴慢疑啊，都产生出来。每一天在外面啊，沿着人事物的境界，真的都是咱万夫日常生活中所做的六识。那沿外面的境吸收外面的一相，来到第七识呢，去思考做作，然后呢？温藏在地不实，
那已经生种子啦，这个种子呢，都蕴藏伫这个地不信，所以种着这种忧虑烦恼，藏伫心里，这都是种。有朝一日啦，这个代志搁再想起来，或者是呢，境界恢复起来，开始提出来去报怨。报仇，搁再复制，复制着的烦恼啊，这叫做忧虑啊。也那是无聊呢，永远啊都是智慧，一念清净，自然的本性，无有妄动，那就是妄动啦。咱已经第六道轮回啦，现在呢，搁再当着佛法。法水呢来洗涤咱，把咱遐个无明烦恼又是个洗清净啦。那回归呢，戒定慧，解脱解脱地界，已经成就啦。亲像安尼叫做无了，所以啊，这个不信啊。伊所蕴藏是善恶，拢总扣扣咧，拢蕴藏伫第八性吼。不过，伊会当回归到无了，那就是善；有了呢，就是恶。所以呢，下尽一切啦，诸法都是含藏伫这个八性吼。那八性呢，那到个法义。那就是回归清净的本性，规个仓库的内底所底呢，拢是法啦。哦，这个心识的内底，无不都是法。那外面的境界，从眼识开始，眼里必识心，伊呀，安尼一滴呢，开始演落啦，遐个心呢。已经变作地啦，所以从外面一切的境界呢，无不都是造福人群啦，回归于菩萨大德道吼。那这条空中的大德道呢，就是到达佛的境界，所以啊，心王啊，离妄。正真厌离三界之欲，心一生无为之道，亦随出家，不识专染性情。这心王，什么叫做心王？心王就是不识心王啊，离妄。哎，永远呢，甲这个妄念嘛，拢是脱离的。所以这心王就是离妄正真，已经呢所证所得的啦，拢是真实法啦。所以呢，会当厌离三界的欲，三界是欲界、色界、无色界，哈。有的人把这个三界呢，解释得真正的玄，这不是我们的心所证得到的。但是呢，我们在世间法里面都有这个三界啊。那欲界呢，就是一日加暗呢，像在追求欲念嘛。那色界呢，就是看到色啊，虽然呢，看到欢喜啊，已经呢。未去用不法的手段去贪取，但是呢，也搁伫这个有色有形的环境伫咧享受。那爱搁再进一步，连这个色界啦，有形有色呢，都拢总个弃掉，那就是无形无色咯吼。啊，无形无色呢，安尼也搁无够。连这个心啊，都无去给执着，
在那个无形无色哦，那咱的生活回归呢一性完美自然啊，就是安尼在这个环境中，这么正自然呐、啊，心无挂碍，无挂碍啊，这就是咱爱要修的境界吼、哦。所以咱必定爱厌离三界之欲啊，欢喜啦！咱所要求的呢，就是心一性无为之道，一性无为，一性就是大性啊。这个大性就是菩萨性啊，自度度人呐，自觉觉他。各行圆满，这叫做一性大道。无为就是心无去言外面的境界，一直去做作啊，未拥有是我的，无啦，已经呢，就是回归在遐呢，正自然无为呀、啊，无为就无有咯吼。这呢是一条觉悟的大。多啦，所以啊，前面的文啊，讲白王子呢，看到伊老爸出家啊，得无上正定正觉，所以这白的囝呢，也会随着老爸安尼出家去。意思就是讲，人一生完美佛性。那这呢，叫清明自在，自然呢，外面呐、啊，这个不识以前所言一切的境界烦恼啦，拢完全去除，当然都是回归到等来，到那迄个一性圆明啊，人人本具的佛性，所以呢，不识。专染性净，这是表示呢，迄、那个不识啊，所有的污染呢，拢已经去除啦，洗得清净啊啦，那就是专识性智成功啦，回归了伫咱的本性的内底，所以啊，不妄住啊，唯得自在。国令数天下，这是在经文内底吼。那老爸出家，随着老爸出家啦，这八王子呢，也是真正的规矩啊。随着僧团呐，安尼用功呐、啊，那内心清净啊，外面的境界分明呐、啊，所以呢，已经是。唯得自在，唯其得上呢，是将内心自修出来。所以啊，内修外行哦，那咱的心内有修，自然呢，外面的行仪啦，对真重要嘛。那来有用功啦，那外面都有得上吼。这呢是一定的道理吼、哦，那安尼自然呐、啊、就国令数天下、啊，这八王子呢，拢会当头去度化众生咯。

这是八十神王各统领主相应的心数吼，主相应的心数就是外面啦。在外面呢，从八十、七十、六十以前，顶顶啊，迄个相，常常甲大家人讲，思想、思想啊，迄是相啊，就是想啦，想呢，演了外面的境界，迄个相。在我们的心的面顶，这就是意识对外面的相领纳下来，凡夫就受这个相，把我们扰乱了我们的心，思考去发动，那就是真多的贪着无明啊，那是会当转识、生智，这个拢总是智慧啊。那归入伫这个第八识，那安尼啦，就会当统领自相，应心所。咱这个心所就是应外面的境界呢，去所缘呐，缘真多呀，善恶。顶顶吼，所以啊，今物已经拢会当个通灵，不管是善，不管是恶，因为不信呢，终着有了无了，参加善甲恶吼，拢是终伫这个第八识，所以已经呢，这个八识啊，诶，心王啊，回归心王吼，那伊就会当。将这些善恶啦，有了无了呢，拢总呢，安尼解通灵起来吼，啊，好好带上了大觉菩提道。所以各位菩萨，现在咱更搁较了解呢，那咱的心识伫外面所缘的境，来到咱家己呢。所看、所了解，咱要解运转做虾米，那就是得反省之间吼。咱若要成圣人啦，学圣人、学佛啦，那么咱都爱真用心嘛，唔通受这个妄念，甲咱引动吼，所以爱时时多用心。

0: 看见了，因为病而贫，因贫而病，修美变寡贫。
1: 我们应该要在这里创造一个跟西部同样的同等的医疗设备，要给病苦中的人能得到了最好的照顾。
2: 连慈济医院蹒跚过岭40年，翻转医疗荒漠，点亮生命希望。从科技突破到医疗创新，守护生命的脚步从未停歇。程序慈悲愿行，迈向智慧未来。从医病到医人医心。
3: 有时候你给病人治疗完，你会发现他病情改善的时候，那一句病人会跟你说的谢谢，你会觉得很开心。
2: 一次配对，一份捐赠，让希望传递，让大爱流转。急难时刻从不缺席，跨越山海，奔赴每一个需要的地方。
4: 我们大家都同心协力，同样一个目标，抢救我们的病人。
2: 抚慰苦痛，以关怀守护生命旅程，
5: 感觉上好像是我们抚慰他们，其实是他们治愈了我的心。
6: 郑重地保证要奉献一切为人类服务。
7: 人生啊，最重要的是信仰，咱的医疗一定是永恒的哈。代代世世安尼传落去，请大家人莫忘那一份呐、啊。人生的价值再一个字，那就是爱。
2: 花莲慈院40载，初心如一，续愿前行。
8: 站那么久，脚有点酸。我来看看我大叔的朋友圈。我的朋友小草打卡了，说他又长高了0.5公分。河流说自己今天超清澈。云朵发烧降温了，真替他高兴。我也来发一下文，谢谢你们少吃肉，让我不用一直加班吸碳。
9: 前全球灾难频繁，战争、瘟疫、饥饿交织，无数人生活在苦难中。邀请您和更多人付出实际行动，素食和善行。
7: 善心善念啊，那就是祝福啊，祝福就是福气，唯有福气呢，才能挡得住灾难。灵方妙药，唯有如数。

0: 风灾后，整座城市满目疮痍。
1: 加油帮！
2: 加油！
0: 慈济跨海而来，出手相帮，灾民以劳动换取报酬 ，Cash for Work， 让灾民在混乱中重建家园，在绝望里换回尊严与希望。
3: 联合国目标：和平、正义，还有健全的制度。

0: 接下来请继续收看大爱真健康。
1: 大爱真健康，这回来运动，我是博仁。你跟我刚刚虽然的年纪越来越大，动作会变得越来越慢啊，其实可以透过运动来维持我们的脚手流量。今天就让我们做回来做抗老运动，让我们维持流量的生活吧。好，来，现在先坐好，然后把我们的双脚准备好，

0: 8月24号星期一的大爱早安新闻，我是林国昕。农历部分今天来到了是7月12，新闻首先赶紧来关心的是天气状况了。我们首先呢是透过雷达回波图带大家来了解整个这个低压带，它的范围啊非常的大，比台湾本岛的面积呢还要大非常的多，所以提醒大家在这个低压的影响之下呢，还有一个热带性低气压，导致呢台湾这几天的天气都非常的不好，很多地方都下起了大雨来，特别是南部地区，像是台南跟高雄还有屏东，这雨啊可能还会来到豪大雨的等级，而且今天雨区呢还往这东半边来扩散哦，所以呢花莲跟台东的乡亲朋友也要特别注意这个降雨的情况。那现在仔细为大家说明呢，用从预测路径来看到，昨天晚上生成的这个 TD24号，也就是编号第24号的热带性低气压，它目前呢是在台湾海峡北部，而且呢它呈现这个漩涡状的情况，所以呢在它影响之下，台湾的天气就非常的不好了，而且呢整个气压环境的影响，这雨带一结合起来，可能会导致呢这雨下的非常非常的大。那至于说台风的部分，我们要关心的是第18号台风沙德尔，它虽然说看起来离台湾还很远呢，它现在呢距离鹅銮鼻大概是还有2000多公里的位置，预计星期三的时候它会来到琉球群岛附近，接下来它就会往北来靠近。那日本的预测说它有可能会登陆到台湾的北部地区，但是这后续的变数还是非常的大，我们会持续呢为大家来掌握。至于第19号的台风，就是轻度台风紫檀的部分，它依旧呢在中南半岛呈现逗留的情况，所以呢它对台湾天气呢是没有任何影响的。另外一个要注意的就是一个热带性低气压，它持续发展可能就会变成台风了，就是呢这个 TD23号。那目前它距离这个鹅銮鼻也大概还有2000多公里那么的远，所以呢它如果成型台风之后，预计它的路径呢会往西北西的方向来走，因此目前判断它对台湾的天气也没有任何的影响的。至于豪雨特报的部分，要请大家特别注意了，气象署呢针对的我们南部地区发布了大豪雨特报，也就是呢这些紫色的范围包含了台南、高雄跟屏东，而这大雨特报已经来到最高等级了，因此提醒这些地方的朋友要特别注意。至于红色的部分呢，就是大豪雨的地方了，像是花莲县跟台东县今天会下起大豪雨。至于呢橘色部分呢是豪雨的地方，也提醒这些地方的朋友要特别注意，这雨势呢都是大一些些的。也因为下雨的关系，所以今天台湾来说整体的高温都往下降，以中南部来说高温大概剩下27到28度左右，那北部还有东部呢还有28到30度之间。天气小叮咛来帮大家做一个总整理哦，提醒您这波豪雨可能会下到明天上午左右，天气才会慢慢的变好转，那明天上午会有一波降雨的空档。那么嘉义以南要特别的戒慎虔诚，因为属于这雨区范围特别大的地方，还有沿海的强风还有浪大都要特别注意，因为热带性低气压还有低压带的影响，今天台湾附近的海面很容易出现呢8到10级的强阵风，而且这风浪都是偏大的，请航行还有作业的船只要特别留意安全了，也不要到海边观浪哦，提醒大家一定要特别注意气象署发布的最新气象资讯。还有是停班停课的部分，今天主要受到低压带还有西南风持续的影响，南台湾会持续出现强降雨，因此今天停班停课的范围县市都扩大了，有台南、高雄、屏东，再加上了花莲、台东以及嘉义县。另外呢，台铁部分有搭火车的朋友要注意，今天中午之前，东部干线花莲到台东的对号列车是停驶的，如果有观众朋友要搭火车的话，记得要进行换票的动作。关心完天气之后，赶紧提供您的是健康方面的话题。观众朋友不知道有没有这个失眠的困扰呢？这失眠的原因非常多，那不少人会到身心科求诊之后，医师呢就会开立安眠药。不过网络上有人认为说，如果说你长期服用安眠药的话，会导致失智，因此呢有人就自行来停药了。不过医师说，这样子反而会造成更严重的副作用产生，建议呢还是跟医师讨论，如果说你症状有好转的话，应该是逐量减药减量来开始，但是都要经过专家评估。
1: 半夜2、3点睡不着，就是睡不着，失眠原因百百种，难道都只能靠安眠药才能好好入睡吗？
2: 其实多数的个案并不是只有单纯的失眠症， 往往是跟忧郁焦虑有关，所以我们在治疗上面的话，可能就会先去针对他的情绪的障碍，我们进行药物的治疗。
1: 要对症下药才能根除失眠问题，但在使用安眠药的时候，患者最担心的就是长期服用可能会导致失智问题，甚至有些人怕到自行停药。
3: 他如果是规律的使用，事实上不会。为什么？因为吃药能睡比不吃药不能睡好，因为不吃药不能睡，它的伤害更大。对，因为你都没在睡嘛，你都没在睡的话，你等于是大脑没有办法进入修复状态，也没有办法启动那个夜间排毒的机制，就淋巴液的这样循环，代谢掉那些大脑有毒物质，所以久而久之反而更容易失智。
1: 按照医嘱规律服药才是安眠药的正确使用习惯。医师提醒，千万不要突然就停药，否则生理和心理都会有严重的副作用。
2: 可能在情绪上会焦虑，在身体上有自律神经的反弹效果，比如说会心悸、冒汗、手抖，然后有些个案会觉得喘不过气来。那在临床上很多时候阶段还会提一个很特色性的症状，是个案会觉得身体有电极感，皮肤会有像电流通过的那个感觉，
3: 张望，精神不稳定，甚至幻听幻觉出现。那第二个急性的状态的时候，他突然间不睡的话，他原本控制身体那些血糖啊、血压都很好之后，开始出现走，刚才是急性的精神失调，这个是出现急性的自律神经失调，引发这些身体原本调节能力的受损。
1: 安眠药不只是针对睡眠，也牵扯到情绪和生理问题。专家表示，即使病情好转，减量过程一定要和医师讨论，千万不能自行戒断。台新闻潘冠霖、简元吉台北报道。
0: 慈济脉动的部分，首先带您看到的是2026慈济法脉宗门营，来自四大职业600多位的职工，还有幕后的工作人员，前几天是齐聚在花莲，经过3天的精进共修，昨天上午是回到精舍圆圆，向商人分享自己的收获，也发愿要带着法脉的精神，回到各自的工作岗位，接续呢发挥善的力量，持续发挥影响力，落实呢职智合一。
4: 一连3天的精进共修，396位学员回到心灵故乡，与上人分享这趟法脉之行的收获与感动，
5: 让我体会到莫忘那一年、那一人、那一念，学会付出，心念一转就会变得轻松快乐，以及更让我了解四大志业如何相互串联。
6: 这次的营队更让我知道，进师家风的克勤克难以及沉正信实的家风，
7: 想要怎么写比较好？
4: 慈济60周年，也是法脉宗门精进研习营开办第21年，学员们透过共修与交流，思考如何将慈济精神体现日常，化为行动。
8: 感恩上人，让我们在投入工作过程当中，也是自我修行，
9: 理解法脉宗门，才能将慈济的志业精神，然后落实在不同的工作跟地方。
10: 回到花莲来，这心灵的故乡，充了电，再回去到你们各自的岗位，继续发挥啊！所以我还是有一句话跟大家结缘呐、爱洒人间直呼天呐、奉行素食是起点。
11: 现在四大事业都已经呢完成，大家所做的，就如我的成正的心态，那你成正的心提出来，信实的力量呢发挥出去，我们有共同一个念头，就是造福人间。
9: 明年61周年，回到了我们慈善，也是我们的发愿。
4: 四大志业和和互协，精进学习，接续善的心火。期盼在每个岗位继续发挥影响力。大爱新闻蒋方燕、邓明仪花莲报道。
0: 这个场景呢是透过网络让大家在云端相会，国与国之间呢没有国界也没有距离了。 科丁联盟协会是台湾一个专门到偏乡教孩子们写电脑程式、培育种子教师、翻转弱势的非营利组织。那这两年，他们也跟慈济合作，透过网络为第三世界国家的孩子服务。昨天在三重静思堂，他们就具有电脑连线，特地跟泰国清迈慈济中学，还有土耳其满纳海国际学校的学生进行电脑程式设计交流比赛，激励学生呢打下专业的基础，也别忘了要替社会来付出自己的心力。
12: 我们请这个清迈慈济学校。
13: Hello， 你们好。
14: 大和农民满纳海。
12: 好，我们欢迎满纳海学校。
15: 在云端跟台湾的团队打招呼，接连两天，来自土耳其满纳海、清迈慈济、墨西哥提瓦纳以及莫桑比克莫凡比斯学校线上电脑城市设计交流赛，种下翻转家乡的专业种子。
16: 第三世界国家呢，包括台湾的乡下都应该觉醒，应该让孩子们能有机会学习这个城市语言，来丰富他的人生，提高他在将来职场上的竞争呢？
17: 相对他们的资源是比较不足的，还是很需要老师去带动学生，然后去协调学生，不管是出席啊、纪律各方面，还有一些硬体操作上面，也是需要仰赖当地的老师跟志工。
15: 科丁联盟2016年成立，在全台偏乡校园用趣味生活化的方式引导孩童学习电脑程式。2024年，协会跟慈济基金会合作推广教育到慈济的海外学校，而且每年举办跨国线上比赛。把人文精神融进专业内容，
17: 结合慈济的海外足迹来设定一个简单的比赛，或者是环保啊、分类这方面，只自己创造出一个能够玩、能够动的一个小游戏。
15: 题目精心设计，包括行善足迹、节能减碳、大爱点亮黑夜、随手关灯、物资分类等等，也培养学生面对 AI 浪潮的逻辑能力。
16: 一般的人呢，可能拿 AI 来应用可以，可是如果你要指挥 AI 来执行很多事情，你必须有程式语言的逻辑能力才有机会。
15: 慈济基金会携手科丁联盟，两年来影响了海外4个国家5所学校，超过200位学生，培育数十位种子教师，让爱与善不分国界，提升生命价值。大爱新闻陈厚立、张略嘉台北报道。
0: 历史今天单元，今天带您回顾慈济列车，志工们带着会员前往花莲静思精舍寻根，亲自体验克勤克俭的静思家风。这是在1972年的时候，当天是8月24号，台北第一位慈济委员李水玉，他自掏腰包租了一辆游览车，邀约学佛的朋友前往精舍参加发放，算是全台湾第一班慈济列车。

0: 1972年8月24日，台北第一位慈济委员李水玉，法号静明，招募40多位朋友，搭乘游览车前往花莲，参加静思精舍每月一次的发放，了解慈济如何济贫。这是由台北发出的第一班慈济列车。
1: 我拢尽量要带人去了解啦。
2: 提起花莲来了解。
1: 去花莲啦，三个、五个、两个我嘛带，咱花莲的发放我全带去看。两个我嘛带，咱花莲的发放我全带去看。
0: 在北回铁路尚未通车前，往返北花的陆路大众

0: 及胡玉珠是志同道合的好友，因此李敬明邀约他们三人参访静思精舍。之后，这几位家庭主妇也成为上人在台北开展慈善的得力助手。
1: 本来是我靠我提婆啊，好去收，因这三个出来力量大，都较有啦。这访问平民的吼，这占拢阮吼，我啦，啊，甲因三个啦，啊，甲警徽安尼靠咧出去啦。
2: 那部游览车回来以后，几几乎乎都当委员了，所以台北这些会务几乎是他从他直接或间接这样带出来的。
0: 1980年初，北回铁路通车后，台北委员纷纷改搭火车带会员回花莲。随着交通的便利，委员会员人数也大幅增加。1983年，花莲慈济医院第一次动土时，台北有500位会员要前往花莲观礼。台铁为此还加开了一列专车，
3: 也刚好上人在筹建医院，所以呢，我们从台北来到花莲哦，才有这么一个很良好的交通工具。所以有北回铁路呢，对我们整个慈济的这种带动会员那慈济的发展，我觉得这北回铁路真的是带给我们一个很大的福音。
0: 曾经在台铁服务过的魏满子，就是那段时间加入慈济的。后来也承担起交通组的任务，
4: 比如说我讲了我20张票，我找这个跟我要5张，找那一个跟我要5张，甚至到中南部，全省车票几乎都把它调来了啦。我从那几十年来，那个火车票真的磨得我们都亮晶晶的。
5: 我觉得他是我们慈济的交通部长。我们早期有很多的慈济列车，那很多人从台北这样颠簸的到了花莲，真的像我们现在在买车票会觉得说，实在是团体真的还是要有一个人比较方便。
0: 1986年8月，随着花莲慈济医院企业志工购买火车票的频率越来越高，让时任台铁台北站站长陈清标心中充满疑惑。
6: 你经常给我买这车票，他你买这车票是用意是什么？你是不是开旅行社开怎么样？他说我那不是，就你是里面，他也掌握这个机会，马上就给我介绍有关慈济的任何事情。
0: 志工很会善用机缘介绍慈济。但对中部地区的委员来说，要带会员回去花莲一趟，等于要绕半个台湾。因此路途中，带队志工得用心准备更多节目。除了逗趣的布袋戏演出，志工也会分享自己做慈济的收获，增加与会员的互动机会。当年有不少人就是因为听了这些故事而加入慈济。
7: 我拢伫车底甲因讲哦，一支铁筋，一包阿毛土，一粒沙，这东西恁点点滴滴累积来，今麦今仔日会带恁来去看哦。77年哦，咱要过建设河砖哦。
8: 上人这么慈悲，有这么一群的家庭主妇在付出我应该也可以来付出我回来，因为我也带我老公还有小孩子去。我就跟我先生讲说，做人吼，不是干那顾家尔啦吼，我们也要学着说亲近善知识嘛。
2: 上那个列车的时候，我第一个感觉说，这怎么每个师兄都是这么温文，都是讲话都是这么和颜悦色，而且好像每个人看起来都很好哈，很棒，尤其是师兄，我特别注意师兄。那我想说，我属下来，我先生来当阿念着我喝
9: 安尼。去参加列车的前。差不多前2-3个月，那时候抽烟都抽起来，就感觉就很难抽那种感觉，就去那个参加那个列车回来，就是很自然的，这正因缘到了就把烟戒掉了。
0: 与花莲相隔甚远的高雄，头一次有委员带车前往花莲寻根，是在1973年，当时还没有南回铁路，只能走南回公路，一趟路下来可能得花上7-8个小时。因此，为了省下交通时间，很多志工选择搭夜班车。
10: 比如说7点半开始开会，我们2个钟头下来，也将近10点了，我们就请师兄姐，如果你们有兴趣的话，你们认同出去的话，你们想看看我们正言上人的话，马上就回去准备。我们12点集合，马上开车回去花莲。他们是从来没有碰到这种情形。出去的人里面是好像拼命商量的，说不单单这一次，我们已经好几年了，都是每一次都是这样啊。
0: 1991年，随着环岛铁路最后一块拼图南回铁路完工通车， 全台

0: 济志工就更积极带领会员返回心灵故乡，了解慈济。
1: 慈济人呐、啊，真可爱呀、啊，任劳任怨呐、啊，在那里带着列车委员们呐、啊，比金马河的休假吼、哦、服务搁较久的，让整个列车的人都会听到了。慈济人，慈济事啊！那么，这不就是修行吗？踏上了列车呢，就要听经，都爱看菩萨那种的优美的手影。
0: 为了让不曾经历过那段艰苦岁月的年轻一代，也能了解资深慈济人劝募爱心的不容易，慈济47周年时，高雄静思堂举办布展。志工特别打造了一辆金马号客运，重温过往历史。
2: 很多人都已经走了，现在看到这一部车，真的是很感动啊！有那个影像在啊，那我们回味，就是回溯到过去，大家心连心、手牵手那一种奋斗的路。
0: 而随着社区志工的落实，加上2003年。为防止 SARS 疫情蔓延，全台慈济志工不再像早年那样会定期邀约会员回花莲寻根，只在重要的日子，像是2026年初台北旧分会35岁生日，慈济志工就特地带民众体验一下当年搭慈济列车的感觉。
3: 其实这个对我来说是一个很复杂的心情，因为我大概有10年没有回来了，一点点陌生，因为知道这几年的很多的建设、很多的变化。那，虽然没有跟上大家的脚步，可是心一直都是跟大家在的。
0: 其实，慈济列车没有起点，也没有终点，更没有末班车。任何有心行善的人，皆可搭上这班列车，找到新的人生里程碑。

0: 潘师傅带领大众向活菩萨及上人行三位敬礼，问讯，再问讯，三问讯，向德潘师傅行问讯礼，问讯。
1: 敬爱的上人，各位大医王、白衣大士，还有在现场跟我们线上全球的法亲菩萨大德们，大家好，大家都平安哈，平安真好。我们知道现在就是有几个台风哈，但是呢，这几个台风虽然看起来现在没有直接扑向台湾，但是现在已经也对我们台湾有几个地方都已经造成了一些好大雨哦。所以今天呢，在包括高雄、台南、屏东，甚至花莲哦，都是停班停课的，所以大家出入呢都要很小心，也希望都能够很平安的。那今天德刊要跟大家分享的呢，就是在因为在精舍的我们，除了平常自力更生的作物啊，我们也是都要很用功来闻法，来往内去自修。那在上一周呢，在常住的我们的净思学堂，也就是各地的品书会，我们所读到的就是受记品哦。那有讲到迦旃延尊者，还有我们有论语课，论语课呢也有一些老师跟我们讲的呢，也有一些感悟哦。所以今天就利用这样的机会跟大家做个分享，要怎么样让我们在这一条行在人间菩萨道上的修行之路，时时照顾好我们的心哦，不管遇到什么境界，都是能够去恒持正念，要去往着一个仁义的觉悟之道而行。那我们看到就是在这里呢，就有一段上人的法语，上人就提到制服烦恼而运行六度到彼岸，观察诸法体性，安忍身心不动，智慧照了人法所行真如之理。烦恼呢，好像总是我们还没有到了究竟解脱，烦恼总是免不了。但是烦恼从何而起？烦恼起了又该怎么办？那要怎么样去了解到这诸法的体性呢？怎么样用智慧来照料，才能够让我们的真如可以显现出来？就是在这一段上人跟我们开示的重点哦。那上人就有特别提到，因为人间的苦难啊，大部分就是由烦恼而来。那这个烦恼呢，等一下也要再说一下，我们说的烦乐啊跟烦恼哦，它又有一些不一样。那也因为烦恼呢，所以就引发了无明，因为起了无明，所以还去行动哦，不只是心里面在起无明，还把它化成行动，那就会造成了灾殃。有的灾殃小一点，可能只波及自己家里面的人；有的灾殃呢大一点，甚至影响到了国家社会。那这样的灾殃就会造成苦难，谁来受苦？不只是自己，或许也不只是自己身边的家人，还会扩及到更多更多的人哦。所以上人就讲，这些烦恼到底它根源从哪里来？起自我们的贪嗔痴慢疑。但是跟我们平常在讲欢乐，大家会不会欢乐？有没有欢乐？会哈、哦。像现在台风啊，我们就在烦恼在吵烦哦。这个台风会不会造成一些伤害？雨会不会下太大？然后造成土石流，去影响到一些百姓乡亲的安全，这个也是烦乐嘛，哈，没有对未还没有发生的事情会烦恼。 会担忧，但是更多人呢，他所操烦呢，所烦乐的呢，大部分都是跟自己相关呐、啊。啊，烦乐我今仔日我的囡仔吼，唔知是唔是安尼出国有平安无？啊，科技也损失无？还是说自己呢，在工作上遇到什么事情？今天去上班会不会被上司呢刁难啊，出问题啊，种种对未来还没有发生的事情的开心的欢乐超欢、哦、那到底是要怎么样来关照到这一些烦恼或是欢乐它的真正的根本，它的体性是在哪里？那大部分我们的烦恼呢脱离不了人跟事，那这些人我是非是怎么样升起的呢？那当人我是非升起了，我们应该用什么方法来面对？要怎么样才能够真的把上人给的四神汤哦，碰到了这些烦恼的事情，人我是非，真的能够去善解包容？有时候不是那么容易哦，心里面插了两把刀，真的好苦。真的要包容好像不是那么容易呢，那何况说要心包太虚，那又要怎么样真的能够把它忍下来了？要怎么样又能够让自己的心回归到那念的单纯，那念的静寂清澄？这些就是修行的功夫。所以怎么样做，要怎么样让我们的心呢能够就像明镜一样，山来照山，水来照水，那这些影像拿走了，心里面又恢复一片的澄净，这就是要修行的功夫哦。所以上人也在开示里面呢就有提到，就是有时候我们会认为，为什么我们明明就是对人也蛮有礼貌的，也没有去骂人家，做出对人家不好的事情，可是对方看到我们就很不高兴，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有时候是我们的无心之过结下恶缘。那关于这件事情，德堪自己也在省思着，的确啊，在生活中呢，就是也会碰到有一些人对我们不是那么样的友善，就是甚至于呢有一些事情很明显感觉到他就是要来障碍我们。那或许我们忍下了那念的嗔恨哦，我没有去恨他，我没有跟他就是发脾气，可是我在自己的内心生闷气，然后甚至于呢就是在心里面就开始演起了一些小剧场哦。那想一想该怎么跟他化解恶缘，就想到上人之前也曾经开示过，有一个老和尚，他在下大雨的时候，本来要去一个大富长者家，只是要去借在他的那个屋檐下去躲个雨哦。那个大富长者呢都不肯，所以他只好冒着雨，就是赶着夜路奔回到他的寺院里面。可是回去之后，他就为这个长者立了一个长生路牌，那后来也因为这样子他这念的诚心，这位长者后来呢也受到感动哦。当他有一天去到他的寺院发现这件事，那我就在想，那是不是也要来做一些功课，回向给这些对我不太友善 的人呢、啊、但是想一想我该怎么做啊，我要去诵经他比我还会诵啊，那应该真正的问题在哪里？自己再去反思一下，问题在自己的在自己身上。为什么说？因为当我们对这一个人呢，有时候我们看到他做的一些事情，就是觉得自己看的觉得不是很对，但是又不想去得罪人，不想结恶缘，所以也不去说穿他，但是心里面就开始有一些负面的评价了哦。那当我们的心里有负面评价，我们的脸色即使没有表现很明显， 对方是会感受得到，那个心念啊是会相通的，他会感受到我们不想要理他，就是跟他是有距离的，那他感受到了，他也会就是就对我们升起一些不好的念，然后就或许这也是上人在开示里面讲，我就觉得讲得非常的精准哦。可能呢他就会在别人面前就讲说某某人啊就是共高我慢啊，不好相处啊，种种的哦。那你是不是就跟他结下这个恶缘？那当我们又从别人那里听到这样，是不是心里面更不舒服？两个人的恶缘就这样结上了，所以该怎么样去化解呢？所以上人就讲，有时候就是因为我们说话无心，或者是我们态度无意哦，可是对方他接受到了，接受到我们态度的冷热，他的心里面就会升起不满或者是排斥的心态，他心里面就也对我们有一些负面的小剧场在上演哦。所以怎么做？我后来想一想，从自己的心里面下功夫，既然是自己的心里面在跟别人在给别人做一些负面的符号，那自己要从内心去求忏悔，就想到忏悔记，这是从华严经哦，忏悔记里面就有讲，罪从心起将心忏，心若灭时罪亦亡，心亡罪灭两俱空，是则名为称忏悔。只有从自己的内心，你去把看到人家可能觉得你不是那么欢喜这样子的厌恶之心，你都要把它拿掉。假如我们可以跟对方规劝，对方愿意接受，那我们也欢喜。假如没有办法，不是时候，不是因缘，那我们也不要对对方升起了一些不好的念头，负向的批评。否则呢，即使没有表现在言语或是行动上，其实对方是会感受到的。那上人也就举了，有佛陀呢就讲到，有一次佛陀跟阿难他们就遇到了一个伤心的一个贫婆啦，遇到一个贫婆。那这个贫婆呢，他一看到佛陀，佛陀走在前，阿难走在后面，他一看到佛陀呢就赶快闪到旁边，不想要看到佛陀。那佛陀就跟阿难说，这个妇人是你应该要去接引的人。那阿难呢就往前走去找这个妇人，这个妇人看到阿难就非常欢喜，所以佛陀才讲到过去生的一段因缘。因为曾经呢，就是当时他们是两位修行人哦，一起就是走在外面，那走在前面的这位比丘呢，他就看到了一个因为他失去孩子的伤心妇人在那边哭泣着。那他知道了说啊，原来他就是为了他的孩子往生在伤心。他就只是很理智的哦，就讲啊，人生有生就有死啊，这个是很自然的，没有什么好伤心的，就走过去了。然后呢，后面来的这个比丘呢，他就很温柔的蹲下来，在这一个伤心的妇人身边，去听一听他倾诉。他的先生才往生不久，现在孩子又往生，这是他唯一的孩子，他内心那份的苦啊，所以他听着听着，非常的同理同情他的那份难过，甚至还拿了手帕出来让他擦拭眼泪。所以前面那一个就是今生的佛陀，后面那个就是阿难。所以也因为这样哦，所以你说佛陀他当时有错吗？你要说他有错，也不是说真的有错，只是太理智太冷漠了。但是对这位妇人而言，他就觉得这个修行人非常的没有感情哦，所以他就从那么多生以前，他就对这一个修行人留下了不好的印象。即使到了现在佛陀已成佛了，他还是看到他就不欢喜。所以我们上人为什么要我们引领着我们走入菩萨道， 入人群去关怀、陪伴、抚慰，这是有道理。要怎么样先结好人缘，才能够在成佛的路上能够走得比较顺利？这份的感同身受，就是上人在讲：人苦我悲，人伤我痛。当我们可以去感受到对方的苦，甚至愿意伸出一个援手，给他一个可以在我们肩膀上哭泣的机会的温暖，对这个受苦的人是多么的重要。那我们就来看一段，这个就是发生在我们国乡的故事。
2: 同样，这份爱也在印度流窜。看到的是，在印度的菩提迦耶慈济之宫，在斯隆加村，发现了一位阿公，他有严重的褥疮，医疗团队帮阿公处理伤口，可以说是慈善与医疗的结合，帮助这一位阿公在临终之前减缓疼痛。
3: 夜幕低垂，在菩提迦耶斯隆加村，阿公躺在草席上大口喘气，身上仅用一块布遮盖着。自从两周前不慎跌倒后，阿公只能躺在地上，无法言语和进食，让女儿歌丽也担心不已。
4: कि कैसा है नहीं है का है ऐसे नहीं कि हमने सूतल रह जाएं अब ऐसे पार्ते हो जाएं
3: 因近期天气炎热，慈济之宫在给照顾户派送口服补液盐时，意外发现阿公的情况，也了解到他因长时间没有翻身而造成严重的褥疮，之宫马上找来医疗团队帮阿公处理伤口。
5: 刚开始看伤口的时候，是那个很红很血红，然后我们可以感受到那种痛，看到他我就一下子我就心很不舍，因为他的手是这样向着我这样，那他的表情就是很痛苦，就这个阿公我不能让他继续睡在地上，我一定要想办法看能够怎样帮他减轻。然后我就想起我们有医疗团队。
6: His condition is very bad because the first day that wound is very big.When I do the dressing, that time he little bit cry and maybe pain, painful. He cannot tell me pain, and so it is very difficult how to do.
3: 志工和医疗团队虽也大汗淋漓，还是忍耐着高温帮阿公扇风，陪伴他接受治疗。
7: 刚才进去的时候看到这样虚弱啊，然后他女儿要抱住这样吃力嘛，那我想是给他一个。支撑一下，然后抱起他的时候，他整身都是汗的。我想上伤口又汗了，给他睡在我这边比较，他就比较舒服一点。
8: 世界充满着爱，
7: 我们唱以爱与关怀。他眼睛很就好像很在享受整个的音乐过程。我想这个也是可以减轻他，哦，借着这个力量，哦，然后他最后还跟我们合掌。我觉得他已经了解。我们看可以感受到我们的关怀。
3: 大爱新闻张玉佳、杨文辉，印度报道。
1: 我们看到这里哦，是不是觉得很感动？刚才我们看到前面在播着新闻呢，有讲到帮李明亮教授圆梦，其实这是在心莲病房的日常。在心莲病房，我们会看到很多的末期病人，那团队就是用着那种去照顾亲人，想要帮亲人圆梦的心情。当他们真正想要在他生命的最后，他心里面还有一点点的期盼跟牵挂，我们就尽量来帮他圆梦。所以这一个阿公，他最后因为遇到了这一群像亲人一般的慈济人，所以他安详地走了。我想也祝福他是带着佛法，带着善往他的下一生而去，哦，那我们从这一段呢，自己也真的是有一点点的开悟，哦，要怎么样去看待人人都跟看待佛一样，唯有这样我们才能够从内心真正升起的那份很慈悲平等的对待， 也不会对人呢动不动就升起一种不好的想法。那上人就跟我们讲，这不知要怎么做。第一个当然就是要行六度，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慧。行六度呢，还要再加上，还要常时去修因哦。那讲到常时修因，就想到上人之前也曾经跟我们讲的四修法：无余修、无间修，还有就是尊重修。我们来看一下呢，在无余修，就是我们在修行的过程中，对善法没有任何的遗漏，还要再断尽我们的烦恼。无间呢，无间修，要兼顾自己的道心，精进行持，没有间断哦。还有常时修，这个时间呢，它是要历劫历世都要持之以恒，不能够退转的。尊重修，要视人人为未来佛，恭敬奉事，谦卑待人。假如我们真的能够做到这样子，自然除了从内心调伏自己以外，真正调伏自己的贪嗔痴慢疑，自然的就能够用很柔软的心来对待我们身边所看到的任何的善恶境界哦。所以要能够安忍身心不动，遇到事情自己先往内心扪心自问，看看在这个过程前面的因是不是自己造下了一些不好的种子，才有今天的果。假如我们自己问心无愧，那么就要安下心来，身心忍耐一切。所谓身心，它是很细微的，也是一个信念非常坚固的去安忍。那对于人世间呢，上人教我们不要争，不要取，就安心自在，就是思维修，也就是定心智慧。只要我们能够老老实实的往这条菩萨道上而行，自然呢，我们的心安然了，别人也会跟着我们，认同我们，一起往这条善的道路而行。那在这一段开示，上人又提到了加瞻眼哦，那因为今天时间可能就没办法跟大家讲到很细。同样加瞻眼呢，它就是在出去外出托钵化缘的时候，他看到了一个在河边哭泣的老婆婆，那他就走过去问这位老婆婆为什么这么伤心呢？那这位老婆婆就说，她一生啊就是一个贱民，他的父母亲也是贱民，他们呢以前就在一个富有的人家在当着奴婢，那后来父母亲往生了，他同样是留在这个家庭从事这些劳作的工作。可是这一个富有的家庭主人啊很苛刻，对这些仆人呢很苛刻，所以他连一套像样的衣服都没有，身上唯一的那一套衣服呢，破了就补，然后补了又补，就是这样子的。那除了衣服的不足，三餐没有个像样的三餐，都是要吃人家剩下不要，甚至是坏掉的，好像是要给那一些牲畜吃的。所以他觉得他的人生太苦了，他真的很想一死了之哦。那加瞻眼呢在旁边听着也同理他，你的人生真的好苦哦。那就跟他讲，那你要不要把你的苦卖出去，把你的贫穷卖出去？这个老婆婆一听眼睛就睁大了，贫穷可以卖出去，谁要来跟我买贫穷？加瞻眼就说，卖给我，我来跟你买贫穷。要怎么样，我什么东西也没有，我拿什么卖给你呢？加瞻眼就说，你手上不就一只净瓶吗？因为他就是出来帮主人家取水， 所以他拿着一只净瓶，他说你就在河里取一些水，我的钵还是空着呢，你就倒在我的钵里面。这也就是在布施啊，也是就是在供养生啊。那这个老婆婆就很高兴哦，哇，原来她也有能力可以供生，她就取了水然后给迦旃延。那迦旃延还跟他开示，你回去之后放下你这些烦恼，你就每天念佛念法念僧，你每天呢去清净自心。这位老婆婆回去她就真的按照迦旃延这样子的教导，她不再天天苦恼哭泣了，她每天念佛念法念僧，用着净水来供佛。那有一天她打扫好她住的地上，他们住得非常的简陋，所以打扫好了躺在那边，就这样子往生，那往生天界。当然上人讲这段不是要我们求生 去当天人，而是再怎么样我们要怎么样，除了解脱自己的轮回之苦，又怎么样能够去用真正的慈悲与智慧来陪伴来抚慰来引领这些受苦的人。那因为今天时间的关系就不跟大家播这一段，本来要讲到也大家应该也会联想到有一位在现世人间在佛果甘满记的故事。甘满记他本来就是一个乞丐，但是因为他们也是贱民的身份，他呢就是常常为了三餐，为了自己的可以活下去，就是在路边在乞讨着。可是后来遇到慈济人告诉他，其实你是可以当一个手心向下的人，你也可以当一个助人者。所以他也这样一路上跟着慈济人也回来台湾受证，现在他也到处都去跟同样他认识的人告诉他们，你们也可以跟我一样改变自己的生命。所以从一个这样子辛苦的人生，他转化了，他的生命不再是悲苦，而是升华成一个可以助人的菩萨。那我们就从这一些的举例里面，到底人生的价值是什么？我们是要用价格，在那个价格里面去追逐，去追逐那些虚幻的，不管是财富啦、地位啊、种种，还是我们真正能够看到生命真正的价值是在哪里，这是我们要去思考的。那讲到这里就对应到我们在伦理课老师刚好也跟我们讲到，在雍也篇里面孔子他就讲，仁者要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能进取辟可谓人之方也。一个所谓的仁德之人啊，他要能够你自己想要成就，也要想到别人也希望能成就，你想要成功别人也希望要成功，我们怎么样能够推己及人。在团队当中，我们除了说自己很努力的去付出，当有功的时候我们愿意把这份功劳给别人分享给别人吗？愿意来成就别人吗？假如是这样子，这份的无私无我，那才可以真的说是叫做一个仁德之人啊。那在孔子的一生呢，其实我们等一下也给大家看看这一段，孔子他在生的时候其实并没有得到太大的认同，反而呢是在他死后呢才他的精神理念思想才受到推崇。我们来看这一段，
9: 孔子收拾好简单的行囊，没有告别，没有留恋，带着子路、颜回、子贡等几个核心弟子悄悄离开了鲁国，然后转身踏上了一条未知的路。68岁那年，鲁国权臣季康子派人带着厚礼邀请孔子回国，孔子答应了。整整十四年，他离开鲁国时54岁，归来时已是头发花白、步履蹒跚的老人。他终于回家了， 可他的理想却永远留在了流浪的路上。回到鲁国后，他不再谈治国，不再谈平天下，只做两件事：教书，整理典籍。他把一生所学全部交给弟子，把诗书礼乐易春秋一一修订，希望这些文化火种能在乱世中传下去。可晚年的孔子迎来的不是安宁，是一场接一场的离别。71岁，他最疼爱的弟子颜回去世。颜回一生贫穷，一生追随孔子，陈蔡绝粮食最坚定，流浪路上最隐忍。孔子听到死讯，当场崩溃，扶着桌子痛哭：“天丧雨，天丧雨，这是上天要我的命啊！”仅仅一年后，更沉重的打击到来。子路在魏国内乱中战死，死得极其惨。
1: 抱歉，却不小心压到了，不过可能是时间的关系哦，所以我们就不再重看了哈、哦。所以你看，孔子他一生他是一个思想家，也是一个道德家、仁义之人，但是他再生的时候其实是遇到很多坎坷的，但是他还是安忍不动，守住自己应该要做的。所以经过了这么多年，他的思想受到了后世的推崇。所以我们要怎么样能够成就我们的慧命，一样跟佛陀的教法、跟上人的教法都是一样，安忍不动，坚定行人。希望大家福慧日日增哦，法喜日日生。好，非常感恩大家给我这一个时间来分享。那接下来我们就请花莲慈院神经外科何怡珍医师分享。
10: 亲爱的上人、金舍师父及、在场的师长、以及、全球慈济家人，大家早安、我是花莲慈济医院神经外科的主治医师何怡珍医师，今天要跟各位分享一个、个案、这是一位25岁的、年轻的健康的女性，他在来到我们医院之前已经有右侧的大腿、小腿、后侧的麻痛已经有数个月了，那这段时间都一直在吃止痛药控制。那因为他是一个、学生、因为学业相当忙碌，所以他也没有办法、很快的去做、医疗的处置、所以就一直用止痛药控制而不以为意、那过了一段时间，这个疼痛呢、逐渐发展的越来越厉害、进而转变成双下肢的无力，而且原本的、可以用止痛药控制的疼痛变成、完全无法承受的剧痛，合并有会阴部的麻木、以及解尿的困难。那、当下我们帮他做的诊断发现是有一个非常大块的破裂的椎间盘压迫到他的、脊髓尾端的神经，也就是所谓的马尾的神经，以及 剑椎第一条的一个神经根的压迫。这、就是当时我们帮他做的核磁共振的样子哈。首先可以从、片子上面来看哈，像方块一样，一个一个像方块一样，一个积木一样的样子，是我们腰椎的骨头。那骨头跟骨头之间有一些灰灰白白的构造，是我们腰椎的、椎间盘。那诚如图上所示哈，比较上段在紫色的地方是正常未被压迫的、脊髓神经，那下面在腰椎的第五节跟剑椎第一节之间的这个黑色的椎间盘，很明显可以看到、黄色虚线框起来的地方就是突出的椎间盘。那可以从片子上面看到，这个突出的椎间盘把原本这个未被压迫的神经在、经过的地方被压迫到变成细细小小的一条，因此我们给他的诊断是马尾神经的严重压迫，加上巨大的、破裂的椎间盘，以及他的碎片严重压迫剑椎的第一节神经根。那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腰椎的第五节剑椎第一节的横切面可以看到，一样黄色虚线框起来的是、它突出的椎间盘，前面一个大块圆圆黑黑的是正常的椎间盘的构造。那本来应该要在这个三角形的、 椎管里面顺畅通过的这个神经被严重的压迫到只剩下白色箭头所指出的细细便便的一条。那右边这个图也可以看到原本应该要顺畅由神经通过的地方已经全部都被这个黑色突出的破裂椎间盘所占据。因此我们当下帮他做了腰椎的微创内视镜的减压手术哈。从片子上面可以看到我们在这个夹取的过程当中，我们在内视镜的这个在内视镜的视野底下我们把这个巨大的椎间盘夹出。那现在上面的画面，因为影片没有办法很顺利的播放的关系，现在画面所看到的这一个状况是，我们已经夹取完了，在本来在左下角画面的左下角有一大块非常巨大的椎间盘哈。那我们在这个影片里面，我们把它很顺利的把这整块将近快要两公分、快要三公分的一个构造直接拿出来。那这个是减压完成的样子，可以看到神经是这个白白黄红红的部分，这个红红的部分是因为神经被这个椎间盘压迫许久，所以已经变成红红肿肿的，不过现在看起来画面上看起来是已经减压完之后的样子。好，下一页。好，后来病患在手术之后恢复得非常的良好，伤口大概只有不到一公分左右的大小，0.8公分在腰椎的地方。那术后当天病人就恢复得很好，他的双下肢无力很快的就回到了几乎正常的程度，当天就可以立刻下床活动。那隔天我们就帮他因为病人很年轻，那再加上也没有任何的并发症病人术后本来的这个麻痛啊、会阴部的麻痛啊、无力啊，以及他排尿困难的问题都已经顺利解决，所以隔天就帮他立刻安排了出院哈。最后跟大家分享一下马尾症候群哈。马尾症候群其实是一个需要抢救的一个需要黄金治疗期的一个疾病哈。如果突然出现双下肢的麻痛剧烈的麻痛，伴随甚至大便小便的失禁或是大小便的困难，以及会阴部的麻木，请务必要在黄金时间内24小时到48小时之内尽快的就医评估。那如果选择使用微创脊椎内视镜的治疗的话，会有以下一些优点，包含伤口非常非常的微小，伤口大概不到一公分，而且可以大幅的保留我们脊椎后方的肌肉群的稳固跟脊椎骨骼的结构的稳定度，因此因为破坏非常的少，所以病人的恢复非常的良好，非常的迅速，术后疼痛很少，破坏小，多数的个案可以在隔天甚至当天就可以下床行走，甚至当天就可以隔天就可以出院，快速的回归原本的正常生活。好，以上跟大家分享到这里恭请上人及金舍师父开始，感恩。
1: 好，感恩和医师的分享哦，真的难怪上人说我们在医院里面呢，要去体会到什么是苦集灭道，从病人所受的苦，然后透过我们医生医疗团队这么用心去帮他找出那个根源问题在哪边，对症下药，解除了他的病苦，他现在又可以恢复正常的生活。真的相信不只是他自己呀，包括我们何医师应该也是最开心的哦。好，非常感恩何医师的分享。那接下来我们请大林慈院赖宁生院长分享。
11: 敬爱的上人、常住处、全球慈济家人、各自业的主管、各位菩萨、各位同仁，大家早安，阿弥陀佛。那非常感恩德刊师父今天带领大众的一个学习。那我们一大早清晨，昨天晚上清晨，就是说这嘉义县就是停班停课。那整个看起来的话，就有6个县市是停班停课。这雨真的是很大了哦，这整个晚上都下不停。不过大林院区现在就是非常的平安哦，只有一些小积水，大家跨过去的时候可能要稍微小心，不要跳了，因为毕竟大家都有一点年纪。 那这跳过去有时候真的是不稳啊，所以我们要叮咛同仁啊，大概就是要走路要用心啊。那今天非常感恩德刊书户哈，就对于这个就是提出一个人生非常重要的一个事情，怎么样去折服自己这种悸动的一个心啊。那没有错了，每一个时间每一个年龄的阶段都有不同的烦恼，那这个烦恼有时候是你自己没有觉得其实还好啊，但是没有觉得最重要是在烦恼的后面之后有没有感觉到那恐惧的心理呢？因为烦恼总是事出有因嘛，那有没有办法恐惧，那你如果有恐惧你才知道烦恼的根源在哪里。以前曾经这听到一句话，就是心无所住而生其心了。那当然有不同的解释了，但是有一种字的一个解释，住就是很执着，就是你的你在这个地方还是相当执着。其实很多烦恼就从这个地方就开始，但是当然还有更多的解释哦，看不同的年龄有不同的一个体会。那在这《为政篇》里面，我们的论语为称篇也有曾经讲到这样一句话，就是三十而立嘛，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偶顺，七十而从心所欲。那就是最重要是这个五十而知天命，我们自己要怎么知天命，就是一定要恐惧心一定要出来，你才知道我要什么时候该已经来不及了，这个时间也是有限，你到底要是怎么样去来修正你的贪嗔痴嘛。那最重要的是从心所欲，到七十岁，现在活到七十的还不少人了，八九十的一大堆，但是是不是真的能够到七十岁的时候自己能够像这样悠游自在，南山游南山这样悠游自在，但是又你回到人世会又要面对那么多的一个事情，所以从心所欲的心来做一个积极在这人世会里面积极去承担的一个工作，这也是很不简单，不过也是一个非常这个能到一个的东西，真的是觉得这个活着真好哦，那这能够做很多的事情，那又不计较，啊心里又很平顺，这个东西真的是很不错哦，所以这个非常感恩这德刊书户今天对大家的一个学习啊，我们的收获良多。那我这边简单报告一下大林慈济医院这个礼拜的一个上个礼拜的一个情形哦。这个是行动 3.0 哦，因为现在就是已经到 AI 的时代。那大林慈济医院投入行动医院已经是23年，当然这个不是只有医院投入，旁边这一个是长庚三线的长庚，我们是这海线的长庚，这边是大林。那主管机关就在嘉义县卫生局啊，整个再上去就是卫福部，这整个投入行动的一个部分也是非常的重要。其实行动就是要用现在的科技去做很多事情，比如说心律不整的一个侦测，骨松的一个侦测，还有糖尿病这一视网膜的侦测，以前都一定要到医院来哦，那现在不用，就带着一个非常简单的仪器就能够，这整个这个嘉义县的县民都能够得到这样子的一个侦测啊，进而有问题赶快处理，这个是非常非常的一个科技带来的一个方便哦。那这个受这个中医科中医系在慈济里面呢，一直都是一个很有特色的一个科，那但是对于教育的传承也是非常重要。那大林慈济医院的中医部的一个医师哦，就是洪医哲医师哦，那这真的是很用心哦。他在全国哦，不是南区哦，是全国的一个观摩这比赛里面啊，对于受训医师的一个在这个受训医师的一个病案的一个分享，得到全国的第一名哦，非常恭喜洪医师了哦，这不简单哦，是全国性的中医师那么多。哦，这受训的那么多，他能得到第一名也是不简单哦。他也感谢整个中医部对他的一个教导。那除了这个在台湾得奖之外的话，其实精神医疗现在已经慢慢已经做在台湾在大林已经深耕10年以上的这个成果。虽然大家不觉得它存在，但事实上现在这个精神医疗确实在同仁心中里面是有每一个单位都有种子人员在这样子在运作哦。那这一次就直接是护理部，就是大概有这个到国际医疗去，到日本东京了，去把精神医疗怎么样去投注到医疗里面啊，使它产生的一个变化，跟大家的一个分享。那我们知道精神医疗其实就从日本出来的，就是丰田汽车出来的嘛， 那他风险不是要在，他是在汽车产业，那来到医疗界，或者现在又回到日本的一个精神医疗的发源地去讲这个事情。不过这个事情的话是非常的重要啊，也感恩整个护理部，还有公务啊，还有一个行政单位总务，他们都投入非常多的这个部分，效果是慢慢慢慢的一个显现啊。那另外一个话，就是因为科技的进步，也慢慢就是进入了就是拟人教育的一个时代哈。那这个东西教学部很用心哦，就包括就在西医啊、中医啊、药师啊、护理啊、医师放射、医师检验啊，还有这行政部分呢，慢慢慢慢导入这个拟人、虚拟人的一个应用。啊，这个东西是很重要哈。因为这个东西是环路性的动作、重复性的动作，或者是一些必须要整理性的动作，结合 AI， 那把这资料收集起来，做一个对公众发表最重要的一个管道，这也是很重要的。而现在慢慢，以前曾经说，哎，这个我们的 AI 这么发达，怎么去导入我们的医学教育？大家一头雾水。不过在那个西头的三林溪里面那次的一个会议里面。那 Microsoft 就是微软里面慢慢把它的一些应用把它讲出来，那这四五年来我们真的是有慢慢去吸收到这个全世界的一个在这方面的进展，很感谢教学部对于这方面的一个 AI 的应用用到医学教育上面来。那另外的话有两件事情也必须要跟大家这个报告一下，就是大林有两件非常比较成熟的技术，一个是脊椎的微创手术，他们已经开发了十几年的一个经验了，甚至他的开刀量都非常的大。那我们有两位医师也做过亚洲微创这个脊椎微创手术的一个理事长了。那他现在的话，所以在这样子的一个亚洲的一个会议里面呢，这个大林慈济医院都占着一定的分量，也都是很重要的讲师，这是他们在会议里面这个跟大家交流的一个情形。另外一个是因为现在洗肾的病人多，那心脏血管外科这一方面的技术，血管的怎么样去血管通路、透析血管通路的一个维护跟照护。他们现在已经办了非常多的国际研讨会，每一次都是差不多300人来这个来大林慈济医院，这个一直都没有间断过，医院也一直都坚定很坚持，这很支持，大力支持这一个对这个一个算是一个特点跟一个亮点，因为毕竟这问题在台湾是蛮常见的一个事情，洗肾的病人血管怎么塞住，怎么样去维护它，这是蛮常见的一个事情，也是提升医疗品质很重要的一个观察。很感恩这个血管外科在这方面持续性的一个努力。那除了这个地方，我们也是跟我们这台湾的家人就比如说是心境委员啊，或是精进的课程，我们都能够到那边去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大林慈济医院最近的一个情形。最重要的话，除了医学知识的一个分享，最重要是凝聚家人的一个心哈。那这个事情是这一次是由我们的曾副院长，还有我们的王世赞哈，他最近发展的一个疼痛的一个新疗法啊，就大家重聚一堂，真的是很不错的一个交流哈。另外一个的话是大林这个嘉义诊所，他们就是去这个安心家访，最重要的话是他们在家访的过程中间又结合安美专任，既然已经来到了我们的华清的家，看看他们的如果是有容易跌倒的啦，或者是年纪大了，或这个安美家专案，我们就是也还是继续的在推这样的安美家，这就是照顾我们的华清，就非常感恩这个嘉义诊所，也是这小小的诊所，也是能够在这方面都做得非常的这个非常完整哦，非常温馨哦。那最后一张就是，其实我们这个要新一代的电脑哦要上线，它虽然是在 delay 了这样4个月，不过我想整个步骤并没有为了要让它更完整，我们四个月以后。不过我想整个步骤并没有为了要让它更完整，我们四个月以后。在明年1月1号才开始正式上。

0: 斗六或者是嘉义，就不管大小的医院都是非常非常的扎实的，在各个部分在努力哦，在精进着。那像刚刚讲到的金石哦，这一部分呢，也是在很多年前，就是在大岭慈院，他们接受到了李老师这样子对于金石的理念，就非常落实在做，所以现在呢，走出了一个典范哦，这是非常不容易的。好，感恩赖院长的分享。那接下来我们请台北慈院赵友成院长分享。
1: 啊，敬爱的上人、金色常住师父、德堪师父，啊，还有各自业体的主管同仁，亲爱的志工菩萨们，大家早安。很感恩啊，德堪师父的开示哈。刚刚听到啊，师父说在读书会大家熏习上人的法，啊，还在熏习这个《论语》啊，非常的应该是非常的尊敬呢。啊，大家在有限的时间里面，还在不断的，应该是说无间修、无余修吼，还恭敬修、常实修，都是我们的典范。在上个星期五到星期日呢，我们台北慈院的同仁呢，跟四大志业很多的家人们呢，一起在花莲参加中门营吼。那当然有很多的心得，不过其中在上人最后开示圆圆开示的时候说，我们都在造福人间呢。那在造福人间的过程，也感觉到幸福哈。那因为在我们国际会议厅做了许多的医疗志工，其实我们都是上人的弟子。上人说这句话呢，其实有参与造福人间的人，那个幸福的感觉啊，一定油然而生哈，所以听到上人这样开示啊，觉得收获很多哈。好，请看投影片。这个投影片呢，是我们的公船伙伴在营队里面呢所留下的记录哈。那这次台北慈院呢，只有52个人参加哈，这个是历年来比较少的，但有非常多的原因呢，就是刚好这三天呢，跟在医界有很多的活动碰在一起，所以今年包括我和副院长们呢，都有一点来来去去哈。那在火车站呢，我们有些伙伴不是在台北上车，但是大家在火车上相聚。那每一次回到金色回到花莲，大家都觉得像是回家一样心里都抱着一个心呢，要跟四大志业还有师父，特别是上人呢，来学习。那我是在礼拜五一大早就先回花莲，所以这次没有跟着大队一起，因为有一个开营典礼，那有一些小小的流程呢需要先跑，所以我比较先回到花莲。那德成师父在开营的时候为大家做爱的叮咛呢。那每一年回去其实从97年我每一年都有参加。那我最喜欢听的课呢，就是金色师父讲到过去。那这次是德进师父他来分享，从他的眼睛里看到更资深的师父们在早年跟随上人的一些点点滴滴。虽然有一个课程，可是总是觉得意犹未尽了，只讲了一点点了，所以每一年都很期待能够再听到。那我们副总在佛国也借由视讯讲到在佛国建设，其实难行能行也是非常的不容易。那我们还有中间有一个身心舒畅的时间，用精油让大家能够放松，然后冥想回首来时路有4位代表四大志业的资深的同仁我们医疗志业是简院长，他回到慈济已经30年。不过我印象最深刻的是文英师姐，她在慈济52年。我听到52年，哇，这个是

0: 在慈济路上的前辈哈，非常的应该是说很羡慕他有这么好的姻缘。他十八岁啊学商啊，学完商就从台北回到金色啊，因为他是学财务嘛，所以帮忙记账。他说那个时候连他只有八个人，上人然后师父加他八个人，所以他是跟着上人啊，跟着师父啊，一起见证了过去这六十年。那他私下，因为我对他很恭敬的，所以私下有机会就再多问了一点。他就有提到说，当时要盖医院非常的困难，钱根本不够。那其实上人就像刚刚讲的，造福人间哦，说有幸福的感觉，那个幸福在慈济也有辛苦的意思。那上人有的时候就会担心钱不够，盖不起来怎么办？就跟他说：“文英，你要把账记清楚啊，因为如果真的不行的话，那个善款呢，每一份都要还给那个当初布施的人哦。”所以他记得很清楚，很多点点滴滴的故事啊。那其实，在座四位啊，也都是我们的人品典范，并不是资深而已。实际上是他们在慈济世界里所扮演的角色，还有传承慈济精神的那个使命呢、啊，我印象非常深刻哈、哦。那近师家风也有三位师父啊出来分享，那近期师姐也是我们很尊敬的师姐。那在这个课程中呢，台北慈院这次五十二位同仁呢、啊，都是自己报名了、啊，非常应该说期待啊去。洗涤心垢，去闻法，去希望跟师大置业的同仁互动，家人难得有机会见面。那例行呢，然后绕佛绕法，这次我们正副院长是全程参与啊。那在很多的活动照片里看到他的身影。徐副院长呢，在礼拜五，因为我们医院有一个感染管制的评鉴，所以他是礼拜六才赶去。那小张副院长呢，礼拜六礼拜天呢，在我们台北慈院有一个国际的医疗品质的会议，是台北慈院还有好多北区的医学中心一起办，但是由台北慈院主办，所以他也是来来去去哈。那何副院长有一个肿瘤的医学会，他必须去参与。那我自己呢，礼拜天因为有医院协会的理监事选举在林口长庚，所以中间我也有一天缺席哈。不过在线上都可以聆听呢。这张鼎铭呢，我是非常感恩他哈，因为他的工程、他的设计师啊，在圆圆的时候分享说，鼎铭每一次他有新的产品设计的时候，鼎铭都问他说，在这个产品里面，爱在哪里？怎么样看到爱，怎么样把爱传出去哦？这个也是让我印象非常深刻哦，并不是把废弃物啊做成一个产品而已，其实里面有很多的精神，有很多的意义在里面。那在大家应该是说分组讨论的时候，有很多的议题，其中一个议题是怎么样让静思堂能够有更多的社会大众进来使用，或者是进来与慈济结缘哦，这个题目我觉得非常有意义哈、哦。那也要感恩师父们每一次其实师父在我们的眼中啊，都是很有德行的修行人呢、啊。所以师父们每一次开示的话分享的这个内容啊，其实对我们都有很深的影响，也很感恩志工早会都有师父们。就是轮流来分享他们的心得。那因为不同的师父都有不同的修行的方法，所以我们受益良多。
1: 以上这节连线进行到此，祝福您法喜充满。大爱网络电台邀请您继续收听下个节目。